0: 砀山辖区秦滨高速各站口以及秦塘高速的九龙山站、诸葛庄站，除了管控危险品车，还管控19座以上的客车上道。那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在秦滨高速塘海服务区附近131公里处，去往秦皇岛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同时丰南南站去往秦皇岛方向现在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大家需要提前减速避让。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目前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
2: 早间的8:03了，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听友们和我们的互动留言。我们先来说说老朋友吉人天象提醒了一个红绿灯的位置的路况啊。
1: 哦，对。
2: 他看到说省会建华大街北往南丰收路交口这儿啊，这红绿灯路口这儿三个灯都没等过去，路目前这个压车距离非常长啊。
1: 沿线他其实之前也在说一个路况的信号灯，是子龙大桥北向南下桥和体育大街交叉路口这儿的信号灯也是一个不亮的。
2: 这通行距离够远的今天啊。
1: 对。
2: 还有就是说到刚才我们的这个小庆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有人说这个看到网上有这个小伙子年轻人靠吃不熟的豆角去减肥，这不是摧残身体吗？他就说了，说以前有一次在外边吃这个麻辣香锅，里边豆角没熟，结果当天就肚子疼，
1: 疼得非常难受，
2: 腹泻呕吐非常痛苦啊！千万别用这种方式摧残身体啊！
1: 而且确实是有毒的，这对身体有害，你用这种方式减肥简直是太不值了。
2: 所以说生豆角有毒这个常识大家都应该有啊，这个尤其叮嘱好家中的孩子们，一定吃的时候，尤其是

0: 熟或者疑似没熟，千万不要冒险啊。
1: 嗯，对。还有刚刚呢，我们因为一个老的话题哈、提起了很多朋友的一些这个回忆杀。靠天吃饭说到海报啊、当年在学校广播站做音乐节目，有一个杂志叫当代歌坛，每期里边都会夹一张大海报。
0: 对，有年头了。
1: 对，他说我们就会贴满满满一墙，非常好看。对，我也对这个东西就特别有这个，
0: 如果现在您还
1: 情感寄托，
0: 这一墙海报还收藏着，我觉得更有意义啊。
1: 嗯，对，您现在还贴这种海报吗？我觉得贴海报的人都上岁数了吧。
0: 对，所以说可能也都压箱底儿作为收藏了，
1: 哎、
0: 变成一份
1: 舍不得用，
0: 哎，变成一份珍贵的记忆啊。好的，早间出行8:05，我们再来看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呢。省会市区的西二环目前在中段区域的裕华路到淮安路之间南北双向，目前桥上主路有压车缓行。
1: 嗯，东二环来看呢，这个从南向北行驶方向过了淮安路之后，有一段压。

0: 这一段吧，目前有一段明显压力，特别是体育大街再往东哈，最尾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缓行。
1: 南二环呢，是从东二环转到南二环之后，逐渐开始车多，一直过了玉祥街之后就好走了。
0: 好的，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快递过度包装要求，7月1号起将会正式实施，明确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0: 九点酷评，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相关新国标，车厂从比配置、比空间、比外观、比支架，要转型到比安全，稍后九点视频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2: 追忆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基因，1294司令部旧址黔南峪抗大纪念馆，太行山高速串联起红色记忆，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感受英雄太行精神，不忘初心再出发。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2: 更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7月1日至3日13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
5: 创行京津冀。

0: 592早高峰，现在出发。早间的8:08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来关注一下。有朋友问到说，咱们的新一轮尾号限行轮换了吗？是这样啊，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市从昨天开始啊，就是这一周新的一周确实轮换了，今天周二限行的尾号二和七，这一轮比较好记，周几就是从几开始限啊。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吧，今天早上起来降雨没有影响到省会市区周边的高速站口哈，石家庄辖区的各站口正常开启。
0: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来说一说大家每天几乎都会接触到的快递啊。收到快递之后，大家现在会不会有那种困扰，要打开层层的包装，撕下一圈一圈的胶带，这是大伙快递的一个日常。长期以来，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啊，很多快递行业普遍都存在着这种比较保守的打包或者过度防护的情况，就怕这个物品损伤，不仅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快递的垃圾堆积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1: 快递过度包装要求2026年的7月1号起将会正式实施了，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的层数啊，还有封箱的胶带使用量作为了关键性的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快递包装如何告别层层加码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京东镇的一家快递驿站，记者看到打包环节全面提质瘦身，优先复用旧纸箱，统一更换窄幅环保胶带，改变过去多层缠绕的操作习惯。驿站负责人张燕飞告诉记者，
3: 包装的话，以前好多纸箱子上面胶带都是封满的，现在就是粘性比较足，但是没有那么多胶带了，这是个是计件嘛。以前的话它是外面还要再套一个袋子的，现在就是直接用包装直接给包下来。
2: 绿色简约的快递包装也让消费者收获了更舒适的体验。南昌市民王婉仪说，
4: 像以前的话，我自己会买一些小东西，那他可能会给我里三层外三层，然后就包得特别复杂，我自己在家里去给它拆开来也很麻烦。那现在的话呢，我经常会发现我自己现在收到很多快递，它就包装也挺简单，节约了我们的资源，对于我自己来说也很方便。
2: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针对性精简特殊物品包装流程，实现耗材减量，防护不减。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5: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下一步我们将联动淮安本地电商产业园，上门推广源头包装减少方案，减少过度包装。
2: 在河南省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日常寄递、仓储打包已经全流程推进绿色包装整改。绿色包装操作已纳入员工日常培训和绩效考核。分拣员李静静，
6: 现在园区统一培训了标准化的倒包方法，啥样的货品用啥样的箱子，最多几层包装，胶带怎么规范的粘贴都有明确的标准，单件快件包装物料消耗减少近30%，打包速度明显的提升，包裹外观也更加的整洁规范。
2: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记者看到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7: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2: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8: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

0: 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 据了解，当前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急需突破的重点。林虎表示，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
0: 加快应用以竹代塑等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了更多新产品来替代传统的包装。
2: 早间的8:14，每天大家都会收到各种快递啊，所以说呢，在我们的这个快递新规落地实施之后，大家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快递会不会包装上有一些新的变化。您收到的快递包装是不是特难打开啊？层层包裹那种，也可以微信回复早高峰，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聊一聊。
3: 对，特别想看看大家是怎么手撕快递的，怎么着急的。
2: 我现在已经养成了，真的是手撕打不开，最后怎么办呢？只能是收快递的时候，对，随手带上一把这个小折叠刀，然后方便划开那个厚厚的快递箱，还有塑料袋啊。
3: 哎呀。
2: 塑胶袋，
3: 我马上就好像耳边就听起来那个撕那个塑料胶袋滋啦滋啦一圈一圈的声音了。
2: 嗯，好的，还有一件事大家比较关注啊，现在咱们今天早间8:10就叫即时好运开奖号码已经出炉了。今天早间8点的幸运数字是859859，这应该还比较好猜啊。
3: 对，不知道大家这个中奖的朋友是因为什么选到这3个数字？希望大家分享一下。本时段一共有6位朋友来中奖，平分1500元。
2: 哎呀，那今天这奖金可划算了，一人收到一大红包啊。
3: 哦，真好。那没有中奖的朋友像我们没有关系啊，今天晚上6点我们继续送好运，现金是500元起步的，赶紧来参与。
2: 嗯，就叫即时好运，我们特别感谢吉林和 M7 的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继续及时到好运来。另外呢，马上暑期到了，很多家长朋友都规划着带孩子啊高速自驾出游来避暑游玩，所以说呢，很多朋友最近也格外的关注这个高速的通行状况。咱们的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为大家打造了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而且现在已经上线运营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关注在河北交通这个号的抖音和快手号，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和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多个平台同步直播。
3: 在这个视频号的直播当中啊，您可以及时的查一下高速路况，长充电桩，收到应急提醒，还有规划路线，有什么样的高速行车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问。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您现在回复路况啊，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
2: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刚才说了，暑期很多家长朋友想带孩子去出游，还有一个暑期的热门项目就是放假之后啊，孩子们打算给自己啊做一次这个所谓的医美调整哈。很多学生比如暑期做个双眼皮啊，点一点痣啊，或者是这个微整形等等，
3: 对，
2: 都是要借着暑假来完成。但是这其中孩子们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来去听一听医疗专家的建议。
4: 王女士是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假期内计划做双眼皮，今天他来到石家庄市第3医院进行咨询，医生对其眼部进行了初步的检查。
5: 好，来闭眼啊，往下看，嗯，好嘞，好，睁，看我，哎，别动啊，定住，我看能呆住吗？嗯，我们今年多大年龄了？
6: 21，21，
5: 大学生了是吧？啊，
6: 对，
5: 我们的眼睛呢稍微有点小肉肉，所以我个人建议呢，咱们做一个切开的双眼皮，同时我们去我们的小肉泡眼。大概5到7天的恢复期以后呢，然后就不太影响正常的生活了。回去跟父母商量一下，如果想做的话呢，下次我们来就可以安排抽血，没有问题以后呢，我们再给你择期排手术。现在我们手术比较多，需要我们提前预约。
7: 因为我同学在这做的双眼皮，所以我想做一个，然后他这块条件什么的都挺好的，然后做的也比较好，他说的挺细致的。
4: 作为公立医院机构开设的专业美容科室，市第3医院医疗美容科拥有规范的诊疗流程、专业的医师团队、标准的医疗设备、干净明亮的诊区、安静舒适的休息区，为就诊者带来良好的体验。
5: 随着暑期的临近呢，我们目前的接诊量呢较前增加了30%左右。在我们的这个就诊的范围里边呢，目前像一些瘢痕啊，还有一些腋下异味啊，包括有一些整形美容手术，比如我们大家最熟悉的这个双眼皮手术，这些是可能是相对比较多一些。我们现在每周的

0: 7天呢，基本上就是全程接诊，然后增加人手调配，然后更好地为我们广大市民来服务。
1: 为便于学生群体就诊，科室专门优化预约通道，学生和家长可通过线上或者线下等方式提前预约。
0: 不要盲目去做一些这种整形手术，所以一定要充分的沟通理解之后呢，我觉得像学生们还是最好跟家长再进行一个沟通，我们合理的规划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选择。我个人建议我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
2: 继续来实时关注一下路上的路况提醒。有位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了一个照片，他说是省会的松弛大爷，他这是干嘛了？这是慢慢悠悠的在过马路是吗？还是骑着一辆共享单车推了一辆共享单车？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行为，总之看着很危险啊。
3: 这个很多机动车也是在路口啊焦急的等待他，看得出大家都是驾驶比较集中注意力，但是这个确实挺危险的行为啊。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发现路上最近的情况，随时来联系到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啊。微信平台上，福禄也跟我们说了，说春子之前的一句精彩无限，勾起了多少老石家庄人的回忆啊！
2: 他说也暴露了我们两个人的年龄，我们不用，我们都是80后啊，这不用暴露，我们很坦白的告诉你。
3: 哎，对，所以说，但是这个过去的时光很美好啊，但现在呢，大家参与节目的方式肯定是
2: 更加
3: 实时性更强了。
2: 不仅用写信了，现在没有人写信了吧？
3: 对，
2: 现在是要收到一封信，哎呦。
3: 手写信还是很不一样的，
2: 真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啊。
3: 对，但是像刚才小胖感慨说，我们的孩子都已经不认识手写信，也不知道写信的格式，信封怎么装，怎么来投递。其实我倒觉得家长朋友们可以至少给孩子们讲一讲这个过程啊。
2: 小学会学的，就是如何写信，这格式还是要考的，重点啊，敲黑板了。
3: 同学们之间互相的也写封手写信，哪怕在毕业季的时候啊，将来哎留一份珍贵的纪念啊。
2: 来看一下珍贵的纪念的申请。申请这位朋友说了一个路况，正定的崇荫路复兴大街由西向东行驶方向的最左侧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事故。
3: 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古梨树今天没在赵县，今天去唐山了啊。他说坐标迁安啊，这个从5-6点开始这边下雨就很大，现在雨已经变小了，发现早高峰时段这个下完雨之后啊，行车路比较滑，刹车的时候性能也变差，驾车的视线受影响。哎，所以说一旦遇到这种突发的降雨天气，大家驾车的时候格外留意啊。
4: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7: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6: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早间8:21，我们再次来提示一下，刚刚的我们即时留言专区也有朋友问今天的开奖号码是多少啊？再次提示，即时好运今天的中奖号码是859，我们恭喜6位朋友成功获奖。另外，今天晚间晚高峰的晚6点时段，继续500元现金红包等待大家。
2: 猜对859的这6位朋友啊，赶紧联系这个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呢联系咱们帮主胖丫去确认领奖，别错过了啊！
9: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3: 从明天，也就是7月1号开始啊，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相关的新国标，它直接关乎每位驾驶人、乘车人的安全。其中举个例子，比如汽车侧面碰撞成员保护，这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的升级。再有像电动汽车的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标也会正式实施。
2: 早在相关标准征求意见阶段就引发了很多车主的关注啊。随着一系列新标准的实施，意味着进入市场的国产汽车将会更加安全可靠。从国

0: 国家层面为消费者生命安全拉起了一道更加坚固的防护网。以前的汽车厂商比配置、比空间、比外观、比智驾等等，而今后必须要加大力度比安全。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 1980年代有一部电视剧叫《篱笆、女人和狗》啊，其中主题歌《篱笆墙的影子》的第一句是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啊，许多听众可能就唱起来了，是吧？拿这两句话形容很多事情都是相符的，比如说放到1840年以前的中国很形象啊，千多年的发展像被锁死似的啊，除了衣装变化其他没什么变化。但形容百多年来的中国，尤其现在的中国，那就完全过时了。比如说窗外的大街啊，过去车水马龙，你不用走过去就能感受得到。现在如果赶上你想个事儿什么的，外面安静的跟公园似的啊，哪怕实际上仍然是车水马龙。为什么会这样啊？当然是电车时代到了哈，大街上安静很多了。新时代来了，那月亮外壳还是月亮，里面发动机驱动力跟过去早已经天差地别了。如此自然，新的机动车安全标准包括防碰撞标准进行新的变化，提出新的要求，那是很正常啊。特别是电车为了解决里程焦虑啊，越来越大的那电池啊，不仅让车辆重量体积都开始变化，也因触发危险的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许多其他的都应该相应进行变化。这就是本次国家进行机动车安全系列新标准调整的最直接的原因。其次，当然既然是新标准，那自然着眼的不仅是现在，更要有发展的眼光啊，来看更多的场景，着眼更多未来变化。比如说过去我们看到的包括电影《飞驰人生》里边那撞击测试基本都是正面撞击啊，但此次加大了新的工况场景，比如说正面撞了侧面也撞哈，这其实也是符合当前比过往复杂的多的中国道路情况所进行的全新测试。比如说雨雪天啊，道路上失控，机动车开始旋转了，这种情况下撞别的车啊，或者说受到其他同样旋转的车侧面后面的撞击，这些其实都需要新标准比过往标准有更多层面的新约束新要求。你站在这个角度讲，这当然至于汽车驾乘者来说是一大福音啊。过去欧洲某卧车啊号称安全第一，其车门从重量到内部的这种防护是其拿手绝技，也成为其高附加值增加的理由。现在新标准对侧门乃至全车安全系数和要求进行了全面提升，当然体现的是机动车第一性原理，即应该安全第一，而不仅仅是外面花枝招展。其三，中国制造2025作为曾经的宏伟蓝图我们已经实现了啊，而当下中国正在全力以赴进行的是另一个宏伟蓝图，即中国标准2035。当此中国新能源车已经在改变世界汽车发展的版图和样貌的时刻，率先制定符合电车时代的安全标准，不仅着眼的是中国人的安全，更着眼的是世界汽车新时代的安全标准的标定，可谓功在中国，利在全球，功在今天，利在未来。
2: 早间的8:26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位朋友给我们提醒一下，刚才说到这个写信，你看好多朋友都说到，写信第一句话必须是展信 QQ 糖填到太平洋货，
0: 这是什么？
2: 这得是 QQ 刚诞生时代，
0: 没有听过，
2: 得有20多年了吧？这个、
0: 哦、
2: 学生时代，对，学生的学生的时代，
0: 哦，是这样的，
2: 很美好。然后好多朋友，你看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刚才国际庄峰哥也说到了，说以前的笔友啊，就是互相写信沟通，那个时候等一封信的慢慢的感觉，可能10天8天才能盼到，哎，那个感觉特别美好啊。
0: 对，还有小胖说，说起海报来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组合，然后当时他们代言了一个品牌的这个衣服嘛，但是天天去这个衣服店去找这个店长去磨去，然后
2: 想要那海报、啊，
0: 对，然后店长就给了一张老大老大的海报，就跟公交车站牌上橱窗的那种，哎呦天哪，你怎么磨到的？那是太难得的一个海报，
2: 但是
0: 后来不知道扔哪儿了，
2: 你看也丢失了，现在可能只存在于大家的记忆当中了吧。
0: 但是就是得明星海报的那个过程还是非常过瘾的、
2: 啊、对，所以说大家有什么样的回忆啊，都可以继续咱们即时留言专区和大伙来聊一聊。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接下来要分享这个好物啊，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试一试。为什么？在选品会上，我们每个主播一人炫了两根儿哈。什么东西呢？是冰棍儿，但是不是传统意义上大家理解的那种冰糕、雪糕、冰棍儿啊？它是冰世界给大家带来的柿子和芒果的冰棍儿。
0: 简单说就是纯水果的啊，配料表特别干净，你不用说那么多冰糕冰淇淋。
2: 木棍上插上一根芒果冻上，或者插上一个柿子冻上啊。
0: 它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什么芒果和平乐的柿子。零添加，零蔗糖，零色素，咬开之后外面的冰沙呢是脆脆的，然后里边绵密的果肉是爆浆的，天然的那种清甜，不齁也不腻，而且柿子本身带那种果糖，甜度非常柔和，也不齁，搭配在这个夏天吃，哎呀，别提是多清甜解腻。
2: 对，而且这个皮儿都是直接去掉的，柿子皮儿包括芒果皮都给您去掉了，
0: 特别过瘾，
2: 您就像对吃一根棒冰一样。而且我知道很多家长朋友啊，一到夏天啊，控制孩子喝冷饮和吃雪糕，为什么呢？怕里边的添加剂多，怕里面糖分太多，这个成分不干净啊，吃完之后呢，孩子的胃也不好，健康也不好。这个不用怕，相当于就是吃了一个冰水果嘛。
0: 对，而且呢，就吃的时候建议您拿出来，从冷冻拿出来之后，稍微放置个几分钟啊，
2: 缓化一下，
0: 缓一下，软一软，那个口感会更好。一整颗都是独立包装的，非常的干净卫生，不串味也不占地方，主要还是一个健康啊。
2: 对，关键是它这个外边塑封包装之后，您存放也很方便，放在这冰箱里边哈。夏天天热的时候，包括还有一个场景是什么？大家啊，比如说家里边待客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家里看个球啊，看个综艺的时候，您吃冷饮也好，或者说配个咖啡也好，拿出这个来，真的比传统的雪糕强得多啊！
0: 而且这孩子吃的时候不会哩哩啦啦的一大堆啊，那不会化那个奶油汤，它就是一个水果。
2: 对，它化开就是水果。
0: 是，线下同款商超在售是每只是9.9元，现在我们爱商城一个特惠，10只，一袋超大份的哈，多种选择，只需要59.9元。
2: 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咱们抓紧时间来下单，推荐大家这个价格也不贵啊，一定要尝试一下纯天然的水果，没有任何添加剂做成的这个冰棍，非常适合这个夏天。
3: 上午8:30，
4: 992半点导航。
2: 好的，这个时段半点档哈，我们继续来关注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状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播杨洋，早上好。
5: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目前二环路上整体来看，整体这个车流密集度还会稍微有点大，主要体现在了像西二环以及南二环。先来关注一下西二环主路上往北方向走，从和平路一直到后方的淮安路之间还是有一个间断的排队压车。在和平路的这个位置呢，目前看到好像是有一起事故正在等待处理，占用的是中间的车道，往这边走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往两边来靠一靠了。再来重复一下这个事故点的具体位置，是在西二环的和平路，就在这个桥这儿，往北方向走主路部分中间车道上是有事故正在等待处理。再来关注一下南二环主路上，这会儿在中华大街的这个桥面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这个主路汇入口的这个位置，因为车流交织，所以整体行驶速度会比较缓慢，后方一直到了石铜路的桥面也都是一个比较拥挤的状态。走主路高架桥的朋友们也是要注意拉大与前车的跟车距离，避免发生追尾以及剐蹭事故。横向的主干道上，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依旧是东西双向的流量依旧还都是比较大，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中华大街桥面，往西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建华大街的桥面，整体的通行速度还是有待提升的。淮安路上的车流量呢，比上个时段来看已经是现在下降了不少了，但是往东方向走，在胜利大街桥面以及红旗大街桥面，整体的行驶速度还稍微有点缓慢。往西方向走的话呢，主要是在东二环的桥面，因为车流交汇，所以这边拥挤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再来关注一下纵向的路段上，平安大街这会儿在玉华路的交口处北行方向上出现了一个压车点，平均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通过。胜利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新华路到和平路之间这一段是有一个明显的通行压力，还有中华大街在北二环桥面的南行方向，以及在新石中路交口的北行方向都还是有300米左右的排队情况。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 沧州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还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降雨，秦滨高速、成唐高速、唐津高速还是在管控两客一危车辆上道，京哈高速以及成秦高速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另外在唐山辖区的秦滨高速上有一起事故，是在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131公里处，在唐海服务区附近站设有事故，目前后方压车距离是在1公里左右，南部站现在处于一个双向关闭的状态。还有张家口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宣大高速从阳原站到华烧营站之间的各站口还在管控危险品车辆。

0: 向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我们再来看小谢跟我们说到的一个路况哈、啊，是在省会的南二环由西向东桥上，过了中华大街之后，最右侧车道发生交通事故了。
2: 这也详细解释了刚刚小飞侠给大家提到的南二环西向东火车站这儿为什么不好走啊？这个点儿了，有一段压车排队，快到西二环转弯处了啊。
1: 对，
2: 西南二环这儿已经队尾排过了石铜路这儿路口这儿了。好的，那更多的省会市区的路况信息，大家随时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评论区聊一聊。说到这个慢时光过去啊，曾经这个写信的时代，有一位朋友轻轻地蒙上你的眼睛就说了，我现在还有好多20多年前和笔友往来的这个信件，但是呢收藏在我二哥家保存着，并没有在自己家。
1: 为什么？
2: 就舍不得丢掉，这里面有很多很多舍不得丢掉的曾经的回忆，还有不敢放在家里的恐惧。
1: 哦，
2: 你细说说为什么不敢放家里。
1: 我们的最后一句话特别感兴趣，展开说说啊，展开说说，大方的没事，
2: 你大胆留在评论区，没事啊，
1: 我们不念，我们就看啊。还有这个国际装风哥说了，以前的笔友就是写信写来的嘛，他说我的稿成笔友不小心给弄丢了，他以前电话呢是7位数，说成8位数之后打不通，找不到了，哎呀，真的是挺可惜的，而且地址可能也会变化了，找不到了。
2: 固定电话很少了嘛，现在如果说当年没有留下这个，比如手机这种现代的联系方式，确实不好找啊。
1: 对呀，对呀，哎呀，
2: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你看参与咱们992的节目，包括我们全天的节目，包括特别是咱们992大家帮好多朋友找曾经旧时的笔友啊、战友啊、工友啊等等啊、大家也可以都通过我们992的大家庭来重新建立多年前的联系啊，
1: 找一找他们。
2: 再来看日月提醒一个信号灯，我们赶快提示一下，惠民路中华大街口目前信号灯没有亮。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5: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6: 近日，贵阳公安发布了一起案件，贵阳县欧阳海镇刘某在某短视频平台添加陌生网友，被诱导下载两款非正规 APP， 对方宣称平台购彩中奖率高，充值返现。刘某先后向平台充值50000余元，仅获得100元返现。当刘某申请提现时，客服以资金冻结为由，要求再充值80000元方可解冻，此时他才察觉被骗并报警。盘州警方也发布一起类似案件，当地居民以同样的方式被骗7万多元，两起案件均以线上购彩高额返利为诱饵，先以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以冻结、解锁、补缴费用等名义连环索款，最终导致受害者大额损失。河北体彩提示您，中国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平台销售彩票，线下实体店是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任何通过网站、APP、小程序等线上购买的彩票，无论宣传多么诱人，都是非法的，切勿轻信。
5: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8:37，九九二早高峰，我们再次来提示一下，刚才很多朋友还是问说，这都这个点了，为什么南二环西向东火车站这走不动呢？刚才有朋友看到前方是有事故发生啊，西向东，等事故清澈完才会好走起来。那么之后过了这个中华大街事故点之后，再往东都是一路畅行的。
1: 对，目前来看，其实最繁忙的路段还出现在了还是西二环啊，西二环的南向北行驶方向，过了淮安路之后一直往北走，到了和平路才会好走一些，这段路还是比较繁忙的。
2: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咱们先来说一说世界杯比赛吧。刚才我们在7点钟时段实时和大家关注了德国队和巴拉圭的比赛啊。最终巴拉圭队是点球大战5-4淘汰了强大的德国队。而今天凌晨另外一场受关注的比赛就是巴西队对阵日本队，也被网友们称为叫师徒大战啊，因为日本足球一直在学习巴西的风格。当然，日本队表现的不错，也很顽强。不过最终巴西队还是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2-1绝杀日本队，晋级了16强。这场比赛的情况，我们通过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7: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休斯顿的 NRG 体育场，就在刚刚巴西队和日本队的1/16决赛，巴西队2-1绝杀日本队，挺进16强。其实本场比赛率先取得进球的是日本队，上半场第29分钟，达利诺中场传球的时候被佐野海洲抢断，随后一条龙推进之后，外围突施冷箭，皮球直挂网窝死角，阿里松扑救不及。在这粒入球之前，两队打的基本上是半场攻防，但就是达利诺这一次失误，就让日本队抓住了机会。上半场啊，森保一的球队确实给安切洛蒂上了强度。进入到下半场，安切洛蒂变阵，边锋马丁内利上场，但却打了一个中路的位置。面对日本队的密集防守，安切洛蒂选择了内部请高球这样的欧洲做法。第52分钟，达尼洛45度角传中，吉马良斯头球攻门被铃木彩彦扑出。第54分钟，卡萨米罗门前头球冲顶，富安健洋和伊藤洋辉门线连续救险。终于到了第56分钟，加布里埃尔助攻，卡萨米罗头球破门，巴西队1-1扳平日本。因为这次啊，我是在现场看的球，明显感觉到了巴西队对于那种传统的桑巴舞步的欣赏，特别是球迷。虽然有些时候这种舞步显得有些花哨不实用，但是当维尼修斯上演停球穿裆内切连过数人的时候，能感觉到全场巴西球迷的快乐。巴西需要这样赶过人、赶在关键比赛当中玩起来的球员。当然，那个时候全场的比分依然是1-1，在巴西球迷的看台，焦虑的情绪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一度认为日本队能像森保一设计的那样稳到加时赛，不过还是天赋救了巴西人。第96分钟，吉马良斯弧顶拿球找点球点附近的马丁内利停球推射远角绝杀巴西2-1日本。事实证明，安切洛蒂的换人和调整都是妙笔。另一方面呢，日本队第5次进入到淘汰赛仍未取一胜，我觉得这里面有运气的原因，也有客观实力的因素。和他们最初的老师巴西人相比，日本队还是缺少在关键时刻可以灵光一现的球星，能够解决问题的射手。当然，能给巴西队制造足够的麻烦，最后在下半场逼出了一个80%的巴西队，日本队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了。森保一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啊，日本足球想要真正的跨越那道坎，还有必须要努力的地方。
2: 早间的8:41，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吧。有位朋友刘超给我们发来一则路况，我们听听，有点让我们吓了一跳啊，我们听一下。
8: 那个骑折叠自行车的一个穿白衣服的大爷，他还在那个中华大街北二环往北走北沿的那快速路上。
2: 这个如果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惊讶，因为刚才这位朋友说到的一个路况是我们今天节目开篇7点时候就有朋友看到中华大街北二环这个北沿啊，中华大街的这个位置路口，当时是在匝道上，
1: 对对，
2: 说有听友看到啊，有一位老大爷正在修理整理一辆折叠自行车，看上去是要从匝道上快速路，没想到这位朋友看真的上去了啊。
1: 对对，当时我们还说他是准备下路，还是说觉得走错了下来，还是说就是往继续往前走，看来是继续上主路了，非常的危险，注意避让他一下啊！而且这么长时间，1个多小时了。
2: 对，所以说大家留意一下。另外呢，如果说还持续在快速路上有这种危险的情况，我们也跟咱们的交巡警说一下啊，看看能不能把他赶快安全带离。
1: 还有一个点位需要留意的是，姚说到的胜利北大街自北向南快到新华路的位置是有事故车辆，现在应该是被警车拉走了。但是呢，现场是否还会有拥堵，咱们再继续来观望一下啊。
2: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的看微信赢大奖活动，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继续重磅。 棒来袭。这次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您呢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号6月21号啊到7月20号之间群发给您的图文转发呀、点赞、小红心等等，都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大家可以关注咱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4: 还好及时刹住了，
1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4: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朋友们来关注新闻。日前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啊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其中提出到2030年呢，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1: 那么未来五年我国教育发展将会具体聚焦哪些目标，又提出了哪些战略举措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18: 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印发，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去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发布，明确了开局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此次规划的出台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目标协调一致，任务环环相扣。
19: 未来五年我们国家学生人口呢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个小学学生人口已经大丰，但是高中学生人口和高等教学生人口呢还在继续增长。同时呢，我们国家整个的现代化建设呢迈向新的阶段，实际上对于教育的人才培养，对于高等校的科研研究都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
18: 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决定了规划既有战略性又有现实针对性。规划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五项重大任务，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进行系统部署，共部署23项重点任务，谋划15个重大工程项目。规划提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介绍，规划专门设置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20: 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在五年规划里啊，把立德树人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实实在在，从思政课程到我们的社会课程，到整个课堂啊，是思政课堂，高校要推进大学生的实践教育，在中小学要推行在研学的这样一种制度，包括鼓励学生思政课上要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生活。
18: 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规划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义务教育阶段要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高中阶段要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规划的具体部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举措。
0: 全社会焦虑什么？焦虑就焦虑的，我能不能上一个更好的高中？高中都差不多的时候，他的焦虑感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央国家得提高整个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大的战略改革方向。
2: 教育的每一次改革和变化啊，都是可以说切身关注关系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学生的利益。那么针对学龄人口不断变化这样的问题，这次的相关规划提出了哪些新的举措呢？我们也继续通过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0: 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高等教育方面，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面对人口变量冲击，规划做出了前瞻性部署。
1: 在学位的短缺地区、人口继续流入的地区，我们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包括我们未来建所1000所高中啊，那都是在人口流入地区，在这些短缺地区做增量，这是国家是有战略规划的。我们不同学段的学龄人口在梯次打通之后，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均教育资源占有的水平。其实从纲要、从中央的文件、从国家15规划到这一次的教育专项规划，都提出了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战略性的举措。
0: 除了人口问题，十五时期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将过去较为宏大的提高学生素质目标进一步具象化，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原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用明线与暗线概括了规划的深度。
2: 第一条线呢是明线，明确就提人工智能，比如说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要提高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对于老师来说，很明确的提要开展这种教师大规模的教师人工智能的专项培训。其实上还有一条暗线，集中体现的就是教育对科技对人才的支撑方面。你比如说在那个双一流就明确提出来，围绕这种战略急需领域要布局若干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领域里头的重中之重吧。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0: 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方面，规划实现了育人机制的突破性创新，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通过高校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创新，真正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行业企业要求相契合，是规划的一大亮点。
3: 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任务呢，比如说过去呢，都是高等学校自身来完成的，企业呢和社会各界是负责使用人才。实际上在15规划中呢，在一体推进教育科人才发展中呢，就提到高校呢要和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来共同完成育人环节，这是有这个重大突破。通过高校和社会有关机构的密切合作，来实现我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的创新，来真正使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和行业企业的要求相契合。
4: 一起来关注一则特级学呼。昨天下午5点左右，杨先生呢在省会的南长街与华清路交叉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当时啊，随手就把驾驶本放在车顶，然后忘拿了，行驶当中这个本就丢了。这个驾驶本是 C1 的驾驶本，名字是杨立国。里边还有一些身份证啊、医保卡等非常重要的一些证件，失主非常的着急。如果您捡到这个本的话呢，赶紧联系对接96992，或者直接给杨先生打电话13703113916。
5: 另外，刚刚我们提到的省会南二环西向东火车站区的事故，随着事故清车完毕，这里呢逐渐走起来，不过目前车流还是积压了比较长哈，在石通路区附近就会有一段缓行了。
4: 对，现在此时此刻来看呢，最拥堵的路段是还是留下了和平路东西向行驶，就是遇到这个建设大街转盘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排队压车，后方呢大概是有两个路口的距离。
5: 我们看理解和谐这位朋友呢，我们说到今天这个回信的话题哈，说我第一次当时谈恋爱，哟，那是遥想在1979年了，
4: 还能说吗？
5: 哎呦，
4: 继续能念下去吗？
5: 能，没问题啊。坦率的分享，他说当时我在石家庄上学呢，然后呢，女孩另一半在沧州上学，是异地，异地的话主要。

0: 啊，当时靠书信交流，那个时候写给他的信寄出去之后，盼望一封回信，很长时间。当然了，有点遗憾，最后两个人没有真的走到一起。但是这份美好的青春记忆，就是通过书信这种载体来会这个留下来的啊。
1: 现在人很少去写信了，然后这个接触邮局、邮筒的机会会更少。其实不妨拿起来哈、啊，有的时候去写封信给对方，寄到这个对方的手里边，这个感觉和温度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哪怕没有那么长的话，我们寄个明信。写几句祝福语，而且现在款式明信片有很多种、
1: 是的，是的，而且很多朋友到一个景点去打卡之后，也会寄一张明信片回来给自己。
0: 对，
1: 比如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虽然很多年没有出去了吧，但是我依然珍藏当时的一些明信片、
0: 所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朋友们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书信来往的回忆和过去，都可以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留下您曾经的回忆。好的，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和朋友们分享好物。今天是6月30号，咱们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周的最后一天了哈。今天24点福利全面就结束了，上半年力度最大的一次，今天呢拨打400-6986-992买一得四，也就是买一份产品，当场送您价值78元的眼贴，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蒸汽眼罩以及健康智能手表，很多好礼啊，多重相送。
1: 是的，趁着这个时候呢，赶紧来去补货。而且大家现在去太阳比较大哈，开车的时候眼睛会出现一些干涩呀、疲劳啊，晚上呢，也会感觉到看路的不太方便。贴上我们的好视力眼贴之后呢，这些症状都会缓解，而且呢，暑假里给孩子买上一副贴一贴，也是非常的舒适。趁着现在有这个三节同庆的机会，买一得四，送78元眼贴、多功能的收音机、一整盒的蒸汽眼罩、智能健康手表。现在赶紧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0: 今天很多地方都下雨了，我们提醒一下，高速有些路段，比如沧州辖区，因为降雨啊，现在秦滨高速管控危险品车上道，不过小车是可以走，但是遇到有雨的路段比较打滑，大家得慢一点。
1: 对，还有像张家口啊，因为有雨，宣大高速的杨园至花朝营站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大家回复高速都可以一一查看到。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收听，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6月30号到7月2号，全省将会迎来一次大范围的持续性降水过程。河北省气象台6月29号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
1: 今年暑期，我省继续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31166005723，集中受理时段为6月29号到9月15号，开通时间为工作日，每天上午8点半到11点50，下午14点半到17点半，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
0: 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会在7月1号开通，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的8点到20点。
1: 明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
0: 近日，天津推出购买预售商品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便民新举措，符合条件的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支付首付款。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逾期补税将从7月1号起加收滞纳金。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二环路上的事故，是在省会市区的西二环主路上往北方向走，在淮安路正下方这个位置中间车道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导致后方的500米范围内行进的速度都会比较的缓慢。这个事故正在等待清车当中，提醒走这段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往两侧的车道上来靠一靠了。二环路上除了这一段之外呢，其他的部分上通行都是正常的。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和平路的高架桥的繁忙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中华大街之间，以及西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的桥上都还是有比较长距离的压车缓行。淮安路在东二环桥面西行建设区方向，因为车流合流，所以通行的速度会稍显

1: 路况慢，纵向路段上的体育大街在北二环的路口处南北走向过路口都平均需要等待2个等时，以及中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新石中路交口处南行方向在新海路的交口处后方队尾都是压到了下一个路口的位置。除此之外呢，指挥市区的其他的大部分主干道目前整体流量已经恢复正常了。我是蒋飞翔，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分流双轮北站，八八九公里处张家口方向的车辆，再来关注一级交通事故。秦明高速受到唐海夫曲阜进一百三十一公里处秦皇岛方向交通事故的影响，凤南南站的秦皇岛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后方车辆由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也提醒大家提前减速，注意避让。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顺畅，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沧州、衡水、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 25度。
1: 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2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3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2和7，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4: 温州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70%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7: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5: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8: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6: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5: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9: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6: 九九二大家帮，
5: 心向阳，天晴朗。

0: 32进16的这场比赛呢，目前正在进行，是荷兰队对阵的是摩洛哥队。
1: 嗯，
0: 我们想问问大家哈，这场比赛的比分究竟是多少呢？您来预测一下。
1: 嗯，
0: 预测这个比分的话，越早的话将会越有概率获得我们送给您的双份礼物，一份就是大家帮的车贴，一份就是我们的钥匙扣。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已经是踢到了8分钟，
1: 嗯，
0: 场上的比分依然是0-0。
1: 一切皆有可能，因为前两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帮个忙吧里边3点钟就有朋友在那看呢，说有人在看球吗？你看德国点球啊，终止比赛，日本呢也是止步了。
0: 是的，
1: 所以一切皆有可能。那这场比赛会是谁赢呢？会比分会是多少？朋友们赶紧来猜一下。
0: 嗯，德国队啊，
1: 嗯，
0: 这个回家了啊。日本队出局了。
1: 哎，是呢。那这个其实你说荷兰摩洛哥还挺值得一看的。
0: 是呢，
1: 想问问大家哈，这两支球队在2022年卡塔尔的世界杯当中，哪个队进入四强了，哪个队没有，咱们就说进入四强的是哪个队。
0: 这个太好猜了，
1: 所以就供朋友们参考，看看历届的比赛。
0: 嗯，
1: 还真的有点势均力敌，各有特点的。
0: 是呢，荷兰队被称为什么呢？无冕之王。历史上世界杯曾经3次进入决赛，但非常遗憾都得了亚军。但是摩洛哥队呢，别小看他，千万别小看他。
1: 嗯，
0: 不要以为啊他是一支非洲球队，但是试想一下，2022年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他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
1: 他的表现，
0: 非洲战队的最好成绩。
1: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也就是一个送分题，帮大家回顾一下，能够精准的判断一下今天的比分了。大家赶紧把答案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都已经获得咱们的车贴，还有
0: 咱们的
1: 扣。
0: 快我们看看谁是第一时间的啊。
1: 嗯，
0: 说到第一时间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准时来参与我们的9小时大家帮打卡的几位朋友。哎，我就纳了闷了，朋友们，现在即时新闻上有这个定时发送功能吗？想问问大家，现在有没有定时发送功能？为什么呀？为什么9点钟真的哈，一秒不差，齐刷刷的，我们看到好几个朋友都是在9点钟来留言的。有一位，我们先来看一下吧。你看这么多，我都数不过来了啊。风中昂起头，
1: 嗯，
0: 还有这个烤山药、小范，还有王永军，还有老是迟到，哈哈 哈, 哈，东方吃喝玩乐，还有呢。你看好几瓶的朋友都是在9点钟准时准点打卡的。好好爱自己，白三儿，还有李志刚，追梦赤子心。哇，你们都这么准时吗？
1: 我估计啊，就是你们肯定是上了一个表，提前1分钟是吧，编好内容，然后点击发送。0点钟也有人东方，哎，我们不知道这个东方是那个东方吗？但他说他没得到过车贴，但是咱们的那位老听友东方曾经得到过呀。
0: 哎，不会有重名重姓的吧？
1: 但也有，
0: 不会，应该不会，后台审核的话不会让你重名重姓。
1: 可能有的时候加一个字符什么的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哎，对对对，
1: 所以有0点守候的，有9点守候的，还有一直听节目的。古黎叔说谁跟我一样是从咱们的早高峰一步到大家帮的全天都在听992的哈，也可以来举个手吧。
0: 这么多哈，早早就来到我们的大家帮的，还有准时打卡报道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猜对比分的究竟是谁。
1: 嗯，
0: 好，荷兰队对阵的是摩洛哥队，朋友们哈，继续把这个比分猜起来。
1: 嗯，你看小胖子说我觉得摩洛哥他的最后成绩可以干到半决赛，
0: 但是上一届世界杯啊，他的表现太高光了，所以说，也是
1: 能
0: 得分一个大小年吧。
1: 哎呀，那今年会结什么果子吗？我们再看一下福禄，他说2-1，我认为荷兰赢。老金也认为荷兰2-1。
0: 嗯，
1: 哎，独爱晚秋说今天比分荷兰2-3摩洛哥。哎，他这个比分挺不寻常哈。
0: 输的是吧？哈，2-3。哎，
1: 对，
0: 那大家哈猜的比如说几比几哈，这是常规时间90分钟之内，还说是加时啊？哎，我们再跟大家考一道题吧，因为2020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话，它有这个加时赛嘛？想问一下，加时赛总计时长多少分钟？
1: 哎，
0: 我们说加时赛一共加多少时长？
1: 嗯，好吧，很多朋友都在竞猜呢，也看到大家的答案了。当然还有朋友就是为了赢得咱们大家棒的车贴和车扣。有位朋友说这是我想车贴的第365天，您这是夸张的说法，我们发还没发2-3个月呢，您就想你的365天了。
0: 想你的365天来自于哪首歌？
1: 哎，谁唱？
0: 来自于哪部电影？
1: 对，谁唱的？
0: 对
1: 啊，答对了任何一个问题的话都更加增加你的中奖的机会，所以朋友们就是用心的听节目哈。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咱们的节目。哎，有朋友问到昨天那个老人，跟大家说一下，找着了，就是赵先生寻找73岁的赵增哲老人，他骑着一个不是黄色的共享小单车吗？出现在咱们省会的新石中路。后来下午的时候，赵先生跟我们说找着了，你猜他跑到哪儿了？跑到自己距离自己家1.5小时路程的鹿泉的一户人家里边去了。对方人家也是看到了哈，这个寻人打电话告知了，所以把老父亲已经是接回去了。
0: 还好还好找着了啊、嗯、也希望家有阿尔茨海默老人的哈、啊、这样的晚辈们哈、啊、多加强看护和陪照吧哈、
1: 嗯、
0: 就照看吧，那最好给他佩戴这样的一个定位装置，以免再次走失。
1: 嗯，因为老人骑的这个小黄车

0: 很显眼嘛，昨天引发了大家对共享单车的讨论。刚刚有朋友说，不是在那个太行天路那边有一处小黄车造的景观吗？他说特别抱歉，因为昨天回来不顺路，没给咱们拍。没事，谁在哪儿呢？或者说留存了这个照片呢？也可以让我们看看到底摆的是个造型是什么？它是个环保主题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1: 嗯，好，还有一件事儿，朋友们也特别关心，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位高先生打来电话，说到自己的老父亲啊，年事已高，已经90岁了，有一天呢，家中冰箱是有点问题了，最后呢，是高先生啊，在网上搜寻了一个号称是海尔维修的这么一个400的电话，本来以为呢，它是海尔这个品牌的一个官方客服电话，
0: 嗯，
1: 结果最终事实证明呢，这个400跟海尔本身呢，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0: 嗯，
1: 它是一个所谓的全国的某啊这个综合类的一个维修电话，
0: 嗯，
1: 但是啊，这个事情的核心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不是吗？落地的在地的一个维修师傅就上门去检修了，事实上呢也没有换件也没有修，只是把那个冰箱的温控钮呢把它啊就是拨了一下，拨到了一个所谓的低档，
0: 嗯，
1: 但是呢收费是680，其中呢包括40的上门费，还有640的所谓的维修费，
0: 嗯，
1: 那肯定不行啊。
0: 对，
1: 你又没换件儿，又没有怎么啊进行这个实打实的这个维修，你收这么高的这个费用，所以说高先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来问问其他更多的朋友有没有类似的遭遇。嗯，另外呢，也是提醒更多的，比如说中老年的朋友呢，以后一定要小心这个所谓的400。
0: 对，高先生也说了，说对方说换那个温控器了，他看了没换，只是把那个按钮，然后把它旋到了最低档，就做了这么一个操作，680到手了。他联系400，对方也有客服，一直是说记录了，但是也没有解决。而那个维修工人呢，原本是有他电话，但后来再打就拉黑了。
1: 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拨打了高先生所说的这个400的客服热线，我们明确的说，你这是海尔的官方客服吗？对方不置可否，只说啊，我们是一个全国维修的这么一个热线而已。所以说后来说啊，这就是草台班子，他绝对不是海尔自己的。
0: 对，
1: 那当然啊，对方呢也是记下了高先生所反映的这个事儿，也是再次表示说会有专员再进一步的跟求助人取得联系。
0: 我们昨天下午又再次联系了高先生，询问有没有人跟他联系，有没有进展。
2: 没有，他那个是假海尔，他不是真海尔，真海尔就解决了。他说的挺好，我也给他打电话，他说我3-7工作日给你解决。结果的话，他每次说的挺好，反正还挺规矩，他不办。
3: 您之前给我们那维修工人的电话，我们打一直都没人接。
2: 他已经知道，可能他不陌生电话他不接。
3: 那如果他们后续联系您了，您随时跟我们知会一声。
2: 哎，好的好的，太感谢了，太感谢你们服务太好了。
0: 为了进一步催办哈，我们记者就再次拨打了我们上午拨打的所谓那个400的客服热线，咱们听一下。
4: 这边的话给您查询到上午的话是有来电说反馈过的，现在是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没有要补充的，是上午打完那个电话，包括当事人打了很多次电话了，咱们这儿总是说3-7工作日给解决，嗯，或者了解情况了以后尽快给回复，但是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啊。
4: 这边线上客服帮您催促一下，让专员尽快核实清楚情况，给客服回个电话可以吗？
3: 他现在核实到哪一步了呀？这核实这么困难啊？
4: 这边给您查询到的话，您这个是22报修的。
3: 专员现在核实到哪一步了？咱们这儿能看到吗？系统里
4: 啊，这边查询不了。
3: 能看到是分配给哪个专员负责了吗？
4: 这边线上客服也查询不了，
3: 都不知道是哪个专员接的这个单，进行的沟通怎么联系那个专员催促他呀？
4: 这边会反馈到系统当中，会有专员去核实清楚情况给您处理的。
3: 那你们这系统也太不智能了吧，谁在后台也不知道，连个姓名也没有，专员的联系方式也没有啊。
4: 嗯，很抱歉。
3: 你们这是正规海尔吗？
4: 这边海尔专修维修热线。
3: 你们名字叫海尔专修还是海尔啊？
4: 专修维修热线。
3: 所以是正规的海尔官方售后吗？
4: 不是。
3: 那你们名字叫什么呀？
4: 这边会让公司专员回电告知您公司名称。
3: 啊，不是，你也在这儿上班啊，你不知道你们公司的名字吗？这还需要专员来说呀？
4: 公司有规定，线上客服是没有权限告知的。您有需要了解公司名称的话，会让公司专员给您回电告知您的。
3: 你们公司的规章制度咱们这儿了解吗？能回复吗？一般来说允许收现金吗？
4: 可以的。
3: 可以收现金。喂，我老听不着你说话啊，你是真人吗还是 AI 呀？
4: 真人的呀。
3: 后台是允许收现金的是吗？工人过去了以后也可以收现金？
4: 都是可以的，付款付给师傅个人，然后师傅会返回公司账户的。
3: 行，咱们赶紧再催一下专员吧。好吧，
4: 好的。
0: 把小鹿都气乐了，昨天下午，
1: 真是
0: 再次一番对话，就想问问你公司名字叫什么呢？客服无权回复。你注册地在哪儿呢？无权回复。昨天

0: 节目当中我们也问了，你说如果按照正常的思维，我开了这么一个哪怕不是品牌专修，我就是售后服务，服务这个修家电的，那我难道不愿意告知大家我的名字吗？我把我这个是吧做起来。但所以说你通过他这个思路躲躲闪闪，最基本的常识名字注册地都不敢说，那你说这个还靠谱吗？朋友们，
1: 首先要跟大家提醒一点哈，所谓的400呢，昨天很多的听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指出来了，具好一定的这个执照就可以申请一个400。
0: 嗯，
1: 不要以为哈，所有的400它都是官方的，它就是权威的，它就是公正的，它服务都是非常热情周到的，未必啊。首先是未必，不要轻信，不要盲目的相信他们400。还有一个哈，我们真正希望哈，海尔，你们的官方客服能不能出来走两步啊？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就网上有很多冒名顶替的。这个混淆视听的，
0: 嗯，
1: 对咱们的形象也很不好。
0: 哎，我觉得除了当事人的一个维权是吧，比如说当时他标注的是海尔，或者他冒充的就是回复人家的我是某某专修，那是不是就涉及到一个侵权？
1: 对啊，
0: 那咱们海尔官方是不是也应该来约束一下，这样的话会不会更好？当然昨天也有很多朋友说，如果说你找不到这个品牌的售后电话，你直接去他的官网是吧，就各个渠道的官网或者说是微信公众号小程序都有，都能够找到。另外如果说不想走品牌的这个专修的话，就找那个有实体店的，你家周边的跑不了的，这个可能是比较靠谱的。
1: 对，
0: 高先生说了，刚刚还是截止到目前没有收到回复。
1: 哎，那就再等等。既然他们所谓的哈，我们几次三番催促了，说会有专员进一步的跟他取得联系，那等七天行不行？
0: 或者像大家说的，
1: 最长他说的不就七天吗？
0: 七天，对，最长七个工作日，一个是再等等，一个是可以通过那个400电话查一下。有朋友说在工信部，他是注册地在哪，跟当地的咱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反映，这可能也是一个途径吧。说到这个等等哈，咱们昨天节目当中郭先生也是再次打来电话，他也是等的都有不耐烦了。他在邯郸临漳富康新城住，2024年到2025年的供暖季他交了暖气费，对门邻居没交，但是呢工作人员疏忽了，把他们的这个暖气管道位置记错了，把他家关了，邻居的没有关。到2025年冬季采暖的时候11月份才发现那个阀门不对着呢。另外对方确实也承认说，哦，这下头的是你家的，那等于是那一年实际上交了取暖费没有供暖，现在就想你要不要把那一年的取暖费给我退回来。
1: 这个事儿哈，也是纠缠了好长的时间了，几个月了。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这个临漳县的住建局的供热科工作人员呢，也是记下了郭先生的电话，说需要和负责此事的这个同事再来了解情况，那会回复这个当事人。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再次回复啊，询问这个郭先生，来看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2: 没有，现在没人给我联系处理这个问题。
3: 今天上午跟我们连线之后也没人联系您
2: 啊。对，
3: 我们把您电话给那个供热科那边了，他们说到时候跟您联系。
2: 去过他单位找过好几次，但是都是推给你领导，今天不在，领导开会了，这跟你互相扯，就是不给你处理这个问题。
3: 行，好嘞，我们也在催催，我们把供热科的工作人员这个手机号留给您，您也可以随时跟他打电话沟通着。
2: 行，我跟他沟通一下，看他是啥情况。
0: 那供热科这边到底这个事儿推进到哪一步了呢？我们就再次联系了临漳住建局供热科一位工作人员冯先生，是这么回复的：
4: 我还在找其他的同志问一下，这个我还没有问出来呢，看前面有没有登记的。
3: 得看前面有没有沟通协调过，然后进展又是到哪一步了，是吧？
4: 对对对对，我都问一下啊，最好是到明天上午，因为这会儿有出去的，领导也出去了。我明天上午上班的时候，我跟领导汇报一下，今天我们领导也上北京去了，回来以后，我明天我跟他确认一下。
0: 那今天呗，说的就今天上午，咱们再打一下这位工作人员的电话吧。
1: 对，
0: 因为工作电话呀，特别不好接通，所以这位工作人员也挺热情，把自己手机号留下了，我们试试。
1: 好，我们再来试一下，好，正在拨打这个电话。
0: 哎，你好。
5: 哎，你好。
0: 哎，是咱们供热科的冯先生是吧？
5: 啊，对。
0: 你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卷大家帮，这不又给您打过来了。你们说今天上午可能能够跟同事领导了解一下，咱们反映的那个供热的问题。
5: 我了解了一下，就说咱们这个呀。这个用户，我跟领导问了一下领导这个情况，就是说他这个是，他反映的是2024年，就是说没有给他开阀门。经过我们的了解，你看啊，2024年，等于是2025年，咱们这个做了这个，那叫智慧供热节能改造，是换了这个阀门，换阀门的时候是把这个阀门关闭了，2024年是正常开启的，
0: 啊、哦，你认为是智慧供热改造您调查的那个时候关的，整个的24年到25年的取暖季并没关，这个是从哪儿得到的一个答复啊？
5: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哎，这是从哪儿调查了解到的呀？
5: 不是，因为你看啊，他认为这个关阀门，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就是24年开始实施，24年这个等于是24年实施，25年开始动工，供暖季结束以后开始动工更换的这个阀门。
0: 嗯。
5: 所以说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啊。
0: 嗯，是这样。你看，
5: 他
0: 其中有一个细节。
5: 施工的时候没有给他开着。施工过来以后把阀门关闭的。
0: 嗯，您说的这个智慧供热系统正好赶到这个节点，但是呢它有一个细节。
5: 对对对对
0: 啊，您听我们说一下，说那个细节。它24年供暖季的时候，它的邻居是、要求停暖的，他们还交着，但是当时供热工人把那个管道的位置可是指错了的。第二年才有纠正过来，这个对方是承认的。
5: 对对对，
0: 也就是说邻居报停了。
5: 不是像他们那么说的。
0: 不是。
5: 不是像他们那么说的。
1: 嗯。
0: 哎，
5: 你像他说的那么回事
0: 儿。不是，您这个都
5: 问了领导了，我问了领导，包括这个我们同事，就是这个他是正常关闭的，这个、正常开启的。
0: 正常开启的，这个是怎么了解到的？有什么为证呢？
5: 那他是怎么为证？他说是邻居说了。
0: 是这样，您看他和邻居两户，第一年咱们的工人把这个位置搞错了，人家邻居是报停的。那如果像您说他家开着的。那怎么能搞错位？那搞错位置，两家都开着。
5: 不是那么回事，不是他说的那么回事，不是他说的那么回事。
0: 那这是哪回事？
5: 我不是他说的那么回事。
1: 好，那这样哈，我们你看。如果说关于它的时间也好，节点也好啊，还是说是否已经出现了这个纰漏和这个错误安装，那事已至此，双方呢拧巴着呢，关于这个事情的认定啊，这是一个客观事实。那接下来如果说进一步的处理此事的话，那作为咱们的这个用户，他还有什么样更好的办法吗？
0: 嗯，
5: 你看啊，他这个找的，我问了一下领导，他这个找的时间也不短了，也。到处打电话，包括12345，包括信访，他到处打电话，他就是不想，他就是想让把那年的那个取暖费给他退了，但是实际上他是用暖了，
1: 实际上是用暖了。
5: 他就是根据这个，他说我阀门是关闭的，他按这个阀门关闭的，那就是上一年没有给我开暖，他就是因为这个，然后他找各种理由，是想把这个取暖费退了。
0: 就是
5: 我们在没办法。
0: 您看，他以后也在正常用热，人家也没有说我要故意的去找这个，因为他发现问题了呀。你得破解他这个疑问。我们也想问问您，我们也接到了对方关于邯郸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回复，回复当中他怎么写的是这个问题已经核实，情况属实，造成全年未供暖。为什么是这么回复的呢？你们回应了这个12345热线了吗？
5: 这个12345回应这个热线，我看一下，我。这个问题我还不知道，就是我是跟我们同事包括领导，我问了这个情况，人家说的是就是这么回事。
0: 嗯。
1: 对，当事人早早上就接到这个12345的这么一个回复了。回头的话，您可以再看一下，就是12345给他的一个回复的一个信息，挺长的一段文字。
0: 对，
1: 或者说这个文字，这个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说，或者说再不清楚的话，咱也不妨再跟咱们的12345再来联系一下。比如说当时是怎么做的这么一个认定？
0: 嗯，
1: 咱们对他这个认定的话，觉得是不是还有什么异议，或者说所谓的不服，说你不对着呢，是吧？你要不要进一步的推翻？
0: 嗯。你看，我们都看到了5月18号的一个回复，他这个回复并不是责成相关部门去了解，而是已经核实，已经是属实，要什么退款，这些都有明确表述了。所以我觉得您肯定回应当事人，咱们相关部门也要回应12345的，咱们给出的理由是什么，或者说他们是怎么判定的。我觉得咱们还是把这些再弄清楚一下，好跟当事人解释，好吗？
6: 好的。我再问一下，我再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
0: 对，
6: 好嘞。
0: 或者说您要是转达不清楚的也可以，就是让经手这个事儿的人给我们回个电话也可以啊，您的同事，好吗？
6: 好的。
1: 好的，好，那先这样啊，您费心。其实好多哈这样的事儿哈，个例尤其是就是涉及到每家每户的个例的时候呢，就怕这个磨来磨去，双方之间彼此的这种沟通交流不顺畅，甚至是数次的这种所谓的你来我往和针锋相对，就是到最后的话

0: 很多时候呢就会把当事人的这种时间呀、精力啊、热情啊就给消磨殆尽了。
1: 是，你看宁自然宁静说维修关闭，那为什么邻居家的维修的时候是开启了呢？这个理由站不住脚吧，因为当初给咱们传的照片，这最起码上下的这个位置，邻居家和他们家的是相反的。嗯，不是说比如说那个节点我都在修都关闭着，不是的，一关一开。
0: 朋友们，那如果说12345做出了这么一个认定和回执的话，那它具有什么样的效力？那这样的效力来讲的话，能不能督促相关的部门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呢？
1: 嗯，
0: 还是说不行，你们12345，你这是哈非行业内的，你是外行人，你不懂我们内行，你的这种认定呢是有瑕疵的，甚至是错误的，相反的。
1: 嗯，我觉得好多朋友可能也打过12345反馈个问题，一般他的回执可能是责成哪个部门给你回复，但这个就有定论了。
0: 对啊，
1: 小胖子说了，你看你都给回执了，说明了情况。那是怎么调查核实的呢？谁说的情况到底是错误的呢？所以也是让我们又是一头雾水，打了一个问号，一个给了定论，一个说不属实，那到底哪个部门的回复效力更高一点？
0: 哎，事实只有一个，真相也只有一个。
2: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9:30了，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目前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还是在管控所有的危险品车辆上道。重点来关注一下唐山秦皇岛辖区，首先呢有两个事故点，分别是在京哈高速沈阳方向163公里处，在迁西支线互通附近这儿是有事故，事故点后方是有1公里左右的压车缓行。京哈高速的唐山北站、鸭红桥站以及玉田站这三个站口的沈阳方向管控货车上道。还有个事故点呢，是在秦滨高速的秦皇岛方向131公里处，在唐海服务区附近，这个事故点后方也是有1公里左右的压车缓行。目前秦滨高速的南浦站是处于双向关闭的状态。另外受到了降雨的影响，秦滨高速、唐津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2kV车辆上道，京哈高速以及成秦高速各站口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出门看天气，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2度。
1: 承德中雨转阴，18到25度。
0: 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
1: 秦皇岛雷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唐山中雨20到27度。
1: 廊坊雷阵雨转阴，21到29度，东风3到5级。
0: 保定雷阵雨转阴，21到29度。
1: 沧州中雨转雷阵雨，21到31度。
0: 衡水中雨转雷阵雨，21到33度。
1: 邢台雷阵雨21到31度。
0: 邯郸雷阵雨21到34度。
1: 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
0: 再来看一下天津雷阵雨21到29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5到26度。
0: 郑州阴转多云23到35度。
1: 济南大雨转中雨21到30度，南风3到5级。
0: 九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6， PM10 指数46，空气质量优。
1: 嗯，小胖子他说摩洛哥虽然没进球但打得真漂亮。所以说呢这场比赛哎，谁能赢或者比分是多少都未可知，朋友们继续猜比分了。
0: 跟大家说一下，摩洛哥不弱。
1: 嗯，当然了，
0: 上一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他们获得了第四。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进入了前四获得第四名，这是非洲战队非洲的这个球队的最好成绩最好名次。
1: 嗯，所以今天你看还有好多人说，张先生说了荷兰我猜2-0赢吧，更多的还倾向于荷兰是吧。还有位朋友说常规荷兰2-1摩洛哥，就觉得他优势略强是吗？
0: 哎，朋友们继续来猜比分啊。猜比分可以把这个比分呢您就留言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呢发送3个字大家帮，就会找到我们的帮个忙了。
1: 嗯，
0: 另外呢刚才也问到大家一个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啊，它有这个加时赛吗？啊，淘汰赛阶段，因为现在已经是淘汰赛阶段了。加时赛的话共计加时多少分钟？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加时30分钟。
1: 嗯，
0: 也分为2个小的上下半场各15分钟，中间不会有长时间的暂停，就是说这30分钟呢一定要踢完，他没有那个所谓的金球制胜制啊，他你一定要踢完，踢完之后如果说双方还是踢平，那就开始踢点球了。
1: 对，好，那给大家加个问题吧，因为今年这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就截至到上一届吧，2022年获得世界杯冠军次数最多的球队是哪个队？德国、巴西、意大利、阿根廷。
0: 哎，
1: 把答案发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或者主要是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在这里边互动的话将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0: 对啊，在世界杯期间我们哈就给大家开了

0: 很多的这样的小问题啊，专业的球迷自然肯定是脱口而出，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三班四班的。
1: 哎呀，真是，你看心仪已经这个问题哈答案出来了，但是对不对哈，大家继续答。你看有位朋友说3-2吧，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好吧，各种比分这回都有啊，这个实力不是那么悬殊的，这才特别有意思。就是什么样的结果可能都会出现哈。
0: 对，好，还有刚才哈，我们有位朋友的名字叫不是，他说啊，想咱们的钥匙扣响车贴响了365天了。那首歌是来自于电影《宝莲灯》，
1: 对，
0: 李玟演唱的。对对对。那当然，我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作为这个河北梆子的一个传统的经典剧目，朋友们，你知道有哪出戏吗？有哪出戏吗？这也是一个经典的保留剧目。上个世纪排演的。就是盛极一时，当然现在也非常的受戏迷朋友的欢迎。
1: 我觉得好多朋友应该能答出来吧。
0: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1: 对，
0: 他的名字三个字。
1: 好，我们再看行善致远，人说我相信城建局的这位工作人员说的，一个供暖剂没有给你供暖，难道一个供暖剂都不摸一下自己的暖气和管道热不热吗？这个问题也回复过，我们也问过，他是认为第一年供暖吗？就觉得可能都不太理想。另外他楼上楼下都供着暖呢，可能也对他有带动作用，即使关了也能达到个17-8度。他是这么回复的。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再等等哈，有没有进一步的答案，会是怎么样的。好，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0: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1: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0: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1: 992大家帮，
10: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我们来看一下哈，很多朋友答对了哈。刚才我们提到了河北梆子的大型的神话剧哈，上个世纪排演的。那现在当然也是哈，特别的火爆，很受咱们的戏迷朋友的欢迎。那当然就是《宝莲灯》了。保留剧目哈，一个是《宝莲灯》，一个是《钟馗》。
1: 对，还有好多朋友也说到其他的，比如说还有《铡美案》，还有《大灯殿》，还有《南北河》。这是河北梆子也有这个吧？
0: 南北河，对，
1: 那
0: 也是经典的。但是相对来讲哈，就是可能更经典的或者最经典的之二吧。那可能还得要数得上，一个是宝莲灯，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钟馗。
1: 哎，钟馗，对，你是铡美案什么的，大家更多觉得可能经典的是那个京剧。可能会更经典一点，是吧？
0: 对，在咱们这边应该叫秦香莲。
1: 对，我们再来关注，好多朋友都答对了，说巴西是世界杯第一最多的5次，所以说五星巴西。好的，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线上为郭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郭先生。
12: 哎，你好。
1: 哎，您说。
12: 就是那个就是我前两天，就是上周五，然后就是拿着。去那个交警队处理公司的违章，那是我开的车，然后是处理违章，然后那个然后我就发现交警是当时不愿意给我处理违章，我就问怎么回事，人家交警说那个处理违章那边说是我涉嫌买分卖分，我说我一年多我这个本我就没动过了，怎么会涉嫌买分卖分呢？然后问他们呢，他们说这个他们不知道。
1: 啊，就是系统是这么显示了这么一个预警，是那意思吗？
12: 对，说我涉嫌买分卖分。
1: 嗯，您说您这个驾驶证一年没用过，是没有用它处理过违章，但实际上，你没处理过，但是有被记分吗？被现场处罚也没有？
12: 没有。没有，我一年半了，因为前年我已经我腿脚受伤，
1: 哦，
12: 然后我就一直没工作，然后就是去年八月份吧，然后我就去到这个公司，然后上班，然后
1: 去年，
12: 然后到现在我去处理违章去，
0: 嗯，
12: 然后就是说我事先买分卖分，
0: 那郭先生，那你有没有追问他一句哈？怎么就证明说涉嫌我买分卖分了？是有人可能冒充我的这个相关的身份信息吗？还说拿我的这个证呢？就是有没有问到咱们这交警同志，他们怎么解释的？有吗？
12: 我问了，我说这是到底怎么回事？人他们就说这个不清楚，只是系统预警。
0: 系统预警
1: 怎么解呢？对这个，
0: 但这个所谓的预警要留到什么时候呢？
12: 没说，他们没说。
0: 你这个驾驶证是几月份的？
12: 我是到九月份到期，九月三十号。
1: 啊，
12: 那这个季度就清零了。
0: 九月份，
1: 那可是
0: 还有俩月呢。
1: 但可是清零了就能解除吗？你不说你都一年多没用过你这个本了吗？他是不是几个年度？你此前用你的本为几辆车处理过违章？有没有
12: 处理？也就是跟上一任公司处理，我也是拿委托，拿着委托书去处理的呀。
1: 你总共你的驾驶本、你的车、公司的车，还出现没出现更多的其他的车辆？
12: 没有，一般都是我处理。现在不是要求都比较严嘛，就是处理的都是自己开车的违章嘛。
1: 那肯定他还对照，但有的照片不是拍的不太清楚的，可能会有。我们在帮你分析原因，会不会就是？你虽然这一年你没处理，但是你之前你这个你处理过，你比如说你已经为三个车处理过了，现在你又换了新公司为第四个车处理，会不会是因为这个？
12: 要处理的话，我以前我是头我受伤之前我处理违章，然后就是也没有说显示有预警，然后这次一年都隔了一年多了，我去处理违章，它就显示有预警。
1: 是不是你又为一个新的车处理？
12: 我记得我处理违最后一次处理违章是我去的是交警大队，违法办，那边处理，然后就是到现在，
1: 那你这次也是去的交警大队吗？
12: 我去的是车管所那边。
1: 哦，哎，他会不会因为是不是一个系统？你为什么去车管所处理呢？
12: 当时是给公司也是补办行车本，拿着公司的营业执照，拿着公章，然后去还有委托书去补办的行车本。
1: 你补办的是你处理的违章的这辆车的行车本吗？
12: 对，因为他那个违章那个行车本丢了，然后
1: 那我再问您一句，那您处理的这辆车的违章那个照片上就是你吗？能看清楚吗？
12: 是我，那衣服也是我的衣服。
1: 不是衣服，谁都能进。
0: 说重点，
1: 人
0: 什么衣服是你的衣服？
1: 衣服可以穿到任何人身上。
0: 是不是你的违法行为？这是最核心的。
1: 对，
12: 是我的，
1: 是你的，
0: 确认是你的，是吧？
12: 对，
0: 照片上显示的就是你。什么违章啊？你能说一下吗？
1: 对，
12: 有个接打电话，有个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0: 啊，确认就是你，扣了六分是吧？
12: 对
0: 啊，然后在之前据你回忆来讲的话，我也不曾就是说冒名顶替啊，就是给别人什么这个扣过分啊，也没有。
12: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0: 那这样吧，那
1: 我们问问吧。
0: 那或者说把您的身份证号、驾驶证号给我们留一下，我们帮您问问看看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所谓的预警信息。
1: 对，
0: 那这样的预警信息会跟到什么时候？是跟到像您说的这个周期九月底呢，还是说一直跟着您，还是怎么着？
1: 好，我们问一下，他有周期吗？你确认是一年半了，这是第一次处理违章是吗？
12: 对。
1: 好嘞，我们知道了，我们问一下啊。好，把你的个人信息留给我们厂编辑就行了。哎，朋友们，咱问问，就比如说一个本给多个车处理违章，它是一个周期积分周期，还是说两年三年啊？要不他都一年半没有处理了，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一个预警呢？
0: 是，我觉得肯定对作为郭先生来讲特别纳闷是吧？如他所言，感觉很蹊跷。那其实，那作为车管所的工作人员，能不能给他解释一下？哎，说有可能啊，你因为哪件事儿哪次处理违章啊，把你记录在案了， 所以说有这么一个预警，等我们再帮他问问，那毕竟哈，

0: 有没有实质性的影响。那总之呢，你告诉我了说涉嫌买风卖风、
1: 嗯、
0: 那我肯定心里一紧，那你这说啥呢，凭什么呢，
1: 嗯，
0: 我没有买风卖风啊。
1: 对啊，你可以对照啊，那么有照片吗，都是本人是吧，我觉得这个当时就可以来弄清楚这个事儿，我们也咨询一下吧，看能不能再帮查询。这是咱们栾城交警大队违法办，会不会车管所的那个系统的问题，联网的问题。我们了解到的只能是你一个驾驶证处理了多个车的违章，有可能，或者说看到照片比对不太对，没人接，我们再等等。那不行，我们问问办公室有人接吗，让他们帮着查一下。
0: 嗯，
1: 觉得应该不难，对，就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你给人判定了一个嫌疑，你总得给人解释啊，或者说怎么解开怎么解释，我们咨询一下、
0: 嗯、
1: 这是办公室。
2: 哎，你好栾城。
1: 哎，你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有位听友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关于一个驾驶本的问题，咱们违法办电话没人接，您能帮着转达一下吗，可以吗？
2: 嗯，行，我可以给你问他一下是吧。
1: 好嘞，那这位郭先生啊，他去咱们车管所补本的时候，顺便就处理了一个公司车的违章，后来呢就说这个系统就弹出来了，就是预警涉嫌买分卖分了，但是他特别不明白，因为他这个他受伤了嘛，脚他一年半就没有用过这个驾驶证处理违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预警，或者说该怎么办。
2: 好，你方便说一下这个姓郭的这个人手机号吗？
1: 可以，您先记一下名字，叫郭小阳。
2: 郭小阳是吧？
1: 啊、嗯，然后驾驶证号我们让厂编辑给您，您帮着再查查，就是他看看是哪方面预警了，他下一步该怎么办，好吗？
2: 好
1: 嗯，好嘞，哎，厂编辑，咱们留一下吧。
0: 嗯、对，把这个详细的再留一下。
1: 嗯，回头看一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就大家有没有类似的这个经历被预警过，还能有什么原因呢？
0: 哎，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实时关注一下目前的这场淘汰赛，荷兰队对阵的是摩洛哥队。上半场马上要常规时间，要打完了，将近45分钟了。目前场上的比分依然是0-0，朋友们可以继续把这个比分猜下来。
1: 嗯，好，有位朋友叫你好，他说那年啊，暖气也给我关错了，我就及时给供热公司打电话给开了。他说这种事儿提示大家一定要当时观察，当时解决，要不然的话，这确实取证是个麻烦事儿，是吧？
0: 嗯。
1: 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好，接下来我们听首新歌。这首歌呢，猛然我一看今天上架的，我以为这是刘若英唱的，叫《你从春天走来》。我记得他有一首歌有这句词，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首歌啊。大家也可以听一下。

0: 这是汪苏泷给刘若英写的这首歌。
1: 你从春天走来，哎，这首歌，这是歌词出现在哪首歌当中呢？有位朋友他说《为爱痴狂》里面有这句话，你从春天走来，
0: 哎，却在秋天什么要分开，好像是，哎，
1: 对对对，
0: 往下唱着唱着应该就是为爱痴狂，
1: 哎，为爱痴狂也算是刘若英的一首代表作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创作者有心了，从他的歌里头摘了这么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作为下一首新歌的名字了。
1: 是的哈，当然啊，这个刘若英作为这个这个怎么讲，歌手有很多的这个代表作品，
0: 嗯，
1: 那作为演员来讲的朋友们，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0: 嗯，
1: 这部电影当中呢有咱们河北籍的一名演员王宝强，
0: 嗯，
1: 另外还有华仔，
0: 嗯，
1: 还有这个刘德华，
0: 哎，
1: 是吧，而且啊这部电影当中呢刘若英所演的这个主角最后还有一个吃烤鸭的经典的镜头，
0: 哦，
1: 那个镜头太经典了，
0: 嗯，
1: 对不对啊，此处无声胜有声，
0: 啊，
1: 然后一句话都没有，然后吃着烤鸭眼泪叭叭叭叭的往下掉，
0: 嗯，
1: 那部电影是哪部电影，朋友们你还有印象吗？哎，里边就是王宝强，当然 那个电影也算是他的一个高光时刻了，对吧，演得特别好，
0: 我们还让他录个片花呢，用这个片段，
1: 嗯，
0: 是吧，而且两个人的友谊也真的很持久，刘若英演唱会的时候王宝强就会突然的出现送出惊喜。
1: 是的啊，这部电影是四个字啊，朋友们你还记得这部电影吗，或者你看过吗，
0: 嗯，我们把这个答案打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先上高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高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您说。
2: 哎，我现在是有这么个问题，前两天我让一个车把我的车给追尾了，
0: 嗯，
2: 追尾之后交警认定是对方的全责，也出具事故认定书了，现在是对方保险公司就是老是不给理赔呗，因为他的原因就是说我这儿没有这个产品的定价，
0: 嗯，
2: 我是他给我把我那个车尾门上面有个后备箱小书包，
1: 嗯
0: 嗯，
2: 他给撞坏了，
1: 嗯，
2: 这个小书包是我们另外一个车型，我这是一个山海 T2， 然后是我这个小书包是这个捷途旅行者的上面的一个小书包，出厂自带的，
1: 嗯
0: 嗯，
2: 啊，当时我是从个人手里边，从我们车友圈里边买的，
1: 嗯，
2: 啊，现金交易也没有什么记录啥的，
1: 嗯。
2: 当时是从 4S 店买的话，我问了一下，当时是说是5000多，
1: 嗯，
2: 我是花4000多，
1: 嗯，
2: 4000多买的，
1: 嗯，
2: 我个人手里边，它是刚落地，车落地，然后我因为要换成那个全尺寸备胎，所以说他把小包拆下来，我直接装我车上的，
1: 嗯嗯，
2: 啊
1: 嗯，
2: 现在是他 4S 店是找厂家去购买这个东西，厂家现在已经停产了，不生产这种东西了，
1: 哎，
2: 也没有定价，
1: 嗯。
2: 我说没定价，我说那你怎么弄，
1: 嗯，
2: 我说我可以改成其他的也行，
1: 嗯，
2: 我没有这个东西了，咱想其他办法，
1: 嗯，
2: 啊，他说改其他的我只能给你补一个1-200块钱，我1-200块钱我肯定不行啊，
1: 嗯
0: 嗯，
2: 他说那我就没其他办法了，他东西买不到，我买不到，我说是你们的原因了，我也没说死磕你就得让你赔我个新的，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我说你买不到，我说正好我这车可以改其他的，
1: 嗯，
2: 我说超出的范围算我的，
1: 嗯，
2: 我也没说让你承担，
1: 嗯，
2: 我给你把这个原有的价格你补偿给我就行，
1: 嗯，
2: 但是那边是始终以就是各种理由，
1: 哎，高先生，那我们想问一下，那比如说你这个车开了几年了？
2: 车两年，
1: 那你是小书包是吧，当年是花了4000买的是吧，
2: 4000多，4500应该是，
1: 4500，对，那比如说两年之后的话，你现在有没有心理价位，它总得有一个所谓的折损价嘛，大概心理价位多少
2: 啊？不，小书包可没两年
1: 啊，
2: 小书包也就是有上有一年吧，差不多不到一年，
1: 啊，对，那也不算是最新的了，
0: 嗯，
1: 对，你有一个心理价位吗？
2: 有
1: 啊，多少
2: 心理价位，咱说实话你就是折损它这个东西也折不了多少，
1: 不，那总是不是最新的了嘛，它是旧的了吧，
0: 你就说一个你心理接受的价，
2: 看车友圈里边，嗯，现在车友圈里边就是基本上拆下来的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90%，也是在卖3000多。
1: 啊，3000多，行，那比如说对方的这个哈，啊，保险公司这边，比如说你能不能给他提供几个所谓的品牌或型号，大概是3000多区间的这样的小书包供他参考呢？
2: 可以，我可以给他从朋友圈，都是个人，
0: 嗯，
2: 个人里边，但
1: 是
2: 他说这个东西他不足为证。
1: 啊，是怎么不足为证？
0: 他也可以自己去查询一下呀，
1: 啊啊，
0: 是吧？不是光你说了算呀。
1: 啊，
2: 他从淘宝上还有那个啥京东上，
0: 啊，不都能查着吗？
2: 查不到，没有，
0: 没有。哎，
2: 只能从个人
0: 高先生，
2: 就是朋友圈里边有。
0: 我多问一句，你除了你这个小书包被撞坏了，还有其他车损吗？
2: 其他，我现在在这儿正看着尾门，尾门应该是现在还没拆。
0: 对，我们想问问其他的，就是说，因为你这是后装的嘛，就原车上的车损有多少，还不太清楚。
2: 原车应该是问题不大，只是这个书包坏了。
0: 哦，哎，你方便给我们拍下那照片吗，高先生？你肯定也留存了，当时被撞的、撞坏的。
2: 啊，
0: 你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我们也想看一眼这个小书包，或者说可能也有懂行的朋友。是吧，喜欢家装这个的，朋友圈里这方面信息比较多的，我们看看大致多少钱。你刚才说是什么品牌？
1: 捷什么？
2: 捷途，我这是山海 T2。
0: 捷途山海 T2 是吗？
2: 对。
0: 山海 T2 这是一个型号吗？
2: 对，我的车是奇瑞捷途山海 T2。
0: 不，
1: 小书包吗？
0: 小书包。
1: 啊。
2: 小书包是捷途。啊。应该是那个哪个？小书包是。
0: 嗯。
2: 捷途旅行者是银龙之翼上边的，
1: 银龙之翼，
2: 嗯，对，
1: 哎，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回复你说啊，我们找不着，只能给你装一个1200的，然后这个是保险公司说的，还是对方的汽修厂说的？
2: 业务员，
1: 保险公司吗？
2: 对，保险公司的业务员。
1: 保险公司他也是肯定是咨询过了那个汽修厂之后的一个答复吧？
2: 那个我就不清楚了，
0: 嗯，
1: 对，但是我们在想，作为这个汽修行业的人员来讲的话，怎么会
0: 对这个不懂？
1: 不知道啊，对啊，不知道这个有这个同等价位的、差不多的这个3000多的小书包呢？
0: 它这个比较小众吗？我看有朋友给咱们拍过来啊、就这种。
2: 对，
1: 那你现在有没有准确的给他提供啊？比如说3000多左右的这个区间的小书包，比如说哪款、哪个品牌的有吗？给他提供过吗？
2: 同款的没有，这个只能说是从那个
1: 同款的，你不是说停产了吗？对吧？嗯，
2: 对，同款的已经停产了，但是只能说从
1: 差不多的呗。
2: 个人手里边拆下来的这种、
1: 个人对你喜欢的，或者说你中意的，价位也差不多的。
2: 对，但是他不认可，
1: 他不认为这个价格呢，还不认可什么呀？
2: 对，价格他还不认可。我说二手的现在都3000多，他还不认可，他就说这个东西就值个1200块钱。
0: 哎，我们想问问哈，就是因为我不太懂，没装这个，这个就是。就是很贵是吗？
2: 对，这个东西它外边是没有，主要是
1: 外边没有的话，那从何而来啊？这个东西，
0: 对，它怎么来的？或者说这个加装是可以的吗？可以加装是吗？
2: 可以加装
1: 啊。对，那它到底从何而来啊？
0: 那哪儿产的这个呢？厂家，
2: 它是厂家第一批出的这种改装车，厂家给改装好、
0: 改装车啊、
2: 对
0: 啊，就是你当时你是可以选配这个的，是出厂就给你。不对啊，您是第二年才装的呀？
2: 不是，对，我是第二年，因为当好正好有一个车友圈里边，他买了之后，他想改备胎，这个落地他就把这个拆下来了。
1: 不是呢，咱们这么说吧，咱们把化繁为简啊，就是说，如果说我想要一个同等价位的、差不多的、3000多的，我只能是从我的朋友圈里面、车友圈里面，然后淘这样的旧的，是吗？买新的还真买不着，能这么说吗？
2: 买不着啊，
1: 对吧？新的买不着，只能说哈、就是从谁的车上摘，是吧？他想卖，我想买，然后这样的话，你保险公司给我出这个钱，对吧？
2: 对，他也不出。
0: 嗯，好嘞，我们大致知道这个是个什么了。另外，像您说的，如果像您说有这么一群所谓拥趸，就挺喜欢这个的，他厂家怎么就不再出类似的了呢？你说是不再出，是觉得那个你看不上他，你觉得那个样式啊、颜色呀、不匹配你的车，还是？
2: 不是，厂家就不出这个了。

0: 就不出了啊，就你这一批是吧？嗯，
1: 对，因为昨天他也联系厂家了，我也联系那个厂家那边。
0: 嗯，
1: 厂家现在就不出。
2: 哎，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想弱弱的问一句，那类似这种小书包，任何的厂家现在都不出了吗？是？
1: 对，
0: 他不出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是有点非法改装吗？还是说市场的这种需求不大呀？
1: 有可能是需求少吧，因为本身他这个
0: 啊，
1: 他这一款车改装的厂家改装的这一款车卖的挺贵，可能是市场接受不了。
0: 所以
1: 说他可能后期不
0: 恰恰赶到这儿了。好，这样您发个照片给我们，把保险公司电话给我们，我们沟通一下。正好好多朋友也对此有探讨，也供您参考，好不好？
1: 保险公司电话，我看一下啊。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有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小书包是装书的吗？是是是，没错，装课本的。
1: 所以好多朋友对这个小书包啊都特别感兴趣。我也刚才也是，我第一想是什么叫小书包呢？干什么用的呢？有朋友说那个它是装备胎的吗？是备胎罩吗？还有朋友说啥书包？我想看看
0: 啊，啥书包？小书包。
1: 对，车上小书包。所以有朋友说那个车卖的就不多，日月就赶上不多的这个车后改装的一个添加的东西，正好撞到这儿了，然后产生的这个损失。这个保险公司可能也没找到一个市场行情就是让他信服的，就觉得要高了。朋友们，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0: 等会儿咱们让更多的朋友来看一下这个小书包啊。
1: 我们在等这个当事人给我们发来这照片啊，我们让大家看一看。
0: 不过说实话，背着这样小书包的车上现在确实不多见，
1: 不太多，
0: 对，太少了，应该说。
1: 对，就行李架的多，小书包的那都是人家是吧？就是备胎，就那备胎罩。
0: 对，
1: 小书包的真的是特别少。你看小帅弟说，奇瑞的背包那么贵啊？我记得丰田霸道的后背包才2000多。
0: 它是叫什么旅途银龙之翼，
1: 对，
0: 是吧？啊，它还不是那个原车上的。
1: 对，有位朋友说，你要开不了发票，保险公司走不了账啊，这个也不会合，也不合规，所以就没办法，就只能拒绝。有朋友说这涉嫌到私自改装车吗？所以这些我们都问了，他认为是可以的。那我们稍后呢，再看看啊，在这个照片，我们来听一下上上传来了路况。
2: 992，报一个路况，南昌街保利天汇门口。就是花艺城花艺大厦这块，有南向有北向南的中间车道，两个电动自行车撞了，在马路中间，平躺着呢，人在马路边站着，
0: 哎呦，
2: 路过的车友小心点，
1: 小心避让一下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南二环，目前观测到一个临时的施工点位，施工点的后方呢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压车缓行，具体位置是在南二环的主路上，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在建通街上桥口上来以后，左侧车道上呢是有一个临时施工正在进行，目前一直到后方的大概玉祥街的桥面上，这一段的车流密集度是偏大的，提醒走主路的朋友们，在路过建通街上桥口以后，要注意往右边来靠一靠了。二环路段除了这一段之外呢，其他的部分上通行都是正常的。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主要是在新凯路的交口处，由北往南方向车辆会比较多，后方队尾压车是到了和平路的桥面了。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在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这一节儿往东方向走会稍微有一点小拥挤，还有中山路在维明大街交口处的东行方向，遇红灯是有差不多200米的排队。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通行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沧州、衡水、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保定西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5度。
1: 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大埔、保定西北部12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3度。
0: 好，再来看一下自然莹莹，他说啥书包？我想看看。还有一朋友，小书包打了个问号。还有他说，我刚才在某宝上搜了一下，也就400-500。还有一位朋友，他是主要是从个人手里买的，主要是卡在这个发票上了。
1: 是。
0: 那如果说有发票的话，是允许加装的话，合法合规的，那这个保险公司那何必卡你呢？
1: 但是啊，我还有一个疑问，因为以前咱们好像说过那个车衣的事儿，大韩说了，后装配件保险公司一般不赔付。
0: 还有一位朋友，是吗？是的，他说如果保险公司不认可价格，那就给人家换一个完全一样的吧。没了，没有完全一样的了。
1: 乐乐说了，说那个小书包啊，某多多上是300多，但是这位先生不是不认可吗？就担心是不是同一型号的。哎，照片发过来了，稍后大家发书包啊，这个关键词。我们看一下。 哦，他这不是撞碎了，他就撞了一道划痕。
0: 嗯，
1: 然后高先生说撞变形了，
0: 变形关不上了。
1: 对
0: 对对，
1: 哦，这还有事故的照片，确实就顶在这个上头了。
0: 嗯，
1: 哎，我觉得这小书包啊，
0: 嗯，
1: 他给他挡了一截，就最起码其他的那个部件，你看下边没接触上，
0: 嗯，
1: 是吧？他等于就突出这个车身来了，
0: 嗯，
1: 整个这个力呢就作用到这个小书包上了，确实这样。
0: 嗯，
1: 哎，说到这个，好多朋友都在说什么小书包啊，再有就是有一些那个装轮胎的哈，装备胎的，问大家一个行车的常识吧。那为什么咱们汽车的备胎都比正常的轮胎小一号呢？它为什么既然备，让我常备着吧，就直接换一个同型号的不行吗？为什么小一号？您知道这个理由是什么吗？
0: 嗯，
1: 为了省钱，
0: 嗯，
1: 为了省油，
0: 嗯，
1: 还是为了其他的什么？
0: 哎，那为什么这个书包个儿这么大，它叫小书包呢？个儿挺大的，啊，
1: 就挺可爱叫的是吧？
0: 对，
1: 就老想唱那首歌。
0: 想问一下，小书包里到底装什么？
1: 对，这是装什么？是当行李架用呢，还是装备胎用啊？这是干什么的？朋友们，能不能给我们答疑释惑一下？因为它真的不是个大众的那种选配的，像行李架比较常见。
0: 对，
1: 这个不太知道哈。
0: 车友们赶紧回复啊！
1: 嗯，
0: 欢迎广大车友，咱们这个这个咱们的正在说车的车友们，赶紧来到我们的大家帮的阵地啊！
1: 嗯，
0: 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跟帖留言啊，解疑释惑。
1: 对，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总在想这个。
0: 哎呦，好像有过这首歌
1: 啊，
0: 我猜猜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1: 这个歌叫啥呀？
0: 叫上学歌还是叫什么来着？朋友们，
1: 哎，告诉我们叫什么？
0: 嗯，对对对对，嗯，
1: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找找哈。
0: 嗯，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这节目哈。回复刚才那个我自问自答的问题啊。
1: 嗯。
0: 王宝强当年和刘若英、刘德华的那部电影，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就是《天下无贼》。
1: 嗯，对
0: 啊，王宝强在里面演的那个角色傻根嘛。
1: 嗯
0: 啊，对哈，就是特别讨喜。
1: 对
0: 啊，然后当然表现特别好啊。当年非常轰动的一部电影。
1: 嗯，俩人还合唱过歌呢，一会儿有时间咱们也听哈。
0: 啊，
1: 哎，是不是上学歌啊？是吗？我们听听啊，记得好像是。
0: 就是。
1: 是。
0: 这真正的小书包。
1: 就是这个。
0: 这是装书的小书包。哎，说到这个小书包哈，说到上学歌，朋友们，这两天的很多的小学已经有的小学校已经是期末考试完毕了，
1: 对，
0: 有的这两天正在考
1: ，
0: 马上就要放假了嘛，
1: 对对对，
0: 四号就要放假了，
1: 嗯，石家庄好多学校今天是正好期末考试，
0: 嗯，对，
1: 然后到后来就返个校是吧？有的是四号，有的五号，有六号，然后就放假了，
0: 对，啊，现在有的低年级叫乐考了，
1: 嗯，
0: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他也不允许你那样是吧？什么排名啊，出试卷呐，啊，甚至都是老师就是面试，就这种考试，笑看浮华苍生。对，其实这歌好多后来成人给改造过是吧？就这个旋律还是挺洗脑的。
0: 改造是改造是吧？洗脑，
1: 嗯，
0: 旋律哈，这个特别的深入人心。但是我想问一下朋友们，谁真正小的时候学过唱过这首歌？

0: 是装什么的呀？哦，日暮途远说了，装备胎和随车工具的，备胎大部分都小一号。哦，他回了两个问题，是为了省成本，真不是为了省成本，更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省成本，朋友们。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还没答对啊，备胎为什么小一号？
1: 啊，有位朋友他说了，备胎小为什么呢？主要是提醒车主赶快的、尽快的，换回那个原装的备胎。
0: 哎，
1: 同时呢，也为了节省空间。
0: 哎，您这个答案，
1: 它小一号嘛，是吧？
0: 对，
1: 它省地儿嘛，省空间嘛。
0: 对，不让你老用着这个。
1: 对，
0: 啊，你就是赶紧换正规的。
1: 备胎永远是备胎。
0: 对，
1: 啊，
0: 不可能扶正吗？
1: 它不是正主，
0: 不可能扶正。
1: 嗯，
0: 好吧，朋友们，就是您继续发书包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就看到了哈。就谁了解这个，还有什么地方能买到这个是有发票的吗？可能就能解决问题了。
1: 嗯，
0: 我们一会儿再问问咱们的保险业务员。首先，后装配件能不能赔？是因为没发票不能赔，还是因为它是后装的配件？
1: 备胎的身份多卑微啊，永远不能登堂入室。
0: 嗯，价格还养着还挺贵。一段广告，我们试着联系一下这个保险员。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4: 更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7月1日至3日13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6: 出发啦！
5: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6: 你啊，
5: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米兔他说80后没有这首歌，没有学过这个上学歌，唱过没唱过是吗？啊，80后就不再唱了吗？
0: 80后没唱过啊。
1: 嗯哼，朋友们，有没有80后学过这首歌唱过的？
0: 哎，
1: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哈，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0: 哎，我们查查这首歌什么时候做的呀？
1: 很早了，很早了。
0: 嗯，
1: 我记得我小时候应该是
0: 唱过这个是吧？
1: 玉红班的时候学的，对。
0: 哦，
1: 嗯，
0: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时候，朋友们谁知道？哎呦。20世纪50年代，50年代，哎，那我就记错了。我们那个时候完全是应该能唱这首歌的，
1: 能。
0: 对，
1: 只是可能记得没那么深了。
0: 对，光是唱那个快乐节日，每年都排那个，排的都快吐了。就是白衬衣、蓝裤子、学生蓝裤子，然后就去唱那快乐的节日，对，小鸟的不是小鸟的见面，什么过着快乐的节日，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什么那个，
1: 对，小女孩扎着这个红色的蝴蝶结，
0: 嗯，而且都是那个大纱布的那种，
1: 纱的，对，
0: 纱的，
1: 对，大红花，
0: 对，
1: 嗯，对。
0: 朋友说车衣是赔的，他说我的车之前被别人刮蹭了，保险一开始也是说不赔，后装的，后来沟通之后要的发票就贴车衣的那个发票，然后把蹭的那一块给赔了，可以商量是吧？
1: 稍后呢，我们也联系一下保险公司这边来看一下，这是比较确实比较少见，
0: 嗯，
1: 你看他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对吧？你市面上买这个新的一手的肯定买不着。对吧？你只能逃，从那个车友那里边就是买，这种就是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
0: 嗯，挺特殊。哎，我们看一下，这是中路保险的业务员。
1: 嗯，
0: 中路。
7: 喂。
0: 哎，您好，您是咱们中路保险业务员是吧？
7: 对。
0: 哎，您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9点大家帮，这位啊，有一出险的这个，您可能还记得哈，他的那个车呢，就是那个后边装的那个小书包。然后被撞坏了，也是咱们后车就您的这个客户的全责，就这个事儿，你看你还。

0: 有印象吗？啊，
1: 我知道，怎么了？
0: 想他们给我们打来电话了，也想问一下，这是个作为保险公司来说，这个后装的，它确实改装的。
1: 你是哪边啊？
0: 我刚才跟您说了，河北交通广播，咱们是民生节目，啊，我们跟您了解一下，就这个是赔的吗？可以赔的吗？后装的这个配件的话，
1: 可以赔，但是他这块啥依据也没有，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他就跟我说，我不管你怎么着，你就得赔我。
0: 你的意思是市场的价格你没有？
1: 对，市场价格那个网上我也看了，
0: 嗯，
1: 也就是400-500块钱。
0: 您看的是什么品牌的呀？他这个有一个品牌吗？
1: 就是他这个原厂的品牌的呀。
0: 您了解的是哪个？原厂品牌的？
1: 你说的就是对，就是你说的那个。
2: 街头银龙之翼吗？
0: 银龙之翼吗？您说的是？
1: 对。
2: 哎，我们想问一下，他现在所谓的网上的那个，他是新的吗？据他讲的话，这种小书包好像现在也不生产了。
1: 我在网上看到的，他说这个小书包4000多。
0: 嗯，
1: 我在网上是都就是几百块钱，我在网上也没核实到什么4000多块钱的东西。
2: 您看的400-500的是这种哈、截图银龙之翼的吗？
1: 是。
0: 他可能是不是担心他那个是不是正规的一些？那如果他拿出，比如说当年他不是装的吗？那个一些这个价格的一些，比如说证据，这个可以吗？那不当初他4000多装的4500，如果能拿出那个来，或者说他经常喜欢这个改装，他的圈里的朋友们的对这个的报价可以做个参考吗？他肯定他还想换成那个真的原装的呀。
1: 他现在没法提供就是他这个小书包的任何。购买凭证啥的、
2: 那您现在就是说核心之一啊，就从咱们这儿报往上报的话，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因素就是是不是发票的问题啊，还是什么问题？
1: 就是没有当时他买的这个记录，就所有记录找不到，他就是要4000多块钱。
2: 那比如说当年是吧，他用了1年多这个小书包装了，比如说我和、比如说好朋友之间的一个转账记录什么的，这个也不足为凭吗？
1: 好朋友之间的一个转账记录，
2: 就是为买小书包，
0: 因为他也是买的他们的这个发烧友群里的
2: 车友的
0: 车友群里的，
2: 因为相对这个你也知道，肯定后来也问过咱们的车友，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比较小众，
1: 那你随便转一个账就
2: 不不不
0: 不能那
2: 样，不
0: 有对话有啥的，
2: 肯定有前后文啊，是吗？
0: 咱们想推进这个事儿，就是他可能他拿不到发票，如果说有一些这个记录啊，比如说他们俩的这个协商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支付啊，这个在您这儿可以作为咱们保险公司的一个凭证吗？是就上面能把它作为一个证据吗？咱在想，不是在想办法，也
1: 可以
0: 啊，或者是现在你找一个同类的品牌的，就是能够你找到这个途径有这个发票的也是可以的，是吗？
1: 是说我找到一个
0: 对方，就比如说咱车主，你找到他可能认为便宜不是原装的，如果他能在朋友圈里头，因为可能他好多人都喜欢这个嘛，他有这样的朋友圈，找到人家卖他多少，这个也可以吗？
1: 你是说在那个别的人的朋友圈多少钱
0: 啊？对，因为他这个呀没有厂家不生产新的了，他可能找不到。
1: 我知道生产不了，但是你啥凭证也没有，也不知道他花多少钱买的。
2: 第一，你看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如果说他当年有这种上下文前后文是吧，关于这个小书包的这个制式啊、规格呀、型号啊、品牌啊、转账记录啊，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能不能借鉴一下当年也好现在也好，具有正式的发票的这么一个关于同型号的品牌的这个东西的一个价位，这个可以作为您这边的一个资料吗？或者说有利的这么一个要件吗？走理赔程序的话可以吗？
1: 我得看一下，
2: 看一下是吧？明白明白，就是看看他是辨别一下真伪啊，是吧？那这样吧，我们看看能不能这边您能不能再跟当事人再沟通一下，看他手里面有哪些是吧，足以证明说这个东西我不是说是啊这个胡说的，我就漫天要价的，并不进。不是
1: 你等一会儿啊，我先了解一下情况。
2: 没问题，
0: 您再给我们回过来。好，
2: 是的，是的，是的。
0: 行，谢谢您啊。
1: 我给你回复啊。
2: 好嘞，好。
0: 好。
2: 对，就是希望看怎么着推进一下这个事情。
0: 他如果就是个实际的损失，但是确实也没有想到留存一些证据，就原来的买卖的这个怎么办？但是再怎么着，我觉得原来你去装这个的话，你不管是通过朋友啊，通过什么陌生人呢、或者公司。留点痕迹难道已经删了吗？支付记录也好啊，或打问价格呀，哪怕有这个也可以呀。
2: 那如果说什么都没有这个。

0: 不好说了，
1: 这就真不好说了，
0: 对
1: 吧？
0: 当初没有，现在又没这个货了，你怎么能证明他是值这些钱的？这个就做保险公司来说就是比较麻烦，人家他也得网上去报，也得批啊。
1: 对，
0: 好多朋友问说中路保险总部在哪儿啊？这给咱们问的一个，这是韬光养晦问的一个问题，他说 A 青岛 B 济南 C 石家庄。我刚才其实还想问问他呢，我好像
1: 听过吗？
0: 就是比较少是吧？
1: 这是小众的一个小书包，然后再加上一个相对来讲知名度不太大的一个保险公司，
0: 一小一中，你看小书包中路好吧，那咱就多了解了解他哈。青岛济南石家庄他的总部在哪儿？这是朋友们问出的问题。有在这个保险公司入保险的吗？但是人家说了，你只要拿出证据，这个是可赔的，不是说不能赔。哎，这是刚刚郭先生就那个有驾照预警的给我们回过电话来了，我们看看进展。
1: 哎，你好。
2: 你好。
1: 哎，怎么样啊？就是这个交警这边跟你联系了吗？
2: 联系了，就是也预警消除不了，他得三年以后。
1: 三年以后。
0: 哦、三个周期。那原因是什么？你这个预警是三年里头怎么了？
2: 三年里边可以处理违章，但是只能处理本地的车，异地的车处理不了，得去注册所在地，车辆所在地处理。
1: 那你以前处理过的那个违章里面还有没有这个异地公司的车辆啊？有吗？
2: 没有。
1: 都是咱们石家庄本地的吗？
2: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您在比如说咱们往前倒吧，最近三年之内的话，您给多少这种公司所属的车辆处理过违章啊？
2: 我只给一个车队，上一个公司，我是在上一个公司那个当那个车队长，然后也顺便也开车，就是处理我自己的违章。
0: 多少个车呀？超过三个车了吧？
2: 他那个车是超过三个车了，当时我们开车不固定，然后当时
0: 你看
2: 就
0: 是因为这个。
1: 所以郭先生，你一上来第一次连线的时候，您应该把这个要素你给点出来。您是超过三辆车了，
0: 就是一个本超过三辆车。或者一辆车超过
1: 三个人
0: 处理，对
1: 对，
0: 这就是会预警。
2: 我受伤之前，我处理违章的时候去交警大队处理违章的时候，然后他那个交警大队那边那个系统上也没有，
1: 不是你
0: 那边还没抄呢。
1: 郭先生，您听我说哈，有的时候啊，这种所谓的信息它有一个迟滞，
0: 对，
1: 这个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在于就是我们问到的核心就是您是否是给三辆以上的这个车处理违章，如果有，有可能就被预警了。
0: 对对对，你那阵可能系统，再一个可能你现在又为新的一辆车去处理，哎，这个累加起来够预警了。
1: 对，这个看来就是因为这个点就在这儿，
0: 对，
1: 这个根儿啊，咱们这个原因找到了啊。
0: 哎，你那是本地车吗？你这次的新的公司的这个车辆？
2: 对他，我处理。前两天处理那个是本地的车，然后我还有一辆是外地的车，外地的车我这是一年多了，我一直在开着这个外地的。
1: 郭先生，我们想问问你是做哪行的呀？怎么老是，你是给车队公司开车吗？还是怎么还有本地的外地的？你还是做相关的汽车贸易这方面的？
2: 不是，我们是物流，然后我们这个我们公司吧，它是全国都有分公司。
0: 那你这个现在也就是说你这个不影响你处理，只能处理本地车的违章，但是外地车的就得回咱们的那个注册地，是这个意思是吧？
2: 对。
0: 三个周期然后就解除了，那你就等于还有一年是吗？
1: 这样吧，既然预警解除不了，我们只能是奉劝您少违章不违章。
0: 对呀，
1: 特别是开外地车的时候。你免得到时候你处理起来很麻烦。
0: 我想问问您哈，你看您这个刚才说的打电话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您这个自己用自己的本处理了，你这个罚款公司会给你报吗？
2: 报。
0: 你看报也不行，报那分是你不能这样，就是可能会觉得有接着的，自己就大意了，还是咱们别违章，要不驾驶证也会受到影响的，好吧？
2: 对
0: 那先这样吧。
2: 因为我们这个有时候他给客户送货，有时候客户的小区进不去，然后没别的办法，只能是停到路边儿。那肯定得。
0: 你那是违停。咱们说的。
2: 我这个有违停。我这个车上有违停也太多了。
0: 那你
1: 太多了。
0: 你太多了。
1: 太多了，你没处理吗？
2: 还没有，也快了。
0: 你快了，你想到积分周期再处理，
1: 不是两码事啊。违法行为是违法行为，是你的就是你就得认。咱们刚才一直在说预警的问题，这个原因怎么找到了？第二，我们奉劝您的是，以后尽量的慎开外地车，不违章少违章。
0: 对，你就别因为有公司买单，咱就大意了，
1: 好吗？
0: 好吧， 什么都不是理由。
1: 哎，好，就这样。
0: 啊、好嘞，啊，好，再见。
1: 嗯，
0: 好吗？这一说呢，还有好多呢。那是哪辆车的？是不是又涉及到不同的车呀？
1: 嗯，
0: 哎，我一猜就是，我就觉得是不是公司给报销？要不然你自己挣钱也不容易，这么多违章。
1: 嗯。
0: 好吧，这个事儿大家就弄明白了哈，就是这个原因，没有啥别的。
1: 嗯，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关注一下实时的这个比赛进展啊，别忘了世界杯的竞赛。
0: 哎呀，都光小书包了，
1: 好像补水了，好像是。
0: 啊，又开始补水啊？
1: 对，补水了。
0: 好吧，朋友们，
1: 已经下半场了啊。
0: 嗯，
1: 朋友们，能不能跟我们实时报一下这个比分？
0: 嗯，
1: 几比几了？
0: 范阳说了，看了眼，这觉得真不太值4500啊。还有位朋友说了，让他找朋友圈有发票的，
1: 嗯，
0: 不是发票圈里有同款的吗？然后有这个发票，看看行不行。另外，我心飞扬说，你问厂家停厂以前小书包价格会不会他们还留着那种电子版的？
1: 哦，问厂家，
0: 哎，这也是个办法。嗯，
1: 对，那倒是。
0: 好吧，还有朋友说，我要车贴，我要钥匙扣。好的好的，我们看到了啊。嗯
1: 嗯，好，来看一下这个比分哈，还是0-0，荷兰队对阵的是摩洛哥队啊。时长来到了62分钟。
0: 嗯，这还挺焦灼的哈，没顾上看整场的比赛，朋友们，这个状态都是怎么样的？是很激烈的。还是怎么样的？
1: 好，继续猜比分，把这个比分打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谁最早猜对啊，最准猜对。
0: 好，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0000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帮助大家。好，大家想看看这个小书包，直接发书包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哈，想猜比分参与节目互动获选幸运听众，就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就可以了。
1: 嗯，好，大家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啊，就会自动的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0: 对，
1: 白三啊，他说十年等一天，十年
0: 十年了，年的
1: 叮叮当当，他说网上的不能买，我的车轮毂盖在网上买的，也说是原厂的，花了35块钱买回来，和原车的差远了，特别软
0: 啊，真不
1: 装上几天就跑丢了。
0: 嗯，
1: 所以说刚才保险公司说啊，我也看到的就是那个截图的，是吧？这个同型号的几百块钱，那个是不是所谓的某些人囤下来的原厂的？这个
0: 不好说，
1: 也不好说，真的不好说。对，
0: 如果这位先生说的4000多的价格属实的话，那也差得太远了。
1: 对呀、啊，
0: 还只是一些仿型的这种，是吧？
1: 嗯，
0: 因为现在好多朋友买那轮毂盖，是因为轮毂盖丢了，你不扣上它，你就捡不了
1: 车，捡
0: 车
1: 过不了。对，
0: 所以它可能就是应急用。
1: 嗯，
0: 好，朋友们，除了发大家帮到微信，也可以发好运，因为咱们的992即时好运也正在进行。今天上午有6个人同时中奖了哈，咱们下午18点还要有一轮开奖呢。直接发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本活动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的。
1: 嗯，钱先生猜的是摩洛哥1-0胜荷兰，哎，好几个猜的是摩洛哥赢。还有一朋追梦赤子心，他说1-0绝杀荷兰。所谓的绝杀是伤停补时阶段绝杀吗？
0: 嗯，
1: 那太刺激了，是吧？那巴西队踢日本队不就是伤停补时的时候绝杀的吗？
0: 是呢，
1: 2-1把这个日本队给干回家了。
0: 有的时候这个。心情的反转呢，本来日本还领先着呢，在前头平了之后没想到还能有这样。
1: 好，
0: 所以
1: 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是巴西队是吧，无愧是这个足球王国嘛。这个惊险晋级也祝贺祝贺。
0: 好吧，朋友们继续来猜比分啊，另外也回复我们随时抛出的一些问题，或者直接打卡，如果你没有车贴没有钥匙扣的话，您需要什么都可以在我们的帮个忙里面留言就可以了。
1: 好，继续给咱们这个世界杯哈，或者足球圈的扫盲班的同学们这个出个题啊。咱们今天这场比赛不是荷兰队踢的是摩洛哥。

0: 对吗？其实荷兰队历史上有很多的世界级的顶级球星，嗯，你能够说出三个来吗？
1: 嗯，
0: 说一个吧，三个有点多。说一个，
1: 那
0: 荷兰队的顶级世界顶级球星，一流球星，
1: 送分题，朋友们哈，就是我们的善意，大家体会到了吗？只要参与节目，就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哈。您心心念念的车贴还有钥匙扣都在向您招手呢，大约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要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了，马上也半点报时了。
2: 上午10:30，
3: 992，半点导航。
0: 好，一边参呢，一边来听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之前在京哈高速沈阳方向上的事故还在清澈当中，目前的后方通行压力已经比较大了。具体位置是在京哈高速的沈阳方向163公里处，在迁西支线互通这个附近，目前后方是有3公里左右的压车缓行。京哈高速的唐山北站、鸭红桥站、玉田站这三个站口的沈阳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唐津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唐山方向因为事故所以临时关闭。受到了降雨的影响，秦滨高速各站口沿线是管控2颗一微车辆上道，京哈高速的甄子镇站、迁安站以及迁西支线的沿线各站口重点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嗯，好的啊。我们的路况播报员有雅称是吧？有007，有小飞侠。
1: 嗯，
0: 说到这个小飞侠呢，我们再问问大家，荷兰队也有一个著名的球员球星叫小飞侠。他是谁？
1: 嗯，
0: 他的真名叫什么？
1: 嗯，好多朋友其实都答出来了哈。嗯，有答这个3000克的，还有答4个的，我们看看谁答出来的最多。
0: 嗯，荷兰队其实也有一大批的拥趸球迷，
1: 对，肯定的，有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喜欢。你看，用户9756777说古利特、巴斯滕、里杰卡尔德，还有朋友说克鲁伊夫等等等等，很多的朋友。
0: 这一届的世界杯上，荷兰队的当家球星是谁呀、啊
1: 嗯，
0: 朋友们？刚才提的说到的都是以往的，
1: 嗯
0: 啊，名宿，
1: 嗯，还有朋友说罗本、范佩西，哦，对。范尼、范巴斯滕、对对对、
0: 好，
1: 很多朋友都答对了。
0: 实时看一下这个比分啊，目前是怎么又不睡了？怎么这个罗纳尔多又出来了？
1: 他那个
0: 怎么又出外星人又出来了？
1: 他也真的挺适合补水的这个广告，这个特征的大门牙。
0: 目前应该还是0-0吧，应该还是0-0啊。
1: 嗯，
0: 朋友们继续猜比分啊。
1: 嗯，没有变化哈。好，那这样吧。一边大家猜这个世界杯，一边咱们再猜猜跟咱们自己相关的、跟季节有关的问题，再给大家加一个题。
0: 嗯，
1: 就是你觉得人类就是我人类就是咱自己吧，在哪个季节，大脑运转是最好、最聪明、注意力是最集中的？
0: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1: 对，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0: 那肯定首选春天呀。
1: 你选春天。
0: 我选春天，春天万物生长嘛。
1: 你从春天走来。
0: 啊，对呀。
1: 在秋天要分开。
0: 嗯。
1: 我选秋天。
0: 为什么呢？
1: 秋高气爽多好啊。
0: 啊，冬天呢？
1: 嗯。
0: 冬天就是
1: 冬眠了。
0: 猫冬是吧？
1: 对。
0: 猫冬，然后那个对吧？那营养丰富啊，贴标啊，我是不是就可以，这个
1: 就比较
0: 神采飞扬
1: 啊？但也不一定，也许我们俩选的都是错的哈。这真不是闹着玩的，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啊，朋友们，人的大脑在什么时候运转的最好，就是你最聪明、注意力最集中。春夏秋冬赶紧回复啊，一个季节选一个季节到帮个忙里边就行了。看今天的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
0: 嗯，再来看一下承德，中雨转阴18到25度。
1: 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
0: 秦皇岛雷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1: 唐山中雨20到27度。
0: 廊坊雷阵雨转阴21到29度，东风3到5级。
1: 保定雷阵雨转阴21到29度。
0: 沧州中雨转雷阵雨21到31度。
1: 衡水中雨转雷阵雨21到33度。
0: 邢台雷阵雨21到31度。
1: 邯郸雷阵雨21到34度。
0: 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
1: 天津雷阵雨21到29度。
0: 周边的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5到26度。
1: 郑州阴转多云23到35度。
0: 济南大雨转中雨21到30度，南风3到5级。
1: 省会石家庄10点钟 PM2.5 的指数26， PM10 的指数46，空气质量是优。
0: 嗯，好的，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

0: 李杰卡尔德，巴斯滕，对对对，刚才问到的小飞侠，那肯定必须是鲁本呐、啊，是吧？
1: 鲁本，对。还有追梦赤子心说，本届最出名的应该是利物浦的范戴克了。
0: 鲁本跑姿很有特点，对吧？就是全场的22个人一眼能认出他来，对。
1: 姿态独特哈、
0: 啊，对，
1: 你看天下无双说，我感觉荷兰应该在80到90分钟1-0，
0: 最后阶段进球，
1: 赢摩洛哥
0: 啊、
1: 哦？你觉得
0: 啊？
1: 真的吗？
0: 啊，进球了，进球了！
1: 我看这位朋友
0: 进球了，
1: 我看这位朋友他几点？10:33发的，他真的是预测。
0: 谁进的？谁进的？我们来看一下，谁进的？刚刚进球，正在庆祝呢。
1: 看一下，
0: 这主力和这个替补都冲上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围着谁呢？
1: 应该是谁？谁进的呀？
0: 谁进的？朋友们，
1: 啊、
0: 赶紧的告诉我们一下。我们能不能听一听？
1: 能出来吗？谁？
2: 这里进球来的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11号，是吗？
3: 看这个球，荷兰队从后场发动的快速进攻向前推进，极其果断。萨姆维尔在右侧顶住了马德拉维的身体干扰。
0: 哇！进球了，进球了！就在说话之前进球了。
1: 你看这位朋友，他其实真的。我不知道10:33，他是看着这个，还是说您是预测的？那您也太准了，您预测的。
0: 好，目前场上比分1-0了啊。那你猜错了，不是80-90分钟的时候。
1: 那倒是，不是80-90分钟，但人家这个比分说不定能猜对。好，朋友们，要改一改您自己的这个预估的分数吗？当然我们肯定会去找哈，看看最早谁能猜对。
0: 今天凌晨的两场比赛是吧？然后那个巴西踢日本队是伤停补时，
1: 对。
0: 然后德国最终被干回家的话是通过。点球大战是吧？那这场比赛是不是常规时间就可以结束？
1: 朋友们，赶紧哈，比分可以
0: 哇，太漂亮了这一记进球！我的天哪！
1: 哇、
0: 这就是世界顶级球员的敏锐的捕捉能力。
1: 好帅呀！外行就看
0: 太
1: 帅了，
0: 太帅了，太帅了！对，足球运动员，我跟你说，在所有的运动项目里面，相对来讲，整体的这种体型啊，包括他的这个力量啊、速度啊、柔韧度啊，那综合的这种东西，那确确实实，不懂球的，哪怕是一点都不懂球的，那。迷妹也中国，
1: 那当然，那当然就是看个帅。好吧，好吧，咱们继续预测比赛。你看，但是好多朋友，你看小范说冬天吧，冬天人最聪明，冬天凉快。那为什么世界杯不赶在冬天去呢？
0: 卡塔尔世界杯
1: 啊，那倒是啊。但是更多的都是在我们的夏季是吧？就我还有位朋友说了，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哪天都不清醒。不是啊。朋友们，好多朋友都说是冬天，肯定是冬天。你看这位朋友说，肯定冬天，春夏秋大脑容易进水，
0: 容易进水。
1: 冬天水冻住了进不去，这都是说啥呢？小胖子说，我觉得是冬天 ，CPU 散热好。哎，朋友们都认为是这个冬天吗？那就再猜猜吧，真的还不是标准答案。不是啊，您再猜一下。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是暴晒泛红的敏感，是水油失衡的紧绷。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有朋友他说我选夏季吧，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考试都是在夏季啊，应该是最聪明的时候。也不是所有的考试，比如说中高考是吧？中考、高考那都是在6月份，这是夏季，也不是所有的考试啊，对吧？很多的行业性的这种职业资格考试也未必都是在夏天呀、
1: 考研也不是啊，在冬天、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4-6级考试，所以你觉得这应该是脑子最活跃的时候选？他不是，他可能就跟这个。毕业季这个时间赶到这儿了有关系。传奇隐藏黑玫瑰。

0: 都说秋季脑子最快，蟹说春天脑子最快，一口白酒一口茶说肯定不是冬天，冬天脑袋反应迟钝，那是个人体会是吧？好吧，哎，这个答对答案的还不是特别多。追梦人说夏天最聪明，脑子灵光，为什么？就大家就是你不能说你喜欢哪个季节，或者说你觉得你哪个季节比较清醒是吧？它是有一定的说法的。稍后啊，我们给大家公布答案，先看一下线上李女士啊，因为李女士好像打来电话了。
1: 好，我们试一下李女士哈，这边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了解一下。哎，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您这
2: 直播间是吧？
1: 对，您这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哦，我那个前两天就是接到张家口银行一个电话，他说，回馈老客户，免费拍两张艺术照。然后我正好就去了以后，我说我就问一下，我怕他有套路是吧？以前那会儿不是银行偶尔也有点小套路，我说。这个拍了两张，不可能就拍两张是吧？拍多了怎么办呀？他说没事儿，那个来了好几个人，就一开始他不愿意说，我说不行，你不说我就不拍了。然后来了几个人，没事儿，都是你的钱，就存钱就行了。哦，我说存钱，我说那存钱可以是吧？然后我就开始，他就让我这个怀疑就拍，最后了他拍了有个二三十张吧，我就挑。他说你挑吧，那个挑的多了就是多存一点，少的少存一点。啊，我说那可以，一开始就看照片很一般，我删了很多。
0: 哎，我问一句，李女士，他是在银行给你拍的，还是你们去一些影楼，他给你约的影楼拍呀？
2: 在银行里，他银行的二楼，
0: 哦、
2: 对对对，
0: 哦、
2: 在他在他的楼上。
1: 他是专业的摄影师吗？
2: 那我也不知道。
1: 设备啊，比如说有没有背景幕布啊、灯光呀、
2: 啊，
1: 包括他的器材
2: 啊？
1: 啊
2: 有，那个有，那个还是有。
0: 那就是银行的工作人员给您拍是吧？
2: 不是工作人员，外面的人，
0: 哦，外
2: 面
0: 的
2: 人
1: 啊、
0: 哦，
1: 就是一看是那么回事儿、
0: 嗯，
1: 是吧？
0: 好，您接着说。
2: 表面一看，反正是那么回事儿。等我删的剩了，我好多我都不想要，不想要。我最后我说就要两张，他不是免费吗？是吧？结果了，人那个他们那个就是不认识的人，后边我现在才知道那是保险的人，别删了，这么好你都删了还行，就留这个吧，就是留到了一个最低档，剩了八张。他说那个就留这个吧。拿着身份证吗？现在开始那个办业务。我说我什么都没有带。哎呀，没带呀、啊，没带就明天吧。我说那行。他说那你把这个钱得先交一下。我说为什么还交钱呀？他说你交了钱以后呢，就是说你办理好存款了，这钱还退给你啊。我说行，那个交了998块钱。
0: 八张998吗？
2: 啊，对，998。
0: 哦哦
2: 他因为说后期退，我说这倒无所谓、是吧？我就给他了。给他了。第二天了，我就带着身份证啊什么卡的就去了。去了以后，我说谁给我办理？是不是就在柜台存就行了？然后了，他们就去喊楼上那人了，下来了，来来来，录音啊！我说怎么还录音呀、说现在管得严，要录音录像。我说什么意思呀？把我吓一跳。结果了说，这是一款保险，特别合适，利息很高。
0: 说这话的是银行的人还是那个给你拍照
2: 保险
0: 啊、哦、保险的人啊、好，
2: 保险的人，保险的人现在都出来了，围着我说这很合适。你看他让我存3万，哦不是，那头天晚上让我存5万，我说没有，绝对不存。他说那就3万，我说3万我也没有，因为我嫌麻烦，我这个人懒，我绝对不这样弄。最后就是讨价还价吧，说10000也行，那你就存10000块钱吧。我说10000就10000。
0: 你指的是存的保险是吗？
2: 还没存，就是先讲好价
0: 啊、那您后来怎么选择的？
2: 最后就是说我想存10000，结果不知道他那系统怎么着过不去，不行，存不上。
0: 您说的这个存10000是指存款银行还是那个存到那个保险呢？
2: 保险，
1: 那就不叫存。
0: 哎呀，这不叫存了，您这交，这叫
2: 买保险，对对对，
0: 买保险了，
2: 买保险了。对，我所以心里就好有气。哎，他电脑还挺那个，估计也知道我有气，他不知道怎么也弄不过去。
1: 等会儿咱们打断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这个买的什么保险呀？哪方面的呀？保的什么呀？
2: 他说是叫。什么太平洋，他说咱是大公司，你放心，我还多
0: 什么险呢？你总得知道有什么回报，什么险，每年都是多少钱呢？
1: 对，保的什么呀？这是
2: 他说你每年交3年，每年能给你分红，一年能分个400-500块钱吧。
1: 理财类的是吗？
2: 对，他可能也算理财吧。 叫新锐什么，我也没记住，我只觉得这个一说保险，我这心里就开始不愿意
0: 啊。
2: 他那电脑怎么也过不了
0: 啊，
2: 录不上去，录不了就算了呗，是吧？最后那个人说不行，录不了这个就换一个7年的。我一听我更不放了，我7年谁知道，万一3年利息涨了呢，是吧？他不可能以后就没利息了，就是零了。你怎么知道啊？国家都不知道你就知道。我说我不弄了，最后就是弄了一个不欢而散。
0: 没买保险是吧？
2: 没买。
0: 那照片呢？那照片咋办？
2: 对呀，我说我照片我不要了，我一张不要了，行了，两张我也不要了，行吗？他不行，保险公司人还挺
0: 好的。不行，
2: 不
0: 要了也
2: 不
0: 可以。
2: 对，我说你把钱给我，那是不可能，你不存就不给，就给不了。
0: 那银行怎么说？你这一切都脱不了银行啊，那为什么保险的人会在银行里推这个业务？
2: 我找银行那个经理，我跟他说呢，他说：“哎呀，这个也可以，不吃亏，2.0。你看我们存现在都1点多，这2.0也挺高的。”他好像也跟他们，我感觉啊，心里觉得他们估计有挂钩。怎么说也不行，不行。我说行吧，我有事儿，我就走了，我就出来，我就回来了。所以他这两天总给我发那个短信、微信。说你过来吧，咱把这个事儿赶紧弄，要不然你再时间长了就买不了了这保险。我说当天就买不了，现在更买不了。
0: 林女士，那您怎么想啊？您会不会这两天做做工作又给您做下来，还是对这事儿就斩钉截铁啊？不做
2: 不
0: 入
2: 下来。我想让他把钱退给我，把我的把我也保险我绝对不存。你哪怕退给我，你可以扣我100块钱，可以，是吧？你不能再多是吧？照片你给我，虽然我也没动它，就在手机里。你要愿意删，你要是愿给我2张就给，你不给就不给。但是钱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得给我呀？
0: 您那支付998的时候用什么支付的？
2: 微信。
0: 也没写明是怎么回事是吧？就或者说。
2: 没有，就上面只写了一个什么摄影，我看了一眼。我就说看看大伙谁碰到这事儿，想想这现在我这个社会还有这套路呢，还竟敢说我不要了，他还不行。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对不起啊，我们还是要问问您，就是交这998的时候，当时有没有明确说这998是什么钱？是给你拍照的钱还是什么钱啊？
2: 他就说是拍照的钱，你要存好存了，就是他说这个业务你办好了，这个钱1周之内给退回来。如果你要是不存，这钱不退。他说，
0: 你看，但是当时你就没想，你所谓存不是还是买他的保险吗？
1: 对啊，
0: 你当时就为什么就认可了呀？
2: 他一直没提保险俩字儿，他只说存钱，所以给我洗脑了吗？我就以为是存钱，
0: 可是
2: 我想着大不了1万，大不了2万。
0: 不是，你怎么不下去问问银行的工作人员呢？这跟您是一回事吗？或者是怎么样，是吧？你既然都能看出来，从着装啊，从什么的都不是银行的，那你怎么就听他的呢？
1: 换句话说，如果真正的啊没有保险这事儿，就是银行的人是吧？实打实的就是银行的人说行，大姐就是说你存，比如说从1万也好，存几万也好，这事儿您认吗？或者您认可这种方式吗？
0: 存钱，然后就给你退。
1: 你认吗？
2: 存钱可以，存钱可以。
0: 那
2: 因为我跟他讲到最低了，他说，不行，那个他一劲儿跟我讲，我说2万，他一劲儿1.8万、1.6万，我说不行，1.3万、1.2万，他就是，哎呀，这人太那个啥了。
0: 林女士，你有银行的电话吗？你这是哪个行？比如说是哪个支行，哪个什么？
2: 和和平路这儿，张家口银行建安支行。
0: 和平路建安支行是吧？有电话吗？
2: 对。有的话也是他们的，这是一个叫什么
0: 经理
2: 业务员
0: 也可以
2: 呀、
0: 咱问问，毕竟是在他那儿发生的，是以银行邀约开始的这个事儿，他们能不能去问问？另外，你如果有那个保险公司的那个电话有吗？也给我们可以留一下。
2: 保险公司的他就是说是中国太平洋的，
0: 但他是这么说，有没有他的电话？
2: 对，
0: 没有。
2: 他没有，他不留电话，名字我看牌他都没写，他光写个号，我都怀疑他们是真的。
0: 咱就担心呢，所以我们不行，问问银行吧。
1: 那现在您的这边的主张和这个诉求，就是说这钱998完全退回来，我照片也退回去，我也不要你照片是吧？这钱你给我退回来，还是说有这个方案 B？
2: 我是绝对不会存他这个
1: 保险，不买他的保险，
0: 但是可以存银行里钱是吗？银行里的钱可以存。
1: 两种，一种就是你998给我退回来，我照片一张不留；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可以让我适当的存点钱，存给你银行，然后998退给我，对吧？没有第三种方案。如果让我买保险，我一分不买，对吧？
2: 啊， 对，我不买。
1: 好，
0: 好嘞，明白了，明白了，嗯。好，我们要说您的这个是说您名字就可以吗？您怎么称呼？
2: 你就说这个事儿，他们都知道。
0: 这哪天的事情？
2: 这是周六的上午，周五下午照的，周六上午在他们那儿折腾半天，他们都知道。
0: 周五拍的是吧？好，
2: 对对，周五晚上拍的，周六上午只有我在那儿。就是他电脑也不好用，这事儿。
0: 哎，就说除了您，没有别人在那排队去拍照片，就您在办这个业务。
2: 前边也有一个，反正不多。
0: 好嘞，知道了。
2: 他除非装傻说不知道啊。
0: 好嘞，好，李女士，我们知道了，你把电话留下来。
2: 好
0: 啊，您别挂电话。哎呀，朋友们。其实现在你去银行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无关的人员。办其他的什么贷款的，什么保险类的，
1: 对，
0: 那你说银行是不知情吗？还是彼此之间默许了？那就在您邀约的客户，在这儿拍了照之后是入保险的，然后我觉得最起码，你银行难辞其咎吧？咱们问问他，看看这是个怎么回事？你们是合作的业务吗？还是什么情况？好多朋友说呢，说
1: 那对银行来讲的话，现在能不能取中间的这个币是吧？
0: 哎，
1: 我可以顺带存点钱。但是相当于我花了998、这不是也要退吗？是吧？我就像享受了几张这个所谓的艺术照。
0: 行不行？追梦赤子心说，银行会跟保险公司推很多业务，但出问题一般银行不太管。还有朋友说，那找不行就找银保监会，有点强制理财的意味了。是呢。还有燕赵的燕说，你说银行他不推荐存款，推荐保险，他这个。恐怕谁买谁上当。咱们不太清楚，现在都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合作了吗？
1: 目前啊，这个和平路上这个张家口银行这个电话呢，暂时是对没有这个电话，对当事人手里啊，现在是没有。看看，那这边是通过微信联系的，只是通过微信联系的，还是说
0: 对？或者朋友们谁知道？咱们张家口的朋友，张家口银行这边哈，说的是和平路建安社区支行。咱们如果有知道这个电话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来提供一下，我们也可以来问一下。
1: 对，好，再来看一下哈，关注一下这场小组赛，不是小组，对不起啊，淘汰赛。
0: 对，
1: 荷兰队对阵的是摩洛哥队啊，88分钟了，常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会不会伤停补时有反转，这个都未可知。
0: 因为确实啊，比分只领先一个，那一切皆有可能，朋友们赶紧哈。好，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紧急通知，今天已经是6月30号了，咱们。好视力三节同庆的福利到今天的24点就要全面结束了，这是上半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打4006986992买一得四，就是买一份产品当场送78元眼贴、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的蒸汽眼罩、智能健康手表，所以最后的一个机会啊，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哎，网上查到一个电话，
1: 我们试一下，
0: 我们咨询一下。哎，您好。您好，
3: 这是柜台，您是办什么业务呀？
0: 张家口银行建安支行是吧？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有您的一位老客户给我们打来电话了，咨询一个事儿。
3: 您把最后一个号码换成16802909，我们这柜台正办着业务呢。
0: 那是什么科室啊？换成一，
3: 就是我们大厅的电话。
0: 好嘞，好，
1: 好
0: 吧，换成一。
1: 好，再来试一下啊。
0: 尾号换一。
1: 对对对，
0: 我们看一下，朋友们最近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推销？我看一下，您好。
1: 电话正在接通啊，稍等一下。
0: 建安支行。
1: 暂时没人接。
4: 你好，建安支行。
0: 你好，咱们这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99大家帮，您的一位客户李女士给我们打过电话来咨询一个事儿，我们简单跟您说一下好吗？您看能不能回应一下？他呢是上周五的时候得到了咱们的一个邀约，老客户可以去拍那个写真，然后就过去了。但是拍完之后呢，说要先收998元，因为他选了8张照片。之后呢，说如果要存钱的话，就给你退回去。结果第二天所谓这个存钱呢是入保险，因为他不想入啊，他一直是在咱们的银行的客户啊。但是现在那998就不退，也想问问您，咱们那边除了银行的工作人员，那是保险公司也在这边吗？
4: 您稍等一下，这个事情我不太清楚，我问一下，您这个是直播还是？
0: 对呀，咱们民生节目正直播，咱们楼上是在给老客户们拍写真，这个事儿是咱们发出的邀约吗？我们也是担心别有人冒着咱们的名义。最近有这个活动吗？
4: 您稍等一下，我问一下，我现在这是一楼的大堂，我不太清楚。
0: 好，那咱们楼上有那个拍写真的这个专门的摄影室吗？
4: 您稍等一下、啊，
0: 也不知道，
4: 我找个人，对对对。
0: 哦，好吧，那您赶紧。

0: 啊啊，好嘞。那我们稍等一下。
1: 好，正在做连线的时候，摩洛哥队进球了。
0: 你看，
1: 一记头球，长传到禁区之内，一记头球来自于14号头球。现在比分1-1，就哈，我刚才啊卡这个点儿的时候，应该就在90分钟常规时间，就是马上要结束的时候进的这粒进球，目前1-1。
0: 哎，10:53进的，有朋友说，
1: 现在要进行这个补时了啊，对，补时阶段看看啊，这个比分还会有这个最新的变化吗？
0: 嗯，
1: 那如果说伤停补时还是平分的话，那就得打这个加时了。
0: 嗯，我们再等等啊，朋友们，我们一会儿也查查谁猜对了，好像还没回来。
1: 嗯，喂，你好，
0: 没回来。好吧，
1: 没有，
0: 那我们再稍等一下，让场编辑接出去，我们先进段广告。
2: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幼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温州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70%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2: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有马善先他说加时赛，我说的、现在还是补时啊，补时我们来看一下，补时6分钟，现在已经补了3分钟，所以说还有3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来看一下补时阶段会不会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发生，这都是突如其来的最新的变化，会不会打加时，这现在还未可知啊。
0: 这踩着咱们的节目的点儿啊，咱们也不能那么晚结束啊。朋友们没事，我们留两个名额，留个名额是吧，猜对的回头我们再给大家补上行吧。
1: 现在比分是1-1，朋友们哈，那悬念又来了，继续来猜一下这场比赛的比分，荷兰队踢的是摩洛哥队啊，最终比分会是几？
0: 日月说了，常规赛1-1，点球大战摩洛哥赢。
1: 不，常规赛完了之后还有加时赛呢，加时赛如果还是平分的话
0: 才会踢点球
1: ，对
0: 对，好吧，你认为会到点球大战是吗？好吧，那咱就拭目以待，我们不行留个名额吧，咱们先看看其他有没有获奖的。
1: 来看一下今天的几位幸运听友，第一位平步青云啊，他猜对了，说巴西啊，5星巴西5次，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杨春喜啊，猜的就是那首歌啊，想你的365天，李玟的，来自于那个电影《宝莲灯》。
0: 嗯，
1: 还有位朋友他说夏季最强，哎对，还没
0: 哎对对，夏天
1: 就是夏天是吧？
0: 夏天对，这个
1: 夏天悄悄过去，
0: 留下小秘密。
1: 好，他的名字叫做沉睡森林，还有一位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啊，范阳少如。
0: 哎，
1: 他说啊，当家球星是范戴克。
0: 哎，好嘞，为什么是夏天呢？还是阳光对健康的益处导致的大脑哈，注意力持久更健康。好，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兑现诺言，放出的就是刘若英还有王宝强的《亲爱的小孩》。朋友们，咱们明天见了。

0: 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正在说车。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11点的最新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了教育发展15/5规划，明确15/5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在昨天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以67.44米的成绩夺得了女子标枪冠军。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稍后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来看，通行的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来关注几个稍显繁忙的路段，像在淮安路的主路中段部分往西方向走，在走到了体育大街桥上会稍微有点小拥挤，前方过了建设大街以后呢，就逐渐的恢复顺畅了。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新华路交口处，南行方向在新凯路的交口处都是有超过200米的排队。另外还有红旗大街在汇丰路由北往南行驶方向西美花街这个位置呢，也会稍微有一点拥挤。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情况良好。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搭乘。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的11点继续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邯郸晴转多云间阴，其他地区呢是多云间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中呢，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以及石家庄东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大部、承德、保定的西北部20度到25度，其他地区呢是26度到35度。最低的气温，张家口的大部、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12度到16度，其他地区呢是17度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沧州东部多云间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多云间晴。今天呢是6月30号星期二，河北省的邢台、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为2和7，河北省的其他地市目前是不限号的。其他的车辆限行内容，你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会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的时间呢，马上进入到正在说车。各位呢，在选车、用车、二手车当中有任何的信息，都可以来随时的在线交流。记得哈，一定要第一时间登录我们的互动帖，我们会有奖品送给各位。登录互动帖呢，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按步骤操作进入到“欢迎来到问车吧”的互动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送出的水果榨汁杯。当然，今天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的这个互动的视频哈，大家发送赚钱这两个字来看我和这个祥子，应该是祥子独立演绎的车兄弟系列的视频啊。大家都认为说二手车这个是好生意啊，对吧？你看有那么大的存量市场，卖二手车一定赚钱。那么祥子演绎的这个二手车商、二手的车的老板，他是赚钱了还是没有赚钱呢？大家发送赚钱这两个字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看完之后呢，欢迎大家给视频点赞助力。稍后走进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光。

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1:07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哈。关于选车、用车、二手车方面的话题呢，您可以来及时参与到互动里边，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可以参与节目的内容的交流。同时我们也会从所有参与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哈，送出由吉利汽车河北吉祥 4S 店为大家提供的水果榨汁杯啊，这个榨汁杯啊非常的好用哈，把你新鲜洗好的新鲜的水果放进里边，然后呢启动按钮，一杯鲜榨水果汁就做好了。所以夏天出行的时候呢，不但是哈这个口感比较好，而且它也是易携带，非常的方便。需要这份礼品的朋友赶快互动起来吧，到我们的互动台当中随时留言啊，哪怕就是打个招呼说个666，我们也可以有机会获得这份奖品。当然呢，发送另外一个关键词可以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视频，发送赚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啊就可以了。好了，大家先发着，先互动着，稍后我们来点点名哈，看看有哪些老朋友在及时守护着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关注一下用车当中的一些问题。最近呢，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买车也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对比非常鲜明的现象，合资品牌的燃油车开始降价了。前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听说这个路虎的事了，对吧？十几万能够买到一些这个好，原来定位在50-60万的这个车型哈，这个确实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水分啊，比如说你要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贷款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附加的这个权益啊，附加的这个绑定的一些义务哈。但实际上对于车主来讲呢，总之是要比原来买车便宜了。包括普通的一些合资品牌，其实也动辄优惠3-5万啊，看得大家是心动又心慌啊。有些朋友会理性一点说，你看超体会不会超到绝版车呀？我会不会成为接盘侠呀？啊，当然还有一些人认为说无所谓啊，对吧？我买到这个绝版车又

头牵着比如说对于地方政府来讲，那它可以关联到各地方的一个比如说税收的情况啊 GDP 的情况啊另外呢还可以联系到就业呀，所以很多的这个按照市场逻辑啊，可能有些车企它的生存其实是非常艰难的啊，因为它必须要用价格的竞争然后去抢占市场份额，有了份额呢似乎就有了生存存在的理由啊，但是呢这种苟延残喘的方式对于

因为你看嘛，表面上看好像是卖车了，但实际上并不赚钱，又不像以前一样，对吧？大家买了一款车，一定会绑定在它的售后。现在的话呢，大家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了，我到普通的店面也可以把保养维修这件事情做得很好啊，并且呢工艺水平也有所提升，所以它的粘性没有那么强了。第二个呢，从整个行业来讲呢，现在新能源车的崛起其实对很多燃油车造成了这个致命的一个打击啊，因为燃油车原来的优势是因为它稳定，然后呢是因为它续航没有担忧，但是现在电动车呢，一个是技术在提升，主流品牌的这种安全性也让大家逐渐放心了，长途续航呢，八九百公里似乎也不成为一个大的问题了，甚至现在像行业的相关标准也越来越齐全了，对于安全的规定，对于续航的规定，对于车重的这种调整，也会让消费者看到了未来美好的前景，所以对新能源车的信心也越来越足了。这种各种压力影响之下，实际上燃油车的生存空间似乎被挤压得越来越小，没办法，怎么办呢？还是降价吧。于是这段时间呢，大家看到啊，有些品牌又开始打价格战了啊，利润的话没利润也得硬扛，反正我不能够被淘汰，我不能倒下。当然呢，这种哈续命式的生存的代价，大家也该想一想，有时候它会转嫁到我们消费者头上。比如说最容易踩坑的就是三类车，大家得注意哈。第一类就是说二线的合资品牌的燃油车，那么你比如说有些品牌，你像日系车，对吧？智能化已经追不上了，对吧？它只能靠着说省油这种老噱头啊，再去做新的营销。欧美、韩系很多的合资品牌也是属于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啊，不少品牌有可能就会逐渐退场。你像大家比如说熟知的，对吧？起亚呀、斯柯达呀、现代呀，对吧？其实生存的压力都非常的大呀，甚至有一些合资品牌已经提前退场了。第二个就是盈利模式方面，他们现在没有创新，他们其实相较于一些国产的新势力品牌，甚至是一些国产转型新能源的品牌，在盈利模式方面还是比较固守于原来的方式。但是如果它的资金链出现了断裂，那可能那么短时间内这个车企就一下子消失都是有可能的。第三呢，就是有一些企业是靠着地方的一些扶持啊。刚才我们谈到一个关键因素，就它可能会承担着一些税收的这种情况，所以地方政府呢，就是我能够啊给予性的支持，让这个企业存活下去，然后呢就给予更多的支持。但是有些东西就是你烂泥扶不上墙啊，对吧？所以这种品牌也有可能会逐渐在市场的竞争压力之下被淘汰出去啊。当你这个靠输血无法挽救生命的时候，那你只能是放弃了。而对于我们车主来讲呢，大家买车的账一定要算得清楚。第一个，买车这件事它不是一锤子买卖，买的是未来五六年的售后配件、保值率、你用车的稳定性。所以大家有时候说我眼前的这几万优惠是不是就可以果断出手啊？你要面对的可能就是说4S店万一车店了怎么办？如果你修车等个半个月一个月怎么办？二手车残值率直接腰斩怎么办？所有的这些问题呢都很现实，所以眼前省的这几万块钱后面可能会填了售后的窟窿啊。所以那大家也可以聊一聊，面对现在有些品牌在打价格战甚至打骨折价的这种燃油车型，你是如何来看待的？你认为当下燃油车还值得你去选择吗？当然我们说的是一些非主流的燃油车哈、啊、你比如品牌就不强势，只靠价格战去营销的这种车型还值得你去选择吗？当然主流燃油车呢依然有它的这个生存的空间，我们就今天不在重点的探讨范围之内，只是说那些逐渐被边缘的品牌但是价格很诱人，你会去选择它吗？欢迎大家呢随时畅所欲言，可以把您的观点评论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或者是直接到我们的互动帖里边来留言，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了互动帖，因为在这个帖子当中你留言的话呢就会有机会获得奖品，是由啊吉祥啊 4S 店啊吉利汽车提供的水果榨汁杯，需要的朋友赶快发送内容吧，我们稍后继续来收听正在说车。

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正在说车，各位呢在选车用车当中有任何的信息可以来随时的交流，我们会在线的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同时也欢迎大家的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随时参与到节目的这个讨论里边哈。对于刚才谈论的话题有任何的观点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也会从所有参与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哈，送出水果榨汁杯。来看看朋友们的观点啊，白三说了，说值得购买一辆燃油车啊，怎么开十年左右没问题吧，那就赚了呀。其实一切顺利都没有问题啊，这用车周期确实你得规划好，还有就是说你后期的配件问题，这也需要思考清楚。自己代言说了，说听人劝吃饱饭呢，对节目的观点应该是啊有所认同。还有这个风行燕照也来到我们的互动帖来说，来个榨汁机啊，我们今天是这个榨汁杯啊，还不是那种大型的，所以需要的朋友呢赶快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可以看一看这个图片啊，非常精美的一个榨汁杯。金香玉说了，说燃油车呀还是需要的，以备不时之需呀，你跑个长途，你跑个高速，那还得是燃油车，近距离电车还可以啊。所以你如果有续航焦虑、出行焦虑，那确实燃油车可以给你信心，虽然成本高一点。默默说 X5 宝马的什么时候能降到20几万呢？这有点难啊，这个毕竟呢，你看如果 X5 都塌方了，那么大家想象一下，那这个宝马得没落到什么程度呀，对吧？毕竟这是它高端的象征，豪华的代表，这个是他支柱的销量啊，销量的支柱。海棠朵朵来了啊，说这段时间我特别忙，今天有点时间了，赶紧来打个卡。同样也欢迎哈，小胖子吴玉泽刚啊，平安是福。今天有很多的新面孔啊，大家呢，积极加入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呢，刚进来还没有改名字哈，这个4079可以把你的名字改一改。我们今天呢会送出奖品，欢迎大家及时的参与讨论。运河外滩说啊，说在我们国内市场啊，这个在中国不主流，但是世界销量很好的燃油车呢，我可能也会去选。比如说，你看现在的圣达。

0: 可以吧，索纳塔行吧，途胜可以吧，起亚的世博拓界等等，这都是好车呀。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一个情况啊，就是目前国内国外的版本上它也是有区别的啊，甚至用料方面也是有区别的。你看现在国内的世博拓界、胜达呀、索纳塔这些车卖多少钱呢？10万出头啊，以前这车可要卖16、17万的，那羊毛出在羊身上啊，所以大家要想一想，车企卖这么低的价格还要赚钱，那怎么做呢？还有朋友说这个407有时候怎么改这个技师的名字啊？你进入到技师新 app 之后呢，点击右上角啊这个头像有这个系统的设置啊，或者账户信息的设置，你呢就可以改名字了，再试一试啊。欢迎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进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关键词汽车就可以进入互动帖了。想看今天的互动视频，发赚钱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的，稍后时间我们来继续回到节目。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这个时段的正在说车，我们来继续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啊。有朋友说呢，长安启源的 Q05 怎么样啊？对比吉利星越啊、领跑的车型，还有或者还有其他的车可以去推荐吗？主要是在市区通勤代步用哈、啊，开那个车好像外观还可以哈、啊，也试驾、这个试乘过，空间方面都可以接受。怎么说呢？这个车应该算是启源的一个销量担当吧。我们经常用这个销量担当，其实就是说，在一个品牌当中，可能有那么一两款非常好卖的车，那么 Q05 就是启源旗下比较好卖的车。如果你去对比像星越呀、啊，包括像领跑，你说应该是 A01 那、啊、或者说其他的，我们举几个例子，像比亚迪元 UP 呀、啊极狐 T1 啊这些车型，其实都还可以。那么它的综合性价比实际上是非常高，对吧？空间优势很足，又是所谓长安的一个大厂生产，那么这个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你追求的点不一样，比如说我要求第一是女士，对吧，我要更精致一点，那么星越可能就会更符合你的口味。如果说我要的是三电系统的稳定性，那么元 UP 给你的信心就会更足一点。如果说我要那种所谓的极度的个性，那极狐 T1 可能就反而会更适合你。所以我们对比下来就会发现 Q05 就比较适合什么呢，是居家过日子型的啊，我各方面就要求它比较均衡，空间差不多，外观能接受，但是不个性啊，这个就可以啊。但是这车呢是目前的终端优惠啊并不是特别大，所以你要看一下选车的时机。好，其他的选车用车问题呢，欢迎大家来继续的交流一下。有朋友说领跑的 D99 怎么样啊，这个是一个新车型哈、聊两句。因为它是一个 MPV 车型，其实对于领跑来讲，想要做 MPV 啊、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好的招数。什么呢？第一个，你只能靠价格。你看以前我们说燃油的 MPV 车型大概我卖个20出头，哎，算还不错。现在领跑就是它也是这个样子，它主力价格就是2-3-4万嘛，然后高配版本也到30万，是主打一个所谓的这种增程和纯电的方式。其实如果我们家庭用车的话呢，买它的增程也可以，因为它的增程续航里程呢也能够达到300-400公里，算是一个大增程。但是如果说你想要那种更好的舒适体验啊，更齐全的一个配置，更好的一个驾驶感受，那么它的纯电版虽然价格要贵上个，比起步价格贵上1-2万，但实际上呢整体的体验会更好。但是这车我建议大家可以观望一段时间啊，毕竟它是一个试水的新车型，还需要市场去沉淀一下。虽然领跑的性价比很高，虽然它的空间啊，这个实用性很强，虽然它的续航里程在同级车型当中对比也很有优势啊，但是我们说一般品牌如果主打性价比，它往高了走，那实际上大家需要衡量的东西要更多。第一个，你定位的科技豪华这样的标签，消费者是否买账？你的品牌与价格的这种支撑性上，什么叫支撑性啊，就是大家认为你值这个钱啊。虽然你自己说我是什么路上头等舱，对吧，我是什么六边形战士啊，我竞争力强，但是到了20-30万这个价格上，大家对于品牌的要求会更高啊。所以这个车呢可以去选，从产品力方面来讲是没有太多问题的，对吧？甚至有些人说比这高山8不差啊，对吧，对比腾势D9也有价格优势，但是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感受一下。所以你如果你买车不着急，我建议这个节奏呢不要太快。欢迎大家继续交流，随时可以把选车用车的问题呢发送过来哈，我们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朋友们抓紧时间哈，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呀。这凯旋说点哪头像哪里改，你已经改成功了，我看到你的名字了，而且你的名字还很特殊啊，有大拇指还有这个草莓啊装饰，所以非常的有辨识度，一下就从所有的评论当中跳出来了啊。凯旋说了，说问个车啊， QQ3 和星越啊还有 T1 选的哪个，这其实跟刚才我们谈到那车有点类似。如果从销量的角度来说，目前星越卖的确实要更好一些，要更好一些。 QQ3 这车呢，说实话在三款车型当中它是比较好开的车，它的空间很大 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也专门试驾了一下，并且还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评测的一个视频，就是它的实用性非常强，因为它的后排啊基本上赶上一些紧凑级别的这种小车了，所以如果你要更大的空间啊，更好的实用性，同时在驾驶方面外这个底盘要求那种硬朗风格， QQ3 非常不错。那么星越 T1 呢，实际上它属于那种什么样的，就属于底盘调教呢偏运动一些，而且车身更灵活，但是它空间没有 QQ3 那么大，所以 QQ3 就比较适合未来我可能会考虑，比如说家里有宝宝，或者说我要载老人小孩出门啊，看重舒适，然后这种空间性实用性，你就买 QQ3。如果说呢你现在是自己上下班代步，女士开，或者说我就小两口啊，两口通勤，并且我的车位啊比较窄，我又住在老小区，那就首选嘛，首选星越啊。所以两者的性格也非常的鲜明啊，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随时可以把问题发送过来啊。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啊，这不管怎么样打个招呼的话我们就具备了抽奖资格呀，所以呢怎么打招呼呢，直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就可以了。好的，稍后时间呢就二手车的问题新车问题呢我们来继续互动继续解答，同时也想看互动视频发送赚钱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啊，但是一定要给我们点点赞啊。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
1: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来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目前京哈高速的迁安站沈阳方向关闭，鸭红桥站以及玉田站这两个站口的沈阳方向呢是管控了货车上道。唐津高速的沿线各站口，目前唐山南站、唐岗站以及唐山东站这三个站口的双向都是不能够上道的，还有田庄站以及丰南南站这两个站口的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搭乘。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啊。各位呢在高速出行的途中呢遇到了路况信息，可以来随时的与我们联络，为大家在线导航，我们也为大家呢来提供一下其他方面的服务，您可以登录爱商城购买今天为您推荐的好

0: 今天呢，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哈，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用的雅鹿冰丝速干裤。目前是两条99元，男女同款。这个选两条裤子哈，这颜色尺码啊，然后呢一起放入购物车，99元两条优惠，单拍一条是不发货也不赠送的啊，所以今天呢就是99元两条，就相当于买一赠一了。需要的朋友赶快输入666的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哎呀，冰棍儿大家都吃过对吧？那柿子冰棍儿您品尝过吗？芒果冰棍儿您吃过吗？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冰箱里的夏日宝藏啊，冰世界冰芒果冰柿子冰棍儿啊，一整颗直接冷冻锁鲜。那线下呢，同款商超在售是9.9一支。今天呢，爱商城福利价格，10支装，超大份儿，三个规格，啊，比如说你可以选这个好事芒芒，啊，5只冰柿子，5只冰芒果，还有真是有钱10只冰柿子，啊，加上这个，这是还有第三个啊，叫一芒暴富，啊，10只冰芒果，那就3种规格。到手多少钱呢？10只装啊，59.9元，所以比在超市里边买就便宜多了。需要的朋友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啊就可以了啊，到我们的微信进入商城。同时购买好事脸贴的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986999，4006986992，或者发送好事脸贴也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购买当中的。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来提供服务啊，新车问车分问题，二手车信息我们一并解答。马上回到正在说车。
1: 太平阁临翔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阁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我们来跟大家说几款啊未来可能上市的车型啊，比如说第一个，我们来看到2027年，就是明年上半年可能会上市的奇瑞捷途的旅行者8，那它也是延续了原来捷途方盒子的这种造型，目前它是在一个越野的这个展会当中亮相了。我们可以看到这款车型呢，实际上它融合了目前的一个设计风格。啊，它是由前路虎设计师总监打造的。车顶呢，我们看到也配备了激光雷达来强化它的智驾系统。当然，22寸的轮圈，还有侧门侧开的尾门，还有十字的日行灯啊，这些呢都是非常的有显著的标志。而且动力方面提供了插混和 2.0T 的双电机四驱，纯电续航呢最高达到300公里，综合续航超过了1300公里，兼顾城市通勤和户外的越野场景。启静呢首发了大五座的这个 SUV 啊，目叫 GX7 的一个官方图片。这款车呢是定位于智能阔五座，与 GT7 呢会形成一个产品矩阵，会延续目前的家族的运动设计风格，水滴互动的投影大灯，而且还带这个智驾蓝灯。那预计呢也会在未来发布，它会搭载800伏的纯电平台，也分为单电机和三电机两个版本。0-100加速哈，三电机的版本可以达到2秒级。再来看看其他品牌哈，你比如说像刚才有朋友谈到现代了，就是现代呢它也在发布新车型。你比如说最近现代汽车是在韩国本土啊发布了第8代的伊兰特，这是时隔6年全面换新啊，所以未来呢也会在2027年年初啊预计会引进国内。这个看来看这个整个车身的话呢，它的线条是更加的立体锋利了，也是延续了原来现代所强调的那种所谓的那种雕塑的风格，流体雕塑的风格。内饰呢也是简化掉很多的实体按键，而且搭载了一些远端的仪表，包括悬浮中控啊 AI 语音呢、跟国产车型越来越靠近了。目前呢也会提供2.0的自吸。

0: 和 1.6 的混合动力两套动力总成，那主打的是一个运动风格的驾校。好了，以上是这时段为大家准备的车谈新闻啊，大家有哪些车型感兴趣想探讨，可以在节目里边随时交流，马上走进正在说车，新车二手车我们一块聊。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啊，大家有哪些选车用车问题二手车信息呢，可以来随时的交流，我们会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这个时段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于淘车乐的高永刚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0: 这两天其实大家对于燃油车的价格波动啊非常的关注啊，因为有很多的品牌呢也是在调价格，但是有一个最明显的反应，就是说原来我本来打算卖车，我开的也是这个品牌的这个车型，只不过是老款的，这在这种降价的影响之下，二手车的市场价格会不会也跟着就往下走了？比如说原来我没有打价格战之前，我可能这车我原来能卖10万呢，现在对方打价格战了，新车也就是15-16万，对吧？我这车可能就卖不上价了，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1: 肯定会有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新车的这种价格，然后肯定直接对二手车有个直接影响嘛啊。现在市场上出现了价格倒挂嘛，什么价格倒挂？就是这个一两年的二手车有时候比新车还贵，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大家就考虑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车。
0: 这种，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个过程吧。
0: 这种你所说的价格倒挂，它只是说有价无市，也就是说你虽然价格贵，我肯定是不买你的这个旧车，就是你价格在那标着，但是我消费者二手车我也不傻，对吧？你新车那么便宜，我怎么去买二手车呢？有销量吗？
1: 销量肯定受影响的呀。这样的话就倒逼是吧，我们车商朋友在收车的过程当中肯定要按现在再去采购。为什么出现倒挂呀？可能是车商
0: 之前买
1: 的
0: 库存车是吧？
1: 对，之前买的啊，像这些车，我们在行业就需要割肉了，是吧？需要把它赔掉去卖，啊，
0: 对。
1: 然后价格肯定是要调动的啊，否则的话，你可能时间越长，价格新车的价格肯定涨不起来的话，对吧？这个二手车你肯定是时间越长，成本越高。
0: 这就得提醒，
1: 现在就出现这种情况。
0: 对，这就得提醒我们买车的朋友了，就买二手车的啊。如果说你看上了某个车型，你顺便去看看它的新车价格，对吧？现款卖多少钱，优惠大概在多少？否则你可能会真的，你因为你不了解行情，车商那么报价了，价格确实有很多都是这样的。你直接买了，你后来发现新车比它还便宜呢，那你就吃亏了啊。好，我们来看看，对，我们来看看这个其他的朋友的问题。说有位朋友说，大众朗逸怎么样啊？同级别有什么车可以推荐吗？这应该是，想选的燃油车了。那朗逸嘛，可以去选啊，对吧？因为它属于保有量大、保值率稳定、实用性很强啊这种车型。那么用车成本也没有那么高啊，因为它的这个发动机，那主打的一个1.5的加92号油，油耗呢优化的也还可以。啊，只不过呢，对于他来讲呢，就是现在受制于成本问题，你发现内饰塑料越来越多了，啊，车机呢用起来呢也就是基础功能，然后整个车型呢底盘方面啊，然后呢也适当做了一些简化，就是朗逸名头还在，但是受制于价格竞争，也做了成本控制和成本的调整，这是它的一个优缺点。同价位可以选的车呢，那基本上都锁定在像轩逸呀，对吧？啊，包括这个卡罗拉呀，这类合资品牌的车，甚至自主品牌的一些车型，像星瑞呀，对吧？奇瑞系列的艾瑞泽系列啊，风云系列啊，都有车型可以去跟它对标。那么用料方面反而比它会更强。那么要问到高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合资品牌这个品牌的含金量在当下的市场还有那么高吗？
1: 现在新车这一块可能新能源是吧，还有就是我们说国产品牌肯定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合资车的话燃油车里边肯定是我觉得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啊，包括刚才说朗逸自己作为代

0: 不用车的话，选择一款新车，确实是价格也比以前便宜了很多。
1: 嗯，
0: 我觉得性价比也是不错的啊。再一，二手车里边的这种合资品牌，然后我觉得性价比就更高了，是吧？刚才提到了这几年一个价格战，然后对价格新车价格的一个影响，直接影响二手车的一个产值，是吧？
1: 嗯，
0: 在这里边的话，我们说这几年二手车会表现在性价比越来越高。啊，这里边一个是新车降价，一个是我们现在大部分客户的这种使用的里程数啊，一年也不会超10000公里，啊，超了10000公里的算多的，啊，所以说整体二手车的品质也是越来越好，啊，合资品牌比起以前来说，弱了一些，当然也有一些合资品牌也出现了一些这种是吧新能源车型的一个上市，啊，但是还不如刚才说的我们新能源这种传统车型，然后卖得好。
1: 对，所以这是一个行情方面的一个情况啊，高老师也是做了一个分析，也为大家选车做参考，也提示大家呢，参与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及时的通过互动帖来留言。怎么找到这互动帖呢？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登录到即时新闻我们的互动帖，欢迎来到问车吧啊，这个帖子留言就有机会获奖，我们将会送出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吉利汽车吉祥店为您提供的水果榨汁杯啊，需要的朋友呢赶快抓抽奖了。很多用户说我改不了名字啊，有一位朋友说可能是不是因为我手机是鸿蒙系统啊，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啊，大家试一试是不是华为的鸿蒙系统可能会暂时有一些不兼容的情况出现啊。那欢迎大家呢来继续这个互动啊，但是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就是你即使不改名字也可以参与互动，也可以参与抽奖，这是不影响的。回头方便的时候呢，您改改名字，我们再互相认识一下，因为有名字，比如说你要都数字，我确实频繁的互动我还可以记住，你要是偶尔互动了一下吧，这一堆数字我还真的记不住啊。欢迎大家来继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马上回到正在说车，也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二手车问题及时发送过来。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了。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1: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哈，应该是有些朋友一边看着世界杯啊，一边和我们节目做着互动哈。我们来看看，哎呦，你说的这消息真是激动人心呐！你说现在这个荷兰和摩洛哥正在进行点球大战，哇，进行的很激烈嘛。但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所以今年呢也没看几场球。大家一看世界杯的比赛了吗？啊，你喜欢哪支队伍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随时互动一下哈，找到我们的互动。

0: 铁，我们稍后呢也给大家送上一份惊喜，十分钟之后啊抽奖，送出水果榨汁杯。这水果榨汁杯其实非常的好用啊，也非常的便携啊。家里边如果有一些水果新鲜的，洗好了之后放进去，咔一榨，直接就这个喝了啊，非常的好。金镶玉继续参与互动啊，我们这个得交给我们的后台的抽奖系统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老师迟到问到高老师，他说我想50000块钱买一个电车，二手的，能买到一个什么样的车呢？
1: 买电车的话，可能我说比亚迪系列的吧，比如比亚迪秦啊，我们说就是50000左右的话，买第一批的汉估计也能买着，看看年限有没有影响。是吧，白猫黑猫黑猫是吧，包括还有这个心愿之类的，看看你的需求吧。这是二手，这是比较畅销的几款车吧。
0: 是，但是我想给点意见了，你手里握着50000预算，其实买一个像样的新的纯电车一点也不成问题。因为如果你买一些，比如说我追求车大，它跟买燃油车不一样。你燃油车的话呢，你说我这个里程大一点对吧，然后磨损稍微大一点它也没有问题。但是新能源车电池是一年一更新的，你要是买到5-6年前的车，那实际上是属于初代产品。无论是它的安全性，无论是它的续航，无论是它各方面的那种严谨的程度，和现在车相比呢还是有差距的。所以我觉得你未必非要盯着二手的车型，除非我买一些小车，年限在1-2年之内的，这种车你是可以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紧凑级别的这种新车型，目前二手车市场也应该有，你买这种车就不要求大，年限在2年以内的你买着也踏实啊，这是我的一点建议。还有朋友说雅阁的安全性怎么样啊，这个怎么来讲的话呢，如果说因为我们知道汽车的安全它是多方面的，主动安全被动安全。比如说被动安全，大家可能会看比如说气囊的数量对吧，你的车身的高强度钢材应用，你的 AB 柱，你所谓的那种承受的碰撞的压力，你有没有通过像中保研呢，或者是各个碰撞机构的一些测试，成绩到底怎么样，这大家可以去查。就你通过这方面你可能知道哦，大概是可以，大概是及格的。当然还有一种就是主动安全对吧，你有没有主动的探测的摄像头啊，然后有没有一些所谓的防碰撞的装置啊，那在这方面的话呢，相对来说可能对于一些燃油车会稍微弱一些对吧。但是整个的车型来讲，雅阁在同级的车型对比当中总体是属于比较可以的。虽然说大家可能对日系车认为说是钢板薄啊，但是它只是一方面，钢板薄并不代表安全性，就是它的架构上啊有问题，因为你像龙式车身啊它还是具备的。所以你可以查看一些碰撞成绩，给自己多一些参考。来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个2年2驱2.0的5座白色的欧蓝德，63000公里了，原版原漆，问问能多少钱？有2-3处小划痕。
1: 是22年的是吧？22年的话4年欧蓝德的话，其实现在新车也是便宜啊，最后我觉得12-3万就能买新车。22年的话，我觉得现在也就在75000左右啊，肯定上不了8啊，卖价。
0: 好嘞，还有一位朋友呢，是这个有一个13款2014年3月份的捷德，1.8自动挡舒适版，问问这车还值多少钱？15万公里了。
1: 白色的，没说是吧？前两天我们卖了一个啊，是绿色的那个1.8的啊，2014年的。当时卖了是30000块钱，但是他跑了50000公里，你这个150000公里的话，我觉得应该在25000左右啊，
0: 只能卖25000了。
1: 对，
0: 好，欢迎朋友们抓紧时间哈，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啊，马上抽奖了哈，5-6分钟啊，5分钟之后我们就要抽奖了，朋友们，怎么进入呢？就是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留个言，你就具备了抽奖资格，会送上水果榨汁杯。 抓紧时间，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互动问题。君强说了，迈腾 B8330 二手的，大概跑了有6万公里，没什么事故，轻微刮蹭，这种车能买吗？大概是在什么价位啊？
1: 能买呀，肯定是能买，是吧？跑了6万公里，你看的是哪一年的呀？22年左右的吗？要是22年左右的这款车，现在市场行情来说，我估计也就在9万左右了。
0: 9万左右。
1: 对，
0: 可能大家因为
1: 买迈腾应该比较好买。
0: 是因为大家其实谈到迈腾嘛，就是唯一担心就是烧机油的问题啊。像这代车型怎么样？总体反应？
1: 其实我们说大众的话，大家在里边就是机油消耗可能偏大，但是买大众品牌的车，一个是看它的保养状况，是吧？整体的车况，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但是也没有，但是这款车应该还有一点就是比较省油，是吧？7-8个油，大概。
0: 还有一位朋友想买新车，说汉兰达四驱的精英版，这怎么样啊？这个可以的，汉兰达的保值率目前是比较稳定的。然后呢，只不过在用料方面，这个你自己去选择，因为你选的这个精英版应该是四驱的一个入门级，它应该比豪华版的四驱呢能够省个2-3万啊。但是三大件都是一样的，缺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用料上，你可能用的是织布的座椅啊，手动的空调，然后一些电子化的装备也没有，其他方面都还可以。现在买汉兰达的都是什么样的一些人群啊？
1: 买汉兰达的一般可能是我们说，开过车的是吧？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自己用，现在汉兰达这两年来说，它的价格我觉得低了不少。可能是主要受的新能源车的这种影响吧，新能源 SUV 新车的一个价格，是吧？都还是像理想 ONE 也好，问界也好，都不是很贵，是吧？在这里边，汉兰达这款车来说的话，性价比就比较高了。你像2015年左右的，估计现在也就6-7万块钱吧。大概也还是不错，就是以前懂车的人嘛，我觉得卖给一些，那主要是这类人群嘛。
0: 好嘞，还有朋友说，名爵的 MG 四跟起源 Q05，如果这两个对比的话，买的话，家用哪个好一点？如果是家用的话呢，起源的 Q05呢会更好一些。首先，第一个 SUV 对吧？它是个高车身嘛，然后呢，装载能力也会更强，而且这款车也刚才我们强调，它是强在家用的这种均衡感的。但如果说我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选的 MG 四，就是好看啊，年轻。你看，比如说这种溜配的造型啊。有后驱的设置啊，对吧？然后呢，底盘也比较硬朗，就比较适合年轻人。所以这两台车其实性格非常的鲜明。如果你买 MG 四，小两口，单人通勤，年轻啊，然后呢，不是对于空间有过分的要求，喜欢开车，啊，预算有限，那么就可以用它了。如果是多口之家，对吧？带老人小孩啊，经常满载啊，注重的是这种舒适性和空间体验，那么选择 Q05毫无疑问啊。所以这两个车不难选。保值方面，高老师略作补充吧。
1: 这俩应该是差不多，应该都算中等水平吧，其实都不算太高。
0: 中等水平。很多朋友啊，这个发的关键词不对啊，不要发问车吧。你要发的是什么？是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然后呢，进入到即时新闻之后呢，你去搜索这个问车吧。就是没有问题的，或者你就直接进入问车吧了啊。然后抓紧时间留言啊，还有2-3分钟，我们抓紧时间啊，我们也给这些想参与的朋友呢一点点时间，抓紧时间来留言，我们会互动抽奖，继续来关注2021款的凯迪拉克的 CT6 黑色，平时不怎么开，目前是31000多，之前呢被追尾过一次，但是不是很严重，我现在就想卖了，这车能卖多少钱呢？想换一个电车。如果是买的话，大概能买到什么价位的 SUV？ 那得先看这车能卖多少钱呢？
1: 对，21年的话，里程确实是不多啊。但是我觉得新车降价的影响，现在也就卖个应该在11左右。21年的5年的车，
0: 11左右。如果去买电车，那其实选择的也比较多了，11万左右，就是自主品牌的，无论是比亚迪的、长城的，对吧？领跑的，你都能够选到，就是各种吧，啊，包括像这个，一些紧凑级别的电车，你都可能也可以选。 哎，老师知道说海豚和海鸥，刚才说五万的预算能够买到二手车吗？差不多吧，能买到哪年
1: 的？可以的，
0: 嗯，
1: 三年左右的吧。
0: 三年左右的。
1: 对。
0: 嗯，所以这个你找一找，那看看能不能找到。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现在想买一个新能源吉利银河 A7 纯电版，跟比亚迪秦 PLUS 比，哪个更加值得入手呢？银河 A7 呢，它因为它空间更大，因为它整个车身就是接近 B 级车了，所以如果说你注重的是空间，看重后排，预算有限，银河 A7 直接选。那么秦 PLUS 呢，就是看重是所谓的售后服务啊，然后呢网点多，三电系统啊，名气大，然后呢保值方面要求也比较高，那么秦 PLUS 目前也是可以的，所以两款车你选谁都不算是错误的选择。好，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哈，看看朋友们的二手车评估问题，也提醒大家马上要抽奖了，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互动就可以了。小柳说五万左右买高尔夫能够买到哪一年的，什么公里数，能不能详细的给说一说啊？
1: 高尔夫你买1.4的话五万左右啊，我觉得正常应该在1.718啊。
0: 嗯，1.718的。
1: 对。
0: 这个同价位的话，如果去选的话，还有什么其他可以去选的吗？
1: 嗯，其实我们厅里还有个 Polo 啊，2021年的。啊，才5.5万。
0: 嗯，5.5万
1: 啊，对，然后飞度啊之类的你也可以去选择，但是我估计能应该是选它1.4T 的高尔夫吧。
0: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说车环节呢就先和大家聊这么多啊，感谢高老师的热情互动啊，然后也和热心服务，也感谢大家的互动，我们马上来抽奖了，朋友们来抓紧时间啊，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我们马上抽奖，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这个互动帖当中哈，马上我们抽出的奖品就产生了，好，恭喜一下。这是个新朋友哈，138尾号为0948的朋友，恭喜你获得了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河北吉祥吉利汽车为您提供的水果榨汁杯。线下的娇妹会通知你来如何领奖。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热情参与。稍后时间是幸运九九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各位中午好，午间正式到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淮安路。目前在淮安路的主路上，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在桥头街弯道这个位置，目前车流的汇聚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后方一直到了平安大街的桥上，通行的速度会比较的缓慢。前方主路方面，目前这一段的拥挤程度会比较的高，提醒走淮安路主路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在走到平安大街桥上就要开始减速了。前方过了桥头街弯道以后，就会逐步的恢复正常。横向路段上还有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往东走方向，在平安大街的桥面上稍微有一点小拥挤。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由北往南，目前在自强路交口处以及新华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情况良好。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来关注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中午的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呢，邢台邯郸晴转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石家庄东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 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和保定西北部12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3度。 明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沧州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的晚上一直到2号，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的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2号的晚上一直到3号呢，北部地区会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其他地区晴见多云。那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除了邢台之外，我省其他各地市均是不限行的。具体信息待会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限行2个字进行查询。 我们看微信赢大奖的这个活动还在继续啊！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这个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2
2: 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九九二。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M7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火SUV，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1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 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就在昨天啊，石家庄公布了七月电影《消夏》放映季的片单，桥西区、新华区、长安区和裕华区设置了四个露天放映点，就是能看露天电影的地儿啊。七月呢，将轮番播放《1921》《地道战》等红色与优秀影片，市民可以自带地垫矮椅观影。但是如果您要去看的话，禁止搭帐篷和天幕啊，这个有点影响其他去看的朋友的这个感受。那活动是露天开展的，如果说遇到了像大风天、雷雨天，那遇到这种天气的场次会顺延。那当然到现场也请大家自觉维护环境卫生，文明观影。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就搜这几个关键字啊，石家庄七月电影消夏放映季，搜这几个字儿，您就可以找到这个四个区放映的地方在哪儿了。我要是没记错的话，知音那儿应该是有一个点，知音那儿，然后其他几个点我还真没了解过，大伙儿可以去搜索一下，看看哪儿可以看这个露天电影。就是你想啊，大夏天的啊，也不下雨，也不刮风，天气挺好，然后完了也记得带驱蚊水啊，带好驱蚊水，在草地上看个露天电影，其实挺美的。当然了，也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入我们幸运九九二的互动帖，或者直接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同样也可以进入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互动的、想参与的，您都可以发在互动帖里，玉玲只要看到了就一定会回您。当然今天也在这个互动帖里给各位留了一个小问题啊，各位也可以看一看，因为一会儿有一条新闻会跟它相关。当然我现在正打开着这互动帖呢，已经有老朋友啊，像春喜迫不及待的咱们开始说这个刚刚结束的那一场世界杯了。没事儿，我也得忍一忍，咱们忍到半点之后这个文体新闻那一块再来一起聊。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最近几天啊，最重头的身边事儿应该就是孩子们查成绩了。哎，就在昨天，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发布了中考成绩查询通知，今年九年级、八年级的中考成绩预计会在七月二号的24点，也就是七月三号的0点啊，明天七月一，后天七月二，大后天七月三，大后天凌晨0点就可以开放查询了。考生呢可以接收预留手机短信，或者登录市考试院的官网，再或者使用这个石爱民的小程序和 APP 进行查分。如果说遗忘密码了，可以短信重置，也可以去这个报名学校招办现场进行办理。考试院也提醒大伙儿啊，尤其这个七月二号的24点。查的人肯定多，建议大家错峰查分，防止这个平台网络拥堵影响大家的查询进度。今年暑期，我省继续开通了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是03116600-5723，03116600-5723，集中受理时段是6月29号到9月15号，开通时间是工作日的每天早上8点半到11点50，下午的2点半到5点半，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那说完这个考学招生查成绩的事儿，咱们来说说身边其他事儿。日前呢，石家庄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推出了多项便民利企新服务，中心设立了专项工作专班，今年已经保障了五十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了公告，位于鹿泉区四家庄镇岗上考试。此次停考呢，是为开展考试系统的软硬件升级维护，保障考场系统稳定运行。考试恢复考试时间后续另行通知。提醒广大驾考考生留意官方信息，提前调整预约和出行计划，由此带来的不便请大家多多谅解。那如果暂时还没驾照怎么办呢？哎，可以骑车出门啊，对吧？咱石家庄这个环城绿道非常的好。那近日呢，石家庄环城绿道全线贯通，骑行热潮也是持续升温。如今骑行既是市民通勤健身的选择，也成为了跨年龄社交的新方式。滹沱河、西山等等多条路线都广受喜爱，像这个自行车呀，专业的骑行装备啊，销量也是跟着上涨。环城绿道的起点在这个石家庄西服务区，沿河骑行驿站配套租赁、维修、住宿服务完善，催生出了骑行消费的新业态，为城市经济增添新活力。日前呢，石家庄高新区开展了本年度公租房公开摇号的分配工作，辖区的博水湾、天山西湖、如园三个小区共计901套公租房面向群众配租，351户家庭参与摇号，按照意向优先随机摇号的规则，最终有206户住房困难家庭成功分到房源，切实解决了低收入家庭、新就业职工以及外来务工人员的租房难题，把住房保障福利送到群众手中。日前呢，陕京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了。该线路是雄安新区首条天然气供应专线，设计年输气能力达到了31.6亿立方米。从7月5号开始，东方航空开通了一条新航线啊，不是从石家庄飞，从咱秦皇岛和武汉现在可以往返直飞了。那每周1、3、5日进行直飞。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今天跟互动话题很有关了。从明天开始呢，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明确啊，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如果是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4层。那日前呢，就有一条建议大伙儿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的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朋友们反思一下，平时您都在哪儿拆快递呢？我家门口那个快递小站啊，有很多朋友已经就是习惯了在那里当场就拆了，拆了就带着包装走。那快递驿站也为了方便大家，在那儿放了一把那个小裁纸刀啊。一开始我不太理解，就是拆了包装之后，其实如果你快递多，很难拿回家。后来慢慢我就懂了。你看，也有不少朋友表示啊，自己平时都习惯把快递直接拎进家，放到客厅或者放到卧室慢慢拆，根本没意识到小小的快递包裹背后隐藏着多重的健康和安全隐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梳理一下。首先啊，快递纸箱自带的这个化学污染问题，不知道各位在拆快递的时候有没有闻到过纸箱上会有一股刺鼻的异味，这股气味叫总挥发性有机物 TVOCS。 这几个字母啊，我上一次看到它是在我们家的这个刚装修好之后放的那个空气净化器上，我说这个全除的差不多了，这个 TVOCS 是啥呢？这里边包含苯、甲苯、二甲苯等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如果只是单独一两个纸箱影响不大，但是如果大家像我一样啊，我平时解压，我习惯有事没事我去卖点纸箱子，如果像我一样习惯囤积纸箱，长期堆放在家中的密闭空气里，那这个有害气体就会持续堆积，会持续的刺激呼吸道，老人、小孩以及过敏体质的人群就很容易出现像头晕呀、嗓子不舒服、咽喉不适等等情况。另外像快递里的泡沫、塑料缓冲填充物，在摩擦之后它其实是会释放塑化剂、阻燃剂，长期手部接触会干扰人体的内分泌，对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影响比较大。其次呢，快递流转的全程都存在着微生物传播风险。你想，一个快递它从仓库分拣、长途运输到上门配送，不仅是会经过多名工作人员接触，而且你想它这一路过来

颠簸的呀，包装表面很容易沾染各类病菌，比如说像什么流感呀、鼻病毒呀这类的呼吸道病毒，诺如啊、轮状呀这类极易引发呕吐腹泻的肠道病毒，还有像什么大肠杆菌呀、金黄色葡萄球菌呀等等的致病菌，都能在快递外包装存活数小时甚至数天。很多朋友哎，坏习惯啊，拆完快递随手揉眼睛，然后拆完快递也不洗手，直接拿东西吃，这个病菌呢就会趁机进入体内，诱发各种它能诱发的症状，像什么感冒呀、肠胃不适呀、皮肤发炎等等问题。那除此以外呢，快递纸箱还会带来虫害和消防安全隐患。像这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我比较猎奇，我会搜，就是现在家里喂养那些蜥蜴啊什么的，这些玩异宠的朋友，他们会在家里专门养一种叫做杜比亚的蟑螂。哎，养这个杜比亚蟑螂用什么呢？就用瓦楞纸板，因为这玩意儿很适合蟑螂的生长。那你想想你家野生的那个小强是不是也喜欢呢？像这个瓦楞纸箱的缝隙呀、堆叠产生的死角啊，都是这个蟑螂、米虫、蚁蛾产卵藏身的绝佳环境。再加上夏季运输车厢温度高，虫卵极易快速繁殖，我已经开始起鸡皮疙瘩了。一旦各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你也看不见那个瓦楞纸板里藏了啥，一旦带进家里，后续的消杀非常麻烦。同时呢，像纸箱、泡沫、塑料袋都是易燃物品，如果大量堆放室内、过道、楼道，一旦遇到明火，它就会快速燃烧，还会释放大量的有毒浓烟，极易造成火情扩散，威胁居家安全。那针对这些隐患呢，专业人士其实也给出了一些简单易操作的收快递小贴士啊。第一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在小区楼下或者家门外的户外区域就把快递拆了，外包装呢直接拆完，你就近你找垃圾桶扔了，不把纸箱带进室内。第二是如果条件不允许，咱只能在家里拆，建议你就在家门口啊，入户门口进行操作，不要把包裹放到餐桌、床铺、沙发等等贴身的区域。第三，提醒各位啊，拆完快递第一时间用洗手液和香皂认真清洗双手，避免手上沾染病菌。别你刚拆完快递，哎，我眼睛痒痒，我揉揉啊，我有点饿，我吃点这个。No。那第四呢，是如果纸箱暂时无法丢弃，一定要放在通风的地方，不要长期密闭的囤积，以及就算您要囤了卖啊，咱尽快打包分类清运。那再次也提醒各位啊，收快递虽然是日常小事，但是细节里关乎到全家的健康和居家安全，养成户外拆件、及时洗手、不囤积包装的好习惯，就能有效规避各类潜在风险。当然你要说到这快递，我今天也给各位留了一个互动的问题，在咱们的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就可以进入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了。今天想问问各位啊，问题有点多，您平时收快递的频率有多高呢？一次收几个？有没有收到过奇怪的陌生快递？这个问题之前有听众给我们发过来过。还有各位朋友，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明明不属于您，甚至收件地址都不在您的省份的快递信息，这些您都是怎么解决的呢？以及啊，就是没有这些麻烦事了，恭喜您了。那也想问问您，就是在您买的这些快递里头，电商快递里头，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大伙分享的千奇百怪的好用小物件呢？欢迎各位留言分享。

0: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 啥呀？
0: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1: 哪儿来的呀？
0: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4: 欢迎回到幸运992，各位好，我是玉玲。咱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互动啊，关于这个快递，因为放以前快递确实不怎么会容易被咱看到，但是现在这个电商高速发展啊，快递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那首先先来帮助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了这个石家庄七月消夏放映季这个搜索，您别在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我们这边现在是没有关键词的，您可以直接在百度呀或者抖音呀能搜到具体的这个四个区到底是在哪儿放映。今天问各位这个快递的问题，我们看，首先春喜说，我收快递的频率不规律啊，有时候一周每天都有，有时候半个月一件都没有，快件有90%都是孩子的东西，文具、玩具、书和食品。说真的啊，尤其是在有了孩子之后，这快递是停不下来的，小孩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或者说是你想给孩子整这个整那个，买书啊，买玩具啊，买吃的呀，甚至有些小零食是自己想吃啊，就是根本停不下来。看小胖子说，我基本不拆快递，我也知道不是我的，有快递的话基本都是我媳妇儿的，不过在每次拆快递的时候，我都用打火机把快递单上的信息烤一下，因为快递单都是这个热敏纸啊，热敏打印，一烤就变黑了然后再扔。哎，小胖子这个意识就特别好，就在这个时代尤其咱们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我之前还买过一个新奇的好玩意儿，就是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是个那个带滚珠，就有点像咱那个夏天止汗的那种滚珠，但是这个滚珠它是拿来干嘛的呢？跟小胖子这个打火机是一样的效果，就是在快递面单上你拿那滚珠滚一下之后，它里头那个液体一出来，快递面单上所有的信息啪全都消了，就是直接不见了。当然这么一看，我觉得我那个成本有点高，有点像智商税，那打火机1块钱一个，我那玩意儿19块呢。看向着太阳迎着光说，我收到过诈骗类的快递啊，收到过莫名其妙快递，拆开快递之后就是刮奖的信息，是不是小广告，是不是一张小广告单页，哎，刮开之后还显示中奖了，还有什么购物免单之类的快递。朋友们，今天就是要提醒各位，这种快递千万千万不要信，就如果不是你自己买的啊，你收到之后一打开，哎呀中奖了，有的时候现在这些骗子啊，他不光光给你寄个快递单，他可能里头还给你带点什么小饰品，让你觉得是你买的。比如说啊，玉玲曾经在我刚来石家庄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那地址怎么泄露的，收到过这样一个快递，里头是一个女士的发夹，然后就有一个中奖的这个单子，信息上明明晃晃填的就是我的，但是我一个男孩，我买女士发夹干哈呢？那后来知道了这个是骗局啊，所以各位在这个快递，咱一方面是注意快递的卫生，另外一方面快递骗局，尤其这种中奖骗局也一定要小心。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看看国内方面的消息。6月29号印发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新增高等教育资源适度向人口大省、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 乘联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五月，全国乘用车市场累计零售711万辆，同比下降了19%。汽车行业的利润1440亿元，同比下降20%。同时呢，行业利润率降到了3.4%，是5年来同期最低。车企开始从单纯的价格竞争转向成本管控能力的系统建设，电池供应商多元化、芯片自研、零部件标准化等措施是当前车企控制成本的主要方向。近期啊，欧洲多国遭遇极端高温，多地刷新气温记录，并且发布高温预警。这个咱们这几天的国际新闻一直都在看啊，同时也带动了我国消暑用品的出口大幅上涨。义乌、宁波等地的外贸商家订单激增，像什么便携空调啊、智能风扇啊、家用制冰机啊，这种国产降温好物热销。今年前5个月，义乌跨境电商交易额超过了811亿元，同比上涨了10.23%。销往欧洲的制冰机出货量同比增长了70%以上。看到这儿，不得不说，有些咱们国内生产的这个消暑好物是真的好用，不得不佩服咱们这些商家都是怎么想出来的。比如说前两年很火的那个挂脖空调，你放现在呢都是老款了，但是那个挂脖空调你放到欧洲去，这就是来自中国的黑科技。近期呢，胖东来超市因多款蔬菜农残检测不达标，暂停售卖相关菜品，引发了热议。涉事蔬菜包括菠菜、油麦菜、西芹等多个品类。针对此事，超市方面回应网传内容属实，目前已经完成了整改，从源头管控货品，农残不合格的食材一律禁止进店上架，严格守住生鲜食品的安全关口，保障消费者的饮食安全。昨天，针对车主反映蔚来 ES9 用高压水枪洗车出现保险杠掉漆一事，品牌官方做出了回应。工作人员呢已经和涉事车主沟通解释，车辆车漆零部件均符合高标准生产规范。官方说明啊，这个高压水枪近距离冲洗会产生巨大冲击力，易造成漆面的不可逆损伤。提醒车主洗车的时候保持500毫米以上的喷射距离，严格遵守手册规范，养护车辆。杭州的一位丁女士啊，在购车时候的纠纷引发了互联网的关注。6月22号，她在当地的圆通之星 4S 店仅看车20分钟，置换入手了落地价约130万的迈巴赫 S480。提车次日，大灯出现了明显的起雾积水。车主认为新车不该出现这样的问题，提出了换车诉求。门店称，梅雨季高湿环境下，此为正常物理现象。双方协商之后呢，暂时先定啊，先观察3个月再进行检修。近日，一则毕业生寄行李的趣事引发了网友热议。武汉高校孙同学毕业，往安徽老家寄出了12个包裹，总重几百斤，运费合计1104元。这是去上学了，是去搬家了？包裹堆满了家中的半个客厅啊！他母亲帮他拿回来以后，直呼场面吓人，不敢拆封。孙同学介绍啊，包裹多为衣服、日用品，因为没选择大件物流，才产生高额运费。不少网友也针对这个毕业行李的处理方式展开讨论。你要说到这个快递包裹，这也算快递包裹了啊，虽然说是你自己寄的，寄到自己家，路上也有很多病菌。这客厅里堆老高的12个大包裹，那还是有隐患的。就还是消消毒，像咱们敦敦在微信平台说的，快递进门拆之前一定要用酒精喷一喷外表。
1: 12:30，
5: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6: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7: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玉玲，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首先感谢一位朋友啊，在刚才刘先生的车在石家庄清源街亏电了，那消息播出以后呢，两位不知名热心听友赶到救援成功，非常感谢。再来看乐乐给我们发来的一条消息啊，没说在哪个位置，就发来了一张图。这个他说这个车的右窗户他没有关，哎，提醒一下车主，不知道在哪个位置，但听一下车牌号吧，车牌号是 GA7UP11 GA7UP11。 如果说您认识车主，或者您刚好就是这位车主朋友的话，赶紧去关一下你的右车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九九二，接下来给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文化类消息啊，近日广东河源市公安局成功打掉了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犯罪的团伙，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2人。经查呢，李某军团伙成立了一个 MCN 机构，总粉丝量超1000万。这个团伙呢，长期雇佣网络写手搜罗拼接各类明星八卦，利用某人工智能体控制其持有的多个大 V 账号来发帖，在这个电视剧和综艺播放期间故意制造负面舆论热点。相关剧组方呢，承受舆论压力，主动联系李某军协商删帖事宜，李某军就借此变相强迫对方购买护具服务，就是保护你这个剧护具服务啊，实施敲诈。经查呢，该团伙的敲诈行为涉及到多位知名演员和多部热播电视剧的发行方。近日我省原创舞剧颜真卿正式启动了粉丝共创舞剧周边计划，面向广大剧迷和国风文创爱好者征集文创作品和优化建议，依托大众创意力量活化传统文化 IP， 打造有温度有特色的文创作品。来吧，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8号晚结束的 U17 男篮世界杯比赛中，中国队78-87遭遇加拿大逆转爆冷。16岁的新星张雨晨半场3分9中6，独砍高分，带队一度领先了10分，但是到了下半场呢，球队调整失当，进攻压迫遭遇翻盘。这名高一小将本赛季耐克高中生联赛直接封神，递补入选了国青，被球迷称为惠州库里。北京时间6月29号 WTT 美国大满贯男单32分之1决赛，中国选手王楚钦3-0战胜了队友周启豪。女单首轮呢，王曼玉直落3局横扫了美国选手艾琳叶，下一轮王曼玉将迎战日本选手佐藤桐。莱万多夫斯基官宣确认自由身加盟美职联的芝加哥火焰队，马竞明确拒绝巴萨求购阿尔瓦雷斯，谈判因世界杯暂停。那在进入今天凌晨的比赛之前，咱先说一个前两天的事儿啊。在世界杯阿尔及利亚3-3奥地利的那场比赛里面，替补席的一段冲突视频引发了巨大争议。比赛第93分钟，阿尔及利亚破门，将比分改写为了3-2。按照这一比分走势呢，伊朗会晋级，奥地利会被淘汰。随即双方替补席就爆发了言语冲突。是的，替补席爆发了言语冲突，奥地利球员和阿尔及利亚的球员以及工作人员发生了激烈争执。很多球迷就因此质疑啊，说两队赛前是不是存在一个默契平局的说法，而阿尔及利亚的进球打破了所谓的约定。当然在这个3分钟之后，96分钟，奥地利完成了绝平，最终双方3-3握手言和，两队携手晋级，伊朗遗憾出局。赛后这个争议也是持续发酵，官方球迷纷纷呼吁非法介入调查。韩国队在小组赛出局之后呢，主教练洪明甫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据韩国媒体透露，警方也正在为球队回国期间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做好准备。一个网络社区也出现了一则暗示意图杀害洪明甫的帖子。据报道说，发帖人写，他们将在这个主教练回国当天前往仁川机场，并对其造成伤害。该帖子目前已被删除，警方认为该帖可能构成刑事威胁，正在追查发帖人。由于主教练和国家队计划于30号返回，当局正在密切监控机场情况，以防任何意外事件发生。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6月30号，也就是今天，首先第一场凌晨1点的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焦点战，巴西和日本在休斯顿体育场展开了角逐。本场的主裁判啊，说真的，我觉得这个主裁判的执裁水平非常高啊，马里亚尼。上半场，达尼洛传球失误，佐野海洲断球后推进远射破门，日本先暂时领先。下半场，加布里埃尔助攻卡塞米罗头锤扳平，吉马良斯助攻马丁内利补时绝杀，最终巴西2-1逆转日本晋级16强。然后就是我在看完巴西日本之后一睁眼发现的一个就是有点懵的事情。北京时间6月30号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德国对阵巴拉圭，上半场恩西索头球打破僵局，下半场哈弗茨扳平了比分。90分钟战罢呢，两队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中塔破门，但是因为队友犯规在先被判无效。点球大战中呢，哈弗茨和沃尔特马德和塔相继失点丢仨啊、哦！德国点球大战3-4，总比分4-5不敌巴拉圭，本届世界杯16强无缘了。那当然，与此同时呢，就在咱们今天节目开场前的10分钟，刚刚结束的那一场比赛，荷兰对阵摩洛哥，最终荷兰也是点球大战，总比分3-4遭遇了摩洛哥淘汰，萨莫维尔和小克鲁伊维特都丢点了。要说到这个就有的唠了，在前两届世界杯中，荷兰队都是饮恨点球大战，最终遗憾出局，连续三次了啊。2014年世界杯，荷兰是在1/4决赛点球先是4-3力克哥斯达黎加，结果半决赛点球2-4不敌阿根廷。2022年的世界杯呢，荷兰又是在1/4决赛点球3-4不敌阿根廷，再次饮恨12码点。在本场比赛中呢，荷兰再次倒在了12码点前，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二支连续3届世界杯通过点球大战方式出局的球队。那第一支是谁呢？第一支说出来又难过了，在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啊3次倒在点球大战的球队是这一届连续第3次没能来参加的意大利，分别是在90年、94年和98年3年倒在了点球大战之上啊。看到咱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哇，真的很想跟大伙聊。首先是春喜在开场的时候就说了，玉玲，这荷兰队还是不会踢点球，无冕之王继续无冕，5个踢飞俩，门将扑飞1个，一共丢仨。我说真的啊，就是在加时赛那会儿，我正在直播间外面候着，准备进来开播的时候，我看那个科曼的那个状态，那主教练那状态，他明显是我胸有成竹啊，我不进攻了。我就主打这个一会儿拖到点球大战，我有把握。我以为他真有把握呢，结果荷兰队一上点球点，哎呀，还是老样子啊，感觉点球一点没练。包括我回复小胖子的一条消息，朋友们，现在玉玲在主播台前，身上穿着的就是荷兰球衣啊！我现在在直播间里很无助，本来以为来上播的时候啊，开开心心荷兰赢了，结果哎，输了，而且又输在了点球点。然后再看到快递这个话题啊，春喜说最近买的比较惊喜的快递是一个没有广告啊，这个真是春喜发的，大伙儿可以在这个幸运啾啾二节目互动帖里看到，叫润本止痒走珠冰露，给孩子买的，我也用，止痒效果很好啊。哎，像这种止痒用品，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真的它幸福度太高了，尤其你永远不知道这个蚊子是从哪儿来的。我家在10楼，这个蚊子坐电梯追着我上来咬啊，而且衣服裤子穿得好好的，露在外边地方它不咬，它就光叮我屁股。还有就是今天也问大伙说有没有收到过那种填错电话号码的快递，又明明不是你买的，甚至都不在一个省，怎么就到你那儿了呢？我这儿一直有一个呀，因为之前在北京上学那会儿，关键它这个快递特别具有迷惑性。因为玉玲，我姓张啊，那个快递的收件人他也姓张，而且收件地址就在我们大学的宿舍的菜鸟驿站，啊，电话填的还是我的，就是从去年开始吧，应该是去年的新生，每年啊，隔一段时间这小孩就买快递，隔一段时间就买快递，而且都能到驿站，关键是这小孩他填错电话，他还能把快递从驿站拿走，就取件码就直接发他的那个购物软件上了。 哎呦，我是真的很头疼。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天又提醒我说有一个要送到传媒大学的这个快递啊，然后我一看明显不是我买的，于是我就顺着电话给那快递小哥打过去了。刚好小哥正在送那个件儿，我就跟他说一会儿那个到驿站之后您能帮我跟驿站说一声吗，这个收件啊您不行在箱子上给他写一个，叫他赶紧把电话给我改过来。从那以后啊，就再也没有收到过这个陌生的不是我的那个糊里糊涂的糊涂蛋的这个大一新生买的快递了。哎，到中午咱们聊的最多的其实还是吃的啊朋友们，但是有的时候也得聊聊饿的事儿。有很多朋友啊，睡前肚子饿了我就不吃了，或者说是专门为了减脂或者怕积食刻意少吃或者不吃晚餐，睡前哪怕饿得已经开始难受了也强撑着入睡。但是啊，今天这个消息非常权威，来自那个 Nature 就是权威期刊自然发布的研究提醒，最新研究如果长期空腹睡觉会直接损伤到人体的免疫能力。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实验显示啊，如果仅一餐空腹，人体免疫核心 CD8+T 细胞活性就会大幅下降。而这个 CD8+T 你别听它麻烦你就管它干啥的就行了，这类细胞是抵御病毒清除癌变细胞的关键力量，夜间像身体修复啊免疫运转呀、啊、都需要充足的能量，营养晚餐的营养缺位会直接降低身体抗病毒防癌的能力，尤其是体重正常但是肌肉量偏少的人群，如果三餐不规律更容易免疫力走低。想要给免疫续航，晚餐一定要搭配足量的优质蛋白和少量的健康脂肪。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减肥啊，就是减肥然后工作压力也大，那段时间我就说为什么免疫力会降低呢，甚至当时降低到就是一是发高烧，然后我还以为是自己受风了，二是长了个带状疱疹吧，应该是特别难受。所以各位真的吃不好饭或者饿着肚子睡觉免疫力会降低的。很多人都纠结说什么睡前加餐会不会长胖，其实发胖的核心啊跟这一顿关系不大，跟你全天吃的关系很大，是全天总热量超标和进食的时间没有绝对的关系，不是说没有关系，没有绝对关系啊。晚餐吃的极少，夜间适度加餐，只要总热量是可控的不会增重。但是如果说我晚餐已经吃的够多了甚至有点暴饮暴食，我再额外吃顿夜宵，那你不胖谁胖呢。不过啊，频繁的夜间暴食也存在健康隐患，如果说老爱吃夜宵了，经常吃夜宵，长期深夜大量进食夜宵，容易诱发一个叫做夜食综合征的东西，就是早上起来不想吃饭，食欲不振，过半的热量都集中在夜间摄入，这个会大幅的提升肥胖的风险。而且咱吃夜宵对吧，得吃点带味儿的，什么小龙虾呀、烤串啊之类的，这个重油重辣的夜宵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刺激神经兴奋，引发失眠。另外长期完全不吃晚饭的危害也不少啊，营养摄入不足，容易乏力，情绪低落，面色也暗沉。还有如果您本身有胃病胃溃疡人群啊，在空腹过夜的时候会加重病灶。如果说您平时上的是夜班，或者说您是这种倒班上的，缺少能量供给的话，工作状态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哈，建议各位晚饭一定吃饱，而且是主食搭配粗粮，像这个膳食纤维就是粗粮里头难消化那些东西，饱腹感很持久，可以平稳血糖，避免夜间快速饥饿。同时呢，晚餐多吃低脂肪的优质蛋白，比如说什么清蒸鱼呀、白灼虾呀、瘦牛肉呀，甚至你干鸡蛋都行，延缓胃部的排空，延长饱腹的时长。烹饪的时候呢，也避开这个油炸和红烧，然后多吃点凉拌蔬菜，因为蔬菜咱刚刚说了这个高纤维嘛，膳食纤维饱腹感会持久，它其实纤维素也很高，而且卡路里还低，少油的做法可以减轻咱们的肠胃负担。另外呢，就是进食时间啊，最好是在睡前一到两个小时吃完，你别撑撑的你就跑去啊，我临睡之前五分钟我吃一顿啊，然后饱腹入睡。那食材呢也尽量选择像牛奶呀、杂粮呀、豆腐呀之类的这种豆制品，清淡易消化，避开烧烤、炸鸡、泡面、重辣重盐的零食。如果硬要吃这些，你时间再往前倒点，不然真睡不着，能减少肠胃刺激和睡眠干扰。各位一定记得啊，不要靠节食饿着肚子睡觉， 均衡搭配的晚餐才是守护免疫力的基础。如果说夜间饥饿了，少量清淡的加餐优于空腹硬扛，兼顾饱腹、睡眠与身体健康。

幸运就抓耳，生活超有趣，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首先我们来帮助一位朋友啊，今天上午的9:14左右，石家庄的一位骑手送件途中丢失了一份顺丰快件，白色的顺丰的快递信封啊，整个路线是这样的，是从这个中山路的乐泰出发，石家庄中山路乐泰出发，然后到了平安大街、胜利西街，一直到古城路，最后到了经贸大学，发现快件丢失，这整条路上都有可能啊。再说一遍，是中山路的乐泰出发的，到了平安大街，到了胜利西街，然后到了古城路，最后到了经贸大学。那骑手回去找的时候没再找到，希望如果说有朋友刚好在这一条路线上见到了一个白色顺丰的快递信封，可以联系96992，或者直接联系150-3263-6439，150-3263-6439。张先生，失主现在非常着急。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习近平主席已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的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纷纷自发向委方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工作。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资产解冻并还给伊朗。马来西亚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索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的客机残骸搜寻工作。声明说，马来西亚内阁于本月26号批准延长双方搜寻工作协议，协议延长一年，有效期为2026年的7月1号到2027年的6月30号。批准协议延期旨在让海洋无限完成剩余的7428.54平方公里海域的搜寻任务。新一轮的搜寻工作预计在2026年的11月到2027年的4月海况较为平稳的期间进行。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现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将于2028年任期届满，届时需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出现空缺。新秘书长的遴选通过成员国之间的非正式外交磋商展开，人选敲定则需获得全体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28号宣布，该市的有轨电车暂停运行，原因是轨道在高温下受到损坏。莱比锡交通局发布声明称，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有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该市所有的有轨电车线路都将停运到29号的凌晨3:30，交通部门将尽快确保公共汽车的正常运行。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和东欧等地区蔓延，多个国家都刷新了当地记录的高温。匈牙利也是受到本轮热浪影响的欧洲国家之一，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受到高温天气的影响，政府决定允许公共部门员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从29号起居家办公，并建议推迟户外作业。英国刑事法院的案件羁押问题日益严峻，英国司法部的官员警告称，如果不推进司法改革制度，案件羁押量仅清理至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可能就需要近300年的时间。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司法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皇家刑事法院未结案件数量下降37件，系3年来首次出现季度环比下降，然而整体的羁押规模依然惊人，已经突破了8万件大关。
从明天，也就是7月1号开始啊，我国有多项汽车强制性安全新标准正式实施，涵盖了像侧面碰撞、整车以及动力电池安全三大核心规范。其中新版的这个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为近20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升级，搭配两项电动汽车的安全国标，既全方位守护车主出行安全，也重塑国内汽车行业的竞争格局，提升我国汽车行业的全球话语权。本次新国标安全门槛是大幅加码，传统的侧面碰撞测试台这个车啊，重量由950公斤提升到1400公斤，对标的是欧洲的顶尖标准。车身的这个刚性考核也是跻身了全球的第一梯队。针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呢，明确热失控管控需要实现不起火不爆炸，安全要求实行安全要求是严于欧美现行的规范的。电池、电机、电控三电安全也是实现了全球领先。这种严苛标准的落地啊，将直接倒逼行业竞争的逻辑转变。过去车企是比拼外观、内饰、智能配置，低价内卷成为行业的常态。那新标准实施之后呢，安全性能将成为硬性的准入底线，行业竞争从低价价格战转向技术和安全层面的价值比拼，加速落后产能淘汰，缓解行内的内卷现象。这套高标准体系依托的是国内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市场规模，海量的真实道路事故数据和成熟的技术积淀才得以落地。作为强制性的国标，所有在华销售车型都必须达标，不光是国产的哦。外资的新能源车企同样要遵循国内最严三电的安全要求，形成技术层面的正向准入门槛。同时呢，符合高标准的国产车辆在出海的时候其实是具备天然优势的，更容易适配海外的各地市场。从产业发展的视角来看呢，严格的本土安全标准是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严苛的这个规范倒逼企业持续加大安全研发的投入，筑牢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护城河，持续扩大我国在全球汽车安全领域的标准话语权。正如行业共识啊，一流企业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那这一次的汽车安全新国标落地呢，不只是为消费者筑牢生命防护线，更是中国制造向中国标准迈进的关键一步，以高标准倒逼产业提质升级，摆脱低价内耗，推动国内汽车产业稳步迈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那今天的新闻说完之后，咱们也来关注一下爱商城吧。又卖好吃的了啊！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啥呢？你想，夏日温度高，晴天太阳毒，赶上闷雷雨的天气，还又潮又黏啊，开空调都不得劲儿。这时候最需要什么？冰棍儿，就需要一口冰棍儿啊！那今天玉玲给大伙安利的是冰箱里的夏日宝藏——冰世界冰芒果冰柿子冰棍儿，一整颗直接冷冻锁鲜，拿出来就是天然水果冰淇淋。其实这个很适合给孩子吃啊，尤其马上暑假到了，家里神兽是全天候在家，一天得开18次冰箱，普通的那个雪糕呀、冰淇淋啊，糖多添加剂多，对吧？孩子吃完满地跑，你追着擦手擦嘴都来不及。那老人家呢，怕血糖高，也都不敢碰。自己上了一天班，回家想瘫在沙发上刷个剧，嘴咸又热，想吃一下又怕胖，不敢吃零食。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带给大伙的这个什么冰世界柿子冰棍和芒果冰棍，就是来给你家冰箱救场的。冰世界用的是纯水果，就是广西的小台芒芒果，还有这个平乐的流心柿，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芒果、平乐柿子，零添加、零蔗糖、零色素，就是你吃到的甜，那就是水果自己的甜。咬开外头是冰沙的脆，里边是绵密的果肉爆浆，天然清甜，不齁不腻。当然吃的时候啊，建议各位拿出来以后先最少放个10分钟，有那种软软的感觉，都是吃起来会有流心的效果，不然实在有点难咬。不管是芒果的还是柿子的都很好吃啊，一整颗的独立包装，想吃几颗拿几颗，放冰箱也不会串味，也不占地方。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这个我们今天的秒杀价格在线下同款商超啊，9.9元一只，卖一只就一根一颗啊。爱商城的夏日清爽福利是什么呢？十只装一袋，超大份，三个规格任选，你可以选5个柿子加5个芒果，或者10个柿子或者10个芒果，
到手只要59.9元，合着就是5.99元一支，比线下的商超同款要便宜得多。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或者直接点击底部这个爱商城的菜单栏，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看今天聊到这个睡前啊，别吃太多东西。有朋友就说了，说这个我睡前啊，呆十四说，我晚上饿了就睡不着，不管几点都要吃。是，饿着是肯定不能睡的，你这个习惯不错，但是如果是要吃的话，吃完咱稍稍缓个一个小时啊，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再去睡觉，这样能给身体减轻不少的负担。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赓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7月1日至3日13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乖哟。
1: 啊，谢谢。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日前，陕京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该线路是雄安新区首条天然气供应专线，设计年输气能力达31.6亿立方米。6月29号印发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新增高等教育资源适度向人口大省、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省安委办近日印发关于做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提示，要求突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细致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明天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

0: 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的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累计销售711万辆，同比下降19%。汽车行业利润1440亿元，同比下降20%。同时，行业利润率降至3.4%，为5年来同期最低。车企开始从单纯的价格竞争转向成本管控能力的系统建设，电池供应商多元化、芯片自研、零部件的标准化等措施是当前车企控制成本的主要方向。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邯郸晴转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城头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石家庄东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保定西北部20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大埔、保定西北部12度到16度，其他地区17度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沧州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二号，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二号夜间到三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继续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被你恨。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走，淄博烧烤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

0: 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1: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0: 九九二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九九二乐行天下和九九二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下午2点到4点，两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想跟你心里的那个人点首歌曲吗？或者是单纯想跟大伙分享你心里的歌单？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300000，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各位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一条龙全都是可以搞定的。我们将会在节目里给大家播放，并读出留言，帮你实现点歌心愿。

今天节目开始呢，不讲大新闻啊，也不推荐什么好玩的地方，咱呢就安安静静的讲一个关于旅途当中的一场雨、一把锁、一个人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前不久的6月20号，地点呢是浙江的宁波。那天的下午4点多呢，宁波的市民徐先生带着孩子在天一阁街区散步啊。这天一阁呢，那可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有400多年的历史了。结果呢，天公不作美啊，一场毫无征兆的瓢泼大雨倾盆而下，那个雨大的呀，用徐先生的话说，那就是根本就没法往外冲了。徐先生和孩子呢，赶紧跑到天一阁景区的南大门的这个屋檐下去躲雨，没多久呢，那就挤挤呀，和挨挨的站了好多人，大概得有40-50个人了，几乎全是没有带伞的外地游客。各位也可以试想一下啊，如果是你的话，你看大家都挤在屋檐下，看着外面哗哗的大雨，那心里那是不是非常着急呀、这个时候呢，徐先生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有位保安师傅在这个屋檐下来回的踱步啊，一会儿呢看看手表，一会儿呢又望着天外啊那这个雨点儿，然后按景区的规定呢，下午5点半就该清场闭馆了，就该准时的落锁了。可这位保安师傅呢，没有催促，也没有出声说去赶人，只是偶尔走出去探探雨势，然后再退回来的时候呢，半边的身子都已经被雨水打湿了。然后呢，这个时间就1分1秒的过去了，5点半也过了，6点也过了，是吧？时间一直在往后推迟，没有人催，也没有人赶，所有人都在安安静静的站在屋檐下等着一场雨过去。终于这场雨呢，在6点半左右呢，雨终于是小了，这些游客们呢也才陆续的安全的撤场。你看看这位保安师傅呢，是硬生生的把关门时间从5点半延长到了6点半，整整等了1个小时。然后呢，徐先生呢就把躲雨的时候随手拍的视频是发到网上了，并配了一段话啊，我给大家念念，你们听一下啊。他这段话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本该在下午的5点半准时落锁的天一阁的南大门，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将关门的时间是默默地延长到了18点30分。那保安的这份等待不仅挡住了风雨，更撑起了城市温暖的底色。后来呢，得知呢，这位保安师傅呢名叫曹增义啊，在天一阁景区工作了很多年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他没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情。然后天一阁的负责人呢，也是看了网上的

这件事情呢也是受到了很多网上朋友的一些留言啊，我也跟大家来分享几句吧。有一位网友就说，他说真正的风景呢从来不只是亭台楼阁，就这份愿意为陌生人啊多等待一刻的人情味才是最亮眼的名片。还有人说呢，他说哎呦，你做了一件好事啊，是提升了一座城市的形象。你看，是啊，是吧，一座城市最动人的魅力往往就藏在这些不经意的守望之中。一扇呢本该落锁的门呢，哎，为陌生人呢是敞开了一个小时。一把伞呢都没有带的一些游客呢，却在这场雨当中呢是收获了一把无形的伞啊，是真正的能遮风挡雨的。你发现从来不只是砖瓦或者是屋檐，更是心底那份不动声色的善意。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呢都在为这位曹师傅呢在点赞，我们呢也为他点赞，也为每一座城市里的那些默默守护着陌生人的普通人去点赞。各位，你在旅途当中呢有遇到过哪些非常暖人心的事情吗？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

我们也邀请各位啊，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去问啊。那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面去留言点歌。各位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0就可以点歌了。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点歌的情况。十月他说，主持人下午好，我想点一首周杰伦的《红尘客栈》，谢谢了。没有问题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红尘客栈》，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们。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两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心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面来点个留言啊，我尽可能的给大家去安排啊。另外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分享一下你以前在旅途当中遇到了哪些暖人心的事情，各位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来关注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啊，他说呢，之前呢有一次赶早班车空腹赶路啊，然后呢邻居的陌生阿姨邻座的陌生阿姨分给了我一块非常热的煮鸡蛋啊，他说你可以饿的话呢垫垫肚子。我觉得这属于雪中送炭吧，真的，当你非常饿的时候，这时候有一位好心人啊给了你一口吃的，那你会觉得哎呦这个太香了。我还记得有一次啊，我本人呢当时是去到了一个乡村旅游的一个地方，当时去上山去玩去了，那旅途当中呢一路上也没有什么吃的，当时带的吃也都完了，包括水啊也喝完了，当时特别的渴，当时心想哎呦这要万一有一个能卖水的一个小卖部的话，那我一定要买好几瓶，但是越走越远越走越没有。这个时候呢发现了啊，在这个路边耕作的一位农民大哥，当时呢给他讨了口水喝，这个让我至今都难忘啊。

陈志峰他说呢，哎呀，我之前呢在旅游的时候，当时就是去的这个白石山啊，当时在这个山里边就是迷路了，然后就有好心的一些游客呢就告诉我怎么走怎么走，最后呢我是回到了自己当时来的那个观光的路口，跟自己的一些同学是啊相见了。你说到迷路这件事情，相信很多朋友在旅途当中确实会遇到，尤其是啊在比如说十年前二十多年前，当时还这种比如说你像你的导航的一些设备了，包括一些通讯设备还不是特别的齐全的时候，哎，这时候极易发生迷路的情况。你们还记着吗？那个时候比如说开车出去去玩，基本上一路都得摇下窗户啊去问路，就一路问一路走，一路错一路走。有过这样问路的经历吧？

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位听友，叫做好质量，他说呢，刚才经过石家庄润德卫浴灯饰城门前的时候呢，有一辆白色的蓝牌私家车是停在了路中央了啊，有好长时间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也是发来了现场的照片啊。我们看了一下，车牌号是 GA54A8F。他说呢，我离开的时候呢，他还停在那里，不知道现在走没走呢。嗯，我看了一下现场的照片啊，这个车确实是停在了十字路口的正中央啊，而且这个十字路口还是一个正常通行的，信号灯也是齐全的。他这辆车呢，有人说，哎呀，这是不是在等红灯啊？一看不是，因为他的这个反光镜啊，全收起来了，一看就是一个锁车无人的一个状态。那车辆坏了吗？还是怎么样的啊？各位如果说了解的话呢，帮忙给看一看啊，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位置是在润德卫浴灯饰城门前啊，路的正中央。

我们再来念几条各位的留言吧。这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我之前呢是去桂林去旅游，当时坐火车的时候呢，这个行李箱的轮子啊半路就坏了，然后有一位陌生的男士啊是主动帮忙给我抬这个非常重的行李，然后走了很长的一段台阶。嗯，这应该是一位女士吧，是吧？就是你会发现啊，真的有很多的好心人啊，去默默的去帮助你。帮完之后呢，你对他表示感谢，他会说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甚至都小就是快步的就跑了，非常的可爱，是吧？确实，这也提醒各位啊，你看出门在外，有的时候一些行李箱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遇到了一些这个行李箱损坏了，对你的这个行程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甚至会耗费你很大的体力，让你这趟行程就觉得又不是那么的舒服。

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啊，他发来了一个小朋友好像走失的迷路的一个情况啊。他说呢，一个小男孩呢，大概8-9岁的样子，在石家庄潭固东街建民中路附近，应该是迷路了。穿橘色的长裤、白色的背心儿、浅色的洞洞鞋，似乎有语言障碍，沟通不了。想问一下，谁家有类似的孩子，赶紧过来接一下孩子吧。目前已经报警了。看孩子呢，也是留着稍微长点的头发啊，精神状态还是没有问题的。目前呢也是非常安全的，在我们的这位朋友的这个应该是门市吧啊，看这样子应该是卖水产的一个门市，因为远处有这个鱼啊，我们看到。各位有知道的吗？大概8-9岁的样子啊，在石家庄潭固东街建民中路附近，应该是迷路了。穿橘色长裤、白色的背心，其实呢是这种T 恤啊，浅色的洞洞鞋。我放大一下看 T 恤上面能看到什么，有这个图案，像蛋仔的图案啊。孩子呢似乎有一些语言的障碍啊，沟通不了，谁家有类似的孩子，赶紧过来接一下啊。好，继续来看看各位的点歌的情况吧啊。这位朋友叫做杯杯敬自己，他说大茂想点一首毛不易的东北民谣，有吗？有的啊，这首歌曲也非常好听，我们呢就把它来作为我们半点之前的最后一首歌曲吧，送给各位，来自毛不易的东北民谣。

0: 半点十分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雷阵雨，22度到32度。承德中雨转阴，18度到15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6度到27度。秦皇岛雷阵雨转中雨，20度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中雨，20度到27度。廊坊雷阵雨转阴，21度到29度，东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转阴，21度到29度。沧州中雨转雷阵雨，21度到31度。衡水中雨转雷阵雨，21度到33度。邢台雷阵雨，21度到31度。邯郸雷阵雨，21度到34度。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度到27度。天津雷阵雨，21度到29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晴，15度到26度。郑州阴转多云，23度到35度。济南大雨转中雨，21度到30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31， PM10 的指数为51，空气质量属于优。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啊，他说，主播，这首纯音乐是什么歌曲啊？是在2点26分啊去发的。我觉得应该是那个，你可以直接搜索美丽的一天啊，英文的一个歌曲，来搜一下，应该是能搜到的，叫做美丽的一天。很多朋友呢也是在点歌啊，一会儿呢下半时段呢来陆续的来给大家去播放。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你在旅途当中都遇到过哪些暖人的瞬间呢，都可以发送过来。另外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

0: 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992乐行快报，
6: 8:10关注一组快报。7月5号起，东方航空开通秦皇岛至武汉往返直飞航班，每周的周一、周三、周五和周日直飞。近日，我省原创舞剧《颜真卿》正式启动粉丝共创舞剧周边计划，面向广大剧迷和国风文创爱好者征集文创作品，优化建议，依托大众创意力良活化的这个传统文化 IP， 打造有温度有特色的文创作品。河北省2026年度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日前正式启动，全省年龄在12至60周岁之间的常住居民均可报名，特别鼓励体重异常的儿童青少年在监护人陪同下参赛。参赛人员可以通过河北体重管理年活动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报名，活动时间从6月25号一直持续到11月30号。暑期出游旺季即将到来，今年旅客最爱去哪儿呢？6月28号，记者从相关平台发布的暑期出行预测报告获悉，今年暑期长线深度游、清凉避暑游两大主线同步升温，将带动国内民航市场迎来出行高峰。从旅客预订出游产品情况来看，国内多个城市的热度将超过去年，而成都是居全国前列的暑期游热门目的地。近日，在新疆和田县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出现绝美翡翠湖，形成的原因是昆仑山的雪水淌进沙漠，黄沙拥碧水，湖阳映碧波，沙脊雄浑，湖水温润，壮阔又不失温柔。
7: Everybody hands up！
8: 生活的压力，
7: 说句再见；
8: 工作的重担，
7: 下周再续。
8: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7: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8: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7: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8: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7: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8: 992旅行小作文，
7: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天感觉。
1: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欢迎大家呢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啊。九九二乐行天下和九九二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下午2点到4点，2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想给你心里的那个人点首歌曲吗？或者是单纯想跟大伙分享你心里的歌单？大家都可以拿出手机，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300000，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一条龙全搞定。我们将会在节目里给大家播放，并读出留言，帮各位实现点歌心愿。
0: 热的季节因你而梦幻。
1: 臭臭他说呢，大茂哥，我想听啊慕容晓晓的姑娘爱情郎。然后呢这位朋友9483这位用户他说，大茂你好，我想点一首黄龄的嗨歌，谢谢啦。包括继续隔饼他说呢，我想点一首 Beyond 的旧日的足迹。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不可能每一首啊都跟大家来播放，一会儿呢会选择一首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

0: 我们继续来分享啊，有趣的事情啊，狄仁杰大家都知道吗？应该都比较了解是吧？可能看过关于他的电视剧啊，知道他是一个神探，是个好宰相。但是各位你知道吗？狄大人还有一个隐藏的技能呢，他还是一位书法家。怎么回事呢？最近呢，他的第二件存世书法真迹被发现了。在哪被发现的呢？是在河南洛阳的千堂志斋博物馆。话说6月27号啊，洛阳发布传来了消息，说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呢，以馆藏的狄仁杰书《员工于墓志》为线索，顺藤摸瓜考证出了另一块未署名的袁成家墓志啊，竟然也是狄仁杰写的。这可了不得啊，这可是国内发现的第二例狄仁杰存世书法真迹。所以说我就想问问啊，就是元芳你怎么看？各位你要知道啊，狄仁杰狄大人呢，可是武则天时期的宰相，是大政治家，那书法对于他来说呢，那就是业余爱好啊。可呢就是这个业余爱好让大家呢，是吧，让很多人呢就觉得哟，他是不是不务正业呀、啊、其实不是啊，这个呢反而是啊，成了他被证明掩盖的一代书法名家。其实人家字写得非常好，你看人家业余的都写得那么好，是吧，很多的专业的，嗯，是吧。那有一些好奇的一些听友客官们就问了，他说哎呦，这事儿是怎么发现的呢？你大猫你给我捋一捋呗。
1: 手风之间穿过耀眼的阳光，还在路上。
0: 没有问题啊，我给你来捋一捋啊。在这个千堂志斋博物馆里边呢，原本就藏着一块袁公瑜的墓志啊，是狄仁杰写的，这个是有这个研究考证的，也是署名的。然后呢，这个研究人员呢就研究着研究着，就发现旁边还有一块啊袁成家墓志。然后呢就发现哟，这不巧了吗，袁成家呢是袁公瑜的儿子，这父子俩呢是同一天，也就是公元700年10月28号啊，一起是迁葬到洛阳这边的。研究人员呢把这两块墓志呢放在一起对比，好家伙，这个书写习惯、笔画的特征、字体的结构，那真叫一个像啊，就很多相同的字，那简直是如出一辙。

0: 是吧？我就在想，你说这就好比是吧，你请了同一个设计师给你做两张海报，这风格你说能不一样吗？
1: 到我当初的模样，远离歌唱，快乐安康，大笑着跌跌撞撞，没有。
0: 研究人员呢就推测说当时呢这个袁家呢请这个狄仁杰啊来写他这个老父亲的这个墓志，顺便呢也请他把儿子的这个也写了啊。至于为什么儿子这块没署名呢，后来就思考包括研究就发现是吧，因为这个袁成家呢是晚辈，官也不大，你想狄大人他不署名，这是礼数啊是吧。我你就心想是吧，给你写就不错了，还署什么名啊，是不是？而且这件事情啊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我跟大家来爆个料啊，就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说了啊，他说这块新发现的真迹呢其实一直就在墙上镶嵌着，有很多很多年了。为什么一直没有注意到呢？因为它这个位置特别高，就是非常高，就是那么的高，就像我的才华一样，就那么的才高八斗。不好意思啊。
1: 希望这个陪伴
0: 是吧，我就在想是吧，你说狄大人这个字啊就在各位的那个头顶上就挂了好几年了是吧，愣是没看见，这叫什么呢？这叫灯下黑啊，这叫什么？最危险的地方那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个千堂志斋博物馆呢在书法圈呢那也是大名鼎鼎的，它呢也是收藏了唐代墓志石刻1000多方，是研究唐代书法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宝库。以前呢你看这个博物馆呢相对来说比较小众啊，平时呢去那儿的人流量也不算大，主要呢也就是一些书法爱好者或者是旅行团呢去那边参观。那现在是吧，发现了狄仁杰的真迹了，你想想是不是要去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尤其是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想去了？

0: OK 呢，想去的一些朋友啊，给大家透个底儿啊，人家工作人员也说了，目前呢还不用排队啊。想去一睹狄大人书法风采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啊，不然呢，等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真的就得排长队了。目前呢，我把这个消息呢传给到了京津冀地区了啊。而且跟各位说啊，就是狄仁杰的这个袁公榆墓志和袁成家墓志呢，据考证很可能就是他的绝笔之作啊。就是写完这两块墓志没多久啊，狄大人就去世了。你看一块在这个墙上默默站了1000多年啊，一块在头顶上悄悄挂了好些年。那历史有时候呢就是这样，他一直在那儿啊，只是等着我们发现他。
1: 天桥西水怕巨浪，
0: 如果说您对这个历史文化、书法艺术感兴趣呢，下次去洛阳的时候呢，不妨去千堂志斋博物馆啊，去转一转，抬头看一看那块高高在上的狄大人的真迹。所以说，各位客官，您怎么想呢？
1: 你的小手充满着力量，
0: 有没有唤起你的一些独家的一些记忆呢？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是我们的这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大莫司机来一首独家记忆呗，没有问题，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还有关注一下八小发来的一个路况提醒啊，他说呢，新乐的一个出租车车牌号是 GADX2763， 你后面绑的行李箱快掉了，在新源高速上跑着呢，提醒你注意一下啊。

0: 每天下午2点到4点，2个小时的时间啊，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各位有任何想点歌的朋友，都可以直接拿出手机，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0，就可以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各位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一条龙全都是可以搞定的。我们呢会在节目里给大家播放读出留言，帮各位实现点歌心愿啊。因为大家留言的这个包括点歌的人很多啊，咱们呢只能挑几首来播放啊。如果说没有播放的朋友，可以期待后续的一些时间段。好了，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歌曲，这是我们的用户7030啊，他点的，他说大猫哥哥下午好，我想点一首《爱拼才会赢》啊，非常好听一首歌曲呢，咱们作为这个电乐啊，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也有很多朋友呢在分享自己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真的你出去玩的时候呢，真的无时无刻有的时候会发现一些非常让人暖人心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啊，这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当时我拎着大包小包赶地铁的时候呢，有一个陌生的路人呢会主动拦住即将关闭的这个地铁门啊，等着我来上车。你说这个不光是这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家里的这个单元门的这个门是吧开着，有人帮你来扶着，因为你提着很多东西，上电梯的时候呢有人帮你稍微拦一下，稍微等等你，这都是一些暖人的瞬间是吧。然后就是出行在外面旅游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哎呀，这个手机马上就没有电了，但是呢急需比如说要扫码付款，或者是要查询一些路线，或者说要一些联系人等等等等，这时候没有电了，你会发现很多朋友呢也会给你提供这些无偿的一些充电线了，包括甚至还会给你手绘简易的游玩的一些地图，一些路线，是不是也非常的暖心呢？

每天节目当中呢，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玩的地方之外呢，还会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九九二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各位也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今天呢，必须给大家推荐一个夏天的救星啊，雅露冰丝速干裤，男女同款的冰丝的面料，夏天穿在身上格外的舒爽，冰凉透气，还能防晒防止虫蚊的叮咬，简直真的是一举多得。原价呢好几百的雅露大品牌的裤子，今天爱商城特惠价只需要一条99元，而且还不够啊，我们再直接给您多赠一条，也就是99元的价格，让你直接带走两条冰丝速干裤，可以给爱人和孩子呢都可以呢去选上啊。单独一条是不发货的，也不赠送的啊，库存有限，买一条少一条，可要抓紧时间了。男女同款，黑色、灰色、卡其、军绿色，多色都可以去选择。还有这种，比如说平口的这个裤，还有束口的这种裤都可以去选择啊。耐水洗，不缩水，不掉色，不变形，久穿还不闷。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冰箱里的夏日宝藏啊，冰世界的冰王果、冰柿子、冰棍啊，一整颗直接冷冻锁鲜了，拿出来呢就是天然水果冰淇淋。各位有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选择啊。这个呢是，如果说又怕胖不敢吃零食的话呢，或者说老人小孩就是赶着不想这么去吃的话，停不住嘴，那你绝对可以选择这个啊，绝对会给你不一样的感觉。线下的同款商超呢，在售呢是一支是99元，现在爱商城10支装一袋超大份的啊，三个规格任选，有好事茫茫的5支冰柿子加5支冰芒果，还有真是有钱的10支冰柿子，还有一芒暴富10支冰芒果，到手只需要59.9元。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靓仔乐他说呢，大茂要不要考虑今晚加个班啊，整个7点档的大茂来了，想听黄鹂鸟了。有机会的啊，有机会的就过去了。好了，这位朋友叫做陆，他说大茂想点一首周深的起风了给我闺女听，没问题。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作为我们的结束音乐送给各位了，也欢迎大家呢实时的关注我们后续的节目。今天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周深的起风了，听一听吧。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来关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昨天啊，就是29号的17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29号的晚上8点到6月30号的晚上8点，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张家口市赤城县、唐山市滦州市、迁安市、秦皇岛市抚宁区、承德市滦平县、隆化县、保定市满城区、义县、顺平县、涞源县、涞水县等地呢，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一定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另外，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6月29号的18时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6月29号的晚上7点到6月30号的晚上7点，我省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义县、张家口市、赤城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兴隆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抚宁区、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迁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

0: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风向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邢台邯郸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呢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石家庄东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2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沧州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二号，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二号的夜间到三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限行方面，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2和7。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千8起。
3: 更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7月1日至3日13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
4: 创新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想必今天这个比赛日，世界杯的比赛大家都看了吧，是不是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呢？哎，我发现啊，这个世界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确实每场比赛都非常的精彩，而且有很多的比赛真的是颠覆了很多球迷的这种预期。你就比如说德国、荷兰啊这样的传统强队，我们印象当中的传统强队，在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就纷纷出局了。当然了，详细的情况啊，一会儿跟大家仔细来聊一聊。各位也可以在这个9925爱世界杯的互动专区跟我们来继续留言互动。哎，我就发现啊，你看在互动专区里边，用户5078，他的预测呢还是比较准的，他给我们预测了具体的比分啊，他说荷兰0-2输给摩洛哥，然后德国0-1输给巴拉圭。虽然说这个比分啊猜的都不对，但是胜负关系都是猜对了。当然了，他说巴西0-2输给日本，这个你的预测是非常大胆的。确实日本队踢的也不错啊，最后被独秒绝杀了。就是这个绝杀啊，就感觉不像足球比赛，像篮球比赛，就是压哨绝杀。确实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没有一场比赛是白给的。如果掉以轻心的话，即便你是传统强队啊，也很有可能被斩落马下。大家也可以在这个9925爱世界杯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来继续的留言互动，您可以猜一下胜平负啊，猜一下具体的比分。当然了，也可以跟我们来继续点歌啊，就是下午的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您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或者是想送上什么样的祝福，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搜索000，在我们这个点歌专区可以点一首喜欢的歌曲。这样稍后跟大家来仔细的聊一聊这个比赛日世界杯都有哪些精彩的比赛，哪些比分。在这个000客户端啊，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也有一朋友点了一首嗨歌，这样我们今天的开场曲目来听听黄龄嗨歌。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怎么了？
0: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1: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我们进入世界杯快报。淘汰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啊，真的是场场精彩。你比如说今天这个比赛日进行的三场比赛，我觉得每一场比赛都非常值得一看。不知道您昨天有没有看球，或者是昨天晚上有没有看球，或者今天上午有没有看啊？首先来说说这个比分。在昨天率先进行的一场比赛呢，也是值得期待的，巴西和日本的对决。巴西2-1击败了日本。就是怎么说呢，这一场比赛啊，可以说真的是凭借着伤停补时，马丁内利第95分钟的绝杀，2-1绝杀了日本。就是这粒进球啊，也是从1966年有统计以来，这个世界杯淘汰赛常规时间最晚的制胜球。就像我说的，这感觉就不像足球比赛了，就像篮球一样，读秒绝杀、压哨绝杀一样。所以说，巴西队啊，也是用很极致的方式险胜对方。但是这种方式，作为日本队来说，真的是伤痛欲绝。你看这个绝杀完了之后呢，中场哨响起，很多的日本球员都是倒地不起啊，是用球衣捂着脸。那巴西队进了16强。日本队啊，这个我觉得表现还是从，不论是从小组赛来说，还是淘汰赛这场对巴西，表现我觉得足够的出彩，也可圈可点。但是他们世界杯到现在依然没有走很远。到现在为止啊，日本队5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全部都是首轮出局。所以说日本队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战绩仍然是0胜。你看，其实最近3届世界杯啊，日本队面对强敌呢，都是看到了希望，但是相继被比利时当时是让2-3，3-2，然后被克罗地亚点球大战击败，然后包括今天被巴西逆转绝杀。其实怎么说呢，这个赛前啊，巴西这个日本的主帅森保一喊出了夺冠的口号。

号，但是现在看来依然是没法突破上限。出局之后呢，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啊，日本主帅森保一也表示了，说很遗憾，我们止步于此了。很失望啊，全体球员们也都是竭尽全力了。那作为主教练，我要向所有的球迷们道歉，是我的水平不足啊，我们的实力在不断提高，但是想要超越世界强队仍然需要努力。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森保一他的态度是非常好的，就是有了输球之后责任我自己来扛，但是我全队呢，你看他刚才也说了，我们日本队的整个的实力还是向上的，也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教练啊。好，我们来说说第二场比赛啊，这个也是非常精彩的，也是算是一个爆冷吧。巴拉圭是通过点球大战战胜了德国队，晋级到了十六强。在比赛的第42分钟啊，巴拉圭队是率先破门，然后下半场比赛呢，德国队啊就把比分扳平了。其实这个真正好看的呢是出现在伤停补时阶段第102分钟，德国队头球破门，但是由于犯规在先，这球呢被判无效，所以说双方进入到了非常紧张激烈的点球大战。点球大战的前五轮啊，德国队两度射失，但是在诺伊尔的神勇发挥之下呢，点球决胜被拖入到了第六轮。巴拉圭队啊一击致命，最终巴拉圭队点球4-3，总比分5-4战胜了德国队，成功晋级。赛后呢，德国队主教练纳格尔斯曼啊赛后也表示对这结果非常失望，他说我们的球队啊对比赛失去了掌控。其实这也是德国队连续3届世界杯没能够晋级到了十六强，这届还好一点，最起码小组出现了，前两届都小组都没出现。所以真的不知道为何啊，就是2006年夺冠之后，就是德国队好像就不会踢球了似的。哎，不是2006年啊，是巴西世界杯夺冠之后。那赛后呢，这个德国队的很多的这个国内的记者就对这个主教练的排兵布阵有质疑，然后当记者问德国队本届世界杯淘汰赛之后会不会换主教练，就是你会不会下课，直接问主教练啊，这问题也比较犀利，然后纳格尔斯曼就说了，说我还是希望继续执教德国队的。

而不管怎么说，传统强队像是意大利也好，德国也好，这些在我们看来都是能晋级八强甚至四强的球队，这几届世界杯以来啊，这个都是遭遇到了不同的一些问题，有从上至下，从足协开始的一些腐败问题，包括这个球队的人员变动的问题，还有打法保守的问题等等等等。总之，这个一些强队，包括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真的是告诉我们，世界是在时时刻刻进步的。如果你不进步，原地踏步，就相当于退步。啊，还有一支传统强队啊，就是之前我们都是认为打法非常犀利的荷兰队啊，也是算是爆出了一个冷门。其实这个冷门就不算太冷，因为摩洛哥跟荷兰本来他们的实力就是比较接近的。好，我们来说说这场比赛。世界排名第八的无冕之王荷兰队和世界排名第七的新科非洲冠军摩洛哥上演了强强对话。同样啊，是双方鏖战到点球大战，最终摩洛哥队是3-2赢下点球，总比分的4-3淘汰荷兰队晋级16强。其实这两支球队啊，渊源很深。荷兰国内庞大的摩洛哥这个群体，因为有很多的摩洛哥裔啊，然后呢也是给荷兰输送了不少的优秀球员，包括摩洛哥足球啊，是吧，也有很多人在荷兰出生的，像马斯拉维啊等等的一些球员都是在荷兰出生，所以说这就有点像荷兰一队跟二队之间啊展开的一场较量。你看两支球队呢，小组赛都是比较不错，保持不败。荷兰队呢，3场轰进10球，进攻力十足。摩洛哥队呢，则是奉行着防守纪律和高效的反击，小组排名仅次于巴西。所以这一场赛前就是悬念拉满。确实，这个比赛开始之后啊，双方身体对抗也是非常激烈，火药味十足。然后这个比赛当中呢，双方还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

这场比赛之后啊，也可以说这个世界杯啊，真的是场场充满悬念。我们不要以固有的一些思维方式去判定一支球队的实力，到底是弱还是强。足球是圆的，任何奇迹都能发生。好了，说完了今天的比赛之后，再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比赛啊，也是场场精彩。7月1号，北京时间7月1号，首先是凌晨1点，科特迪瓦将会对阵挪威队，然后在5点的时候，强队法国队将会登场对阵瑞典队。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的9点啊，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究竟哪支球队会胜出，哪支球队会晋级，大家也可以在992.5爱世界杯的专区来互动留言，您可以猜猜比分，猜猜胜平负。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条路上的情况啊。叫陶乐，他说在新源高速和大广高速互通的附近，南行500米左右，路上有一个铁架子，还是挺危险的啊！大家如果走在附近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蔡先生问了我们问题啊，他说邢台今天限号多少？跟您说一下啊，从本周开始呢，有新一轮的这个尾号限行了。今天是星期二，限行的尾号2和7。那大家，您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遇到的一些及时的路况，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啊，您可以给我们来留言，或者是打进直播间电话99992。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2到32度。承德中雨转阴，18到25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秦皇岛雷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中雨，20到27度。廊坊雷阵雨转阴，21到29度，东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转阴，21到29度。沧州中雨转雷阵雨，21到31度。衡水中雨转雷阵雨，21到33度。邢台雷阵雨，21到31度。邯郸雷阵雨，21到34度。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天津雷阵雨，21到29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5到26度。郑州阴转多云，23到35度。济南大雨转中雨，21到30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41， PM10 的指数为63，空气质量呢属于良。现在天是越来越热了啊，马上就要到了盛夏了，所以穿什么样的衣服裤子出门，这个时候也是有讲究的，不能穿得很厚，要不然就身上就是黏黏糊糊的，特别难受。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夏天的救星，雅露的冰丝速干裤，它呢是男女同款的，就是它是那种冰丝面料，你夏天穿在身上是格外的那种凉快舒爽，还透气，因为它是长裤嘛，还能够防晒，防止蚊虫叮咬。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因为太实惠了。你看原价好几百的这个雅露大牌子的裤子，今天我们的爱商城超值特惠价只需要99一条。哎，这还不够啊，我们再给您多送一条，也就是说99的价格让您带走2条冰丝速干裤。就是不论是给自己穿，或者是给孩子，是吧，或者是给父母，都可以。如果说大家要拍的话，您选好2条裤子的颜色尺码，然后放在购物车里，结账的时候呢直接就是99一条裤子的价格就可以买2条。单拍1条是不发货也不赠送的啊，

0: 另外它是男女同款的，像是黑色、灰色、卡其、军绿啊，这些颜色都可以选。另外呢，尺码也非常的齐全，从85斤到235斤都可以穿。另外样式也可以选啊，它是有那种两个款式，一个是平口的，一个是竖口的。如果说你平常运动比较多的话，竖口的啊，就是那种运动起来更方便。如果说您平时就是通勤上班穿，选择平口的会更正式一些。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啊，它这个呢是全新升级的那种速干冰丝面料，是耐水洗、不缩水、也不变形、不掉色的。如果说想要的朋友，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现在天儿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回到家里都想吃点凉的。那今天给大家安利一个，就是冰箱里的夏日宝藏，冰世界冰芒果，就是冰柿子、冰棍儿，就是一整颗直接就是冷冻锁鲜拿出来，就是天然的冰淇淋。普通的雪糕啊什么的，比糖比较多，另外添加剂多，尤其是不敢让孩子是吧吃特别多。那这个冰世界啊，用的就是纯水果，它是那个广西小台芒芒果，还有那种流心柿，就是配料表干净到只有芒果，还有平乐柿子，它是零添加、零蔗糖、零色素。咬开外面是那种冰沙的脆，里面是绵密的果肉爆浆。因为柿子啊，它本身是自带果糖的，甜度是比较柔和，不齁的慌，而且搭配清爽的冰感啊，真的是又凉快又舒服。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现在呢有一个秒杀价格，线下同款商超在售的话，这一针一根啊要9.9元，说实话有点不便宜，但是我们的爱商城夏日福利，10支装的一袋啊，超大份，三个规格任选，就是5支冰柿子加上5支冰芒果，还有可以是10支冰柿子，还有10支冰芒果啊，都可以选。我觉得最好是5支冰柿子加5支冰芒果。这10支装一个超大份，到手多少钱呢？59.9元，不到60元。说实话，比这个你在商场、超市里买啊，要便宜不少。同样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3: 射箭比赛为啥选手要闭一只眼？是独眼瞄准术吗？
4: 嘿，各位射箭爱好者，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说说射箭比赛选手闭一只眼的冷知识。射箭的时候，选手为啥要闭一只眼？难道他们练的是独眼瞄准术？其实啊，闭一只眼是为了提高瞄准的准确性。人的双眼在看东西时，会有一定的视觉偏差，这会影响射箭的瞄准精度。闭一只眼后，选手能更专注于目标，减少视觉干扰。

0: 就像给瞄准器装上了一个精准滤镜，而且闭一只眼还能让选手更好地集中注意力，调整呼吸和心态，提高射箭的稳定性。下次看射箭比赛，要是看到选手闭一只眼，可别觉得他们是在装酷，人家这是在精准打击呢。
1: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来看看这个大家的留言互动啊，看看微信平台上啊，亮晶晶说世界杯现在才我觉得特别的好看，每一场比赛都值得熬夜来看一看。哎，确实进入到淘汰赛阶段，那真的比赛的节奏啊，包括球员场上的状态都不一样了。你如果真的比如说你是强队啊，你松一口气儿的话，真的很有可能就被对手钻了空子进个球。所以说淘汰赛阶段的比赛那是真刀真枪的拼刺刀的时候了。但是你看就是这个比赛日啊，这几场都是踢得非常的精彩，但是有一些你比如说像法国队啊这场比赛，我觉得大概率可能不会踢得特别激烈，那因为确实还是存在着实力差距的。再像比如说这个阿根廷是吧，他接下来呢也会我觉得大概率无忧无虑的晋级。但是有一些比赛啊是针尖对麦芒的，就是咱可以挑一挑那种实力相近的，或者是挑一些你喜欢的球队，哎，来熬夜看一看，这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看比赛的时候啊，我觉得比赛是第二位的，身体才是第一位的。确实，每届世界杯的时候，就是每逢这种大型的足球赛事啊，因为很多都是在欧洲，比如说这个欧洲杯是吧，什么的，包括欧冠，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特别友好啊，总是在深夜凌晨。然后这个有很多的老球迷啊，就是球还没开踢，外卖咱先下单，哎，比赛还没结束，这啤酒瓶就已经空了。哎，这个有的比如说自己的球队，哎，还在这个为胜负啊争夺呢，你自己的尿酸血糖就已经先夺冠了。这话怎么说呢？你看啊，最近，湖南省中医院，肾病内分泌科收治了一位就是连续几天都是空腹血糖居高不下的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说糖尿病的患者跟体育有什么事儿啊，有什么关系啊，怎么回事呢？这名男性患者啊今年56岁，体型呢属于偏胖啊，是一个资深球迷和资深糖尿病患者。然后你看从世界杯开赛之后啊，他经常是凌晨的3-4点钟还守在电视机前看这个世界杯的比赛。你这看比赛手里不能空啊，嘴里也不能空啊，就边吃花生米边看球。有的时候哎，这个看兴奋了还整点小啤酒。所以最近呢他因为这个血糖异常升高就住院了。在这儿医生也提醒了，就是世界杯这个期间啊，大家看球的心情能理解，但是熬夜呀、喝酒啊，包括高油高盐的夜宵这样的组合，对于血糖、尿酸、肾脏啊都会带来伤害，尤其是一些对于糖尿病患者呀或者是血糖偏高的人群，你熬夜看球真的是对你身体的一种挑战。别这个世界杯还冠军还没出来呢，你身体先垮了。确实啊，首先这个第一不是说你吃什么东西，第一就是睡眠不足这个事儿，因为你熬夜凌晨3点5点钟看球，你是打破了你正常的生理节律的，然后你毕竟会影响你的睡眠，就是睡眠不足的话会导致你皮质醇啊、肾上腺素啊、这个升糖激素啊分泌增加，然后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就使你的血糖更难控制了。有的不光熬夜是吧，这啤酒小龙虾什么花生米瓜子儿啊一起吃，这样也会加重血糖的波动。这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可能也是一种营销手段，就是看球跟啤酒就紧密相连，不管能不能喝，你看个足球比赛你就得整两口。哎，这是不对的啊，你看啤酒那夏天喝点冰镇的凉的偶尔喝一点可以，但是你这天天看球天天喝那可不行啊，因为啤酒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很多人是吧把它叫做液体面包，就是它是含有一定量的碳水化合物的，所以说你喝啤酒会导致你血糖升高。
还有啊，就是比如说吃点什么高油、高盐、高糖的一些食物，什么花生米、小龙虾啊，这些吃的不是说它是罪魁祸首，更多的是烹饪和你的摄入量上。那么就比如说小龙虾来说啊，麻辣也好，油焖也好，是吧，它都会有大量的油得炒它，是吧，一个调味儿啊，糖分还有各种的调味料，所以说这种高脂饮食它会延缓你这个胃排空，然后使你的餐后血糖持续的时间更长更高。所以说啊，看球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健康看球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想要保持健康看球的话，有几点要记住。第一，控制你的夜宵量。你说我这高低我就不吃小龙虾，我看不了球。那你选择一些比如清蒸啊、水煮啊，虽然说不太好吃吧，但是比麻辣呀、油焖啊，这个口味更健康一点。另外，尤其你根据自己身体啊，假如你真的你三高人群啊，尤其是糖尿病，你控制一下你这个嘴，千万别多吃。还有就是少喝酒，或者是尽量咱不喝酒。你看球是吧，你整杯白开水就不能看了。有很多是说这个喝酒助兴是吧，咱从口感上来说，你花点钱你买一个好点的水，什么水呢，就是那种气泡水啊，苏打水是吧，你冻冰箱里那口感跟啤酒一样啊，你就喝那个呗，是吧。还有一个，尤其是对于一些糖尿病患者来说啊，按时服药，还有做好监测，就是看球前别忘了测测血糖啊，测测血压是吧，什么降糖药、降压药啊，都备上点儿。还有一个啊，少熬夜。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吧，又跟赛事时间冲突，你说毕竟人家美国那边是吧，人家开始的时间就是咱们这儿凌晨3点、凌晨1点。我觉得就是非必要的比赛咱就尽量的不熬夜去看，是吧。这个如果说您是一个算是伪球迷，或者说没有那么自己特别支持的球队，咱上午看一看是吧也可以啊。或者说现在这么发达了网络是吧，咱看看录播，看看集锦，看看回放也行。就假如是真要到决赛的时候，假如说啊，决赛就安排在了北京时间凌晨3点，那我就支持大家看。但是看也有技巧，你假如凌晨3点的比赛，你9点钟你上床，你争取让自己睡着，哪怕你睡个3-4个小时，你3点再爬起来看也行啊，别就一直熬着是吧。今天晚上有球赛，3点的比赛，那大家就哎呀，要不然咱晚上8点开始喝吧，喝到3点。那你说你的身体不垮，谁的身体垮？

所以啊，看球这个事儿啊，是支持大家的，但是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是吧？咱们量力而行。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因为石家庄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2:48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石家庄全部的县区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有一个施工的消息要提醒大家啊，石家庄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和平医院站南区这盾构机拆除工作呢，在6月30号到7月1号施工，工期2天，是每天晚上的11点到第二天凌晨的5点。施工期间呢是封闭友谊南大街中山路以南60米道路。那施工期间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是可以通行的。也就是说，今明两天晚上的11点半。到第二天的凌晨5点，石家庄友谊大街中山路口以南有断交施工，那车辆咱就别通行了，注意绕行其他的路线。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5: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刚刚不是跟大家说到了这个熬夜看球的事儿吗？微信平台上 TM 就说了，我昨天就看了日本和巴西队这场比赛，今天早上还得上班，哎呦，给我头疼的呀！啊，你看这还是比较早的，是吧？1点钟开始，3点多钟，反正没踢加时啊，这场比赛3点来钟就结束了。那如果说你踢了加时，然后呢又点球大战，你可能得熬到4点左右。所以说真的一场球的代价呀是非常大的。咱们看球可以啊，但要科学一点，健康一点的看球。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今天起至7月2号，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持续性降水过程，东部为强降水核心落区，过程伴随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我们来关注今年暑期我省继续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3116600-5723，集中受理时段为6月29号至9月15号。
1: 明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将正式实施，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人汇算将于今天正式结束，逾期补税将于7月1号起加收滞纳金。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西安至十堰的高速铁路于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
2: 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首先呢，是来关注气象风险的提示。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在昨天下午5点的时候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我们来关注一下，从昨晚的8点到今晚的8点，我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呢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张家口市的赤城县、唐山市的滦州市、迁安市、秦皇岛市的阜宁区、承德市、滦平县、隆化县、保定市的满城区、义县、顺平县、涞源县、涞水县等地局地呢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可能因为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呢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再来关注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在昨天下午6点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从昨晚的7点到今晚的7点，我省保定市的涞水县、涞源县、义县、张家口市的赤城县、承德市的宽城满族自治县、兴隆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的阜宁区、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迁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请及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邯郸晴转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中呢，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石家庄的东部局地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是20到25度，其他地区是26到35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12到16度，其他地区呢是17到23度。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沧州的东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号，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2号的夜间到3号，北部地区呢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6月30号周二，我省的邢台、 北京天津啊附近的北京天津现象尾号呢都是二和七。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的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另外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组关键词，如果你想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啊，可以发特报团节目的名字，特别的特，报道的报，团队的团，到微信公众号上即时新闻的直播帖，就直接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 APP就可以收看节目的视频直播了。我们再来关注石家庄的天气预警。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2:48的时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今天的下午到前半夜，石家庄市全部县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个别地点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您注意防范。
1: 嗯，另外还有施工的信息，石家庄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和平医院站南区盾构机拆除作业，在6月30号到7月1号施工，2天的工期，晚上23:30到次日凌晨5点封闭友谊南大街中山路以南60米道路，施工期间是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可以通行。
2: 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0: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0: 汽车三包食品，
4: 这也太难了吧。
0: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8了啊，马上要到4:08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嗯，朋友们下午好，我是王哲。
2: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是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在特报团的抖音账号上啊，可以在抖音上搜992特报团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两种方式两种渠道都可以。
1: 嗯，对，我们的视频直播两个平台，抖音992特报团，即时是即时新闻的 APP， 大家下载一个点直播就能看到我们。
2: 我们每天呢会抽出2位幸运听众啊，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留言，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如果您之前啊一直没有获得过特报团节目的车贴的话啊，你可以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留个言，你说我一直没有获得过啊，想获得一张特报团的车贴，就有机会呢赢取特报团的车贴了，把您的姓名电话啊给留下来。
1: 对，另外我们的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随时参与评论啊都可以看得到。
2: 嗯，好多人啊在这个即时新闻直播帖里面留言呢，说王哲嗓子好点了吗？怎么不多休息几天呢？
1: 哎，
2: 然后说这个为什么我老逼着你上节目啊，好像我这个跟黄世仁一样。
1: 对，我周末上节目的时候大家就说为什么新亮不上节目，因为周末那会儿刚好更严重的时候。但是你知道我昨天去药房买那个胖大海，你推荐给我，就好多朋友推荐给我，你知道胖大海多少钱吗？
2: 挺贵的是吧？100多，
1: 1块钱一克。
2: 哦，
1: 就是一颗胖大海，我不知道是几克，反正就是一块。
2: 这么贵吗现在？
1: 对，1块钱一克，就是一小盒30克的30块钱，80克的80块钱。
2: 你没舍得买？
1: 对，我就渴死我自己得了。
2: 你不至于吧，这么抠？
1: 因为我觉得它效果我是目前还不确定的，在不确定情况之下，我就要花180块钱，
2: 花1块钱喝一个胖大海不舍得。
1: 一块钱一颗胖大海可不是1块钱哦，30克里头根本就没有30克。
2: 哦，
1: 我就渴着吧。
2: 最高最高最贵也不会超过2块钱吧？两块钱一颗。
1: 反正我觉得超出了我的就是这个认知范围，对，超出我的认知范围，我觉得那我渴2天又怎样？
2: 你觉得这个药呢也不值得这么贵是吧？
1: 就是我可以买一些，就是它确实有效果的一些真的就是治病的药，但是你说我买个胖大海泡水喝好不好还不确定，然后钱已经花出去了。我现在可聪明了。
2: 你不是相对来说比较相信这个中医中药的吗？相比于很多人来说，
1: 但是胖大海，
2: 但是你觉得这个西医可以，西药可以买这么贵？
1: 就是胖大海属于饮料，就是 它不属于中医中药，
2: 它属于这个食补的范围。
1: 对啊，它饮料嘛，泡水喝的。
2: 那天我看一个这个线索，一位老爷子85岁了，说特别喜欢听王哲的节目，然后呢打来电话，专门打来电话，然后还给你推荐了两味药。
1: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2: 他推荐的那两位好像是西药，但是我没记住是什么。
1: 你看你果然就是黄世仁。
2: 他专门打来电话给你推荐了两味药。
1: 谢谢这个爷爷谢谢这位爷爷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还关心我。贵吗？就
2: 可能也不便宜。
1: 如果要贵。他要是管事儿也行，就是贵也没关系，他确实是就药到病除，我觉得可以。
2: 反正可能也不便宜啊，管不管事儿也不知道啊。我们一会儿找一找，能找到这个信息，我到时候就转发给你啊。
1: 黄世仁一个，就是有我们的这个听众留言了，还不给我记下来神奇药方。
2: 我们一会儿转发给王哲啊，把这个药方，大家有这个相关的药方的话，也可以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来给我们留个言，是吧？
1: 治咳嗽的好药方。
2: 还有人说啊，他说今天我领到车贴了啊，车贴特别漂亮啊，感谢新亮，他说感谢特保团，是不是我上节目之前送的那张车贴就是您啊，工长张这位朋友。
1: 上节目之前还送。
2: 我上节目之前有位听众打来电话，就是领车贴了，但是因为我们每天领车贴的朋友特别多，我不知道是不是您工长张这位朋友。因为昨天节目之后也送了一张，是他的网名应该叫爱沙尼亚动物园啊，这个我有印象。我在门口把这个车贴给他了，今天节目之前也送了一张。就如果想获得车贴的朋友啊，你就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留言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
1: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进药店消费的情况多不多，其实这也属于消费的一种，对吧？就药店它现在这个门类特别多啊，这是一方面，就不光卖药品，还卖什么保健品啊、生活用品啊这些。你知道我最近常逛的就家门口的一家药店，他的那个工作人员哦，他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销售哦。就每次去他只要跟我聊两句，他说什么药我就买什么药。我昨天没有买那个胖大海，就是1块钱一克的，我买了他跟我推荐的药，你知道吗？我压根都没有听说过的药。他说你知道我们这个回头客有多少吗？特别多。我第一次听到药店会用回头客这个词。但是我被他说服了，他说别人都7、8盒7、8盒的拿哟，说好多回头客咳嗽好不了，喝这个药马上就好。我昨天买了2盒试了试，我不知道是被他洗脑了还是怎么样，就是这个人说什么话我就特别容易被他洗脑。你知道我常常偏头痛吗？偏头痛会吃那个治头痛的药叫做布洛芬。他说你不要买胶囊，你听我的，你买口服液，他药到病除。果然3分钟喝下头就不疼了。
2: 口服液不是专门给小朋友喝的？
1: 对，
2: 我也有一段时间用过那个口服液，我觉得那个口服液可能比就是缓释胶囊要更管用一些。
1: 但对，你看我们这么聊有效果，但是大家要听医生的，就是不要这么盲目相信，因为它可能口服液它会

0: 的时候咱们能不吃也不吃啊，要是没办法了必须得吃的时候才吃、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就不用太有这个信号了啊，不行的话咱该吃还是得吃的。
0: 你话是这么说，我为什么被那个女生洗脑了，就那个销售，他说这个药你看卖100多块钱哦，有医保的话可能就收你10几块钱，然后我一扫，他说哎呀你这个医保能给你报多半，你只要花7块钱就好了。我本来要一盒，我说好，那给我来2盒，就觉得就便宜和贵其实还是挺影响人的消费的。
1: 嗯，我们再来关注啊，这是有听众啊提到的天气的情况啊、是石家庄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2点28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的信号啊，预计呢今天的下午到前半夜，石家庄市全部县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个别地点呢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啊，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0: 嗯，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正在筹备当中啊，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回来。
2: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3: 啥呀？
2: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3: 哪儿来的呀？
2: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3: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安全。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有人说啊，他说去药店买药，往往的营业员会给你推荐的啊，是利润比较高的药。他说自己呢要有主见，他说买自己需要的药啊，不要冲动消费。
1: 他说的对，你知道就是同样的药，成分是一样的，几十块、十几块、几块的都有。一般他给我推荐的，我都会逆反的说，我不要这个。
0: 嗯。
1: 啊，就是然后找一找货架上最底下那几层的都是特别便宜的。
0: 嗯，就是去药店之前你最好可以自己做做功课啊，或者说就是了解一下，比如说你想买的这个药是吧，是什么品类的，然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替代药物啊，然后你不要就是完全的相信他的工作人员给你的推荐，你自己也要一定的这个主见啊。
1: 对，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药店的这个工作人员他首先是销售，
0: 嗯，
1: 他不是大夫。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知道他的工作内容，第一就把药卖出去，他能拿到钱，他能赚钱，
0: 嗯，
1: 不是说把你的病治好啊，这是他们的就要分清第一性原理，是吧？
0: 对啊，还有人说他说姜胆片啊，给你推荐的，哦，姜胆片，
1: 嗯
0: 嗯，还有人说他说你可以试试线上平台的药店买药，他说同样的药啊，比你去实体的药店买药要便宜，
1: 嗯，哦、是的。啊、哦，我这个感受过，
0: 线上平台也可以试一试。
1: 嗯，
0: 啊、哦、
1: ，Sophia 他说，王哲，我前几周也咳嗽，然后就是吃的中药，去的中医院，老老实实吃中药。
0: 嗯，
1: 他说好了，哎，开始调理，怕冷，怕冷吹不了空调的人，夏天太难受了，他遍地都是空调，所以这个是对的。就是有病去医院找大夫啊，他给你开什么，我们听话乖乖吃。
0: 对啊，所以你如果说这个咳嗽比较厉害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嗯，好吧、
0: 啊，
1: 我听从你的建议。
0: 嗯，如果是实在比较难受的话啊、
1: 嗯，
0: 我们来关注啊，线上呢有一位听众啊打来电话，好像是有事儿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赶紧问一问啊，任女士的电话连到直播间，任女士您好。
2: 啊，您好，主持人。
0: 哎，您说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
2: 就是我在2024年4月24号报了一个植耕鸟职业中药师的网课，
1: 嗯，
2: 然后当时销售承诺说是课程有效74年，然后现在就客服失联了，然后课程也不更新了，就联系不到了，就是我想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费用退给我，我给公司打电话也是没人接，接了也是

0: 说话。
1: 他这是什么网课？您说一下，叫什么？职业制药师。
0: 嗯，职业中药师。
1: 职业中药师。
0: 嗯，
2: 这是干什么的？
1: 这是干什么的呀？
0: 就是为了考这个中药师这个证报的培训课网课。
1: 您是从事相关的行业或者职业吗？
0: 啊，对，要考这个证。然后我是通过抖音直播间认识的。
1: 您在医院或者药房工作？
0: 啊，对对是。
2: 哦，你看，真是说着了，这属于业内人士了啊！你必须要考这个中药师是吗？
0: 啊，对。
2: 哦，考下来之后，它是一个什么样资格认证吗？还是说从事什么职业的必须必入门槛？
0: 嗯，对，就是这个，然后就跟是护士似的，必须有护士证才能从事这个职业。
2: 哦，那中药师你可以从事什么职业啊？如果考下来？
0: 能在医院的药房工作，或者是外边的药店都行。
1: 这个不培训考不了是吗？
0: 不培训就是自己学，就是有点困难。然后要通过培训的话，就网课老师讲题这种。
1: 你当时花了多少钱啊，报这个课程？
0: 2298。
1: 它包含什么内容啊？
0: 它包括就是课本、书，还有就是剩下就是视频网课了。
1: 您上了多长时间？后来就上不了了。
0: 我当时都没上，买过之后我就没上，上过几天，后来我就忙了，忙了之后我就中途就想看了。发现客服联系不上了，之前有客服都是督促学习，就是假如今天几点该上课了，他会督促学习。后来我一联系那个当时给我的销售，就是那个联系我那销售之后，我发现他把我删了。
1: 你这是哪年报的名啊？
0: 我是2024年4月24号。
1: 2年多前了，是吧？
0: 嗯，对。
1: 他这个有效期吗？
0: 4年有效期。
1: 有效期是4年。
0: 嗯，
1: 你什么时候发现他把你删了，或者说你就学不了了？
0: 我是2025年11月11号，
1: 去年年底的时候，
0: 对，
1: 就是
0: 然
1: 报
0: 后
1: 完名
0: 现
1: 一
0: 在，
1: 年半以后。
0: 现在这个课程可以看，但是它不更新了，还是很久之前更新的。
1: 就都
0: 按
1: 是
0: 理
1: 历
0: 说
1: 史
0: 这，
1: 课程了，录屏的那些是吧？
0: 对，按理说这课程应该是一年一更新，它不每年都有考试吗？一年一更新，现在客服也联系不上。
1: 您当年报完这个课以后，学习完了以后考试了吗？考这个职业中药师的考试了吗？
0: 没考，
1: 就当年报了这个视频课程以后也没有考，
0: 对，我没考，
1: 去年也没有考。
0: 没考。然后我在就是前几天6月12号的时候，我给石家庄这边12345还有12315打过电话，他们说查不到这些公司的。
1: 您是今年准备想考吗？
0: 是。
1: 结果发现就是想学习了，这个课程呢不更新了，公司呢也联系不到了，业务员也没有了。
0: 对，
1: 你加的那个微信啊，销售啊，也把你拉黑了。
0: 有一个是删了，剩余那三个是发微信不回话。
1: 哦，把你删了有一个，然后剩下的人就是发微信就不回话了。
0: 是。
1: 等于现在你就联系不到他们了，是吧？联系不到这家公司了。
0: 对，是。
1: 他这公司叫什么名字呀？
0: 植耕鸟科技有限公司。
1: 公司注册地在哪儿啊？
0: 注册地，我就看那个，我查了一下，在是北京市总部。然后当时他跟我说，石家庄是分公司。
1: 总公司在北京，然后石家庄这边有分公司。
0: 他当时也给我那个销售给我发了位置，是石家庄市桥西区华强广场。
1: 你后来联系过吗？无论是总公司的也好，或者分公司的也好。
0: 没联系过，就平时通过上课就客服提醒什么的联系过。
1: 就是这个事
0: 后
1: 情
0: 来
1: 发
0: 他，
1: 生之后，你最近联系过他们吗？
0: 6月12号联系的。
1: 怎么说的呀，他们？
0: 他打电话就是接了不说话，要就不接。
1: 总部的还是石家庄这边的分公司的，
0: 我都打了。
1: 都是打通了，对方不说话吗？
0: 对，然后我还联系了一个官方客服，这个客服说话，他说他们公司正在转型，就是那意思是就是倒闭了。 啥都啥课都不卖了。
1: 这是电话联系到的还是怎么联系到的？
0: 微信，就是官方客服，点了一个，就是我关注了一下这直奔鸟这公众号，点进去之后有个官方客服。
1: 那他是不是真人呢？
0: 不知道啊，
1: 啊
0: 我就我当时就问他，我说我想报一个就是护士证这课程，我问他有吗？就是他说公司转型现在啥课都没有了。
1: 就都是线上的跟他联系是吧？
0: 嗯，对。
1: 你当时是怎么想到报这个培训课程的呀？
0: 就是感觉就是网课比较方便一些，在家看方便，自己看很难考过，就有点难度。
1: 但是你看你报了以后的话，你也没有学，说明你其实也没有太大的这方面的需求是吧？
0: 当时就忙别的了，其实我挺想考这证的。
1: 你挺想考的，你这两年多了你一直也没有学也没有考对吧？
0: 嗯，是。
1: 说明你的这个需求还不是特别的紧迫。
0: 也想考，就看您能帮我看把这费用退回来吗？
1: 你现在关键是都联系不到他们了呀，怎么退这个费用啊？
0: 这电话倒是他也接，但是就不说话。
1: 你查了这个公司目前的注册信息了吗？就是去企查查也好啊，或者各种平台也好，查这个公司的目前的这个经营情况了吗？
0: 我查了一下，是石家庄那个写的是非经营状态，不在经营状态，
1: 不正常经营状态是吧？
0: 对对，就这意思。
1: 嗯，等于这个企业它本身的经营状况也堪忧。
0: 嗯，是。
1: 你交钱的时候有合同或者协议吗？跟对方？
0: 啊，有发票，合同我也签了。
2: 嗯，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任女士？就是像考这种中医师是吗？中药师。
0: 对，
2: 他需要就是你自己要先报课，其实不报课，如果你自己能考过也可以，不用上课是吗？
0: 对，要认学自己也能考。
2: 哦，那考试是什么部门来就是来安排这个考试啊？
0: 就是国家这个卫生部门。
2: 嗯，卫健委什么相关的是吗？
0: 对对对。
2: 哦，那你这个网络培训班它等于说就是这种企业行为是吧？商业行为。
0: 对，
2: 你只在这上课，上完课之后你觉得你学会了，然后就去参加国家级的这种正规考试。
0: 嗯，是他只管培
2: 训。哦，你现在是交了钱了，培训的课他也给了，只是你认为他这两年没有更新，他这个课程就是每年跟每年都有变化不一样吗？
0: 对，按理说就是应该每年都更新的。
2: 他说保你四年是吗？
0: 嗯，是。
2: 嗯，你交了2300块钱，等于你学了一年还是学了一次两年？
0: 我学了半个月吧。
2: 哦，他这个课整个上下来是多少课时啊？
0: 这个没算，挺多的。
1: 他目前那个视频资源里面还有多少课时啊？能学的，能供你学习的
0: 都能学，但是课程右上角标有效期是2027年4月份。
2: 哦，
0: 我这应该是2028年。
2: 他给你更新过几次啊？
0: 就这一次，没更新过。
2: 从来没更新过。那你可以四年之内随时更新，这个观念是他当时卖课的时候告诉你的吗？
0: 嗯，啊，我都忘了我俩聊天记录，我俩有聊天记录。
2: 那你要好好看一下他有没有承诺年年更新，还是说你2300就买了这一套题而已，这一套课程而已。
1: 嗯，
2: 如果说你2300买的是这套课程，你没有办法要求人家每年都更新。
0: 啊，然后他这个课程标是2027年到期，我这应该是2028年。
2: 啊，我的意思，我觉得我表达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明白哈。你买的是课程，还是说他必须每年更新？你现在是认为他没有更新，所以要退费？他当时有没有跟你承诺过，如果我不更新的话你可以随时退费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公司可能现在都已经查不着了，不在了，人也联系不上了。在这个时候你如果要求他每年给你更新，我觉得很难达到。而且中医师啊我不了解，但是我觉得他里面有的基础知识是不是应该包含。你眼下啊，如果说想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的话，反正这2000块钱已经交出去了对吧？课程一直躺在这儿，他不会跑的，你把课程先学完。
0: 行。
2: 然后。

0: 再考考试一试。你要说我不学了，我就想让他把钱退给我，你别说他现在已经公司找不到了，公司就算在，你这个钱都不一定拿得回来。
1: 哦哦，
0: 嗯，就这么个情况，我们分析出来，对吧？
1: 行，但是就是他的有课程有效期，他那个现在标的是2027年，
0: 所以呢，
1: 我应该是2028年到期。
0: 你赶紧学啊、嗯！这个公司都没了，你赶紧学吧。你什么也说，别的都没用。
2: 他要是能正常运转，咱可以调一下，对吧？你现在连这个公司的人都联系不到了，
0: 嗯、
2: 你这有效期让他给你延一年也不可能了，基本上。
1: 行。
0: 或者看看这个课程怎么能够提前把它拿下来，在它有效期之内先预存下来，可不可以啊？通过技术手段，你考虑一下这方面的路径吧。
1: 假如我就是通过，就是现在有一个线上法庭，我能起诉他吗？
0: 你试试，你试试。你起诉他，你的理由是什么？对吧？你证据有没有？你是否符合合同规定？你这个钱该不该要回来？这些都是你需要考虑的。如果说你这些都考虑完了，觉得能行，那起诉一下嘛，也没有什么多大损失，对吧？如果说你自己评估完了都觉得很难，没有必要费那个劲。
1: 啊，行。
0: 嗯，
1: 明白了。
2: 好嘞，那我们连线就先到这儿，好吧？
1: 好，谢谢。
2: 嗯、好，再见。嗯，你看，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感觉啊，这位女士应该可能是对这个考试的需求呢也不大啊，但是呢刷抖音刷着了，一上头就把这个课买了，
0: 嗯，
2: 买了之后呢2年时间啊也没有听过啊，最近想听了，发现人家可能不更新了，他说哎呀，干脆直接退款算了。他说我感觉这种退款的难度挺大的，
0: 就更新不更新都不是重点，可能时间也短是吧？你到27年半年的时间学也学不完。还2300，
2: 嗯，
0: 是吧？这就学，肯定也学不会，又怕考不过，所以就想把钱拿回来。
2: 嗯，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0: 嗯、
2: 应该怎么办啊？也可以在即时新闻的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留个言啊，说一说，发表一下你的观点和看法。另外呢，想获得车贴的朋友啊，可以发车贴两个字啊，你可以发车贴两个字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啊，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
0: 嗯，
2: 我们再来关注啊，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19的时候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时雨强，可能会达到30毫米以上，局地6小时的雨量可能会达到50到80毫米，个别地点的累计降水量超过1000毫米，
0: 100毫米
2: 啊，没有那么夸张，100毫米。
0: 嗯
2: 啊，降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上述地区的山区以及浅山区呢，可能会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请注意防范。
0: 嗯，我不知道大家在网上花过的钱买过课吗？我最近买了一堂课，
2: 嗯，
0: 花了9.9块，对，
2: 9.9块，
0: 对，买了一个月了，我也一直没有看过。算了，
2: 你现在看个什么电影、电视剧，在网上就得花不止9.9块。
0: 对，所以我觉得扔就扔了吧，就扔了也不心疼。
2: 嗯，
0: 但是你要说花2000多块钱，我一个连胖大海都舍不得买的人，
2: 对啊，30块钱的胖大海都舍不得买的，2300报个课可能不大啊。还有人说，他说他这个应该跟我之前考的评估师是一个意思啊，就是呢，你自学可以学啊，但是难度非常大。然后呢，从网上买网课就会有专门的老师帮你分析每年出题的类型、学习的重点之类的啊。考试呢是国家统一安排的，也就是说啊，你不报他这个课，考试呢也是可以正常考的。
0: 嗯，明白了。现在大家还会报课吗？还是说你像这种，对吧？职业资格认证的考试它是有门槛的、嗯、就是说你如果不报课，你大概自学很难过吗？
2: 是这样，就是考试的难度越大，报课的概率越高，报课的几率也就越大。你比如说我们国家的考试难度的这个分级梯次、嗯、你比如像法考，考试难度是公认的大，那根据法考相关的课程就特别多，而且很多这个法学的专业学生他要去报各种各样的课外班或者课外的这个法考补习的课程，因为它确实难度系数比较大。当然你自学也可以考过，但是就看你的个人天赋了。你比如考研，
0: 我不觉得
2: 也有很多课外班。
0: 我不觉得，
2: 嗯，
0: 就是你报了班，就是它难度很大，一定会有班，报了班就考上的概率就更大、嗯。我觉得也不一定。
2: 嗯，家长可能有几个方面，一是买一个心安，觉得说我花了钱了。
0: 嗯，
2: 概率就会大一些，一部分家长是这么想的。
0: 哎，
2: 第二呢，
0: 情绪问题。
2: 对，第二呢，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学长学姐
0: 督促的作用。
2: 他老师里面会有一些学长学姐，可能会把往年的一些这个题给你进行一些针对你专业的一些总和或者说整理。
0: 这些通过网络上大家拿不到吗？还是说比较麻烦一些？我们大概买了个便利。
2: 因为可能你备考时间只有半年或者一年，你要是再花时间去网上查这些相关资源的话，你可能就把时间又消耗了一部分。
0: 嗯，那你要是花这。

0: 一笔钱的话，就是我花钱买时间，买便利性。
1: 没错，而且现在有很多这个，课外培训课程，它是那种封闭式的，就是它把你，固定在一个场所，对，这样你被迫学习啊，你可能花的一部分钱也是别人监管你的费用。
0: 嗯，所以说可能还是自己就是，是吧？不够，怎么讲？自律
1: 不够自律，确实是。如果你特别超强自律的话，你可以自己开那个培训课程给别人培训，你就不用花钱报班了。
0: 所以你说就是不自律的人报了班，是不是也没多大用？
1: 哦，也分人，有的人就是花了那个钱报了那个班，
0: 总比你不报要有用，
1: 对
0: 吧？
1: 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培训机构，就是你花了钱了，你报了，可能你自己不够自律，你也最后没有考到这个满意的答卷，
0: 那是不是钱花的不够肉疼？
1: 没花太多。
0: 莫谦他说我22年买了个剪辑视频的教程，5000多，
1: 哎呦，那挺贵的。
0: 他刚开始学挺好，后来就越来越难。而且对电脑配置要求还高，
1: 那肯定啊，
0: 啊，真的吗？
1: 因为它对于显卡的要求很高，吃显卡呀。
0: 为什么？我不就是剪辑个视频吗？
1: 不是不是，因为你视频画面越复杂，它要求你的这个电脑的算力会越高。
0: 复杂能有多复杂？
1: 有很多这种AI 的画面呢，或者有一些这个3D 的制作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普通人可能看起来只是一个视觉效果，但真实的在这个电脑运算领域的话，它相对来说它越复杂的话，吃电脑的这个配置越大。
0: 哦，他说你看我后来就放弃了，但是有一部分视频用电脑录屏的方式保留下来存到 U 盘了。哦，他这个课程就没白花钱啊。
1: 对，你可以反复的看嘛，是吧？反复的学习。还有人说，他说王哲还真说错了啊，他说这个课程难的确实是值得报班学习的。
0: 比如说
1: 他说我之前考评估师的时候考了4年我都没有考过。后来呢我是买的那个贵的，交了一个3万多块钱的班。
0: 天哪。
1: 他那个班呢是包过的啊，不过的话可以全额退款。然后呢我用了2年时间啊把这个证呢考下来了。因为他一共是4科啊，这4科呢需要你在5年之内啊，就跟驾校考试一样，它有一个时效。
0: 他考的这叫什么？我觉得含金量好高啊！这个
1: 评估师，
0: 评估师，
1: 对，
0: 评估什么呀？
1: 他没说具体评估什么。他说这4科你需要在5年之内啊都考过，他说你这个证呢才算下来，要不然的话，哪怕你过了3科，有1科没过，他说那个整体也是作废的，你得从头再考。他就是吃到了这个考试红利了，报班红利了。
0: 我能问一些偷偷摸摸的话吗？就是会透题吗？
1: 那应该不会吧。
0: 那老师讲课很有水平啊，你要这么说。但是他都花3万块钱了，你能没一点真本事吗？对吗？你不然你怎么好意思收这么多钱？
1: 我们小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报课外班还是可以的，并且是一个常态化的情况。就是我们小升初的时候啊，就是石家庄的某一个这个学校的课外班，他那个班呢，你报名的话，你需要排队，要排一天的队，排一夜的队。就是家长都是卷着铺盖，
0: 你不要制造焦虑。
1: 不是现在没有了？
0: 不，我现在也有。
1: 现在也有吗？
0: 当然当然，我现在
1: 那个时候是可以，就是光明正大的。
0: 不是，现在也在报班儿，就是现在孩子们也在报班儿，这个事儿肯定有，但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偷偷摸摸的。我想问的是什么？就终极问题。你报班一不报班，它真的改变你的命运吗？
1: 没有什么用啊！我想说的就是没有什么用，因为我们家长就是
0: 花了一晚上的时间。我就是想让家长们听听这句话啊。
1: 就是对于学习上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用，就是更多的是一个暑期，你可能就是一帮小孩儿，然后花时间就聚在一块玩了。说白了。
0: 家长就是孩子有人玩有地儿玩
1: 啊，对，
0: 家长解决了焦虑的问题。
1: 大
0: 家好好听听，
1: 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
0: 其实啊，我觉得这2年也是这个样子。你说真的，我不懂啊，因为我没有试过，就是真的报班，确实孩子就是由此命运转变，一步登天，而飞黄腾达。我觉得你这真的有这样，你可以跟我们现身说法。比如说我孩子确实因为报班拿到了什么样的实惠，得到了什么样的好处，体会到了什么样的成绩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哎，你可以说说啊。
1: 彭龙刚才回复你了，他那个是什么评估师啊？这个评估师确实我觉得得考试严格一些。他说我这个叫做资产评估师。
0: 我知道。
1: 资产评估师。
0: 对对对，
1: 怪不得这个考试难度门槛比较高呢。
0: 那收你3万是应该的。
1: 资产评估师。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你看有人说呢，说所谓的啊暑假的培训班各种兴趣班、其实真没什么用啊，主要是为了让他们看孩子啊，主要是家长为了让这个孩子有一个地儿可以去待着。
0: 那挺好、就是家长把这事想明白了就行、
1: 对，还有人说，他说看一个视频就能考试，是不是太儿戏了一点？他这个肯定不是光看视频吧，你自己还得学习呢，那视频只是你学习的一种途径和渠道，对吧？
0: 就网课嘛，
1: 对
0: 吧？
1: 对啊，网课嘛，他就是通过网上的视频，然后学习一些这个课程。他自己线下肯定还要学习的。
0: 哎，你看刚才那位是评估师是吧？
1: 资产评估师。
0: 哦，浮华苍生，他有些证确实报班儿。我考过建造师。他说那个就是花钱报班学的那个，学完以后可以挂靠公司，每年可以给几万块钱。这个是不允许的啊。
1: 还有人说，他说孩子报班改变命运，我倒是没有见过、但是呢，像这种。职业资格证，他说你报一个班考过了的确实是不一样。他说我这个证下来以后呢，工资翻了将近一倍。
0: 什么证啊？
1: 他说就是资产评估师嘛。他说那个奖金也多了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可以自己带团队啊去出项目了。
0: 也就是说，他虽然花了3万，但是得到的回报远远不止。
1: 你别是托儿吧，你别是开那个什么资产评估师培训机构的。
0: 完蛋了，我这个耳根子软的，我真的都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试一试
1: 啊？他说这个跟之前没有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他说以前只能跟着人家这个屁股后面干活啊，他说确实现在是天差地别了。
0: 哦，含金量挺高的是吧？
1: 挺厉害的啊，大家可以谨慎考虑吧。我们来关注啊，线上呢有一位曹女士打来电话，好像是有事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问一问啊。这是胡先生啊，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1: 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您说这是怎么了？
9: 我今年4月份买了一个领跑 C10，它出现刹车前窜，刹车刹不住啊。能听到吗？
1: 能听到啊，您继续讲。
9: 我到 4S 店去维修 ，4S 店给我第一回给我升级了加装包，完了到最后还是嫌老要数据，他也不给。
1: 然后呢？
9: 然后这不是又来到 4S 店，他又让签一个什么协议，完了才给数据说。
1: 您现在
9: 是
1: 希望 4S 店给您数据是吧？
9: 对。
1: 什么数据啊？
9: 就是刹车前窜这个数据吗？
1: 你想看一下这个厂家的数据？
9: 对。
1: 然后4S店说，
9: 他这个车老多次出现这个问题，老没有解决，就是。
1: 4S店说可以看吗？这个数据？
9: 他让我签一个什么条款才可以看的，说。
1: 什么条款？
9: 稍等一下，让我媳妇给你找一下，看一眼啊。
1: 您看一下，这什么条款？
0: 你为什么要看数据啊？
10: 你看是我是那个曹女士，然后我现在跟你说吧，是因为我们这个车不是频繁的，因为它修了一次了嘛，然后后续还出现了频繁的刹车前窜和刹车失灵，然后他当时我们就是第一时间把车开到这个 4S 店了，然后 4S 店提取了我车上的数据，就是他故障发生时的时候这有一个车辆的那个数据嘛，然后他反馈给厂家了，然后厂家每次回馈我们的报告，他只给我报告不给我数据，然后每次给我的报告都显示那个正常，因为他说正常嘛，所以我们每次都出，但是他说正常，我们每次都出现这个情况嘛，我们肯定要找他呀， 然后现在就是说，你说正常，我现在不相信你啊，我现在要你提取我车上的这个数据，你精准的数据你给到我，是吧？当时我踩刹车的时候，比如说，哎，我刹车到底有没有启用啊，或者咋的？
0: 嗯，
10: 你得告诉我，是吧？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4S店，今天就让他们给我数据，然后他现在就是拖着不给，一直都不给，然后让我们签那个什么本人郑重承诺啊，说什么采集数据什么。得篡改呀、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让我签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数据是我车上的，我本身我消费者，我有知情权的。
0: 他不是不让你篡改吗？他就给个数据。你是这样的啊，曹女，就是你这个车你是认为刹车有问题，他们说刹车没问题，所以你不信。
10: 嗯。
0: 你想看这个数据是吧？
10: 嗯，对对对对对。
7: 不相信他们车了，不要了。
0: 哦，胡先生说什么？不相信什么？
7: 不相信他们车了，不要了。
10: 不相信他们车，
7: 害怕了，这车老刹不住，有时候
0: 老刹不住，很频繁吗？
10: 每天都出现啊，对，每天都出现，他现在是
0: 只要刹车就前窜，
7: 那不是每天都出现一回两回的，有时候他不是每回都是，你他有时候嫌我踩的多，踩的多我就踩一脚，踩一脚有时候踩不下去了，刹车就硬了，没有刹车了就。
0: 哇，你这个车在店里头维修过吗？就是关于刹车，还是说只读过数据？
10: 那个刹车前窜维修了一次。
0: 嗯，放了多长时间啊？在店里？
10: 嗯，一天，他给加装了一个加装包，他说是厂家给的一个加装包，然后加装上之后，然后车辆就不会再前窜了。但是他给我们加装上之后，出现的更频繁了，比他不加装的时候还要频繁。
0: 那要是没毛病，为什么说要加装这个加装包啊？
10: 啊，对呀、啊，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啊！现在我们也申请的，12315介入了，但是他们今天给那个12315说的是我们没有维修过，但是我们现在手里边有那个聊天记录，或者当时维修的那个维修记录都有，但是现在他们4S店都不承认了。
0: 嗯，你是买车在哪儿买的？
10: 我是在那个石家庄领跑乐城店。
0: 4S 店是吧？
10: 嗯，对。
0: 修车现在也在这儿吗？
10: 修车是一直在那边修，但是现在那个店不是被转出去了吗？我们现在来到了领跑的裕华店。
0: 嗯，买车这个店已经不在了，所以你现在换了一家店在维修。
10: 换了一家店，他是说把我们分配到这边，如果我们要数据的话，这边帮我们提供，但是现在这边也没有给我。
0: 我是这么认为啊，这两位。首先呢，要不要数据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车你们认为刹车有问题，他说没问题，要解决 对吧，我们要解决的是关于他刹车的问题，数据给了你，说实话你看不懂的，对吧？他给你有什么用啊？而且他让你签一个你不篡改，这个意义也不太大，对吧？你给了我篡改没有，也如果说我就想为这个车问个明白，那我不是为了想证明他一定要有问题，所以我没有必要篡改。现在的关键是要查清楚刹车到底有没有问题，怎么了，正常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这个车呢4月20号买的，对吧？你现在才2个月的车，如果刹车有问题的话是可以无条件免费退换车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啊必须非常重视，因为车主来讲刹车直接影响生命安全，对于 4S 店来讲的话，如果有问题退换车对于他们而言这也是大事儿。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把这个刹车的问题明确了，到底刹车怎么了。
10: 对，
1: 就是咱得敲定你这个刹车到底存不存在问题。
0: 你现在呢？对，你们肯定认为存在问题啊。4S店他要，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啊。你呢？你可以把联系方式给到我们，一会儿我们打打电话看看他们怎么认为这个问题。
10: 我现在在这儿呢，要不然我让他们直接接一点吧。
0: 也可以，
1: 可以。我们这样，就是您现在方便找到他们这个4S店的负责人是吗？
10: 对。
1: 你能把电话直接给他们吗？
10: 我直接给他们还是？
7: 你就直接打电话吗？
10: 我是给到现在这个裕华店的是吧？
0: 你这样啊，你在哪里？你现在在哪儿？你把谁的电话给
10: 我
0: 们？我
10: 现在在裕华店。
0: 你手上有的所有电话，包括在你身边的那些工作人员，你把他们的电话留给我们，我们进大概40秒的广告，给你一点时间，你不要挂电话，跟场外沟通啊。
10: 好嘞，
1: 我们把这个电话切出去啊，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河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食品，
3: 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4: 看到啊，这是给我们留了两个电话啊，一个是乐城的，一个是玉华的。这个乐城店是已经没有了，不存在了是吗？
5: 目前是在那个收购当中。
4: 哦，那就是现在咱们是在玉华店是吗？
5: 对。
4: 然后给的这个180的是他们店里面经理的电话。
5: 对对对。
4: 这经理姓什么你还记得吗？
5: 不记得，我看他有加我微信。
4: 他今天在店里面吗？
5: 今天在。
4: 啊，那我们尝试来打一下这个电话，常委导播。我们给这个玉华店的经理打个电话啊，试一试。
6: 好嘞。
7: 什么经理啊？是售后技术还是服务经理？
6: 售后的。
4: 嗯，售后经理啊，我们来尝试拨打一下。有人说，他说这是什么车啊？这是领跑啊，一辆领跑。
8: 你看，就是拒绝嘛。哎，你好。
4: 哎，喂，你好。领跑玉华店的经理是吧？售后经理。
8: 哎。你好，你好。
4: 哎，你好，您姓什么？怎么称呼您？
8: 你说吧，什么事？
4: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有一位两位客户吧，应该是在咱们店里面的啊，领跑的 C10，4月20号买的，说那个刹车有问题，有印象吗？
7: 他投诉到我们992了。
8: C10GAA 是吧？
7: 对对对，他投诉到992，我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所以我们现在想现场问一下，应该还在店里头他们。
8: 对。
7: 啊。
8: 然后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
7: 哎，车主给我们的，这个事情应该你知情。
8: 那不应该呀、
7: 啊、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
8: 啊, 你说
7: 对
8: 啊，
7: 你这个问题知不知情是怎么回事？领跑是不是刹车失灵了？
8: 我跟你说一下那个情况吧。
7: 对，
4: 您说。
8: 就是他这个车啊，进过好多次店，然后说这个问题什么的啊，在我们店只进过一次，25号来的，然后给厂家提这个东西们了，厂家给我们回复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然后现在是说白了是客户是不认可的东西。
7: 也就是说只在你们店修过一回是吗？
8: 对，剩下都在别的店修的、
7: 哦、
8: 然后车也是在别的店买的。因为他说车情况什么情况啊，是26年4月份买的车，
7: 嗯，
8: 然后现在是6月份，从6月份我看履历啊，从6月份一开始，然后就开始一直在说这个刹车失灵了，刹车前窜什么问题，
7: 嗯
8: 然后在我们店25号来我们店说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该给他配合，该给他提东西了，但厂家回复的是我们没有问题。然后我给他意思，或者我们店给他意思就是什么呀？
7: 嗯，
8: 现在是厂家给我们也是不知道这东西。
7: 嗯，
8: 你就我也数据也不是我们采集，我们也不知道情况。
7: 对，
8: 只是说我们知道厂家怎么回复，我们告诉他了，他不认可，那不认可，这不是厂家给我们说是让签一个什么授权东西，然后采集数据怎么着的？但是人家这俩人。不签，
7: 哎，我知道、啊。
8: 不签的话就是采集不了，嗯。
7: 他是因为要采集数据，所以需要车主签字吗？还是说数据采集了，车主想看不给他们看呢？
8: 我得到的回复是啊，因为我不是我直接对接的，也是我们店里领导安排我这事儿、
7: 嗯，
8: 给我个东西，
7: 嗯，
8: 说是必须得签了这东西，然后厂家才能给采集呢，
7: 哦、
8: 才能，因为上面写的就是采集授权书。
7: 哦，就是这个数据如果他们不签字、
8: 啊、
7: 采集不了，实际情况也不知道是吗？
8: 应该我看那个书面这个字面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只有签了，车主只有签了，然后才能去采集的东西，采集哪个时间段的，
7: 是
8: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
7: 来，我们问一问当事人，也应该也在你们店里头。曹女士啊。
6: 嗯、
7: 哦、
6: 在哪？
7: 你们是理解有出入，还是说对这个事情的认知有不同？
6: 就是他让我们签的这个东西，你既然现在你告诉我，我如果不授权，你提取不了我的数据，那你为什么频频给我出的数据都是我的车辆无问题？为什么给我出无问题的那个报告单？
7: 曹女士，我问你的问题是你要看数据需要签字，还是说他们需要你签字才能采集你的数据？
6: 他现在是给我的那个签

0: 签字的那个东西是我如果签字的情况下他才能提取我的数据。
1: 那对呀，你为啥不签啊？你不签他怎么知道你的数据怎么分析啊？我授权他们可以提取我车的数据了。哦，授权了已经是吗？
0: 我可以授权，但是我不用签字嘛，对吧？
1: 不是，
2: 你不签字怎么授权呀？
1: 你签字就是授权的表示啊，对吧？
0: 不是，你这事儿你咋么这么大？
2: 但是他有那个霸王条款啊。有什么霸王条款？
1: 给他念这句话。
0: 下边有本人郑重承诺本次采授权采集数据授权是有以及本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有效授权领跑汽车用于验证本人身份车辆权属情况以及未支持本次授权采集信息的必要用途。二是本人将合法使用所采集数据，不会进行违反法律法规或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不会进行篡改、编造、恶意传播数据等可能侵犯领跑汽车合法权益的行为，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纠纷及法律责任均由本人自行承担。
1: 哎呦，我觉得你是被这几句话吓住了是吧？就觉得说的有点太严重了。嗯，来，玉华店的经理啊。
3: 嗯，你好。
1: 啊，我知道这个店车不是你们卖的。 卖出去之后呢，可能他没办法，因为那个店呢就找不着了，只能在你们这儿进行售后维修，配合他，因为毕竟是 4S 店对吧，全国都是联保的，你配合他看一看这个数据需要什么情况下才能拿出来。如果像人家两口子担心的这个事儿，咱们也可以理解，对吧？你采集我车的数据需要我授权，我授权之后我还要给你承诺是吧，我不干这个不干那个不干这个，你既然需要我授权，是我允许你读取我车的数据，
3: 你得跟我保证，对吧？你厂家你采集数据的这一方不会篡改，不会用于非法什么勾当，你这个不能让车主签字。你们再沟通一下，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
1: 你看啊，你说到这了啊，刚才最早的我们达到一致就是啊，他让写上一句话，就是厂家也不得私自篡改任何数据，
3: 然后
1: 并且是要求让我们也签，
3: 就是授权我们店来写这个事吧，让我们签上字，然后把这东西啊
1: 让他看了，我说是不是这？你看是不是需要加上几个字儿，加上几句话就行了。最后又说了说就不行，算了就不签了就完了就，也不用完了也不用加了。
3: 他不放心嘛，不放心。你这样啊，你们双方，
1: 不是不放心，就是让我让家长厂家也不得私自是篡改数据这几句话。我是按照他意思，我说是不是这么着？行的话我给厂家发，人家厂家跟。 给你厂家首先这东西不是我来弄，给厂家干的同不同意完了就。
3: 我是觉得呀，好，我理解了，我理解了。来，玉华店这边，你看是这样的，一边呢是厂家这个要求，我们匪夷所思；一边呢是车主可能对于这件事情呢，就是有担忧。但是这一件事情不应该卡在这个方面，就是想弄清楚这个车的刹车有没有问题，怎么你要给我保证，我要给你保证，一个是厂家，一个是他的用户，干嘛搞得这么麻烦呀？
1: 你中间协调一下，这位经理，看看到底问题卡在哪儿，然后明天咱们连线的时候看经过和北交通广播991互相信任应该这道关是能过得去的。
3: 这个东西啊，就是他在给你打电话之前，我不知道他给你打电话啊，打电话之前我就已经给他说了，我说你要说不签对吧，我说赶紧给你沟通去，看下一步是怎么弄。
1: 哦，
3: 哎，这我还没沟通完呢，这你们电话先给我打过来了。
1: 就是不签有不签的沟通方案对吧？
3: 没关系，我们打过来，
1: 我都已经给他说了，我说你不签，我给厂家那么说，不是直接过厂家，然后我们沟通，下一步看你是诉求能不能达到怎么着嘞。
3: 对，这电话还没联系好呢，你打电话来了。
1: 没事，玉华店给我就是我们给你打电话也不代表你们有错，对吧？我们就是想就了解一下，就消费者给我们的投诉
0: 嗯，不着急，你们线下再沟通，好吧？
1: 好嘞，
2: 就是带客户向厂家转厂家转达一下这个客户的诉求，好吧？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好嘞，曹女士这边也不要有那么大的担忧，先把这个车搞明白，好吗？
3: 好嘞。
0: 好嘞
2: 啊，就是你不签的话，也有这个沟通的方案，是吧？因为你厂家出了这样的一个制式的协议，不是说所有的车主都得按照厂家的要求签这个字儿的。那有的车主人家就是不愿意签，是吧？我觉得你这个协议不合理啊，我就不签。
0: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关注到这儿，更多内容我们后续继续追踪。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再见。

0: 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晚高峰。
4: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位好，就是二晚高峰又如约来到您的身边，我是佳音。
1: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0: 今天导航，我们来了解一下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沧州、衡水、邯郸、唐山地区受到降雨的影响，辖区内高速收费站口有管控车型上道的情况。那其中沧州地区降雨量相对是比较大的，所以也辖区内的收费站口管控相对比较严格一些。黄石高速的黄华岗站去往石家庄方向，沧东开发区站、沧州东站、沧州站、沧州西站去往黄华方向，黄华东站、黄华南站双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那沧州地区黄石高速其他收费站口的话，是管控20座及20座以上的客车、旅游包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荣乌长深高速沧州段以及沿海高速沧州段沿线的各站口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京台高速的东光站、吴桥站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以及19座以上的客车上道。邯郸地区的太行山高速、衡水地区的大广高速、韩港高速以及唐山地区的京秦高速迁徙之下沿线站口目前是只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严格控制车速，拉大安全车距，谨慎驾驶。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看来降雨呢已经在我省的部分城市铺展开来了，未来的天气如何变化，我们来有请气象主播给您做专业介绍。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六月收尾，降水持续在线，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等地的部分地区雨量较大，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会超过1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突发性和破坏力都非常强，一旦遇到了要及时躲避。雨量大的山区还要做好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明天进入七月，降水的范围缩减。明天白天，中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依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预计明天夜间到2号，仅在张家口、承德还有点阵性降水。那随着降水减弱，高温即将返场。2号到3号，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防暑降温措施也不能松懈。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

0: 还有听众说啊，只看天气预报说要下雨，但是没见雨。那今天的傍晚到夜间呢，在承德市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市东部、玄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等地，仍然会有小到中雨，有的地方呢会有大雨，局地呢还有冰雹的出现，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1: 嗯，的确，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16:19也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尽管说这两天哈，往往呢大家觉得哎，看着天有点阴，会不会下雨呢？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并没有下，有的呢就是局地分散性的这种降雨，所以这两天大家呢可能是会有点大意啊。所以说现在看到外面已经又开始阴天了，而且呢气象主播天天也说了，这两天的天气呢依旧是被雷雨来承包，所以大家呢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0: 嗯，在石家庄的朋友没见到雨，但是这位说我在五强下了，然后他昨天呢是在廊坊，昨天在廊坊也遇到大雨了，不知道今天的晚高峰您那下雨了吗？最新的天气和路况信息都可以及时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留言评论，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您发送打卡两个字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下班打卡互动帖上留言评论，在互动帖上留言的听众有机会获得九点晚高峰给一位幸运听众每天送出的两瓶玻璃水给您包邮到家。
1: 嗯，所以说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的各位好朋友们，比如说像这位听友哈，君后佳音，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呢已经开始是打卡了，您可以移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除了我们俩给您回的信息之外，大家发布的各条信息，也可以呢参与留言，您在微信平台呢就可以发送关键词打卡或者是晚高峰都可以给您回弹的页面，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留言了。
0: 另外呢看到抽奖的信息，今天上午的8点钟的1500元的奖金被6个人给平分了，在今天的18点钟奖金又重复回到了18点钟的基础奖金500块钱，如果你想参与到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好运两个字，在好运帖里面评论3位数字就有机会中现金奖励。本活动要感谢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92的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嗯，不着急哈，还有呢50多分钟的时间，但是呢怕您忘了，有的时候呢这想着想着把手头的工作一忙活就忘了，所以现在此时此刻希望大家就拿起手机，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呢这个关键词是好运，就只发送好运就可以，这样的话给您回弹的好运帖在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坐等我们18点钟的开奖。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话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万起。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
5: 了，
7: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7: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下班了，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啾啾二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呢度过快快乐乐的两个小时。各位好，我是佳音。
1: 您好，我是鲁军。
0: 在我们的啾啾二晚高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大家聊的真的特别的热闹啊，有来打卡的，还有呢跟我们报道的，包括还要跟我们说雨情的。刚才呢有说是邯郸武安那边下雨了，还有我们这位听友好好爱自己说雨下到衡水以东沧州地区了已经，所以说呢这个雨啊已经开始展开它的这个包围圈了，大家千万不能忽视它啊！在下班的路上没啥事儿，抓紧时间回家，就像笑看浮华苍生说的，他说天阴了，大家下班没事儿赶紧回家吧。
1: 可能是下面钓鱼点，但是这位在平山温塘说这边的雨开始下大了，这个暴雨的预警还是有一定的准确性的啊，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下班路上如果看着天气有变化就赶快回家，如果路上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已经是特别严重了，路上呢可能风大雨大的影响到安全行车，就把车停到安全的位置，等到强对流天气过去之后再继续出发。
0: 说到下雨了，说到开车了，我们也得说说一个车牌号，这是千年古梨树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他说谁认识这辆车呀， GB， 因为唐山的嘛， GB83ZG2， 说我看到他那车了，玻璃完全降着呢，一定要回来关一下车窗啊，稍后万一下雨怎么办呀。那我们唐山的朋友谁认识这个 GB83ZG2 的车主，马上提醒他啊，可能着急办业务，下了车之后呢就赶紧走了，也没顾上他那车窗全部都落着呢。
1: 而且他这是一个新车型啊，新能源车，我还看了一下他后边是什么品牌的车，没有那品牌的 logo， 但是有几个字母，问问大家您熟不熟这是什么品牌，我后来查着了，但是不能告诉大家，大家猜一猜啊。英文字母是 VENUCIA， 你知道这是什么品牌吗？ VENUCIA 这是什么品牌，我后来查了半天才知道这是什么品牌。如果对汽车品牌熟悉的可以抢答一下，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说一说，您知道这个很特殊的一个字母组合啊，这怎么念啊，会念语音的给我们念一下 VENUCIA、
0: 这是哪个新能源车的品牌，知道的话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来说一说啊。当然如果要跟我们说这个语音的话啊，拼读刚才的这个单词的话，语音你就得移步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因为语音只有在这里才能发。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今天啾啾二晚高峰的第一道趣味题已经给大家发出来了，您找着了吗？往前倒倒，就在我们的即时打卡留言帖上呢，往前倒倒啊。我们经常说呢，你看哎，这个人吧，他的生活当中真的是丰富多彩，而且呢是一个特别有才气的一个人，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啊。那这个琴棋书画当中的棋指的是什么棋呢？ A 象棋， B 围棋， C 跳棋， D 五子棋，到底应该是什么棋，您知道的话抓紧时间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

0: 人生路漫漫，有的时候巧合就在身边。就是说这不巧了吗？你说那个品牌 VENUCA， 他拍了一张方向盘的照片，
1: 就是他的车呀。
0: 对，他的车就是这个。
1: 不应该说就是他的车哈。刚才没关车窗的那个不是他的车，但是两个是同一个品牌。我们的听友正好是开着这车呢，立刻就给我们拍了一下，他在车里边方向盘中间就有这个品牌的英文字母。
0: 然后呢，这位说我知道，然后我也是这个车的驾驶者，然后您这也是这个品牌，哎，他方向盘也是这个字母的一个拼读，有没有人会拼这个品牌啊？我们来听听大家的这个语音。
1: 好，我们来听
2: 围棋。
0: 然后还有
1: 啊，他说的是围棋，答我们那个刚才的那个趣味题哈。那我们来听听琉璃。
3: 围棋呀，
0: 中间嘛。
1: 哎呦，
0: 没错。
1: 哎，您比我们这个播读还标准呢哈，我觉得我立刻就一下子正襟危坐好好说话了。
0: 维牛西啊，
1: 对，
0: 我以为要拼成维牛维牛西啊。是东风启辰的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品牌啊。
1: 嗯，看来呢它那个就是重音标号应该是在 N 的这个位置是吧。啊，我们来听听啊，听听啊。
0: Venusia 啊，这是人家这个，
1: 但是他这个重音是在前面的啊。
0: 人家说那个读音的这个，按照这个英文的这个发音的音标是维牛沙，然后 Venusia， 哎，这个哎，这么维牛沙这么一念，念
1: 啊，那来听这个。东风日产启辰是吧。其实呢它这个是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旗下的一个品牌啊，叫东风日产启辰。
0: 维牛沙。新能源车
1: 好洋气，好洋气啊！
0: 这个唐山的车牌 GB83ZG2， 为牛车的车主，您的车窗没关，赶快去关一下车窗，要不然里边又一会儿养鱼了啊！
1: 说呢，就是它的这个品牌呢，有这个就是起明星的这个意思嘛，所以用了这个英文单词啊。
0: 研究完了这个英文单词，我们再研究一下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啊。说是古人呢有文人四友，就是雅人四好啊，就是那个古代的文人，他们经常会有这四个爱好：琴棋书画。这个琴呢是指的七弦古琴，书呢是指的毛笔书法，画呢是水墨丹青。那里边这个棋，刚才四个选项里边您能挑一个吗？古人的这个琴棋书画的棋是象棋、围棋、跳棋还是五子棋，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连帖上继续留言评论。在18:30的时候，我们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20升的两瓶玻璃水，而且给您免费的包邮到家。
1: 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同时呢，今天啊，我们就在晚高峰的第一组资讯当中，还将关注以下的资讯内容。首先提醒大家，6月30号就是今天，一直到7月2号，我省呢将会迎来大范围的持续强降水，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启动。
0: 另外呢，提示大家，有很多人说怎么还没下雨，您别着急，预计呢是今天下午到晚上的前半夜，石家庄市区包含周边的全部县区都会有一次雷阵雨或阵雨天气过程，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还是需要您防范的。
1: 同时稍后我们还将关注石家庄高铁片区建设提速，多栋商务住宅楼宇主体封顶。
0: 河北首家石家庄市级的足球青训中心落地石家庄，年底呢将会新增3处县级足球青训中心。
1: 2026下半年计算机等级考试，河北7月6号开启报名。
0: 15/5教育规划正式出炉，双一流本科教育将会扩招10万人以上。
1: 现在啊，这些高考生正在抓紧时间报名呢。教育部发布了高考录取预警，警惕志愿遭篡改。
0: 一定自己的密码啊，一定要保存好啊，别告诉其他的同学或者其他陌生人。
1: 而且别尽量别在网上晒啊。
0: 另外呢，九点晚高峰的网络热搜点击要关注豆包的辟谣信息。豆包说暂无内测社交功能的相关计划。
1: 还有呢， DeepSeek V4 正式版7月中旬上线， API 实行峰谷差异化定价。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幼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

0: 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6: 接着二晚高峰广告之后，我们又回来了。这里呢有资讯，有故事，同时呢还有大家分享的路况。总而言之，您在路上呢遇到了什么事情，都别忘了在咱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或者是微信互动平台一起来说一声。
7: 另外，刚才说到一个启辰的新能源车的一个品牌，很多朋友说我在路上就看到一个嘉乐安，还贴着922的车贴呢啊，也是启辰，然后呢为妞傻，然后这位
8: 还有就是现在平山县一块下雨了，
7: 平山下雨，前面
8: 你们刚刚说。说的那个，石家庄足球青训中心这在哪儿啊？他招生不？暑假快到了，想着让孩子也去踢踢足球呢。
7: 行，一会儿我们详细给您说啊。
6: 哎，您然后稍后好好的来听一下我们那条资讯啊。另外呢，还有人猜呢。然后这位听友在打卡留言帖上，尾号是8889的，他说：“我觉得应该是吉利吧，好多网约车都是这个品牌。
7: 不是吉利，是东风旗下的起源的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子品牌。
6: 哎，还有回忆也说是蓝图吗？不是不是，我都给你们回了啊，东风启辰。这样的话，咱们就又认识了一个车牌。
7: 还有呢，刚才这个足球青训中心呢，我们一会儿也给您查询有没有这个报名的或者是咨询的电话，您帮着孩子再详细的咨询一下。
6: 说到雨了，然后这位听友徐记他说，石家庄的石青路。古城路这个地方下雨了，那就是田庄桥那个位置，目前呢那儿已经开始飘起了雨点了，所以说这个雨在晚高峰时段它又下来了，不知道是大范围的还是区域性的，但是为了确保大家的这个出行安全，下了班之后没啥事儿，还是赶紧回家。
7: 足球的这个青训中心跟您说了一下，这个网上查询到的这个具体的地址是在建华南大街与南二环交口的西北角，您可以到这个学校现场咨询。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电话，或者是在石家庄市体育局的官方公众号您查询一下。目前呢它是需要各梯队的建设，从 U8 到 U17 就是不同年龄阶段会有不同的试训的这个选拔通知，您要通过试训才能够进入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学校，它不是谁报名，说是
6: 它不是一个兴趣班，
7: 对，暑期就能去的，还需要考察孩子的一些基础素质，有这个足球潜力的才能够入训相应的年龄梯队的建设。
6: 对对对，而且呢就去讲他的这个硬件的设施还是挺棒的啊，他是依托玉桐体育中心、中山体育场等等这些资源，然后呢集约建成了3块标准的11人制的、2块8人制以及1块室内5人制的专业足球场，所以说你想这么专业，而且呢他的培养体系也是特别的完备的啊，所以您咨询一下看看咱家孩子是这个，比如说是这个足球方面的小白，就是特别爱好啊，还是说他已经有这方面的基础了？
7: 其他朋友，如果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或者听着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及时发送语音。这块的语音是说：
9: 九九二，南三环钓鱼点了。
7: 也开始钓鱼点了。
6: 南三环、北三环现在钓鱼。
7: 东风日产，它不是就是东风日产旗下，但是它那个品牌是叫 Venusa 啊，是一个新能源车啊，就是纯电动的。
6: 它是这个旗下的第二品牌，但是它也叫东风日产启辰。
7: 哎，就是前面有这么一个缀，然后但是后边没见着启辰那个标啊，要是启辰那个标我就认识了，但是后边只有这几个字母，还琢磨半天，我说这是啥车？后来查了一下，知道这是什么车了。
6: 我认识东风风神的标，
7: 一个圈跟风似的，
6: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跟那个。哪吒的那个风火轮似的。
7: 哎，另外说的这个车的品牌的这个标，你觉得哪个品牌的标最好看啊？
6: 我曾经特别喜欢的就是宝马那个标，蓝天白云嘛，向往自由，然后呢也就觉得这个标特别的好看，但是后来我还是没有买宝马。
7: 还有别摸我是吧？哎，大家对什么汽车的这个品牌的标，还有新出的一些这个汽车的子品牌，你觉得哪个品牌的这个标还

0: 还是有兴趣的，然后或者说您觉得挺好玩的，也都可以给分享一下。
1: 哎呦，大家怎么都在关注这个足球的事儿啊？夜来风雨声马上又在微信平台，他也跟了一条，他说：“你们再说一遍足球这个事儿吧。”
0: 那我们就先说这条消息。
1: 好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足球的这个，这是河北首家市级足球青训中心正式在石家庄挂牌了。这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是。石家庄市局的一个足球青训基地，应该这么完整的称呼，它是市级的足球青训基地。在队伍建设方面呢，石家庄市级足球青训中心它配齐七名的高级别的教练员，组建了 U13 U15 U17 年龄组别的完整的梯队架构，储备541名青少年的球员。哎呦，它这个应该说还挺广泛的哈，541名青少年的球员呢，而且中心呢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精英球员数据库，动态跟踪180名潜力球员，通过常态化的测试技术评估来实现精细化的培养。
0: 目前的官方的消息当中没有公开统一的线上报名的入口，但是根据现有的信息呢，您可以到这个青训基地现场去问一下工作人员。基地的位置是在建华南大街南二环交口的西北角，到这现场去问。另外您留意石家庄体育、石家庄体育局等官方的公众账号，青训中心呢会不定期的发布 U8 到 U17 各年龄阶段足球青训中心梯队选拔以及试训的通知，您家孩子得通过试训才能够入选这个青年梯队，并不是说是没有任何要求的，只要就是花钱就能报的这个夏季的一个特长班。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石家庄体育局的官方公众账号有没有这个试训通知，一旦有的话，您抓紧给孩子报名就行了。
1: 另外呢，他还有一个未来的规划哈，我们看了一下，未来呢，全省计划2026年推进8个市级、20个县级中心挂牌，力争在2030年实现全省足球青训工作县域的全覆盖。
0: 哎，关注了大家就是替孩子问的这个足球青训的事儿，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大家都在各关心的这场雨什么时候能下，到底下多大的这个事儿啊。今天下午又再次发布了暴雨的预警信号，所以说未来的这段时间还是有暴雨的，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1: 好嘞，那我们先来说一下6月30号到7月2号，全省将会迎来一次大范围的持续性的降水过程，东部为强降水的核心落区，过程伴随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结束之后气温就会逐步的回升。我们来关注呢，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6点19分继续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30号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强会达到30毫米以上，局地6小时雨量会达到50到80毫米，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会超过100毫米。降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会有冰雹。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可能会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大家注意防范。
0: 此外呢，大家那些说没下雨的，您听听大家跟你说哪儿下雨了，就是说在石青路、古城路现在已经掉雨点了。还有听众说呢，在北边现在已经有地方开始这个雨越下越大的这个趋势。大家如果下班没什么事儿，赶快回家。这位是在灵寿县城，说灵寿县城现在下开雨，而且雨点他觉得还是挺大的。看来这次的强对流天气以及暴雨天气还是如约而至了，大家不要有侥幸心理，下班没什么事赶紧回家，把门窗全都关好。
1: 对，包括呢，石家庄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也是发布了一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石家庄市的全部县区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个别地点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注意防范。
0: 最新的灰色的海说，北三环中华大街附近也掉点了，下雨的路段越来越多。稍后呢，您看到最新的降雨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和我们的互动连帖上及时说，我们及时跟大家通报最新的雨情。再来关注石家庄相关部门发布的石家庄城市更新重点项目高铁片区的最新建设进展。目前呢，11925亩的高铁建设片区正在加速建设，片区以石家庄火车站为核心，规划打造其交通枢纽、商务办公、文体休闲、生态居住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片区的两大核心的商务地块正在有序推进建设施工，在塔南路平安大街交口东南角的57号地块，总建设面积约46万平方米，联合55号地块共同打造一个山字形的地标型综合体。目前的群房局部封顶，塔楼已经建设到17层。设立南大街和汇华路交口的13号地块，总建设面积约19.3万平方米，规划了4栋商务塔楼，目前其中的3栋已经 主体封顶了。
1: 片区呢有27栋在建的商务楼宇，当中呢1栋已经完工了，16栋完成了主体的封顶，居住配套建设也在同步的提质。2期62栋住宅楼里边已经有58栋实现了封顶。所以呢，现在我们关注了这个高铁片区的最新进展。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张华警官也给大家说到过哈，高铁片区的交通组织方案也在紧张的布局当中。
2: 傍晚5:30，
3: 992半点导航。
1: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7:30了，这里是992晚高峰，鲁军和佳音继续陪伴大家。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大家呢随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进行一个提醒。无论是我们在992晚高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上，还是呢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大家呢都可以及时给我们发送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呢这位听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到了什么呢？他好像是说到了，我们听听他语音吧。
4: 七六二，在石黄高速，就鲁东向西133和132中间有一个铁板在应急车道，有大概那个大小大概有一米见方吧，这么大。
0: 铁板还挺危险的。
1: 好嘞，这是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在133-132公里之间，在应急车道有这么一个铁板，大家小心点啊，突然变道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查编辑卢鹏已经将情况反映给了高速交警指挥中心。
0: 另外替孩子问那个石家庄青训中心的事的这位听众
1: 啊，
0: 还晒了他们家孩子那个获得奖励的一个墙啊，上面好多的奖牌啊，而且第一名好厉害啊。
1: 是，他说我们夜来风雨声是吧，他说呢我家儿子读高中呢，也加入了足球队，上个月还踢比赛全胜了。
0: 那可不第一名嘛，你不是全胜的也得不了第一名。那您回头帮孩子关注一下那个青训的通告，一旦有那个石家庄体育局的青训通告，让孩子去参加一下，要是入选了跟我们来说一声啊。
1: 还有呢就是照片，我们大家那个听友啊给我们拍来的照片，像这位也是他的方向盘中心4个圈、
0: 奥迪
1: 啊，人家还说呢，他说我觉得吧，我最喜欢的就是4个圈，这最棒了，稳重大方。您自己的车您肯定爱呀哈。
0: 原来在石家庄还有2个圈的双环是吧？然后呢，就是说汽车的这个品牌 logo， 他觉得保时捷的那个最好看啊。
1: 对，不知道大家呢喜欢什么样的车标？其实喜欢啊是喜欢，不见得一定要拥有是吧？
0: 好嘞，继续参与在我们的互动当中，也帮您来看一下目前进入到17:30之后，目前省会市区最新的出行提示。环路呢率先在今天晚高峰出现了拥堵的路段。都是东西双向，其中在平安南大街的这个上下桥口的位置，东西双向想要在平安南大街这下桥，以及西向东想要上平安大街的桥，都是需要有一小节的缓慢通行。另外呢，东二环转南二环，目前在拐弯的位置，现在排起了长队了。
1: 对，准确的说是从南二环拐过来啊，您拐过来之后发现就走不动了。
0: 顺着东二环往北这一节是吧？
1: 对对对，然后您到那个东环公园的这个位置转角这个地方，你就转不过来了。

0: 生事故，导致东二环南向北堵上了，南二环转东二环也跟着堵了。
1: 对，我还说呢，我说现在啊，就是在这个东港路的前面这个位置，目前呢出现了大面积的这个拥堵，那可能正好就是大约淮安路和东二环这个桥面是吧？这是交通事故造成的，后方堵的还挺凿实的。无论您从这个南二环东沿，也就是杏公路，您互通到东二环，现在匝道这儿就已经堵住了，所以想从杏公路您往市区走的，千万别选择东二环了啊。您一拐过来发现弯就堵到这儿了，您不妨的继续往西走，您从这个南二环下了桥之后，您可以选择塘沽大街再返回市区方向，
0: 或者您非要走东二环的话，您走桥下辅路要比在主路上堵着强，它主要是在东二环环路那个下口那儿下不去了，导致后方全都堵住了。
1: 好，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23到31度，
0: 再来关注承德的天气，雷阵雨转晴，18到28度，
1: 张家口明天是雷阵雨转晴19到31度，
0: 秦皇岛中雨转晴20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转晴20到27度，
0: 廊坊阴转晴21度到28度，
1: 保定阴转晴20到30度，
0: 沧州阴转晴23度到29度，
1: 衡水多云转晴23到31度，
0: 邢台多云转晴22到31度，
1: 邯郸多云转晴24到33度，
0: 首都北京多云22度到30度，
1: 天津阴转多云23到29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16到29度，
1: 河南郑州多云转阴27到30度，
0: 山东济南小雨转多云23度到30度。
1: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42， PM10 的指数83，空气质量是2的等级。我们来看啊，这位灰色的海说，我在石家庄的北三环中华大街这儿也开始掉点儿了。还有听友说的确是有事故，我们这位一更者他说
2: 992报告路况，东二环北就是南向北再到淮安路中间车道发生两车相撞事故，后边有点堵车了啊，后边有点堵车了，刚发生的。
1: 好嘞，也谢谢各位听友给我们提供的东二环这块的路况，现在我们知道这儿为什么堵了啊。另外看到了我们992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留言帖上，大家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的确啊，我觉得家有贤妻也赞同我的这个观点，他说喜欢的不一定要拥有啊，但是他拥有的肯定是喜欢的。
0: 嘿，你像这个玛莎拉蒂，就是说三叉戟的这个标是特别喜欢，不知道你拥有了没有啊？还有这位呢，晒了自己，他肯定是拥有了，因为他拍的是自己方向盘的这个图片，这是皇冠的一个造型吧？
1: 对，皇冠的应该是。
0: 然后呢，还有其他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觉得哪个车标设计的最好看啊？然后您在路上一眼就能够喜欢那个车标的。
1: 然后我们这位阳光80后，他说大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要玻璃水儿。
0: 好嘞。
1: 我们的奖品呢在这样的雨季特别特别的合适，下过雨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那个玻璃其实挺脏的，都是那个泥点儿。我每次下完雨之后就必须得喷好多的玻璃水，因为我担心呢就是拿它那个胶条干抹那个玻璃的话可能会有那个划痕，尤其是下完雨它那个泥点儿啊，它是那个特别小的那种颗粒的沙子嘛，所以这样的话您一定要多喷点玻璃水。
0: 另外呢，你想要获得玻璃水呢，就需要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讨论也好，或者答题也好，都有机会中奖。刚才的一道题目说，琴棋书画当中的棋指的是什么棋？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围棋。围棋呢，在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流行，而象棋呢，是直到宋代才定型的，晚于琴棋书画这一概念的形成。而古人呢，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文人四雅琴棋书画之外呢，它后来又延伸成了文人八大雅，除了琴棋书画之外，后面还有诗酒花茶，这些也都是文人喜爱的一些娱乐项目啊。
1: 对啊，而且要说到这儿的话呢，其实啊还有呢，就是文人特别喜欢的四君子。花中四君子啊，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其实这是我们的衍生题啊。
0: 那不是大家答这个题吗？行，
1: 花中四君子是什么呢？我刚才差点说出来。那我们就不说答案了，大家知道可以在我们的抓紧时间打卡留言帖上您留言这花中四君子都有什么。
0: 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晚高峰。
1: 稍后呢我们也将进入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环节，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张华警官或反映交通建议的话，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留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92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如果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直接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们晚高峰的留言帖，或者呢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发送关键词晚高峰，或者是发送关键词打卡，也可以直接回弹我们的留言帖，但是一定要记得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的那个蓝条，这样的话呢才能进入我们的评论区。

0: 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晚。

0: 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大家在下班路上呢，无论是及时的路况，还是呢今天呢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心情，还有就是呢您下班路上遇到的一些夕阳景，都可以呢和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九九二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报上你的路况，说说你此刻的心情，让我们在打卡留言帖上能够互通有无，路上就不再无聊了。
1: 从文人四雅刚才问到大家花中四君子是什么，还有人说文风四宝是什么，大家都可以展开讨论啊。我们这个互动留言我们在整点之后再说，先来关注大家的一些交通意见和建议，马上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
0: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留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
2: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1: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您好。
3: 你好，
1: 首先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有网友反映说，在红旗大街北向南西三教花卉市场附近有一个超限检测的一个称重棒，但是有很多的大货车就为了躲避超限检测，走到这个称重棒的时候呢，他们故意不压那个棒，他们逆行走对向车道，过了那个棒之后他们再返回到正常车道，说在早晨和晚上这种站着逆行车道在这越过超重检测棒的情况比较多，咱们交警能不能在附近再加装一些这个监控的设备。
3: 我想想啊，他这个西三角号上搬到
1: 红旗大街挺外边了是吧，
3: 出了三环，然后出了绕城高速了吧。
1: 说这块有个超限检测棒，在那个检测棒那块有这种逆行的情况，还挺危险的。
3: 行，我跟那个，那就是应该是庄院路那附近，我跟张月我跟栾城区的同志反映一下吧，让他们
1: 对三环外边了，然后庄月路就是在那个外国语新校区的那新校区那边了，是吧？
3: 对，大概其实在那个应该叫什么路啊？那叫
1: 庄月路的
3: 南环路吧，南环路吧。
1: 庄月路的北边。
3: 北边，对，那个我跟大队同志反映一下，让他们过去看一下，看他这个，他那是交通运输局设的
1: 哦，
3: 超限检查站。
1: 对，然后但是这些车辆呢，他躲避超限检查的时候，他有交通违法的这个行为存在了。
3: 行，我跟一会儿就跟栾城同志反映这个事儿。
1: 好嘞，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呢，在昨天咱们的环节结束了之后啊，大家就开始展开讨论了，就说到了石家庄的体育大街和淮北路这个口，说北向南。过了地道桥那上坡到淮北路这个地方，因为现在呢它的交通组织方案是直行和左转的是同时亮的，它没有直行这个箭头灯嘛，但是听我说建议能不能分开，因为左拐的车辆每次遇到绿灯的时候只能拐两到三辆车，和左拐压力特别大，挺费劲的。
3: 行，您这样吧，因为我跟玉华同志反映一下，咱们实际看看这个地方能不能放，就是尽可能多的放左转弯车辆，
0: 怎么
3: 特别是北向东左转。
0: 对，就是怎么能让它左转的车辆都多放一些，但是还不会影响呢这块的整体的情况，因为不能单因为放这个左转了影响到它这块车辆的

0: 畅行了。因为我们当时特别担心什么呀，一放有箭头灯的话，势必整个它的周期就要加长，一加长的话很有可能南向北，然后到北向南，说错了，北向南，然后从体育大街到淮北路这块的车流一直往后会积压到它那个下坡的地方。
1: 而且昨天我们回忆说，之前好像有一段就是启用了这个相位灯，左转相位灯和直行分开放，但是后来好像效果不太好，又
2: 时间用时间不长，
1: 是吧？没到两三周。
0: 它一旦就是周期变长了之后，会不会就是南向北向南？我老想说南向北，北向南，它后方会一直堵到地道桥下面去啊？
2: 嗯，你看啊，它往东走，往东走，然后呢，第一个路口是那个华清南街，第二个路口是建华大街，这个淮北路本身一不宽，双向两车道，二周边全部都是居民小区，
0: 对，
2: 除了一个25中以外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单位了，全都是小区，什么电建啊、农垦啊、尖岭啊、等等的，都是规模比较大的小区，而且是，此外呢，建华大街现在是地铁四号线在建。
0: 对，右拐拐不了，左拐压力又特别大。
2: 对，它本身这个，建华大街这个铁四号线的建设，本身就把就压缩了这个周边的几条路，包括淮北路、淮中路、梅溪街，增大了他们的压力。所以说这个，如果说不加限制的往南东放车，恐怕淮北路上它难以承受这么大的压力。还有这么个问题，您这样吧，我跟大姐同志，我一会儿我就给他们打个通个电话。我看看有没有可能。
0: 好，就是他改了之后还不能影响这个路口，你正常的直行的北向南的那个车辆，因为他这特别容易积压，一积压压到那个地道桥里边的话，可能也不是很好的一个结果。
1: 另外，大家反映这块的这个左转的待转区是画的有问题，说北向南左转的待转区影响了南向北直行最内侧的车道，就是南向北直行车到那个待转区呢，如果是停到待转区里的车，会挡着一点儿。要不把那个待转区看它的线是不是画的稍微有些问题，就在体育大街北向南到淮北路的路口，说北向南左转的待转区影响了南向北直行的最里边的这个车道的车的直行。
2: 它有可能是
1: 没地儿，那地儿是吧，那个没空间
2: 地方有这个应该不是说待转区的长度的问题，
0: 他现在没有箭头灯，他应该没有待转区吧，可能就是他往左转进了路口了，反正也放绿灯了，进了左路口了之后，他可能就正常影响了南向北的直行的车，是不是这意思？
2: 画过一个待转区，
0: 画过哈，
2: 启用过那个。
0: 哦，对对，曾经启用过，对
2: 对
0: 对。
2: 你让我这个问题我一定反映给那个我一会儿给我给余华的那个负责同志打电话吧。
0: 行，你看就说到了这个左转箭头灯的这个问题了，我们就只能再想到联想到维明大街和淮安路，你看维明大街淮安路这个路口的箭头灯，就是之前大家多次强烈建议说这儿一定要加一个箭头灯，否则的话呢这个直行根本过不去，因为它那个左转一下子一斜插的话过去了之后特别影响直行的。现在箭头灯启用了，大家又有反对意见了，就这两天一直包括昨天咱们环节结束了之后，李先生也说，他说强烈建议这个箭头灯再取消吧，他说左转相位灯启用了之后，导致维明大街北向南超级堵车。你看，他这个就是导致人家后方直行的就特别堵。
2: 这就有点，真的是
0: 矛盾，
2: 矛盾冲突就在这儿了。
0: 对对对，要不刚才我说体育大街那块一旦要左转箭头灯启用了之后，我们一定要首先预判会不会导致人体育大街的北向南的直行的车会堵到地道桥下面。
2: 对，没有这个灯的时候吧，从南面。是从南面过来往西左转的车辆老是抢，老是抢，他抢了之后吧，他走的轨迹特别小，
0: 对，
2: 就是导致北边过来直行车辆没法走，
0: 对，
2: 他就还这个问题也比较突出。
0: 对，现在呢这有了箭头灯了，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但是每天好多这听友反映说维明大街北向南后方经常会堵到，一直堵到工农路。
2: 对啊，那个因为这个直行的车走的过得比较多，
0: 因为周期长了嘛，又左转箭尾灯，对，
2: 他就只能挡， 你这样吧，我一会儿我再跟那个唐思德同志我们电话聊了嘛。
0: 行，
1: 在一起再探讨一下这两个路口这左转的相位灯到底启用还是不启用。另外呢，有听众反映说信号灯的问题，说玉祥街的南三环到南车路之间涉及到多个路口的信号灯，分别有王家屯、霍家屯、热电厂、夏户庄、樊家屯、吴家屯这几个村口，还有热电厂的路口的信号灯，说是灯要不就是不亮，要不就是少一个，就是要不红灯不亮，要不绿灯不亮，这几个相连路口啊，这些信号灯的问题特别的集中。然后有听众朋友具体的说了一下，我简单跟您念叨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文字给您传过去，说是热电厂路口的信号灯呢，只有红灯亮，绿灯是不亮的。往南走第一个路口呢和第三个路口，说王家屯那块说是只有绿灯，但是红灯又不亮了。然后呢南北向有个路口呢是红绿灯前两天拆掉了，然后北向南呢又有个村口呢说是有一个信号灯呢又这两天又有一些变化，这个是这块是不是还是在施工单位还没有完成玉祥街的这一段的施工呢？说这块信号灯就是特别的不规范，而且呢这个故障特别多。
2: 这没修啊，这没有修、啊、
1: 这没有修，是二环内，二环内的二环到、
2: 啊、不这是出了
0: 南三环到南车路之前、
1: 啊、
2: 出了三环了，出了三环、
1: 嗯、那玉祥街施工的那个是二环外边这一节是有那个提升改造那个高架桥施工那块没有移交、
2: 对那这个都出了三环了。
1: 那这块南三环到南车路之间的这几个路口信号灯，这是能不能再跟辖区的交警再核实一下？
2: 这归那个哪，这归栾城了，这都
1: 哦，栾城辖区了。说是这几个村口这儿很危险，
0: 他为什么要把那个信号灯拆掉呢？你比如说就举个例子，刚才鲁军说到的王家屯村口的那个原来呢是有这个信号灯，他说结果呢南向北这个路口给拆了，南向北这个路口的红绿灯给拆了，他说只剩北向南那块有红绿灯了，就你这个弄得大家就很匪夷所思，你就到底看不看红绿灯啊？
1: 你拆它不是双向一起拆，是拆一个方向的灯，就一个方向有灯一个方向没灯。
2: 他这几个地方啊，他这就这一段啊，以丁字路口为主。
1: 哦，
0: 嗯，
2: 他大部分是没有您刚才说的这王家屯和这个叫夏户庄。
0: 哦，对，我夏户庄。
2: 夏户庄，这几个都，他这几个都是，包括你说刚才说到那个霍家屯那个地方，他也是个丁字路口。
0: 哦，
2: 他就到那未来城那个地方，是个十字路口。
0: 嗯。
2: 哎呀，我一会儿把我打电话，我问问这个，他为这个地方为什么这红绿灯怎么又拆一面儿，啥意思？
0: 因为大家说来不及刹车，这样安全风险有点高。
2: 行，我一会儿问问那个栾城区大队的同志们，看他们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拆啊？
0: 嗯，还有一并反映就是听我说，玉祥街过了南三环，一直到横井线，目前这个地面标线不太清楚了。然后但是现在雨季也不太适合湿化，看看等着晴天的时候，他说反正标线很不清楚，地面的标线。
2: 行，我一并跟那个栾城区的同志反映一下吧。
0: 嗯，好嘞。
1: 另外一个路口的信号灯呢，是昨天我们向大家又确认了，但是没有听众说这块这个路口信号灯好没好，咱下去问一下，说华安路和兴安大街的交口东西向的红绿灯是不亮的，但是南北向信号灯是亮的，就是东西向您看不着灯，就到这那个灯是黑的。华安路兴安大街的路口，开发区这个辖区，华安路兴安大街东西向信号灯不亮，但南北向是亮的。说之前呢他路过的时候还看到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就是有一个方向看不到灯，就很容易和另外一个方向的车发生事故。华安路兴安大街路口
2: 信号灯不亮，
1: 对，东西向他说不亮，
2: 是东西，对，环路上呗，
1: 对，环路上，兴安大街上说是亮的。
2: 行，那我赶快那个开发区同志反映一下吧。
1: 嗯，由于这个隔了一段时间，不确定今天好没好，我们一会儿也让大家来确认一下这个路口信号灯有没有，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我们再转给您。
0: 好，还有一位听友说到的是违停的，他说是从南二环，就西二环转到南二环以后啊，他说过了加油站，一直到快到石头路这个地方，他说这个快速路上，那他所谓的快速路应该指的是机动车道，他说经常会有很多违停的车。他们为什么要停到这个机动车道上？
1: 停到桥下的空间。
0: 西二环转到南二环上，从这个加油站那块有个加油站，然后从加油站一直到石铜路吧，快到石铜路这个路口，这之间，
1: 而且他还提供了一些照片和视频，我们一会儿给您转过去。
2: 他您说是那个头等空间那个
1: 对桥底下，
0: 对他说是在快速路上，反正是
1: 就在桥底下的机动车道上。
0: 对，尽管是在投影空间，但他并没有在下面。你比如投影空间，它中间会有，包括有空间的话，人家会设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停车是吧？整个的这么一个正规的停车位，但是他不是，他是在快车道上。应该是就在机动车道上，他停。
2: 拐过来。
0: 嗯，拐过来之后，这儿有一个加油站。
2: 加油站是在那个拐角那个地方吗？
0: 对对对，他就是从
2: 拐角那个位置呢。
0: 对，他说从这个位置开始，从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头道石通路吧，头道石通路这之间。
2: 未停的。
0: 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
1: 就停到了机动车道上
2: 了。嗯，这个地方原来吧。确实是他有违停的这个目的，为什么呢？
0: 嗯，
2: 原来叫那西三角的花卉市场就在这儿呢。
0: 哦，
1: 去
0: 那
1: 边买东西，
2: 搬走两年，他好多去那个市场里边买那个花啊什么的，那些市民啊，他那个市场里边也最多，原来的市场最多能停20个车，现在那改成公园了呀。
0: 对，那为什么停这儿啊？你说加油的话，你直接进加油站了，也没必要停到这个快速路上，你是吧？对，
2: 那您把那照片发给我吧，我看一眼。
0: 行，马上给您发过去。嗯，您看看他这块是这个为什么要违停，来源是哪儿？
2: 嗯，对对，我看一眼。这个，他这地方，你那他说这边他肯定是说路南嘛。
1: 嗯嗯，对，路南的那个外边那个
0: 对
1: 那个行车道那个外边一圈
2: 嘛，对吧？那路南那儿是现在是个小公园啊。
1: 看着他现场停的还好像差不多一溜的这个车道全都被占了。
2: 内侧、外侧。
1: 外侧车道。
0: 嗯，您看一下，给您发过去了。
2: 哎，就是。
0: 嗯，
1: 您看这个外边停了一溜的这个车。
0: 他为什么要停到这儿呢？你看他并。
2: 花卉市场在的时候，确实有这种现象。
0: 是吧？哎，还真是像您说的，外边你看，
1: 公园
0: 就是小树木啊，草木比较茂盛，它应该是那个小公园您说的那个。
2: 对，就是原来那个花卉市场那儿吧。
0: 嗯。
2: 花卉市场搬走了呀。
0: 那他停到这儿，为了在里边逛公园，也不值当的吧？你看，反而是他这底下的这个中间。投影空间这个地方反而没，哎呀，这块也不是，这不是投影空间，这应该是正常的停车道。
2: 这个照片是傍晚。
0: 嗯。
2: 你要早晨的话，我能理解是不是跑公园里边晨练去了？这傍晚也没锻身体的。
0: 对，那他停到这儿干嘛？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的话，也对，也来说一下。
2: 别的东西啊。
0: 也来说一下，这为什么大家就这么停了呢？
2: 两种家园的人家没在这儿，这小区也没在这儿。
0: 嗯，
2: 行吧，您要知道这个他们停车是原因的话，您跟我说一下，一会儿我赶快抓紧时间，我也问问那个大队同志，看他们掌握这情况。
0: 行，好的，嗯。
1: 另外有听众补充说，玉祥街王家屯的那个信号灯啊，一个方向说没有的，它不是拆了，说前两天是有事故，一个大车把那个信号灯给撞倒了。
0: 哦。
1: 然后说呢，他昨天路过的时候好像是装着呢，说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安上，一会儿路过帮我们看一下啊。
0: 嗯。
1: 看来不是拆了。
2: 我到时候我再跟那个栾氏同志再说一下，不是还有别的信号灯也不是
1: 也坏了，对。
0: 对对对，我们来听听哈，大家听一边听着节目，也一边啊给我们提供补充线索。
3: 王家屯门口那个红绿灯，那天出事故，有一个车给撞歪了，都已经给拆了，还有现在还没安。
1: 还没安。
0: 还有呢，我们听友啊一直在听着节目呢，也在发表的自己的观点。有人说了，他说我觉得环路文明大街的那信号灯挺好的，听听。
3: 我现在就在环路文明大街交口上。其实我觉得吧，还是有这个电灯比较好，尤其到周六日的时候，因为你这样的话太堵了，不然的话没有电灯。
0: 嗯，他反而觉得这样的规范一下也挺好。
2: 这个事儿吧，就是一刚改的时间不长，我经常给大家说这个事，就是他交通变化对于经常走这个路上，他确实需要适应的过程。二一个呢，这个就是众口难调的问题了。
1: 但是呢，就是有左转的相位灯，但同时呢，这个北向南能不能想办法让他别等那么长时间？就是主要是现在这北向南的这个车，他们排队距离稍微有点长，或者是等的时间稍微有点长。
2: 我找着了那个事故，6月26号6:17。
1: 哦，
2: 一个大车把信号灯撞了。
0: 对，我听我还说呢，说好像是一个后八轮 后半轮给撞的。
2: 对，一个后半轮。
0: 嗯。
2: 是6月26号，几天前，4天前。
0: 哎呀，我们交管部门还是反应速度挺快的。现在李先生小辉从那儿过，刚刚从那儿过，他说那个安好了，安好了，已经安好了。他说我现在正好从那儿过来。
1: 啊，那就装上了。那相邻
0: 王家屯的那个好了。
1: 那其他相邻的那个消防灯还有没有？就是缺个红灯，要不缺绿灯的这个情况，大家再补充一下今天最新的这个情况，
0: 嗯、
1: 会不会修一个的时候？
2: 我问问，除了这个26号那个事故造成的那个，
0: 嗯、还有就是那违停，我们听友再给提供是哪是什么人在这儿停车啊？我们来听听舍得。
3: 那个刚才警方刚说的那个位置，那是那儿以前确实是花卉市场，现在那是个小区，不是吗？两车一警，那是个后门，后门的业主的车，他从那个把车停到那个二环对外车车道，然后他从那就进小区了。
0: 哦，那他说的是
2: 梁成义警，
1: 他发的不对，地图上显示叫梁成家园，
2: 梁成家园，
0: 嗯，
2: 东梁乡，
1: 对，
0: 东
1: 梁乡村，
0: 对，
2: 嗯。
0: 也以我们两位听友发的，刚才那个语音呢，是一位听友说到的，说这个小区有一个后门啊，然后应该是那小区业主的车，从那儿后门进去很方便。还有听友他发的那个文字可能是发错了，他发的是梁成义警，
1: 梁成义警是在另外一个地儿呢。
2: 那小区里边应该有车位呀、啊。
0: 嗯，
1: 但是可能为了不交停车费，
0: 要不就是去串门的，但是串门的这么多，每天都在这儿停。
2: 这小区挺大的，您知道吗？他是从那个北边、北门是在南二环。
0: 嗯，
2: 这个南门是在汇锦路上。
0: 嗯，
2: 这个小区这个挺大的一个小区，但里边楼不多。
1: 哦，
2: 恐怕是没有10个楼。
1: 哦，这个梁城家园又叫梁城义景，另外还有一个相似的名叫梁城义园，那个是在新华路三简路那边的。
0: 嗯、
1: 这块是个有俩名，梁城家园或者是梁城义景，都是这个小区的名字，就西南二环的这个小区。
2: 对，那个是梁村，这个是梁乡、
0: 嗯。
1: 对，这块是。
0: 还有听友说的是张华警官，就是说西南二环高架下的那个违停，他有可能是不是这两天一看阴天，大家就停到那儿了，担心有冰雹啊？那您停到地下车库不好吗？这个小区应该不是就时间很长了吧，张华警官？
2: 这小区好像是没地下车库
0: 啊，真没有啊？
2: 是没有。
0: 那样，那怪不得我们亮这位听友说，他就感觉他们好像是这为了看天气不好，就放到那个投影空间下边，觉得可以躲那个冰雹。那也
2: 不，
0: 那那也
2: 不不不，肯定不是，躲不住，
0: 躲不住，
2: 躲不住。
0: 嗯，
2: 行，你我知道了，没事，我一会儿我就问，我看到底是这是哪儿的，我
0: 啊，
2: 不一定是人家梁乡家是家园。
0: 但是好多人都这么说，张华警官，你看这位拿铁也说，他说，二环上面就是梁城义警那个地方，他说确实好多车就停到主路上。还有一位华华也说，他说，好多业主的车每天晚上停到这儿，然后从北门。公园那有个北门，从那块回家。
2: 对，就是那个信鸽协会那儿。
0: 嗯、哦，他是从那儿，然后就这么回家了。
2: 行，我那刚才跟大家同事说一下，那晚上在那放着，这不安全啊。
0: 对呀、
2: 啊，
0: 而且那块本来他头桥下的这个空间这个位置，他视线就不好，就比较暗。晚上，然后从那儿过的时候，是吧？
2: 我转时间那就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好嘞，我们今天又超时了，谢谢张华警官。
2: 好嘞，
0: 好，再见。嗯，好，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留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或者是992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我们看到都会做记录，近期的节目当中呢再反映给张华警官。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992整点导航。
0: 好，补报时一下，现在是18:02，这里是992晚高峰。提醒大家啊，这个河北省气象台呢是发布了一个蓝色的预警信息，特别提醒大家，在今天下午的16:19，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30号的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雪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强可达30毫米以上，局地6小时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将超过1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可能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综述，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雪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石家庄大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0到14度，其他地区呢是15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明天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3到28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29到33度。
1: 明天夜间到2号，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就转为晴见多云的天气了。但是2号夜间到3号，我省的北部地区仍然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临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2号到3号不下雨了，我省的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又会重新回到35到39度的高温天气。未来的一段时间，请您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0: 看一下呢，我们就这晚高峰的听友啊，在微信互动平台以及我们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给我们带来的最及时的消息。苍生说，目前正定已经开始下雨了，这儿已经开始钓鱼点了。还有呢，我们的听友一直在听着节目啊，在给我们发来呢相同的一些我们刚才的那些问题的啊一些自己的见解。飞雪连天他说，环路维明大街交口啊，这儿湿化了左转待转区了，他说感觉效果好点了，不像之前那么堵了。还有这位啊，这位说淮安路兴安大街，我今天刚走，红绿灯没问题了啊，这没有问题了，
1: 已经修好了。
0: 对对对，
1: 我们把这个信号灯的情况也跟张华警官反映，这个就不用再联系辖区的交警了。
0: 对对对，好，大家有问题的话，有这个出行的建议，还有及时的路况，还有什么需要大家共同来帮忙，出出建议啊，提提建议的，这些问题呢，都可以把您的问题、您的信息、您的留言发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或者发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都可以啊。
1: 另外呢，刚在18点钟的即时好运的环节，出去给大家抽出了3位幸运数字，您核对一下，在我们的好运帖当中有没有评论这3位数字？如果评论了，抓紧时间联系帮主趴丫确认领取奖金。18点钟的基础奖金是500元，第一位数字是9，第一位数字是9，第二位数字是7。第二位数字是7，第三位数字是0，第三位数字是0。今天18点钟就这儿即时好运的三位幸运数字是970，970三位数字，如果您猜对了，就有机会获得500元的奖金。本活动感谢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4: 更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7月1日至3日13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1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3: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14: 嘉音鲁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13: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14: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13: 我们相信九九二的

0: 来关注有听众朋友在关心油价调整的事儿，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告诉大家先别着急加油，7月3号晚上的24点，也就是本周五晚上的24点，迎来油价的调整窗口。根据当前国际油价的变化率来预测，将会大幅下调。目前的预测呢是每升会下调5.5到7.4。每升，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油箱里的油能坚持坚持，您等到周六再去加啊。在周五晚上24点是调价窗口，但是呢，具体呢，这还得坚持到这星期五晚上，不知道您的油箱能不能坚持到。
1: 对，
0: 如果是能坚持的话，咱们星期六再去加油，将会少花不少钱的
1: 啊。正好也不影响您周六哈开车出去玩是吧？这个周末呢，我们加着这个降价之后的油，是不是心情更开心了？
0: 要不这两天先把车先放家里让它歇歇，然后先省点油，然后等到周六去加满油，然后再让车再出去再溜达溜达啊。
1: 嗯，好嘞。刚才呢放广告的时候我们俩一直在忙活啊，一个是关注大家的给我们发来的信息，最主要的是梳理呢大家刚才在张华在线的环节当中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问的一些问题，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们看到这些问题呢我们都会梳理，然后呢在近期比如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跟交管部门再跟张华警官来进行反映。也谢谢阳光80后啊对石家庄交警的肯定，他说我现在感觉啊国际庄的交通真的好多了，给石家庄的交管同志们点个赞。
0: 另外有听众说环路现在有最新的交通管控，由于环路的西向东堵车，目前在师范街的上桥口已经执行了管控，环路西向东师范街上不了主路了，只能走桥下的辅路，大家来绕行一下。
1: 还有还记得刚才我们的题吗？因为有张华在线的这个互动环节哈，所以我们半天呢也没有说那个答案。我们刚才问的大家，因为我们第一道题呢就是说到了琴棋书画当中啊，这个棋指的是什么棋？当然肯定指的是围棋啊，因为中国古代为人修身养性的啊基本技艺之一啊，琴棋书画这个围棋是基本技艺之一。尽管它那个象棋啊军棋啊跳棋啊也属于棋类的游戏，但是呢它不属于传统文化当中的四艺的范畴。我们由此又衍生出了一道题，问问大家，就是这个四君子花中的四君子是什么，您知道吗？我们好多朋友啊都给我们在微信平台包括打卡留言帖上都发来了，有人还带来的是语音呢啊，说到了梅兰竹菊，包括呢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好多听友也都答对了，不信您往前倒倒，因为这刚才这一波全是说交通的。

都说的是梅兰竹菊，没错，这个梅兰竹菊呢，它代表的是我们的这个品质，傲优坚淡，啊，也坚韧啊，淡就是淡泊淡雅，傲骨是吧？

0: 下班的晚高峰再次提示，目前华路的西向东特别堵车，目前在师范街执行了管控措施。还有朋友问为什么管控，因为前方啊市区弯道就平安大街那个上桥口堵了好多车，所以说呢交警呢我们预测啊应该是后方远端在进行着师范街的这个上桥口的管控，防止前方这个平安大街那块车越积越多，在这走桥下辅路来赶快绕行一下。
1: 还有我们一位听友张听众，应该是张女士，我看名字像啊，他说石家庄的维命大街华路南北压车好长啊，哦，还问的说南行还是北行，但是我猜测应该是南行。现在南行呢，就像我们多位听友说到的，这两天一直压力很大，就是这儿装了这个箭头灯了之后，然后它可能没有原来消化那么快了，因为周期增长了嘛。目前还真是像大家说到的，后方一直堵到了工农路，目前维命大街南行方向压力要比北行方向大很多，看看大家您能不能一步一下移到中华大街。中华大街现在我看着还是可以的，包括师范街，你别看师范街是一个小街啊，现在呢师范街双向从工农路到环路之间都是畅行的。
0: 另外听说油价要大幅下调的事儿，这位说是真的吗？没错，因为现在这个油价统计呢，它要等到周五晚上的24点，还有这个今天是周二，然后还有大概3个工作日的这个时间，尽管呢这个目前还有3个工作日，但是按照目前

0: 找到 FM992， 然后呢此时此刻正在播放的就是我们992晚高峰的节目啊。你像这位挺酷了，但是我要抽根烟再听一会儿晚高峰，就喜欢您这样的，谢谢您啊。包括呢还有一位听友还说呢，说哎呀君后佳音就喜欢你们俩的组合，也谢谢沙滩阳光。
1: 那您听听您有没有中奖啊，今天18点钟的三位幸运数字分别是9、7、0，本时段有一位朋友中奖，独得500元的奖金，他的手机号码是133，尾号是0256的朋友，是不是今天一天上班还没挣500呢？就是我们给您送500元的奖金啊。
0: 对，然后你看他的发的这个时间，发这个数字的时间是在8:15，我猜肯定是8点抽奖，一看自己没中，立刻就赶紧发了下一轮的我们抽奖池当中的数字，所以这事儿也提醒大家了，发数字抽奖要趁早，尽管现在18:16，我们下一次开奖时间是明早的8点，没中奖的，包括中过奖的，您都继续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发送关键词好运，这样的话呢，给您回弹的这个啾啾二即时好运的好运帖，您抓紧时间留下3位数字，这样的话呢，我们又进到下一个抽奖池了。
1: 查看开奖视频，您可以打开即时新闻端搜索992开奖，或者是在中间图片找到992即时好运的图片，点开之后就能够查看每个工作日上午的8点和下午的18点两次摇奖的视频过程，以及每个工作日两次有奖数字的结果。
0: 然后我们这位听友说了，说哎呀我三个数9、4、7啊，您
1: 对了俩数，但是七那个顺序也不太 对,
0: 对, 对, 对，是是是。还有呢这位心情他说9有了0有了啊，但是您没有那七啊。我们刚才那位听友是7有了，但是呢他缺那个零啊，他缺那个零，
1: 他猜的是4嘛？
0: 您俩这个凑一下，其实正好。但是呢，我们提醒大家，顺序还必须得一样啊。还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雨晴吧。现在呢，悠悠星他在石家庄的北三环，他说北三环复兴大街这个位置，哦，他沿着复兴大街呢往北走，往正定方向走，说北三环这儿已经开始掉雨点了。那看来多位听友都跟我们说，正定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啊。
1: 您如果没有获得现金的奖励，也可以继续参与到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2瓶给您包邮到家。下面一道题呢，是大家喝饮料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情况。咱们喝饮料如果是插到纸盒里或者是一些这个软包装的这些饮料的时候，会发现插入吸管之后啊，这个吸管会被吸住，请问是什么原理？ A 磁力， B 大气压强， C 静电， D 胶水粘黏。为什么插了吸管之后这吸管会被吸住呢？这四个选项如果您知道是哪个答案，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0: 抓紧时间啊，您移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然后呢您留言留下您刚才说到的我们说到的这道问题的正确答案 ABCD 就行啊，不用发那么多字儿，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获得我们给您送出的玻璃水。还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及时的路况，灰色的海他说石家庄的新市北路与西二环辅路目前南北方向绿灯时间短，通行效率比较低，目前已经开始堵车了，他认为堵车还挺厉害的，比较严重。
2: 看一边就无聊，浪费这些饮料，价格只是符号。

0: 华路呢，除了西向东堵车，刚才说示范街的上桥口已经执行了管控，目前华路的东向西也是有长距离的拥堵，现在华路和南二环东西双向都是不太好走的，大家请您注意。另外呢，现在建设大街过了华路之后呢，往北一段，这块呢可能是四日中学，今天是中考的考生得到学校，好像要收集一些相关的资料，然后要填报中考的志愿等等，是有这个类似的这个情况发生。现在建设大街东风路，然后华路这个南北双向以及整个东风路上拥堵的车流都比较长了，大家呢如果不是四中中学接送孩子的朋友，尽量绕开一下建设大街东风路和建设大街环路的这一节，导致这块呢目前南北双向都是十分拥堵的，大家往东往西赶快绕一下啊。
1: 说到孩子们这段时间呢就是紧锣密鼓的，先是高考，后来是中考考试，现在大学就是高考考生开始
0: 报志愿，
1: 准大学生们，然后呢这个中考，然后这个志愿模拟又开始了，而且要密集的返校，包括呢这个中小学生们也该这个期末考试了，
0: 对，
1: 期末考试完了也该放假了。其实现在是孩子们忙活，家长们啊现在已经开始预期暑假的生活了。因为我看咱们打卡留言帖上，其实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雪儿她有说呢，她说我来打卡啊，我在接孩子的路上，期末考试马上就要结束了，说漫长的暑期生活又要开始了，她说想着我就头大呀。
0: 刚才还有家长给孩子报那个想报足球训练营什么的，
1: 对，我说怪不得刚才咱们第一组资讯里边哈就说到这个足球了，青训这个中心，然后好多家长都特别的感兴趣，不约而同都要问，哎，这青训中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另外今天这外边的雨啊，有的地儿大有的地儿小，这位说我在北国未来城附近，说现在掉了几滴不下了，然后呢时光在正定南城门，说这块也出太阳了也没下几滴，
1: 对对，还有听友说呢，说感觉这雨又被憋回去了，
0: 但是有的地儿下了挺大的，这位说是他在刚才在哪个县城，
1: 高邑、我看到了，
0: 然后呢有的地儿不大啊，说万象城附近下了几滴，所以说呢它是一个暴雨的预警，但是不是所有的地儿下的都大，如果您那儿正好雨大了，您随时关注您所在这个辖区目前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啊。
1: 然后刚才我说打卡留言帖上有位听友不是说到家了吗，然后说我在车载地库啊，说先不回家呢，然后听会儿节目，然后林听众啊，我们就不说名了哈，万一家里人也在听节目呢，
0: 嘿，知道你故意不回家，
1: 对对对，林听众，然后他在微信平台他说我也到家了，我先不进地库，我抽根烟听会儿我再回去，您连地库都不进，别，您还是先进到地库，哎呀，对，进了地库之后吧，你要是用车载收音机来听的话可能就听不清了，您用这个手机听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他在地面上听，但是您可千万别违停啊。
0: 另外公益提示，吸烟有害健康啊。另外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西南二环是咋回事，今天呢西南二环这块目前没有说事故的啊。
1: 他说比走路还慢，有这么夸张吗？
0: 确实堵住了，是不是南二环上有事故把西二环上这个车也都堵住了？
1: 哎呦，大家谨慎谨慎选择，也谢谢这位听友啊，您及时给我们传递的信息，我们俩抓紧说一下，因为好几个平台我们俩来回的换啊，换界面还真是忽略了这个堵点了，大家能避开吗？前方南二环东行方向大约就是在这个滨河街的桥面上，这是堵点，后方一直堵过了西环公园，堵过了西二环北下向南方向的新石北路，哇，这是一堵到哪儿的呀？快堵到中山，就是大家走西二环向南行驶方向的话，您从已过中山路的桥面就走不动了，然后您就一直得到南二环拐过来之后，过了滨河街的桥面，这拥堵的距离挺长的。
0: 大家呢走这块的朋友，请您跟我们来传递一下，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我们判断是不是在南二环的西向东有事故车辆把后边西二环的车全都给堵住了。来听一下大家传递的这个语音信息，有没有说这一路段路况的？听一下李听众。
2: 我这说一个这个路的这个情况，就是中华大街一红路北二环。就是这个怡红路中华大街交口往西走，这个怡红路上两边停的都是车，这交警也没人来那个看一下吗？
1: 那您这不是跟我们反映了吗？我就马上反映给交警。
0: 具体在怡红路的哪一节，如果你有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或者是图片帮我们来提供一下。还有说维民大街北向南工农路到环路都堵着，我原因是环路那个路口堵啊，这块增加了左转的相位灯，之前呢是左转把直行他们会挡住，现在呢加了相位灯之后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但是现在目前的这个现状就是导致了北向南的方向堵车和排队的距离稍微有点长。再来听一下这位说，
3: 就像刚才哥哥说的，是不是可以把南北的这个时长是不是给调一下，这样的话南北压力就可能稍微 好一些，
1: 就别让
3: 他
1: 周期，
3: 因为他那个左转箭头啊灯，然后出去的车可能相对这两趟车的话可能比较少一些。
1: 嗯，他中和了一下，就是说因为大家呢之前强烈要求建议吧，强烈建议呢在文明大街淮安路这个地方加一个南北向的左转箭头灯。为什么呢？就是要同时放啊，他那个左转呢经常因为这个路口是狭长的，经常就是直接从停止线那儿唰就一个对角线就过去了，这样呢导致直行的直接就受到了影响，就堵那儿走不了，这一个红绿灯的周期呢就过不了几辆车。现在箭头灯呢在大家的建议之下加上了，可是大家又说哎呀不行，说这样一加上了之后呢它的周期整个就长了，之后尤其是北向南的这段时间，自打加了箭头灯就是经常会堵到后方的工农路上。所以这位听友他中和了一下，他说不行，能不能就是把他那个左转的那个灯给他放的时间稍微短一点，然后它不是路口是狭长的吗，可以把它那个带行区再画的稍微的长一点，这是我后面补充的啊。这样的话呢可能左转的也能消化一些过一去一些一批的这个左转车辆，但是呢也不会让人直行的等的时间太长。
0: 嗯，另外这位您反映的吉兴路说是违停的情况，具体是吉兴路的哪一段？您说两边的小区说是都有地下车库，但是故意呢不停到这个地下车库的收费车位，都停到吉兴路上，具体是什么小区？您把那个小区的名称再补充一下，我们向辖区的交警来反映，是不是城发头那个体育公园的那个城发头公园那个附近石美集附近？你再说一下吉兴西的哪一段，还有哪个小区？我们向辖区的交警再具体反映。
1: 好嘞，还有我们这位热心听友，他有文字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听到刚才那位听友语音反映的情况之后，他说呢，怡红路堵车就是从中华大街往西一直到党家庄街路段，他说这一节特别堵车，是因为违停是吧？好，那我们补充到我们记录的这个问题当中，也谢谢荷塘月色。好，也欢迎呢天津的朋友啊，现在风中飘，他说我在天津宝坻下班了，我来打个卡，来就二晚高峰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留言帖上打了一个卡，欢迎您。
4: 你身后还有我，我会让你永远幸福着。

0: 傍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尽管刚才那个歌没有听完，但是我们特别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此时此刻正在收听992晚高峰的各位好朋友们。你的好运一定会来的，你一定会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的。所以说不管此时此刻您工作也好，生活也好，

0: 学习也好，还是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拥堵也好，你的好运一定会来的啊、一定马上就要回到畅行的阶段了，因为现在已经18:30了，拥堵会过去的，大家别着急。
1: 接下来呢，在你堵车的路上，有请我们微信爱商城的好物推荐官马杰来给您介绍微信爱商城的好物推荐。马杰你好。
2: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今天的爱商城都是我喜欢的东西。首先你看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过两天进了伏天了，你就总感觉啊，这个裤子你要是穿长裤，它这个面料是非常的有讲究的，如果是那种厚一点的裤子，哎呀，一贴在你的那个腿上就很不舒服。今天呢，给您推荐一个夏天的救星，雅鹿大品牌的冰丝速干裤，男女同款，一家子都能穿啊。冰丝的面料下面穿在身上特别的舒爽冰凉透气，还能防晒防止蚊虫叮咬。我就喜欢什么，就你穿出去哆里哆嗦的感觉，看着就特别的舒服，
0: 垂感很强
2: 啊！对对对对对，还不嫌腿粗啊，简直是一举多得。原价呢可能是好几百的雅鹿大品牌，今天爱商城99元一条，不够啊，再给您多赠一条，也就是99元价格带走两条冰丝速干裤。这两天我听了这么一个说法，原来咱们总说啊，你就当这个钱买了个奶茶，你就当这个钱那个你吃了个火锅，昨天我听了个说法，你就当这钱丢了你心疼吗？99元，你当这钱丢了，你试试这两条裤子好不好？真的是绝对不会后悔的。两条裤子颜色尺码你都选好之后，一起放进购物车，就可以享受99元两条的优惠了。拍单拍一条不发货啊，也不赠送啊，男女同款，很多颜色都有。然后那个尺码从85斤穿到235斤，还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那个就是脚的那个叫什么脚脖子那个裤子的那个样式，有平口的，有竖口的，有的人就喜欢穿平口的，你再穿个那个大厚底鞋，买个长点的裤子把它一盖，哇，显得你从1.6米一下长到1.7米。你要是那个像我一样就不在乎自己有多高啊，我的灵魂已经很高了，我就穿那个竖口的就行。然后它就是脚脖子里边不钻风啊，就早晚你骑电动车也不钻风。然后这个裤子是耐水洗，不缩水，不掉色，不变形，久穿不闷的。另外呢，这个很多小朋友啊，这个马上就要放假了，你看7月到了那个初的时候，小学生也要放假了，初中生也放假了，现在很多高中生这个初中生啊都是这个在家里边歇着。这一天呀、孩子在家里边歇着，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像我吧，比如说我妈妈跟我说今天要写5篇作业，我是可以写完，但是中间我就老想吃东西。吃什么呢？小朋友可喜欢吃冰棍了，但是咱是大人，咱知道那玩意儿不健康。不信你把一个冰棍化成水，你化成水你自己尝尝那个水有多甜，你就说孩子吃两根那个能受得了吗？今天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冰箱里的夏日宝藏，冰世界冰芒果啊，它是一整个那个小柿子小芒果给你冻起来了。你说它是冰棍吧，它也凉凉飕飕的。你说它不健康吧，它确确实实就是小芒果还有小柿子啊，配料表干净，就只有芒果还有平乐柿子，零添加零蔗糖零色素，咬开外面是脆脆脆脆的那种冰沙，里面是绵密的果肉爆浆，天然的清甜，不齁也不腻啊。柿子本身自带果糖，所以也没有再给你加糖。跟大家说一下，你最好先放上10分钟，有软软塌塌的感觉，吃起来就有那种流心的效果啊。一整颗独立包装，想吃几颗拿几颗，放冰箱也不串味也不占地方，主要吧就是它特别的健康。然后这个价钱呢也不贵，10只装一袋超大份，3个规格任选啊，有什么好事茫茫啊，真是有钱呀、一忙暴富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它这个啊到手都是只要59.9元。这是一口纯天然的清凉甜蜜限时特价，错过了可能就能等明年夏天了。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啦，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好嘞，谢谢谢谢马杰，我特别喜欢吃柿子，你一边说着我就已经开始啊打开了我们九九爱商城的这个界面了，一会儿下单啊。
2: 好嘞，
0: 哎好嘞，再见马杰。
2: 拜拜。
1: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的路况，今天的晚高峰呢，南二环和环路交通流量的压力都大一些啊，从西二环转南二环也转不过去，但是呢别着急，在路上如果遇到堵车的路段呢多些耐心，然后稍后呢预计18:30之后，这个晚高峰的最高峰的这个拥堵的车流将会逐渐的退去了。
0: 对，现在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哈，也好多听友跟我们发来的这个信息，像这位听友被堵到了体育大街啊，别着急，像刚才陆军不说了吗，说稍后这块的拥堵就会退去的。您说

0: 说到那个体育大街，我看了一下，真的就比刚才的那个拥堵距离稍微短点了，但是也没短太少啊。所以走体育大街北行方向的，您尽量不要选择从中山路一直到淮北路这之间。目前这个地方压力特别大，可能是因为建华大街这边有地铁施工嘛，所以好多人都平移到了体育大街了。您可以迂回一下，走建设大街是不是有点远了绕的哈？现在我看建设大街北行方向倒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建设大街呢南行方向，我们发现从过了玉华路之后，一直到东风路之间南行方向这块是有压力的。
1: 另外之前反映说吉星路违停严重的，他说明确了违停的具体路段是在吉星路的华清街到建华大街之间，是在书香华苑小区的南边附近，说两边小区都有地下的停车场，但是大家呢可能是想要节约的这个停车费用，但是一下子把这个车随意停到了吉星路的机动车道上了，就导致吉星路拥堵严重，大家回家都变得十分的困难。
0: 好嘞，刚才说到了很多的家长哈，想给自己的孩子呢报这个我们说到的那个青训中心啊，说有没有可以报名的班啊，让孩子上个兴趣班。我们听友还在大概留言帖上说呢，说这可是趁着世界杯足球热啊，对，给孩子们报足球兴趣班啊，希望他们能站在2034年的世界杯的赛场上。
1: 回头有咱们石家庄的这个球员啊，到时候一说是听着咱们晚高峰爸爸妈妈给报的班，这才踢进了世界杯，是吧？
0: 哎呦，这担子有点重，是吧？希望孩子们能够不负众望啊。
1: 哎，其他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在互动留言帖上也产生了一位幸运听众，特别提醒啊，这位网名叫做飞雪连天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53，尾号是3892的朋友，请您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没有猜错的话，您应该是金庸的武侠迷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啊！您这是飞雪连天，这位网友，请您抓紧时间回复电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两瓶了。
0: 等您一会儿啊，其他听友别气馁，我们等他回复了之后才能确定今天的这个玻璃水呢已经产生了。那如果说他没有回复的话，我们要再产生一波。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

我们的幸运听众都产生了，但是刚才那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好像没给大家公布呢啊，因为它是个我们的这个趣味答题嘛，大家好多人呢，有的是为了中奖，有的呢就是为了每天参与到我们的趣味答题当中呢长一些知识。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问题是吸管插到饮料的时候纸盒呢会吸住吸管，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啊？

0: 是磁力吗？还是大气压强？还是静电？还是胶水粘连呢？有一听我说了，我觉得那个胶水粘连有点太假，我还是选 B 吧。
1: 问题都不难啊，大家无论答对与否都能够获得一份快乐，同时呢有机会中奖。今天的幸运听众飞雪连天已经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了您完整的电话号码。您别着急，一会儿在微信平台给您发送一个链接，在我们的爱生城您自选下单，就可以在我们的爱生城下单两瓶玻璃水，而且给您包邮到指定的位置了。
0: 谢谢您哈，还在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提醒我俩呢，说已经回复了。今天感觉尽管是星期二，但是怎么感觉路上跟星期五一样啊，路况还是比较复杂比较拥堵的，所以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吧。刚才的特别堵的这个堵点，哎，在我们提醒之下迅速的这就缓解了，这已经它不是不堵了，但是呢就是车位量稍微大一点点，您多一些耐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现在南二环东行方向只是红旗大街到友谊大街这块主路这儿稍显车辆大一点儿，您应该不会耽误太长的时间，然后再往后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拐到西二环上我们看了一下啊，也还好，只是从淮安路到玉华路这之间可能车辆稍微多一点，您过了淮安路再往南应该还是比较畅行的。
1: 天天晚高峰给大家报路况，刚才我们这个预计从18:30之后最高峰最难走的一段，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现在啊这个路况只能是越来越畅通，如果您那个位置还堵着车别着急，一会儿就好了。

0: 这首歌是难念的经，针对于目前的这一个拥堵的路口，这个很困难的这个局面呢，大家也展开着讨论，也发动着自己的一些智慧思维啊。这位说他觉得维明大街北向南到华安路这个路口，它是两个车道到路口给挤成了三个车道，但是三个车道这个分道之后就特别短，左转车一旦排队排长的话，就把后边那两个车道就挡了一个车道，那后边的这个直行和右转他就想过去，他也会被这个左转车给挡住，所以说呢，他就导致这个路口就越来越堵，越来越堵。而且呢，晚高峰的时段，这个就导致了维明大街北向南后方的一个队尾。今天大家都反映说，普遍都能够排到工农路附近啊。你别着急，辖区交警正在对这个路口展开的讨论啊。
1: 是，有的时候它真的是一个难题啊。就是你看，今天我们听友反映的，维明大街和淮安路这个地方，有人建议，强烈建议加左转向尾灯，有人呢就坚决反对，说加了之后后边堵得会特别的厉害，这真的是一个难题。但是我相信啊，通过呢我们的交管部门实地的这个考量，然后包括大家的这个好的建议不断的给补充啊，这个问题一定会这个解决。但是哈，我觉得最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呢在遇到拥堵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再一个呢就是一次通过，千万不要去抢啊去挤啊，这样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而且很有可能就挤出马花辫，然后最后都谁也过不去了。
0: 嗯，
1: 我们刚才这位中奖的听友说，飞雪连天，他说这歌是送给我祝福我的吗？
0: 您不是金庸武侠迷吗？然后您送《天龙八部》的主题歌啊，祝福您今天中奖了。尽管中奖挺难的，希望您以后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节目啊。
1: 好嘞，我们还得关注天气，因为这两天呢一直在提醒大家，总是有一些呢就是预警信息，但是大家说，哎，感觉就雨憋过去了，没有下呀。但是夏天往往它就是那种第一突发性，第二呢就是区域性、分散性。你看我们这位邯郸的听友，他说我们这雨下的呀，那真的是哇啦哇啦的，而且感觉还有小冰雹呢。说在此附近的能不出门的就别出门了啊。嗯，是，所以呢都在家猫着吧。所以说我们每次提醒大家有这个预警信息的时候，您还真不能掉以轻心，别不当回事儿。
0: 小张的暴雨预警呢还是持续到今天晚上的前半夜呢，所以说呢未来还会下雨，但是明天的石家庄将会逐渐转为晴天。天气预报显示明天石家庄多云转晴，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1度。
1: 像预报呢7月1号到3号我省的北部地区是多雷阵雨的天气的，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且个别地点有冰雹，一边呢是下雨，一边又是高温。2号到3号的时候，那我省的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呢又会达到35到39度。
0: 而且今天一说7月1号，你可能觉得远，今天已经是6月的最后一天，今天是6月30号，明天就是7月1号了啊。
2: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1: 今天的听见119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独立式感烟火灾的这个探测报警器，关键时刻能救命。话说呢，近日哈，北京丰台某小区一位老人出门办事，忘记关闭厨房灶台上的炉火，导致呢锅内食物烧干，屋内浓烟弥漫。万幸的是，老人家中呢安装的联网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第一时间发出了预警，社区的工作人员火速到场处置，妥善处理了险情，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0: 还有另外一起案例，在郑州航空港区一个快递超市突发火情，在深夜时分并没有人值守，火势迅速蔓延，隔壁邻居熟睡当中被自己家里安装的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的警报声惊醒，及时发现了现场的浓烟滚滚的火灾险情，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消防人员到场之后快速扑灭明火，排查火灾现场，避免了火势进一步扩大。
1: 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的工作原理呢，是当烟雾进入报警器的感应室之后，烟雾粒子会将部分光束散射到感应器上，随着烟雾浓度不断的升高，散射到感应器的光束会随之增多，当达到触发阈值的时候，报警器便会自动发出警报，音量呢可以达到85分贝左右。一般情况下，当环 环境噪声达到60分贝的时候呢，可是70%的人会惊醒，能够帮助人们在火灾发生的初期及时进行扑救处置，或为提前疏散逃生争取时间。
0: 火灾最佳的扑救时机就在刚发生的前几分钟，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能够在起火初期探测到烟雾时第一时间发出警报，已经联网的设备还能够通过网络平台向绑定的用户、报警联系人以及短信、电话的形式进行警情的提醒，即使家中没有人在也能够第一时间获知火险的险情，最大限度地降低火灾的危害。
1: 由于火灾中的烟气温度高，会自然向上蔓延飘散，安装的时候呢，一般它选择在需要保护空间上方且无遮挡的高处，可以有效地提高探测器的响应速度。它安装的方式是比较灵活的，无需布线，无需专业的施工，后期呢维护成本也很低，建议大家都在家中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来守护家庭安全。
0: 再来关注6月29号的10时05分，在我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堰塞湖路与新102国道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车追尾了一辆三轮农运车，三轮车的驾驶员被困在驾驶室内，急需救援。
1: 接到报警之后啊，当地的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救援。经现场勘查，一辆拉在粪土的三轮农用车遭半挂车追尾，受猛烈撞击影响，车体呢严重变形，整个车头就嵌入到半挂车车厢板下。三轮车驾驶员是一名40多岁的中年男子，而且腿部受伤。
0: 根据现场的情况，消防员紧急将三轮车的轮胎气放掉，扩大与半挂车之间的空隙，再利用液压剪来进行扩钳作业，把三轮车的车体车顶剪开，再把被困的男子小心翼翼地抬了出来，再交由120的医护人员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1: 据了解啊，事发的时候呢正值阴雨天气，路面湿滑，视线较差，三轮农运车正常停靠路口等候红绿灯，后方呢这个半挂车因为雨天它刹车打滑了，所以车胎抱死滑行，随即变更了车道，径直就撞上了三轮车，导致驾驶员被困。所以呢在这里啊也提醒，雨天路滑，视线受阻，车辆制动距离增大，那驾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文明驾驶。

0: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哈，现在呢这个消息越来越多哈，给大家的辅助呢也是越来越多，说到了这个中考，中考的志愿填报模拟演练，然后我们有听友说呢，说这在哪儿找啊？那这样啊，一会儿给您发过去，但是一般老师可能都会给您有一个这个通知的，在群里。
1: 对，刚才四十中学附近堵车，可能就是到学校，这个老师可能是把家长们聚集在一起，给家长们来讲一些注意事项。
0: 对对对，他填报的是模拟啊，模拟填报时间是从今天的17点钟，我们九九二晚高峰节目开始时间，一直到明天的17点钟。然后呢，方式一就是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然后点击中考模拟志愿填报链接就可以进行填报了。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您登录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来进行填报，这是都可以的。另外还有呢，就是刚才很多家长说这孩子放暑假了，一想头就大啊。那石家庄呢暑假的免费托管的消息也来了，7月11号开始报名。石家庄市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玉华区、高新区等五区选取了30所学校，一共提供了10000余个学位，开展小学暑期的免费托管服务。所以说大家要关注的话呢，您可以看一下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大家呢推送的这个消息，您到时候找一下。而且呢现在我们还有您关注我们的这个活动，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所有的推文，而且呢您进行这个点赞呀，然后转发呀，还有这个点小爱心啊等等，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获得我们送给您的手机。
1: 另外呢有位听众朋友的车亏电了，需要您的帮忙，说是在江西大厦的负三停车场，地图上搜了一下是在市庄路上的江西大厦，如果您在附近能够提供帮忙，拨打他的电话189-3112-5767，189-3112-5767。
0: 好了，今天的九九二晚高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鲁军佳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小鹿来了，
1: 再会
0: 再会。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天导航关注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石家庄大部、邢台、邯郸、杜云、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0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1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雷雨时极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间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3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3度。明天夜间到2号，张家口、承德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6点19分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30号的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强可达30毫米以上，局地6小时雨量可达50至80毫米，个别地点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可能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请注意防范。7月1号到3号，北部地区多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降雨后会迎来什么？不是彩虹，是高温。2号到3号，中南部的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提醒各位注意防范。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2和7，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9: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北京时间的19:0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2 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有朋友在发信息呢，双飞马，他说今天又是小鹿来了，今天是小鹿又来了，是是是，又来了。还有你的微笑说，这边建议小鹿一年上365天。小鹿就不配拥有一天的休息吗？蔡国庆啊。还有朋友发来语音来听一下。
1: 小鹿又来了。
0: 嗯，先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其实今天来之前呢，我还跟月色在沟通呢，我真的是认真的跟他说了一下，我说建议啊，你别天天让我替了，因为你可能也没听过我每天在节目里面是怎么说你的。基本上你每天都会换一个新的人设和新的定位，但是唯一相同之处呢，就是每个人设和定位都不怎么好。我说如果我再上去再上下去的话，我觉得对你的形象可能有点不怎么好。他说哎，没事凑合上吧。你说当别人一直抱怨都已经抱到这个地步了，我好像也不好意思再说他些什么不好了。我们今天换一个人来说，我们今天不说月色了，我们来说说我们的父母。闭个胆。今天虽然是7点的节目哈，但我早上7点其实就起了，万万没想到居然起这么早，完全就是被家人给叫醒的。所以我真的是想问问大家，就是很多人的爸妈对时间观念都差不多是吧，特别有时间观念，从小到大动不动就是几点了还不睡觉，几点了还不起床。所以小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理解，我说爸，你为什么要跟一个闹钟结婚呢？我妈气得要揍我，我说可使不得，你最好克制一下，现在可是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我妈更理直气壮，我说，她说未成年人保护法只保护学习成绩好的。我说太过分了，真的气得我腰疼。我妈说瞎说，小朋友哪有腰啊。哎，那个时候无力反驳，但是现在仔细想想，小朋友没腰，那中间那节是空的，这胸腔直接坐在盆腔上了是吧。还有那个水呀，就是不知道大家有家里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对于长辈来说，隔夜之后的水那就不能喝了，对吧？经常就会说隔夜的水不要喝，不健康。我说那早上的水过了8小时，下午能喝吗？他们说可以呀。哎，我就纳闷了，我说妈，那晚上那8小时，那8小时有毒啊，碰都没碰，他晚上产生了一种毒，叫孤独。所以有的时候我都觉着能活这么大真的是奇迹呀、啊。咱北方干燥是吧，小的时候一到冬天就很容易皮肤痒吧。他们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皮肤痒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听话。我就很讶异，我说不听话不是会狼外婆来抓我吗？他们说那是别人家，我们家孩子不听话就是会皮肤痒。还有小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朋友，就是喝牛奶就很容易反胃，你就 get 不到那种醇香，那种特别好喝的那种感觉，就一喝你就感觉反胃。现在知道了呀，其实是乳糖不耐受嘛。但那时候我爸妈就骗我说那是因为你挑食。我说挑食怎么会喝牛奶反胃呢？我妈说因为你挑食啊，所以瘦得跟猴一样。为什么喝牛奶难受啊？你不知道孙悟空跟牛魔王不对付吗？

0: 关于这样的骗局还有挺多是吧，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童年可能都会有一些属于爸妈的专属骗局。小的时候就感觉挺天真烂漫的，他们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好像把每一句话都当作人生哲理，但现在再想一想全是套路。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小的时候爸妈哪一句谎言你就深信不疑了很多年呢？有朋友留言，他说哎，今儿是鹿来了吗？是的是的。还有朋友在说，他说那小时候不能挨打，那是什么呢？幼儿保护期。那这幼儿保护期是不是时间有点短暂了？怎么感觉从小学开始就开始挨打了呢？还有朋友说第一次看到小鹿是吧？参与互动的方式有两种，首先您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或者抖音也可以搜索这儿有一只鹿，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过几天我们家老爷子是79岁的大寿，明天有过九不过十的说法，所以说今年是不是应该隆重的过寿呢？这我有点不知道，我还没活到79岁呢。有朋友比较了解这方面吗？能不能来说一下民间过九不过十这说法到底是真的吗？那到底应该怎么过呢？今天大过，大过的话有些什么其他的说法吗？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张车上的截图是吧，就是那种一些新能源车，它可能就会显示，如果现在您通过网络客户端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节目名叫什么呢？现在在这辆车上我叫大鹏。你那车叫什么？我要避雷。还有任杰伦他说，小鹿测测呢？你知道吧，一个直播间是容不下两个好看的人的。那平时月色为什么会跟策策一块上节目呢？你们就想想看吧。还有朋友说想问一下今天的获奖号码是多少，就像是及时好运6月30号18点的开奖号码呢是970，本时段一人中奖了，独得500块钱的奖金，就是用户5897855。明天早晨8点呢会继续送好运，奖金500块钱起步，赶紧参与。中奖的朋友呢可以联系参与企业当中一流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帮忙团内的群内帮主胖烟。其实我感觉像这样的那种骗局好像还挺多的，比如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奥数奥林匹克数学，应该很多90后的小朋友都有印象吧，因为再细的我也不敢说了，我怕再多说一点年龄就暴露了。但有个经典的问题呢，应该很多朋友都学到过，叫做鸡兔同笼，就是把鸡和兔子关到一个笼子里啊，先数出共有36个头，再数出有100条腿，让你算出来鸡和兔子各有多少。我听完就质疑了，我说妈妈这个题有问题呀，这个题都不用算数头那一步就结束了呀，我认识鸡和兔子呀，我可以看脸呀。是吧，正常人数头的时候应该就能分辨出来吧，这是鸡这是兔子，谁会这么数啊，头头头头头全是头啊，这得算一下子吧。我妈说那按你的逻辑，如果做题的时候不认识鸡和兔子你又该如何应对呢？我说那就先去认识鸡和兔子呀，否则这脑子就别学奥数了吧。我妈说你别急，你先听听巧妙的数学是如何解决的啊，你可以先用假设法，假设所有的头都是鸡头，36个鸡呢就是72条腿，一共是100条腿，那腿多了怎么办呢？就把多出来的腿给鸡装回去，一条鸡装2条腿它就会变成一只兔子了，你看看够你拼几只兔子。这概念可能听着挺好的，关键是我那时候太小了呀，听不懂啊，我的智商只能理解字面的意思，当我听到一个鸡装2条腿就能变成兔子的时候，我真是小小的脑袋大大的疑惑。奇妙的数学如何解决的我是不知道，但是我感觉我好像我的人生从那一刻天翻地覆了。 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其实为什么小的时候喝那个牛奶会很难受呢，是因为小孩的保护期乳糖不耐受，喝牛奶硬是给喝好了。咱中国人从小就开始以毒攻毒是吧，喝这个奶乳糖不耐受多喝啊，当我不适合学习的时候赶紧学习，不喜欢上班怎么办呢，努力多上。还有朋友在留言说曾志伟干嘛去了，曾志伟反正今天是没在。还有朋友也在发来语音，我们来听听熊熊。
1: 那不是幼儿保护期，那是家长隐忍期
0: 啊，家长隐忍期，怎么每个家长都有一个固定的时段是吧，过了那一段就忍不了了，开始积压，从小积压，到了孩子五岁的时候不行，到达顶峰了。还有朋友发来语音，
2: 小时候总感觉自己挑食，父母不挑食，长大了才知道父母不吃的他们根本不会做。
0: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保护期吧，他们不会做就不会硬做。

的谎言你曾经深信不疑了很多年。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一块儿来盘点一下曾经小的时候爸妈的那些套路，也想问问大家，就小的时候爸妈的那些套路现在自己学会了吗？当你成为家长的时候，现在也开始用这种套路来对待自己的孩子吗？啊，屠龙的少年终成恶龙。直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抖音搜索这儿有一只鹿，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温州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70%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2: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
3: 用不用啊？
2: 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4: 喏，就在那儿呢。
2: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5: 买一
4: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4: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哈，从小到大曾经被爸妈说到过的专属谎言究竟是什么？直接可以留言，我们来听听看。我觉得应该很多小朋友他们小的时候听到的那些专属谎言大差不差吧。比如说你的来源，虽然可能大致有一些不同，比如说从树上、从坑里、从垃圾堆里，但都不是亲生的似乎。有朋友在说，他说我从小我爸妈就跟我说我是从坑里长大的，岛主啊。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我小的时候听到比较多的那种专属的谎言就是说挨打是因为是亲生的。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可能那个时候不是保护期，因为再小的时候挨打还不记事呢。那我似乎明白现在智商不高的原因了，在我不记事的时候可能受了太多的伤痛。

0: 还有朋友在留言，火山他说，我妈妈从小就跟我说，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铁扇公主扇了一扇，从那个火焰山里面就蹦出来了。活动话题哈，一块来聊一聊，小的时候你曾经听到过父母说到哪些离谱的传说谎言，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还有一些吧，比如说我这句话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都听过，就是说你要学习，你得好好学，你好大学不是你想进就进的，你得付出努力，对吧？应该很多朋友都听到过，所以就奔着这句话一路上头悬梁锥刺股一通猛学呀。但长大了以后就发现挺好进的呀，甚至不一定需要学习，你在小程序上一预约就进来了，哎，有的地儿还能进车呢，甚至有些学校不预约都行。比如说我的母校湖南大学，我的母校啊，连个校门都没有，从教学楼到宿舍再到岳麓山啊，敞开怀抱，来者不拒。甚至我们宿舍后面就是一个篮球场，我一觉醒来时常感觉自己睡在大马路上。所以今天互动话题跟大家来一块聊一聊，小的时候听到的那些离谱的谎言究竟还有哪些。或者有的时候啊，可能家长就是为了让你少吃一点水果，是吧，就是一些或者是一些添加剂比较多的零食，可能也会采取各种各样的谎言，就是希望你听到了以后自己退却。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有一阵儿就特别喜欢吃菠萝，甜甜酸酸的，是吧，特别的好吃，而且感觉很 juicy。 刚才说出来这个词儿，我感觉自己真洋气。后来呢，就是因为实在吃太多了，因为家长也觉得那个菠萝里面很多的那个酸嘛，就担心你那个小朋友空腹吃菠萝胃酸太多，然后就是采取了一些谎言。比如说后来我的爸爸就告诉我，那个菠萝上一个小孔一个小孔一个小孔全都是虫洞。你以为你吃的是一个菠萝，不，是一群虫子的家。多可怕呀，到现在我已经开始对菠萝这事儿过敏了，再也不敢吃了，从此以后。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不只是我是唯一的受害者吧，其他的小朋友小的时候听到过那些离谱的谎言都可以一并来分享一下哈。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哎，河南大学俺不中了，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我刚才说的是湖南大学呢？河南话白说了吧。还有一路长虹，他说标准的谎言就是长大了以后都知道的，但是有些事儿我现在长大了我还不知道，要不反思反思吧，或者你现在说说，我们替你来分辨一下哪些是谎言，哪些你就真的听听吧。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不听话就是叔叔就把你带走，但是你听了吗？还有朋友也说，说我小的时候爸妈就是告诉我垃圾里捡来的。我感觉不会大家都在一个垃圾箱吧，现在这垃圾箱感觉好像明显有些供不应求了，垃圾箱里面的孩子都开始通货膨胀了。还有朋友说，感觉你的脑袋好忙啊，来回转，在观看视频直播，是吧，抖音搜索这儿有一只鹿。刚才有朋友跟我纠正呢，说听到我说一直以为是这有一只鹿带儿化音的那个，结果搜了好几天，后来发现搜错字了。五个字啊，这儿有一只鹿。看到视频直播也是可以的，进行留言分享。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月姐在干嘛呢，月姐在暴饮暴食呢，咱也不知道啊，可能他这年纪也到爸妈开始骗小孩的年纪了。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小的时候啊，爸妈就经常说中午吃完饭以后不要去外面玩，那个时间有抓小朋友的，后来明白了是中午热要中暑。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困了想睡呢，你在外面玩还老得操心你，但是你回家一睡了就是他们也能睡了。 互动话题，一起来聊一聊哈。小的时候你听到过的那些奇葩的父母欺骗你的言论，但是你却相信了很多年。等待的过程当中，来帮助一下陈先生车亏电了。在石家庄中华大街北三环前园小区，一辆白色的长城车，电话是13011575405，13011575405。也拜托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火。这不是谎言啊，是真的，陈先生需要帮忙。
1: 晚上7:30，
2: 992半点导航。
0: 另外呢，再来关注一条施工消息。石家庄市广平街华兴路以南10米至华兴路以北10米西三教城中村改造配套城镇基础设施施工，定于2026年的7月1号周三23点开工，至2026年的7月30号工期是30天。围挡广平街华兴路以南10米至华兴路以北10米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围挡东侧的剩余道路，围挡以南的沿街单位市民通过信实中路进出，围挡以北的沿街单位的居民通过信实北路进出。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小的时候听到过什么离谱的谎言呢？就是小的时候拿筷子敲碗，我妈妈说别敲了，不然的话长大了你就没钱，我立马就不敲了。那所以现在有钱吗？

0: 看我也没敲啊，我这个余额也不怎么乐观呢。还有朋友发来语音，
1: 小时候听过最大的谎言就是玩火尿炕。
0: 但确实也不乱玩挺危险的。还有朋友发来信息，他说在天津边开船边听小鹿来了，天津又下大雨啦。那你就是开船的时候注意安全啊，那桨可别掉了。还有朋友说，这就是小鹿啊，在山西阳泉看你直播呢。哎，山西家长从小骗小朋友的那话跟河北一样吗？山河四省，这话术全国统一了吗？小的时候听到过哪些离谱的谎言，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还有大户，他说妈妈说了，中午出门的时候会被猴子抓走。你们家住峨眉山呢？为什么猴子抓走？你这个确实还挺特别的，能详细讲讲吗？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儿子小的时候，我一直跟他说树里有恐龙，现在他九岁了，他说妈妈你是不是骗我，那树里没有恐龙，我都忘了他一直想着呢。那我有点好奇了，说树里有恐龙这个原因是什么呀？孩子挺聪明啊，这记忆力挺好。还有卓贤天下，他说小的时候一不听话家长就说老闷儿来了，是威胁北部的说法，但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老闷儿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呢。有威胁的朋友吗？能解释一下吗？还有熊熊，
2: 我小时候长得黑，我妈妈告诉我说长大以后就变白了。我长大以后发现也没有白呀、还是这么黑。
0: 你怎么东北腔还出来呢？也没有白呀。会不会东北那边日照有点过于充足了？你来河北试试看呢。还有朋友也是在说呢，说很多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未来24小时呢，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承德雷阵雨转晴，18到28度。张家口雷阵雨转晴，19到31度。秦皇岛中雨转晴，20到25度。唐山雷阵雨转晴，20到27度。廊坊阴转晴，21到28度。保定阴转晴，20到30度。沧州阴转晴，23到29度。衡水多云转晴，23到31度。邢台多云转晴，22到31度。邯郸多云转晴，24到33度。北京多云，22到30度。天津阴转多云，23到29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9到26度。郑州多云转阴，27到35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今天的互动话题，小的时候你曾经听到过哪些来自爸爸妈妈的离谱的谎言？随时两种方式参与到互动当中哈。首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或者抖音搜索这儿有一只鹿，观看到视频直播直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路真甜，欢迎收听《小路来了》。

我现在被尊重的有点不太适应。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当中啊，现在大家就可客气了，现在已经开始叫我您了。比如说有朋友在问说，您这是在玉华路和建华大街那儿直播吗？不是，玉华东路63号哈。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小鹿能不能也找一个自己的专属电影院，让我们一听就知道小鹿来了。现在是这样的，咱们这片花还在众筹当中呢哈，就是我们这片花众筹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筹一个那个电乐。如果大家觉得有什么好听的电乐，可以随时来留言分享给我哈，下次节目当中就直接使用那个了。还有我爱吃杨梅，他说我在广州听河北交通广播。您是河北的人，在广州吗？广州那边杨梅好吃吗？现在是不是到季节了？杨梅便于邮寄吗？玉华东路63号。还有小橘子，他说听声和真人长得有点差别。是，而且现在每天都有点差别。比如说昨天呢，我的定位是伊能静和王祖贤，然后今天已经开始说我像马思纯了，前一天是周海媚。我现在感觉我这个人有点复杂，里面融合了很多女明星。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小的时候我妈妈说用盛饭的勺子吃饭，长大了以后老婆就会有点黑。你现在报出来你的真名儿，担心自己黑的女性现在就得开始避雷，生怕自己黑了。还有朋友也在说，说小的时候妈妈就经常说中午了以后不要往外出去，外面有老虎。外面有的这东西不太一样是吧，但是现在固定有一个点，就是中午的时候不行。你确定外面这东西可怕吗？我怎么听着好像聂小倩宁采臣呢？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经常小的时候晚上哭，妈妈就说你就嚎吧，一会儿老马猴就抓你来了，吓得我就不敢再嚎了。老马猴又是谁呢？还有朋友也在说，大家在回复说为什么小的时候跟家里的小朋友说恐龙在树里，因为他小的时候特别喜欢恐龙，我一说恐龙藏在树里他就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变成了一个热爱大自然的小朋友是吧，每天出门了以后别的小朋友往前走，他一棵树一棵树往外拔，说我看看这个什么双翼龙藏在哪儿呢。还有一点一滴，他是小的时候吃西瓜，家长为了让我把籽吐出来，说如果咽进去就在肚子里长出西瓜，当时吓坏了，那吐的叫一个干净啊。后来我外甥小的时候我也这么骗他。我感觉好像这个应该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都听到过这样的话吧，夏天吱西瓜，爸妈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吞籽儿，吞进去了以后就扎根发芽，晚上在你肚子里长西瓜，到时候还得开刀取出来。所以小的时候吃的多谨慎呢，就是小口抿仔细吐，一根籽儿都不敢咽，偶尔不小心吞进去一颗，瞬间瞳孔地震，当场慌神，一整天都得忧心忡忡的是吧。然后甚至那时候吃饭都不敢多吃了，喝水也不敢大口，生怕给肚子里的西瓜再提供点养分，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惴惴不安，做梦都是肚子里长出小西瓜藤了。但是现在长大了以后想想这方法挺好呀，无痛赚钱了。生活当中有什么就是我可以不付出任何努力就可以获得收获的，就是小的时候吞点西瓜籽儿。那如果跟西瓜比较相关的应该还有这个吧，就是那个泡泡糖，小的时候泡泡糖吞进去以后会粘在肠子上，一辈子排不出来，就经常吃口香糖的时候家长肯定会说你嚼完赶紧吐，千万别咽，咽去以后粘到那个肠胃就会出大事儿的。所以小的时候是不是有人咽过？因为我曾经咽过一次，哇，直接吓哭，一梦了一整天，感觉自己命不久矣，那一刻都开始分配了我的那些小人书，还有我的那些芭比娃娃究竟都应该给谁呢？毕竟那是小小的我唯一的财产了。还有不要剩东西是吧，剩东西了以后你脸上可能就会长斑。为了让我们好好吃饭不浪费粮食，爸妈真的是脑洞大开，所以小的时候饭里剩碗里剩一粒米都不行，必须吃得干干净净的，生怕失去这种美貌。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哈，小的时候哪一种谎言让你深信不疑？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进行留言，或者抖音搜索赵一之路。

0: 另外呢，提醒大家哈，刚才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持续的咨询992即时好运呢，开奖号码我们已经说到了，本时段呢是有一个人中奖，但是在明天早晨8点的时候还会持续的进行开奖当中。河北交通广播992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块钱等你拿。具体的玩法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本次活动呢，也是由吉林和 M7 赞助支持，祝福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们车间在广州，用音箱听河北交通广播呢。你们车间就是现在你们车间是不是得按祖籍来划分？所有河北的都必须，这个就叫河北车间，然后那个是河南车间。还有朋友在问说，小鹿，我想问一下你身上穿这件 T 恤搁哪买的？感觉挺好看的。怎么回事？昨天节目里开始许愿，今天节目里开始种草了。但是确实啊，我们就叫爱商城里面还有挺多好物的。最近两天出门，大家是不是只有一个感觉，就是热？看了天气预报，好家伙，这几天呢，咱们最高温度都是30大几度了，而且不光是干热，时不时还会来场雨，感觉真的是蒸笼里面又浇了一瓢水。身上这衣服要么就被汗塌透了，要么就是被雨打湿了，湿漉漉的粘在身上。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一个夏天的救星，就是雅露冰丝速干裤，男女同款的。今天爱商城超值特惠价，仅需99块钱一条。这还不够，咱们直接给您多送一条，也就是99块钱的价格，让您可以带走两条冰丝速干裤。您选好两条裤子的颜色尺码以后呢，一起放入购物车，就可以享受99块钱两条的单价了。单拍一条呢是不发货也不赠送的，而且呢颜色还挺多，男女同款，像什么黑色、灰色、卡其色、军绿色、多色，M-6XL 的，就是号码很多都可以选，还可以选裤脚的款式，平口啊、竖口啊，耐水洗，不缩水，不变形。所以建议您是吧，就可以直接您一条孩子一条，爱人就是不配拥有了，穿旧的吧。还有朋友也在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赵凯博，赵博凯。
1: 这个栏目的 BGM 一放就想起小米的那个 CEO 雷军的 Hello Thank You。
0: Hello Thank You， 挺礼貌啊。健康小博士来听一下。
2: 小鹿，老门虎用这个地方规矩都这样说。
0: 嗯，
2: 别这个了，你才受那么不照面了都。
0: 您这是哪儿的方言呢？我现在每天还考听力了是吧？人家都是普通话都考标准的普通话一甲一乙的，我现在每天上节目开始考方言。还有春天，他说小的时候奶奶老说剩饭浪费粮食，打雷的时候就会很危险，我现在40多岁了还有阴影呢。就是对于这种粮食的敬畏，感觉大家就是刻入骨髓是吧，从来都是不允许随便浪费的。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这是就叫二小强来了吗？会不会您再仔细听听，发现现在上节目的这个好歹是个女的呢？互动话题哈，直接留言。您曾经听到过哪些来自爸妈的，就是感觉很特别的一些谎言，让您曾经深信不疑的？比如说，就像什么吐西瓜籽啊，咽了泡泡糖啊，让您害怕好几天的，或者是什么收压岁钱啊等等那种祖传的金句，现在想想很特别，很有趣。随时来留言，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或者抖音搜索“只有一只鹿”，让我们一块来听听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5: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有朋友在说集智好运怎么参与，说一下好运帖，好运帖河北交通广播发送好运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啦。还有朋友在留言说小鹿明天还来吗？天天来该多好呀。你这不会是月色的小号吧？自己为了不上班现在开始 CPU 我了。骗局是吧，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年度最大骗局。还有朋友说我太不容易了，我都没下班，我现在用对讲机听你节目。什么对讲机还可以听我们节目呢？还有朋友在说听了这么久第一次刷到真人了。有朋友在说，他说晚上还有直播吗？对，有的。包括也有朋友在说，他说怎么开始问教育相关的问题了。还有朋友在说我是在用宝丰对讲机听，频率是99.3，北京天津是吧？我们的正常调频是 FM99.2，但是北京天津的朋友调频 FM99.3。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小的时候爸妈就是洗澡不让说话，说会感冒，后来知道是洗澡话多。那爸妈得在多少个夜晚辗转反侧，认真思考，我究竟说什么话，我可以让他就是不伤害他，又能让他安静点呢？珍惜吧，这么温和的一句话是吧？想了半天，终于想出来这个理由了。还有追风，
1: 小的时候爸妈说吃西瓜要吐西瓜籽，不吐西瓜肚子里边长小西瓜。
0: 统一的是吧？还有那个应该是所有中国式家长祖传的金句吧，骗了我们十几年，就是收压岁钱，压岁钱爸爸妈妈帮你存着。亲戚长辈红包递过来，小心翼翼地揣在兜里，每年最快乐的时候就收到那个压岁钱的时候，紧紧地把它攥在小手里啊，心里就感觉美滋滋的，我有钱了，我有自己的小金库了。结果就在最快乐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爸妈转头来温柔地开口跟你商量说，宝贝儿太小了，钱容易丢，爸妈帮你存起来吧，给你存到银行里涨利息啊，等你上大学，等你长大成人啊，等你娶媳妇儿的时候一次性全都给你。小的时候我们100%信任呐，乖乖上交了所有的压岁钱，一分不留，心里满怀期待说我的专属存款，我得未来巨款啊，我以后得成为一个多有钱的人呢。结果一年又一年，年年存年年没。小的时候还知道问一问说爸妈我的钱呢，后来统一的答案就是给你交学费了，给你买衣服了，给你买吃的了，家里给你花光了。从小期待到大，从天真等到懂事，后来终于明白了，就是当场没收了。而且那个时候还跟身边的小伙伴炫耀呢，小的时候深信不疑啊，就跟小伙伴炫耀说我爸爸妈妈给我存了好多压岁钱，我长大以后就是有钱人了。现在呢，那些小伙伴都断联了，生怕他们找我借钱或者问我现在钱已经存到多少了。而且这个谎言最绝的一点呢，就是代代相传。我们这一代人被坑，现在很多家长还在用同一套话术骗自己的孩子呢，经典永流传呢。想问问大家哈，小的时候信的最久的谎言啊，都有哪些？压岁钱骗局有没有相信过？有没有人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见过自己的压岁钱的？或者有一些朋友就是长大了以后清醒了，独立了啊，长大成人以后跟爸妈算过这笔陈年旧账的，究竟欠了我多少？还有奋斗。
2: 小的时候不听家里发书，老人说小孩不能吃猪蹄儿，吃了猪粪的就让人给杀了，吃猪肉了。
0: 就会变笨是吧？那现在呢？会不会是因为妈妈喜欢吃呢？还有朋友说在哪儿看直播哈？抖音，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还有朋友发书包，书包这是什么意思？丢失书包了吗？赶紧留一下具体什么时候几点在哪儿丢的，另外您的联系方式是什么，方便其他的朋友如果捡到了联系您。

还有我朋友留言，他说我小的时候啊，有一次听爷爷跟弟弟说他是从河边捡来的，哇、哦，那时候开心了好一阵子。后来过了一阵儿以后，爷爷又跟我说我也是从河边捡来的。一口气捡了两个呀，人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爷爷在河边这挺累呀。还有朋友说我现在一分钱都没看着呢，从小存的压岁钱到现在从来都没见过，是吧？今天晚上我们跟大家一块来复盘了很多人的童年谎言。小的时候我们天真单纯，很容易相信别人，那年我们信的谎啊，当过的心啊，开过的玩笑啊等等，都是很单纯和很珍贵的童年回忆。现在我们长大了以后会发现，那些恶意的欺骗呢，或许也是一种温柔的守护，有一些好像看似在糊弄我们的谎话，也可能是父母为了管住当年调皮的我们，来守护我们的成长，为此付出的一些最朴素的小心思。所以原来最好的童年就是有人愿意小心翼翼，用最温柔的套路守护我们年年长大，岁岁平安。北京时间的19:57，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是雅琪继续陪伴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6月30号16时19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30号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强可达30毫米以上，局地6小时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

0: 降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可能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请注意防范。7月1号到3号，北部地区多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那么2到3号，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石家庄大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0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3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3度。明天夜间到2号，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2号夜间到3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再来关注限行提示，明天是7月1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河北省其他地市是均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呢，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此时此刻出行在路上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当中啊。您反馈的信息呢，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的路况跟大家分享。如果有这种啊，就是需要帮忙的，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招呼我们的热心听友来给大家进行帮助。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5: 我考上了，
4: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6: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4: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

0: 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您看啊，中考马上就要出分了，我们现在很多家长特别焦急，这个中考志愿填报我们可千万别出问题啊，不要辜负孩子辛辛苦苦考的高分。但是呢，很多家长因为不懂政策，填错志愿，误解规则，白白浪费了孩子的分数，甚至呢可能会出现高分滑档、落榜、错失名校的情况，那就太可惜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呢，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英腾教育，也是深耕石家庄中考升学规划多年的资深专家老师张鹏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2026年石家庄中考志愿填报的完整版解析。那今天啊，我们所有高三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期节目，高一高二的家长呢，您也可以认真的听一听。首先让我们来欢迎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哎，雅欣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九九二的听众家长朋友大家好。
1: 嗯，感谢张老师啊，再一次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啊，我们很多家长啊特别关心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今年中考政策发生了大变化，2026年啊分配生的志愿扩容到3个。哎呀，这个很多家长一下懵了啊，说这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什么样的孩子会受到影响呢？张老师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2: 好的，今年中考志愿最大的改革就是分配生志愿扩大到了3个啊，且3个分配生志愿全部是用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彻底改变了往年单一分配生志愿啊仅校内对比的简单模式啊。而且今天下午啊，咱们那个就是志愿填报系统啊已经有了模拟填报了，相信很多家长也看了看是吧。嗯，也有很多人发这个微信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我们往年分配生志愿只有一个啊，咱们无需复杂的检索逻辑，那今年3个志愿的模式下呢，分配生的录取规则呀是相当于全面升级了啊，而且和我们的统招平行志愿规则是统一的啊。咱们分配生啊录取的核心检索流程啊，哎，先给家长们说一下，它是非常清晰的。
1: 嗯，
2: 我们先是进行一次统招啊，然后过了我们3个分配生志愿，但是大家知道我们一统线都是很高的，是不是？我们一类学校包括2类学校都很高的，那我们其实大部分学生呢，90%以上的学生其实我们是用不上一统线啊，只不过一统线呢它作为一个咱们分配生的标准啊，所以呢那咱们一统线未被录取的所有考生呢依旧啊依照咱们中考生就中考分数从高到低排序啊，系统依次检索每位考生的3个分配生志愿啊。检索每个分配生志愿的时候呢，有2个硬性条件。第一呢，就是该目标高中下放至考生所在初中的分配生名额是否还有剩余啊，因为咱们是一分一档，如果到你的时候发现呢，到你这个分数的时候如果还有剩余啊，哎，这就是一满足了一个条件了啊。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呢我们考生的分数是否高于该校一统线减50分的最低控制线。
1: 嗯
2: 啊，所以如果你到你的分数检索的时候你满足这2个条件的话，那我们就能录取上分配生。
1: 嗯
2: 啊，当然任我们如果任何一个条件呢不满足，那么系统就会自动检索考生的下一个分配生志愿啊，3个志愿全部检索完毕均未录取啊，那我们本轮分配生志愿啊就相当于落选了，进入下一个录取的环节。
1: 对，就是说我们3个分配生的政策实行之后啊，孩子们走分配生的几率更大了，因为往年呢一次机会我们相当于赌一把哈，就是如果要是孩子哎赌对了分数够，那我们就能够走。但是现在呢你看只要他多了几个选项，我们就可以冲稳保了啊，先冲一冲啊自己理想目标层次更高的院校，然后呢第2个志愿我们保一保，第3个志愿呢我们作为这个稳妥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哎平行的把这3个志愿填好，这样我们录取的几率就会更大。那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个

0: 您给大家举一个案例吧，因为方便我们家长能够更直观的来理解一下。
1: 可以啊，我给大家举一个这个官方的标准案例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咱们考生是石家庄23中的应届考生啊，这两年23中成绩啊比较稳定啊，而且稳步提升。那好啊，比如说你中考分数考了730分，那你3个分配生的志愿啊，依次填报的是2中、2南、1中。啊，咱们就以去年的这个一统线为准是吧？哎，假设咱们今年啊2中的一统线还是785，2南呢还是782，然后1中呢还是779，啊，那而且这个23中啊对应3校的分配生名额都没有用完，到你这个分数的时候是吧？嗯，那我们看啊，首先我们检索第一个志愿2中啊，2中的分配生名额哎到你这儿还没有用完，但是你730分是不是低于785减50的735分？那你第二个条件不满足，那好了，那就再检索第二志愿2南，哎，名额也是充足的，但是你还是不满足782减50分，732分啊还没有到，那我们就看第三个志愿。啊，那第三个志愿呢就是1中了啊，它一统线是779，那它它分配生的一个最低分数线就是729，你考了730，那好了，首先还有名额，第二呢你是在这个729分以上的，那好，那你就能够以分配生的身份被1中录取。
0: 嗯，也就是说我们要是填分配生志愿，首先你需要满足第一个条件，一统线降50分。这也是为什么啊，很多我们学校比如说给到一些初中，它的分配生名额没有用完，是因为啊就是符合孩子的条件太少了，即便一统线降50分。我给你们学校10个名额，这个学校因为整体成绩不是特别好，它也用不完，所以这个呢到最后就打到这个二统线当中了。但是我们现在因为今年有3个分配生政策，这样的几率可能会越来越少了啊。说到这儿，接下来啊，我们还需要满足什么名额，否则的话也不可能被分配生这个录走呢？
1: 然后呢？啊，就是说咱们其实如果是走分配生啊，还有几个硬性的条件，前面给大家介绍过啊。首先你必须学籍在石家庄，而且在所在学校3年完整学习在所在学校就好啊，它跟户籍其实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啊，就算你户籍不在石家庄，学籍在就可以啊。还有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学业判定啊，咱们德智体美劳啊要至少有3个 A 不能有 D 啊，但是这个条件咱们基本学生同学都是满足的，都是满足的。那就是前面也有那个，就是家长啊，还有前面我们说的这个50分是吧？哎，就是你必须在这个，你在这个他的一统线录取完之后50分之内啊，也今年还是按这个规则走啊。当然有家长问我，就是他孩子啊，就是说那个，就是我们其实是说不能复读是吧？不能是复读生啊，哎，你中间也不能转学。但是这个呢，其实我们是针对那些借读的学生来说的啊。当然这些年就基本上没有了啊，因为这个分配生是会公示，如果你真借读了，别人给你举报啊，然后就没有资格了。
0: 对，
1: 就是前些年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是在片内初中是吧，普通初中啊，他去这种咱们这个就是重点初中去借读啊，但是这些年基本上没有了。如果你是就是跟学校正式申请之后啊，走的正规的渠道啊，咱们就是说可能有休学啊或者是转学情况，就是走正规渠道就没有关系啊，你也可以咨询一下咱们学校的老师啊，这种是可以的。
0: 还有呢，就是这个接下来啊，我们张老师固定要说的了，这个每个学校分配生的名额是固定的，你还真得去考量一下啊。你们学校有多少个孩子报这所学校？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2中啊，报2中这个分配生名额，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报都能上的，其实它还有个人数限制，是吧？
1: 对。确实啊，就是咱们呢，就是说咱们的分配生名额啊，在咱们出来分的时候啊，应该是2号也会出来啊，就是但是在大家呢也可以，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就是发一下咱们25年的分配生名额啊，因为我们各个学校呢，就是说分配生名额不会有大的变化啊，当然今年会有一些学校它那个有可能会增加一些人是吧？增加一些人，可能他会有增加啊，200人、100人，有些学校会减一些人，但是他分到咱们各个初中之后啊，也可能就是一个人啊，最多2个人的啊这样的变化，所以咱们可以参考一下啊，25年的各个就是咱们市区和县区的各个学校的分配生啊，给咱们名额啊，然后进行填报。

0: 那也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有一位朋友荷塘月色问道说，不知道校排名，哎呀，这个我们该怎么报分配生呢？张老师，
1: 那就看咱们学校和分数就好了。
0: 嗯，
1: 好吧，你可以就是发通过助力，到时候你把你所在学校和分数大概我们也能估算出来啊，就是你所在学校和你的分数出来分之后，是吧？啊，就是我们还是啊分数啊，主要是分数为主的。
0: 嗯嗯，
1: 好吧。
0: 是这样的啊，张老师，您比如说我们的中考成绩出来了之后，孩子会不会知道自己的中考成绩在学校排多少名吗？
1: 嗯，在学校的排名，学校它一般不会公布的。
0: 嗯，
1: 好吧，啊，那你只能是通过咱们原来啊，你在班上排名啊，然后因为就是有些学校呢，它在我们的模拟考试中会有校排名的。
0: 嗯，
1: 哎，你可以还是根据那个校排名啊，然后就是平常啊，跟你分差不多的孩子考多少分，是吧？哎，咱们估算一下。
0: 嗯，还有永恒啊，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报了分配生名额以后就算是第一志愿吧？
1: 咱们分配生名额啊，还是我们说就是分数分数就是为先，咱们就是遵循志愿，是吧？首先啊，报了分数志愿之后呢，它是一分一分的下来的啊，一分一档，是吧？到了咱们孩子之后，然后咱们他是按照你分配成三个志愿啊，前后的顺序来走的。所以其实你这三个志愿呢，其实就相当于第一志愿。我们这三个志愿啊，第一个志愿，我们先是看这三个志愿的那个你能不能上一统线啊，然后再看你能不能上咱们的分配生线，然后再看二统线。所以呢，我大概明白这个家长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只要报了分配生，报这个学校了，就是说如果你上不了的话，那证明就是咱们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录取途径，你所有途径都去不了。
0: 嗯
1: 啊，哎，所以呢，就是哎，确实你这三个都算第一志愿啊，当然它是有前后，所以咱们报的时候啊，它是有前后分别的。你一定把你最想去的学校放到第一个，是吧？哎，然后第二选择放到第二个，第三选择放到第三个啊。别说，你说我这孩子分也挺高啊，我放一个，我试一试，我冲一个，可能孩子也不太想去啊，我们也是吧？但是他分高这种学校是吧？比如说孩子想去公立学校，你就我写一个私立学校，万一能上呢是吧？因为咱们民办学校可能啊，分配生今年就是没有公办的这个分这么高。那这样的话，你如果录取上了，其实你也没有占什么便宜，因为本来不想去是吧？啊，所以咱们一定要三个分数志愿，你说是第一志愿，那就是他至少算第一、第二、第三志愿是吗？而且我们其实大部分同学都是走分配生志愿走的。如果你走后面志愿走呢，应该没有咱分配生志愿啊，他这个学校的这个批次学校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就是说分批次嘛，这个批次要高啊，肯定没有后面的可能没有前面学校好，所以咱们就把咱们最想去的三个学校填在咱们分配生志愿里就好了。一二三，
0: 好，那我们分配生啊先说到这儿，如果有家长呢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下方来进行留言啊，我们都会请张老师为您解答。那分配生全部录取结束之后啊，其实往年呢我们都会发现还有一些高中的名额是没有用完的，那是不是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二统线了？很多家长啊不太了解什么是二统线，这个您也跟我们来聊一聊吧，张老师。
1: 对，因为原来咱们有一统线二统线是吧？然后其实今年呢就是没有这个一二，就是都是统招线，就是因为就是靠统招走的，不管是一统二统那个就是相当于往年的这二统线就是咱们统招线了啊。咱们首先一统线它是啊，就是既然没有这个概念呢，还是有一个就是咱们有一个就是计算方法的。首先这个线并不是说咱们提前啊学校啊就是我画个线嘛，或者是那个咱们那个就是考试院教育局画个线，不是这样的，它是根据咱们学生报名啊来确定这个线啊。咱们说的分生志愿是吧，比如说啊，咱们还是举个例子，还是举二中的例子吧，因为二中本部啊是去年这个一统线最高的是吧，咱们举这个例子啊，就是去年二中它为什么一统线是785分，是因为它分配生啊那个志愿报二中的学生，好吧，报二中的学生啊，二中从高往下录取啊，他人数是确定的，去年他这个他一统呢是要走92个人是吧，这个人数是确定的，是有比例可循的，但是92个人他 志愿生这个分配生报二中学生呢，就是他从最高分到最低分。

0: 然后录取了92个，第92名的分数是785分，它是这样来的。
1: 嗯
0: 啊，所以啊才有了这个一统线。所以说这个一统录取呢，其实今年其实我们就认为是给我们这个分配生啊，这个最低分啊，其实一个标准就好了，他减50分是分配生啊。然后我们二统线呢，就刚才说了，就是一统咱没录走，分配生还没有录走啊，那咱们就需要一个二次统招。就是说呢，因为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有可能呢，就是说你分配生啊，到你这儿还有剩余，但是呢有些学校可能他达不到那个分配生的一些最低分数线，是吧？那这样的话呢，或者是呢报这个学，你们初中报这个分配生啊没有这么多，那分配生就会剩下剩余啊。那剩余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啊，咱们就是教育系统会把这个分配生名额啊收回来，再用于二次统招。二次统招呢还是啊，哎，你所有这个报分配生的这些学生还是从高往低排。比如说咱们二次统招这个学校剩了100个名额，那好了，那咱们就是剩下的你一统没有走，分配生没有走，剩下所有学生，然后呢咱们大排名就是排到第100名，那就是二统线。
1: 说到这儿啊，你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间里面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分配生没有被录取上，那还能上什么学校能被录取呢？你走二统线被录取啊，对吧？
0: 对对，但是二统线咱们是一般的话会比分配生的这个分数要高的。所以说呢，而且你看我们就是分配生志愿之后啊，大家如果今天真是家长肯定会看了那个咱们模拟填报的系统，是吧？它后面还有六个平行志愿，那这个六个平行志愿其实你也啊也可以填咱们前面啊，咱们就是说我们第一批次的这个高中都没有问题的，就是这六个平行志愿相当于啊也可以相当于就是又多了六个二统线的志愿。好吧，哎，就是多了六个统招线的志愿，他还会啊，我前面三个分配志愿没有录走，当然咱们希望咱们还是合理科学填报录走的，因为如果你到下面这个学校呢，很可能就没你前面三个学校这么好，是吧？所以呢，后面六个平行志愿咱们还是依次填报，当然这个填报刚才那个雅琪也说了，充分报，是吧？哎，咱们就是最后还要填一个，就是说我这个分数啊，哎，我有99%的可能性能走这个学校，就给咱们收个底儿，因为你再往下走的话啊，那后面就是咱们这个二批这种普高，是吧？包括咱们一些民办学校啊，就是他肯定没有咱们前面走的这个学校这么好，是吧？或者就是说就是甚至你如果第二批啊，你也是填的比较高，如果你就是滑档进入补录阶段之后，你想补录阶段就是那些就是没有学生就是那些没有报满的那个学校，那他肯定是就相对来说没就是可能没有这么好的学校了，所以说咱们尽量不要滑档，好吧？尽量就是咱分配生就是把这个志愿能录上是最好，是吧？哎，就是再差我们后面六个平行志愿我们哎也要能啊保证录取上，不要再往下走了。
1: 好，我们接下来啊要给家长做一个总结了，因为很多家长可能听了太多的这个名词啊，什么一统线、二统线、分配生，不知道该怎么报了。那您重点听我们接下来的总结。张老师，我们综上所述啊，2026年石家庄中考啊，所有的孩子们，我们要是投档的话，一共有几轮，每一轮是干什么，您给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吧。
0: 好的啊，就是我们呢，今年其实我们是能算下来有六轮投档的啊。首先我们啊，就是六个批次，是吧？第一个批次呢是我们一个3+4，今年多了一个3+3，是吧？但是它是提前批啊，我们如果有想去上这个，家长可以了解一下。但是我们一般的啊，就是在后面的我们的第一批次走的，我们第一批次的 C 志愿，是吧？哎，因为前面 AB 啊就是我们一般的一体生的志愿啊，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咱们的就是分配生啊，然后还有后面六个平行志愿啊，咱们绝大多数孩子都是从这走的，然后后面呢还有第二批次的啊普高，还有咱们比较好的就是一些就是有一些民办学校，是吧？又是下一批次啊，然后后面呢，但后面还有三个批次，那后面三个批次就一般就是我们高职中专的一个院校了啊，今天咱们就不详细的讲了，是吧？因为就是我相信咱们听的咱们听广播的还是大多数家长还是在啊，咱们想去咱们上一个普高啊，在咱们这个线里走的啊，然后呢。

0: 就是呢，我也给大家就是把咱们这个填报规则啊，就是做一个总结，好吧？因为前面说了很多，因为可能很多有些家长啊刚进了直播间，有些名词呢还是不是那么清楚啊。首先、啊、我们说一统线呢，它仅是作为分配生的最低控制线的核算依据啊，咱们绝大多数啊普通考生的最终录取没有什么直接影响。好吧，没有直接影响。如果你不是说我是全市排名前1500甚至1000名的话啊、你就不用看这个是吧，哎，不用太关注啊，也不用过度关注啊，咱们也不用参考的填报。第二呢，今年政策大幅调整啊，分配生志愿扩容，录取逻辑重构，往年的学校预估分数线参考价值就没有往年就没有之前那么高了。好吧，哎，这个分数啊，哎，会有一些变动啊，大概率出现大幅波动啊，家长不要盲目轻信学校的预估分数啊，就是咱们还是啊，根据啊咱们在学校里的、啊、校排名啊，然后去估计一下分数啊。第三，咱们志愿填报的核心原则呢，就是按照孩子就读意愿排序，而非分数高低排序。我刚刚也说过了，是吧？无论是分配生志愿还是后面的平行志愿，咱们前面填报的学校必须是比后面的学校你更想去，好吧？你最想去的学校啊，按照这个优先级来排序啊，你不考虑也不要填报孩子不愿就读的学校啊，你不要觉得这个分是不是浪费啊？没有啊，咱们还是以咱们意愿为主啊，避免出现投档录取后啊孩子不想去的这种尴尬的情况发生。第四呢，我们不同的初中考生适配不同的填报策略啊，优质老牌的初中的考生啊，咱们校内高分的考生多。分配生呢，捡漏的概率大幅降低啊！三个分配生志愿呢，建议优先冲刺优质名校啊，贴合咱们自身排名啊，哎，最后还得有个保底的志愿。但是咱们普通高中、片内初中考生是咱们本次新政最大的一个受益者啊！三个分配生志愿大幅度提升咱们逆袭的概率啊！基本上咱们那种普通片内初中，咱们孩子只要不是最后面的那一批孩子，咱们分配生志愿基本上都能走。好吧，哎，对咱们真是一个特大利好。
1: 说到这儿啊，有一位家长啊，就是 QDS 问的，他说分配生名额跟班主任打听就可以是吗？
0: 就是咱们的这个官网上都会出。好吧，刚才不也说咱们是发一个助力是吗，雅琪啊？
1: 是这样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您可以现在看到2025年的一个分配生政策表，它写的非常详细啊，就是会有一个详细的排名，各个高中，比如说二中啊，给了这个40中多少个分配名额，81中多少个，23中多少个，那你就学校排吧，按中考排名，你比如说这个40中可能前20的孩子啊，这个二中给的名额我们都可以上，可以考虑一下。我觉得这位家长啊，他可能不是问这个我们怎么看到今年分配生分配的一个计划表，而是他想清楚弄清楚，就是说我们最后孩子能报哪个学校，是不是班主任会给统计一下呢？
0: 一般的他们学校不会做这种统计的，就好像咱们的年级排名啊，一般学校咱们他不会公布一样，是吧？就是咱们就是咱们其实初中他们最关注的就是回头出来成绩之后，他们上了几个这种咱们第一批次学校啊，他这个会宣传一下。
1: 是这样的，张老师，您看啊，如果有的学校他可能会给排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各个学校给的分配生名额分别有多少个，然后咱们校内的孩子，比如说你们是前七名啊，你们能报哪儿？你们这个后边的25名，你们能报哪个？你们这个30名能报哪个？然后他会合理的利用分配生，有的学校确实是不管这些啊，就是你自己去报。那如果不管的学校，张老师，您详细的跟我们家长来分享一下吧，我们运用哪些方式方法能够清晰的，或者说也不是100%准确吧，但是大致能够推测出我们能报哪个学校的分配生。
0: 行啊，那好啊，就算不管管不管学校，大家要想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志愿是学生和家长最后来报的，是吧？到7月7号早上9点之前他随时可以改。很多家长也是，当时我也给很多家长就是给他们一些这个建议嘛。后来好多家长会改。第二呢，就是说很多就是他会有个加分政策，好吧，我就说到这儿，他会有个加分政策。所以呢，这个加分政策虽然影响 不到你分班进的学校分班，但是你上这个学校家属政策还是完全能管用的。
1: 嗯
0: 嗯，好吧。然后呢，这样啊，就是那我举几个例子吧，咱们就看每个学校举几个例子吧。好不好？因为咱们各种学校刚才说了，就是对咱们这种头部一类初中来说呢，其实是有一些那个影响的，对咱们有些影响。但是啊，咱们说一下。就是三个分配生这样落地之后呢，对咱们不同层次的初中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大家也看看，就是有没有你孩子所在的初中啊？刚才问的家长，或者呢，你可以对标一下，因为下面有说的一些初中啊，其实你看人数啊，然后看那个就是，其实片上初中也都是差不多的啊。就是比如说啊，咱们这个头部一类初中，像43啊。是吧？81啊，40啊，这人数这么多啊，这成绩比较好，这些初中呢，他们整体特点就是高分考生集中啊，分配生竞争本身就非常激烈，好吧？就是咱们以43中为例啊，就是最激烈这个学校，就这些学生啊，整体实力应该比上一届学生更强啊，就是咱们43中啊，基本上咱们前280名啊，基本上就能稳住市区的前1500名啊。那这部分孩子呢，他们受这个新政策影响很少啊，很小啊，就是说基本上他们这些孩子就是很多孩子一统线其实就可以走了，是吧？甚至他可能比一统线低几分的走的分配生，那他们其实跟一统线孩子就是去的班型也是一样的。而且呢，他们多了两个志愿选项，就是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啊，就是这些孩子可能啊，前280名43中你冲二中冲不上，还能顺延到啊其他的一类学校，选择更灵活。但是呢，300到500名这个中上部的区间受冲击会比较明显啊，原来他们就是啊，这些孩子是稳步能走啊，二南精英啊，或者是咱们明德滨河保底的，今年因为分配生名额利用率提高，二统线上涨，录取的确定性会下降啊，因为前面那些孩子，有些孩子他就是我就想冲这个我目标的学校，是吧？啊，但是他冲不上去啊，他就会给你后面孩子一些机会，但是他有三个这个分配生名额了，原来是一个，可能会导致他们可能就是滑一下档啊，漏报，但是三个分配生名额呢，给这些学生们机会就会少了啊。而且就是说我们知道啊，我们43啊有12是吧，有12外，就是他们本部的情况就是最为突出啊。因为啊，他们一二中的这个分配生本身分数线就非常接近统招线，因为那孩子普遍分特别高，是吧啊。然后呢，咱们二外是吧，因为家长啊，他这些学生普遍偏向民办学校。啊，二南精英的热度啊远高于啊公办的一二中，受新政的影响反而更小。再说一下，咱们就是一般咱们说石家庄初中都会提到一个81中啊，这两年啊我们崛起的81中啊，这一届的一模水平略低于上一届啊，咱们应该是前200名啊基本不受影响，但是81中啊，他这个学校他们有个传统就是压分儿。啊，就是他们那个自己看卷会压分啊，所以这个校内啊分数参考性没有那么强啊，就是呢我们啊不要只看校内分数，大家要看校内排名，好吧，不要看哎呀这孩子怎么低了10分是吧，哎但是校内排名呢没变，那就没有问题啊，他们学校习惯压下分啊，哎为了让孩子就是没有这个怕孩子就是松了劲啊，哎就是骄傲。还有啊，我们40中啊和他的求实啊，今年呢就是求实这个学霸比较集中啊，哎他们就是这种第一集团的人呢、啊、哎比较集中啊，人数呢相对少一点。40中啊本部人数多啊，然后呢咱们说大概求实啊前80名是可以拼一下统招的。啊，咱们一类学校统招啊，80名往后呢就会比较吃力啊，就是咱们40中本部的孩子受冲击相对来说没有这么严重。
1: 其实啊，我们的家长，如果您还是不太清楚这个分配生的名额政策啊，您真的，我们特别建议啊，就是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来领取这个表格。刚才呢，有一位家长啊，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了，他说我发送助力之后啊，给我弹出了个企业二维码，我进了群，我怎么可以看到去年的分配生数量的名单呢？您别着急啊，可能我们等这个加的人够了一定数量之后呢，老师会直接把的这个分配生的 文件发到群里，到时候您查收就可以看到了。我现在是看了一下，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很多家长啊，孩子是81中的，你像2025年二中给了81中本部20个分配生的名额，那也就是说81中啊，你比如说考到当年前20的孩子，可能会不会就是家长其实最好也互相沟通一下，哎，你们家报不报二中分配生啊？你报吗？你报吗？你报吗？啊，这个确定之后啊，只要比如说前20的孩子，那基本上稳上。包括我们可以前25的家长都重点关注一下，比如说前面万一有的孩子人走一统线就招进去了呢，对吧？所以呢啊，这个大家一看一对应啊，您就非常清晰了。上边呢是给这个分配生的各个高中，下这个可以说是左侧吧啊，左侧呢是这个各个初中的一些名额，这两个一交叉啊，就是这个学校拿到的这个高中的多少个分配生的名额，您对照的看一下就明白了。那更多啊，有关于我们这个中考志愿填报呢，我觉得家长接下来会关注什么呀？会关注我们如何来进行充文宝啊。虽然说我们的中考不像高考96个志愿，那需要了解的太多，而且排兵布阵也是一种怎么说呢，非常有这种需要逻辑思维，包括也有一定技巧性的啊。但是我们中考你别看就这几个志愿也不简单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会继续有请来自于英腾教育的张鹏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中考志愿如何充文宝来进行分部填报。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君，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9: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0: 啥呀？
11: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10: 哪儿来的呀？
11: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10: 得四，
1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 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是面向所有参加了今年中考的学生和家长。刚才我们讲了什么是一统线、二统线分配生，以及今年啊全新中考的一些政策变化，由原来的一个分配生志愿变为三个分配生志愿之后，对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会有哪些影响？那接下来我们请来自于英腾教育的张鹏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志愿填报的时候。别看我们的志愿没有高考志愿填报那么

0: 多，但是啊，也需要大家来进行充文宝。那张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志愿填报的技巧吧。
1: 哎，好的，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主要咱们孩子就是走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 C 志愿三个分配志愿一直底下的六个平衡志愿是吧？
0: 嗯，
1: 咱们其实绝大部分孩子都是走的这个志愿啊，我觉得有90%以上吧。就是我给大家首先啊，咱们充文宝啊，来，因为今年咱们就按照九个志愿走，因为三个分配志愿呢，咱们其实给咱们了更大的一个操作空间了，是吧？
0: 嗯，
1: 咱们可以啊，就是可能充的更就是一往无前一点了，没有那么多顾虑，是吧？首先呢，咱们就是设置2到3个冲刺志愿。
0: 嗯
1: 啊，就是因为肯定咱们前三个志愿啊，是按照孩子的意愿来报的，但是你可能也拉开了趋势，是吧？啊，你就是说这几个志愿，你说差个，每个差那么3-4分、5-6分啊，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咱们设置2到3个冲刺志愿啊，可以呢填报啊，孩子平时分数略达不到。是吧？哎，有机会靠分配生啊，这个名额空隙简陋的优质高中啊，大胆冲刺名校，不浪费逆袭机会啊。当然，就是可能你属于刚才我说的那种，咱们重点初中是吧？头部重点初中的时候，你就少设一两个冲刺志愿。如果你是属于刚刚说咱们偏内初中、普通初中的话，哎，你就可以大胆的啊，多设一个啊，这个冲刺志愿。然后呢，后面设置4到5个稳妥志愿。啊，贴合孩子平时稳定的校内排名啊，模考分数，选大概率能稳录的高中啊，保障孩子一个升学质量啊，然后最后呢，留一个保底志愿啊，就是咱们主动降档啊，就是我们平常这个分数啊，我降上，其实降上咱们10分是吧？哎，就是稍微降一下档，填报一所100%能录取的普通高中啊，彻底杜绝滑档的风险。
0: 嗯。这个啊，供我们的同学们来进行一个参考，因为呢，这个充文宝其实它还是有一定技巧性的，所以我们的家长呢，您如果有任何问题啊，就是一定要从孩子的实际出发，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下方，或者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来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同时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家长，因为今年大家都关注分配生嘛，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领取石家庄市区县区2025年分配生的计划表、初高衔接的指南啊，这样的话呢，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吧。那其实说完了刚才这些啊，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张老师？
1: 就是啊，咱们就是所有家长啊，就是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全部我就全冲是吧？是有9个志愿全冲啊，就是因为啊，每年出事之后啊，就是很多孩子分数可能没有咱们想的那么理想，是吧？导致很多家长的心态失衡，啊，因为孩子就是可能比咱们家长更容易释然一些，是吧？嗯，然后呢，如果心态失衡之后啊，不甘心孩子分数就盲目冲刺顶尖名校，就一旦你所有的志愿全部滑档了，最后只能被迫选择口碑差、师资弱、学费高的，
0: 嗯，
1: 末尾的民办普高啊，3年高中学习资源大打折扣，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咱们填报的核心永远是稳字当头，充文宝结合，
0: 嗯。所以呢，我们大家啊，一定不要太过于激进啊，全冲或者是全保，这个一个呢是有可能孩子录不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孩子这个分儿直接就给浪费了，所以充文宝合理搭配啊，才是填报的王道。那接下来啊，张老师，您根据咱们石家庄本地各个学校的实际情况，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拆解吧，关于志愿填报方面的。
1: 嗯。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整体趋势吧，好吧，因为今年肯定会有一定的变化，是吧？哎，随着咱们三个分配生志愿啊，就是说咱们整体趋势呢，咱们具体分数啊，等录取结束其实才知道各个学校的这个录取分数。到现在今天还有家长问我，哎，但是不是学校分数线出来之后，然后咱们再报了？我说其实你想的挺美的，我也希望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就是掌握趋势还是挺重要的啊，就是我们今年啊，这咱们公办校的二统线肯定会普遍上涨。啊，民办校呢涨幅有限啊，火爆程度和涨幅成正比啊，一统线咱们整体波动不会太大啊，部分学校可能小幅上涨，不会出现普遍上涨的情况啊，二统线的分化会很明显， 公办的一二中这类热度高的学校，分配生名额啊、几乎能够全部用完，回收的名额大幅减少，那二统线就会大幅向前啊、前移上升。嗯，而民办校因为有学费作为筛选作用啊，所以分配生利用率啊并不会陡增。
0: 嗯
1: 啊，所以呢，二统线啊就可能会有小幅的上涨啊，顶尖民办校最大的涨幅也基本在1000名以内。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算算，1000名啊，其实也就那么4到6分啊这样的啊，大部分民办校波动会比较小啊，甚至和去年持平啊。简单说就是说，越热门、性价比越高的公办校，分数线涨的就越多啊，民办校是整体平稳，不会出现大家担心的暴涨。
0: 可以说啊，就是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但是头部校，您看您说到了竞争加剧，那么二类初中比如和普通片类初中呢，是不是会迎来一些更多的机会呢？因为我们分配生政策它的制定本来就是要促进教育公平。
1: 对啊，就是确实啊，咱们就是这些年啊，这两年为什么我们这个就是中考这个志愿啊，这个包括录取啊，就是政策改变这么多，这就是我们政策设一个初衷，就是均衡啊咱们教育资源，给普通校的孩子更多上升通道啊。咱们刚才拿23中举例子是吧。因为23中啊，其实你要说咱们初中也算是二类初中的比较靠前的是吧，或者一类初中末尾的。这两届的生源23中啊是稳步提升的啊。咱们23中啊前140名啊基本都能稳走一类高中。前100名啊，冲一二中问题不大啊。120名啊左右啊可以重点咱们冲一中啊。140名左右呢，二男精英的就是好一些的班型啊也能够稳住。就比如说还有圣和是吧，学校人数不少，但高分段不算突出啊。头部孩子想拼统招很难啊，但是如果我们靠分配生的话，就能稳稳上岸一类校啊。新政的咱们三个志愿相当的给了孩子3重保障啊，捡漏好学校的概率大幅的提升。还有咱们48呀、润德呀、28呀、42、41啊，这类学校啊，前几十到前100名的头部学生基本不受影响啊。大概这些学校应该在100左右啊，这些学生是不受影响的啊。就是反而志愿的容错率更高了啊，因为这部分学生一般都是能咱们第一志愿统招肯定能走一类学校啊。而且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分配生啊，咱们走那个顶尖的那么2-3个学校是没问题的。比如说咱们润德的前50名啊，本来他就是啊刘润德、去二南、去二中这3个分流方向啊，基本是他们走的方向，那3个志愿完全能够覆盖需求啊。最明显的利好就是咱们所有的普通片的初中啊，比如咱们21、46这一类的学校，11啊，咱们前30名完全可以大胆的冲一二中啊。咱们前50名啊，能稳进一类高中啊，因为咱们有咱们分配生托底儿，是不是啊？以前只有一个分配生志愿的时候，大家不敢冲着顶尖高中啊，怕冲不上直接滑档。现在有3个分配生志愿，从高到低依次排布啊，咱们就是如果这个孩子啊，年级排名啊在咱们分配生范围内，那咱们啊这所学校你冲2中稳1中啊，咱们保这个精英2男是吧。就你看咱们算是也算是顶尖的几所学校了，就能稳稳的兜住这些学校啊，不会再出现高峰滑胆的情况。
0: 有的家长在我们微信后台问说，老师2025年的录取分数线啊，对于今年的孩子有没有一定的参考因素呢？
1: 还是有参考因素，就是说没有往年的那个参考因素的就是那么高了是吧。然后呢，就是咱们你像一统线不会变得太多了是吧。你像就是说咱们原来一统线啊，一中二中啊，就是这种公办校就是都到780分是吧，780多分，
0: 2中785，
1: 对，782。然后你说它能涨多少，它可能涨不了10分吧，你涨了10分那有几个学生能考到啊。可能会根据咱们难度有一些变化。就是
0: 一中去年是776分一统线
1: 啊，他们是啊，然后呢 对，刚才是二男啊，二男还是780多。然后呢，那咱们看那刚才说了，就是可能咱们的二统线啊，这些学校的一类的公办校的二统线会提高一些啊。咱们就是分配生志愿呢，咱还是分开来说。你看，你学校是刚才你的初中是我刚才说的，咱们那些个重点头部初中是吧？还是咱们片内初中？片内初中的话，咱们分数线，我觉得只要你能上啊，往年的这个学校一统线下50分，只要你能进分配生的这个档次，你目标学校分数档次，咱们其实还是比较稳的啊，还是比较稳的。就是比往年要稳一点，相当于分数线就是可能相当于就是有下调了是吧？但是呢，就是如果你在刚才我们说43-81是吧？就可能没有那么友好，它的分数线可能还会高一点。
0: 对，反正按照去年啊，咱们的孩子如果能考到770分以上啊，那就有很大的概率能够走一统线被录走。如果呢，咱们大概在750分以上啊，你可能走分配生啊二统线呀，也还是有机会能够被这些一类的高中啊所录取的。也不能说一类吧，就是关注度啊，在一类的，你比如说二中、二南、精英，然后一中啊、正中啊等等这些啊。但是呢，你如果要是分配生再往下降一降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呢，这个是去年，但是今年因为三个分配生的新政实施之后，就像张老师说的，肯定是会有一个全新的变化啊。那说到这儿的话，最后啊，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张老师也想问一问，就是受冲击的中上等分数段的孩子，我们这次该怎么调整策略来抵消这个影响呢？
1: 所以啊，今年确实啊变化非常大，难度也挺高的是吧？那好，咱们就是核心咱们做好三件事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第一呢，就是提前备足目标校。你不要只盯着2-3所学校啊，三个分生志愿加6个1P平行志愿是吧？加6个2P平行志愿啊，前后要覆盖10几所学校。建议啊，大家至少筛选出3所冲刺学校、5所适配学校、3所保底学校，提前做好梯度排布。咱们眼光
0: 您再慢点说啊，这一块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怎么来做一个这个院校储备？
1: 就是呢啊，因为咱们三个分数志愿加6个1P平行志愿，这就是9个了是吧？后面还有6个2P平行志愿是吧？然后呢，大家大家建议大家啊，就是至少要看353个冲刺学校是吧？5所适配学校啊，还有3所保底学校。
0: 353啊，这个是给我们的家长一个参考，因为其实我觉得负责任的家长这几天也非常忙碌啊，就是去这个学校参观，去那个学校参观啊，等等啊。所以呢，这个您看啊，353，咱们就是给孩子来做一个储备。那接下来啊，我们家长该做什么呢？
1: 就是咱们当然咱们也不用盲目全填啊，咱们就是为此靠前的，比如说咱们全市啊，为此能排到2000名，是吧？重点填好三个分配生志愿就行了，好吗？你分配生志愿就是有个小幅度冲文榜就可以了。2000至8000名的中段学生一定要把1批9个志愿填满，好吧？这也是咱们那个就是这种厮杀最激烈的这个时期啊，每个分数段人数最多的。然后8000名以外的孩子，2批志愿也要认真填啊，咱们就是稳住咱们普高的底线，好吧？
0: 然后好嘞。那您看啊，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最后啊，张老师，请您为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中考志愿填报相关的这个内容，给我们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吧。
1: 就是啊，我希望大家首先我们要科学填报，是吧？咱们我还是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冲名校，好吧？就是按照冲文保啊，咱们因为咱们今年有3个分数志愿啊，也是给大家其实对大多数咱们学生来说是一个利好政策，是吧？希望大家充分利用好啊，让咱们就是咱们在中考报名上啊，不留遗憾啊，希望咱们孩子们都能够上到咱们理想中的高中。
0: 好嘞，谢谢张老师的分享啊！你看我们后台家长非常着急，说我要进中考群，我要看分配生的表啊！您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啊、进群之后呢，因为刚才我也问了张老师，张老师说可能等我们这期节目整体结束之后啊，家这个老师呢才会把2025年的分配生的表格发进去供家长参考，所以呢您现在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可以这个进群之后呢参考一下二。

0: 2025年的分配生政策表，供您做一个参考。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张鹏老师给我们做的中考志愿填报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老人，
7: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在大唐盛世的发展进程中，不得不提到一位著名的宰相张悦。张悦一生曲折而又精彩，他几度拜相，却又几度被贬，在远离京城的日子里，山山水水抚慰着他失意的心灵。特别是被贬越州时期，越州的奇峰异石、万顷碧波，让他流连不已，种种奇景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也点亮了他的心灵。他这一时期所创作的诗歌，情与景相和谐，意与境相交融，给我们带来了绝妙的美的享受。后人评价张悦这一时期的诗作可谓得江山之助。那么获得了江山之助的张悦能够创作出怎样富有灵性的诗歌作品呢？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八集，张悦畅游山水中。
11: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人物是个厉害人物，他叫张悦。当年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对策天下第一，考了个第一名，武则天呢，强行压成了第二等。张悦这个人个性很足，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个性，他经常会被从京城安排到地方上去工作。那么他第一回远离京城到地方上去工作是什么时间，是什么地方呢？长安三年，工作地点是钦州，也就是今天的广西一带。在去钦州赴任的途中啊，他经过清远的霞山寺，景色很好，他停留下来去欣赏观看。这个文人呢，走到哪都喜欢写诗啊，看完之后给我们写了一首诗， 清远江霞山寺，天香含竹气，须背引松风，岩油飞花入，廊房积水通。原名知古镜，鱼戏变江空。静默江河贵，唯应心静同。这首诗呢很长，前半部分写这个霞山寺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特点，后半部分也就是刚才我们念的这一部分，是浓墨重彩的书写霞山寺环境之美。寺里寺外种了很多竹子和松树，哎，我发现呢，这个竹子和松树几乎就是寺院的标配，它让这个寺院显得很幽静。走在院子里边，落英缤纷，那个花顺着窗户飞进屋中，很有情趣。走在房廊上，瀑布飞流，顺着石壁飞溅，溅到人的身上，凉凉的感

0: 耳朵边听到的是猿猴的鸣叫声，往下看是江水，很清澈，游鱼可辨，能让我们想到皆若空游无所依啊。耳边再有钟磬悠扬，在这样的环境里边，让人的心里很静，仿佛让这个原本有流落感的诗人张悦找到了心灵的皈依，那就是静默。在静默的环境里面去品味内心的静默。张悦为什么要强调静默二字呢？第一个，和他所写的这个地点霞山寺本身有关系，这是个客观的描写。第二个，也和张悦远离京城到钦州工作的原因有关系。为什么到这儿来？原来啊，宰相魏元忠多次向武则天弹劾俩人，一个叫张易之，一个叫张昌宗，去弹劾他们俩。于是张氏兄弟就决意要扳倒魏元忠，向武则天说魏元忠有谋反之意。于是武则天就把魏元忠投进了监狱，还让张氏兄弟和魏元忠要当庭辩论，看看他俩说的对不对呀。张氏兄弟为了稳操胜券，一举拿下魏元忠，想了个办法，找人做伪证。找谁呢？就找到了张悦。结果没想到到了朝廷上，张悦反水了，说人家魏元忠是好人，我从来没听到他说过武后的坏话，那你为什么还出来作证啊？那是张昌宗逼着我出来做伪证的。这一下子让张昌宗和张毅这俩人措手不及啊，说好的不是这样的。于是张氏兄弟反咬一口，张悦和魏元忠俩人是同伙，把张悦也给关进了监狱。过几天再问，张悦坚持说魏元忠是个好人，绝不倒口。张悦考虑到的是良心。武则天一看，这不管怎么审问也审不出个自己想要的结果了，咋办呢？把魏元忠罢了相位，把这个张悦呀安排到钦州去工作。其实这个事儿嘛，跟人家张悦没有关系，张悦是稀里糊涂的上了张昌宗的圈套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最初答应了张昌宗，才有了今天的结局，选择就要负责。自己被安排到钦州去工作，自己也能够接受。好在自己最后守住了良心。
1: 武则天还政李唐之后，唐中宗李显便把张悦从地方召回了京城。唐中宗李显之后是唐睿宗李旦，这两任皇帝都对张悦十分重视，因此在唐中宗李显和唐睿宗李旦当政期间，张悦的仕途很顺利，很快便升任宰相。但接下来的皇帝是唐玄宗李隆基，在此期间张悦做了两件事情给唐玄宗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这一次张悦又经历了什么呢？
0: 那么他第二回离开京城去到外地工作是什么时候呢？开元元年的十二月，去的哪儿？相州。他做相州刺史。到了相州，当然也会给我们写一首诗啊，叫相州山池作，常怀谢公勇，山水陶家乐， 即此年事衰，徒看众花发。关于乐何在？听鸟情都歇。星汉流不停，蓬莱去南岳。夜中秋麦秀，其上春云没。日见尘雾空，如何静心却？给我们写了这么一首诗。我们仔细读这首诗，您会发现张悦在这首诗里边情绪不高。他开始说自己吧，原先也有过学习谢灵运的想法，去游个山呐，玩个水呀。可是随着年龄渐长，听鸟鸣也好，观鱼戏也好，这些事情总感觉很无聊，没什么意思。想到这儿就心情很不平静啊。那你怎么说他情绪不佳呢？情绪不高呢？从哪儿看出来的？他有这么一句：即此年事衰。年事衰，年龄大了。那很简单的一件事，我们去看看张悦写这首诗的时候，当时多大了不就行了吗？张悦出生于公元667年，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开元2年或者开元3年。开元2年是公元714年，生于公元667年。假如说是写于公元714年，您说多大了？47岁，也就是我现在这个年龄。你怎么能说是年事衰呢？年事不衰，又何来的颓废之感呢？为什么会写出这么一首诗呢？张悦刚当上宰相的时候啊，太平公主势头正猛。太平公主曾经试图拉拢张悦，但是张悦呢，不想依靠她，所以太平公主就想尽办法把张悦弄成左丞。后来一直到了太平公主这个集团被玄宗皇帝给收拾掉，张悦才再次得到重视。但是玄宗皇帝刚登基，那个时候人家是一心想干成大事儿啊，所以玄宗皇帝就想用同州刺史叫姚崇，用他做宰相。那现任宰相张悦自然不愿意啊。张悦跟这个姚崇俩人私下关系不太好，所以张悦从这个角度考虑不答应。张悦让他的好朋友御史大夫赵延昭这个人去弹劾姚崇，但是玄宗皇帝根本就没接招，没搭理他。玄宗皇帝刚登基不久，英明神武，人家是要建立一番功业的。张悦一看没有起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怎么办？又怕玄宗皇帝对自己留下这个坏印象啊，想个办法找补一下吧。他就找到一个人，齐王，这是玄宗皇帝的弟弟。如果他能够帮我向玄宗皇帝说点好话，说不定还能挽回我在玄宗皇帝身边的那个名誉，那个影响。找到齐王，可是这个事儿做得不保密，又被姚崇给知道了，玄宗皇帝就很生气。在这种情况下，张悦被安排到了相州去做刺史去了，是这个原因。其实他在这儿没待多长时间，又改任另外一个地方越州刺史。这个越州要比相州离京城更远，在湖南。不过呢，这个越州是个好地方，我认为这个地方不仅能养身，还能养神。为啥呢？有洞庭湖，有青草湖，有雍湖，还有荆江。
1: 越州钟灵毓秀，地灵人杰， 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流连于此，留下无数名篇佳作，人们歌颂大自然之美，也抒发自己的情怀，面对无限

分晕，孤立藤青主，寻风怒白云，江寒天一色，日静水重文，树作参猿啸，沙行入鹿群，圆圆斑小蜜，倦静绿罗分，洞穴传虚应，风林绝自熏，双瞳有灵药，愿取献明君。一大早上，作者来到洞庭湖畔，看着一望无际的洞庭湖水，再看看山上云雾缭绕，作者呢乘上小船，登上小舟，去欣赏那白云飘飞的妙境。主是什么呀？水中可居之地，也就是我们说的小舟。乘青竹弄白云，这俩词儿用得漂亮，让我们就感觉特别的干净，干净的让人屏住了呼吸，就仿佛我们呼出去那个空气，呼出那个气啊，就扰乱了那个地方的雅致的氛围，就那么干净。再向远处看，太阳慢慢升起，日光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水天一色呀。作者一会儿坐在树下，听听猿猴的鸣叫，一会儿在沙滩上漫个步，惊醒了正在睡梦中的鸥鹭。你看，原本是动，甚至是热闹，猿啸声，水鸟从睡梦中醒过来，那个鸣叫声，它本来是闹，但是又仿佛让我们感觉不闹，闹中动中衬着静。这就是诗歌中文章中经常用的以动衬静。在这个小岛上，植被茂盛啊，绿萝遍布啊，到处都是养眼的青翠，让这个小岛显得是什么呢？幽静。特别是俩字一出现，斑小，斑小就是斑竹，小就是那个嫩竹子。我想当作者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一定会很激动，一定能想到历史上那个动人的故事。当年舜帝南游，崩于苍梧之野，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听说之后，从都城赶过去，不远千里赶过去，两人痛哭流涕啊，这个眼泪洒的哪都是，眼泪落到竹子上，竹子上是斑斑点点，于是就有了斑竹，有这么一个浪漫的凄美的爱情故事。作者写这个诗的时候写到这个，肯定能想到这个浪漫的故事，不仅增加了这首诗的浪漫性，同时呢也增加了这首诗的神秘性，让这首诗更充满了足够的诗意。虽然作者身在洞庭湖畔，可是心却在朝廷。从哪看出来的？后两句，他想得到一种灵药献给明君，他也是用了一个典故啊。魏文帝曹丕曾经写过一首诗《折杨柳行》，在这首诗里边，他说他在西山那儿遇到两个仙童，遇到两个童子，送他一味药，吃了之后自己飞升了，成仙了。我们的作者张悦也想遇到两位仙童，也想得到仙药，但是我们这个作者想得到的仙药，他可不是要自己吃，他是要献给明君，献给玄宗皇帝。可见他对玄宗皇帝的那个热爱，那个忠心是发自肺腑的。我们的作者在洞庭湖畔不止一次来啊，有一回他和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叫尹茂一块儿来到洞庭湖畔。这个尹茂也是个诗人，写了一首诗同燕公范洞庭。这首诗呢写了风行草上，

0: 波摇日影的美景。那个时候兴唱和，张悦一看自己也不能闲着，也写了一首诗：鹤隐从事貌泛洞庭，平湖一望上连天，林景千寻下洞泉，忽惊水上光华满，疑是乘舟到日边。作者先说在洞庭湖畔远远望过去，一眼望不到边呢，水面很大，岸上岛上竹木苍翠，到处都是青翠的绿色，那个树木倒映在水中已经是相当美了，有真有虚，是虚实结合，已经相当美了。他用那个洞泉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恍惚的感觉。作者和尹茂划着船呢，经过一段茂密的树林，遮天蔽日，阳光照不下来，那么在下边呢就显得很阴翳，光线不是太好，划着划着划着，那个树木遮不住它了，来到了外边，阳光遍布。这个时候的一种感受，这是真实的景物的描写，但是在这个真实背后，作者却巧妙地用了一个典故。当年呢，伊尹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划着一艘小船从太阳边经过，没过多长时间，商汤重用他，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我们得知道，这个张悦到洞庭湖畔来工作，他是从京城到地方的，他心里想的还是哪儿？京城。那么他用这个典故，意思就很明白呀。我还想到皇帝身边去工作，他是借景言志。一会儿你说你想成为伊尹啊，一会儿你说你想得一个仙药送给皇帝，你想干嘛呀？写诗就好好写诗呗。原来他在这里边是有追求的，他的答案完全可以从他另一首诗里边来说。那这首诗呢是这样说的：对酒停巴陵座，留后封万户，元令受千金，本为成王业，出游赴上林。您别小看这四句话呀，四句话用了两个历史人物。第一个张良，这个人本为韩国之后，为了替韩王报仇狙击秦始皇，后来遇到一个老先生黄石公送他太公兵法，后来拿着太公兵法给刘邦出主意，出谋划策。刘汉王朝建立之后，刘邦想封张良为万户侯，可是人家不愿意干，坚持干了个刘侯。虽然级别不高，工资待遇不高，但是人家的政治威望，人家的贡献大。这是一个。第二个人，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这个人我们熟悉，汉武帝时期的一个文臣，写下了一篇文章叫《子虚赋》，这篇文章让汉武帝知道了他的存在。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115B，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9: 被称为燕许大手笔的宰相张悦为何屡次被贬？被贬地方的他在自然山水中找到了怎样的灵感呢？敬请关注《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八集《张悦畅游山水中》。
10: 司马相如这个人我们熟悉，汉武帝时期的一个文臣，写下了一篇文章叫《子虚赋》，这篇文章让汉武帝知道了他的存在，后来写了著名的《上林赋》，也是因为《上林赋》被封为郎官。写这俩人物，张悦之所以把这俩人物请进自己的诗中做张良，是说我张悦是有谋略之人，不是说自己是有文才之人，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前边提到太平公主势力正盛，太平公主死活看不上

0: 玄宗皇帝，一心想把玄宗当时还不是皇帝，作为太子，想把他给废掉。太平公主想了个办法，编造谣言给睿宗，也就是玄宗皇帝的爸爸睿宗李旦说，太子要在五日之内发动对皇宫的进攻，他要夺取皇权。张悦站出来了，说：“陛下，这个消息啊，监国的地位就行了嘛。”于是睿宗就听了张悦的话，人家水平是相当高的。我们看中国文学史里边写文章相当棒的，一个是张悦，一个是苏婷。再者来说，我们都知道玄宗皇帝不仅能文啊，而且能武。他写好文章之后，让谁帮他改，让谁跟他交流啊？张悦。张悦当时被称为文坛的领袖，一代文宗，一点都不过分的，人家的文章绝对是在当时拿得出手的。那么张悦在这个地方把张良、把司马相如列进来，就是为了说自己有谋略，就是说自己有才吗？那说有才的目的是什么？你不能老把我安排在那个地方上去工作呀，让我在朝廷上去建功立业呀。
1: 出了一警官令张悦沉醉，摄取皆流赏，无奇不遍寻。他在探寻奇景的新鲜与刺激感之中，暂时忘却了被贬的失意。然而时间一长，自然景观所给予的这种新奇之感便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内心深处对于重返朝廷的渴望。终于，张悦找到了一个可以令他重回京城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在越州期间，张悦又为何对雍湖情有独钟呢？
0: 越州有个好地方叫雍湖，张悦经常到这儿去玩。这个湖很有意思，夏天的时候湖水泛滥，到了冬天湖水退了，原本的湖底就变成了原野。哎，我刚才说张悦喜欢到这玩，看看张悦自己咋说的。雍湖家可游，既近复能幽，淋漓弃荆舍，山间转去舟。在他看来，这个雍湖离自己的办公地点很近，几乎可以每天都来个一日游啊，往返比较方便。第二个，幽，很安静。那么出去玩嘛，就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三五好友进行心灵的交流。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地方啊有精舍，就是有佛家活动场所。您发现了没有，这个张悦啊诗歌里边经常会写到佛家的清净，他喜欢到这玩，听着那个悠扬的钟磬声在那个小岛上转。既然这个地方有一个宗教活动场所那么安静，作者必然不会轻易放过，因为在这儿说不定他会有不一样的收获。您看他来了，游雍湖上寺，湖上奇峰积，山中方树春，何知绝世境，来遇赏心人。清旧岩前乐，幽鹰鸟兽寻。这个地方景色很美，树木高大，郁郁葱葱，到这儿能让你放下心中的那个纠结。更关键的是什么？能听到鸟鸣嘤嘤，这是大自然的乐音呢。有这么好的地方，恐怕张悦应该不止一

0: 去游玩。假如说这个地方让隐士知道会是什么样呢？若是朝游知此意，不将罗臂亦簪缨。你看，又来一回，拥湖斩刺。假如是历史上的大隐知道，你给他再高的官，他都不会给你换的。大隐是谁？两个，一个是朝父，一个是许攸。两个人呢，都是属于尧帝时期的人。这个朝父挺有意思，不见房，不见屋，就在那个树枝上搭个窝，跟那个小鸟似的，整天住到窝里边，因此被人称为朝父。许攸呢，据说尧帝让许攸当官，许攸不想干，于是就跑到颍水边去洗耳朵。这个典故说什么呢？就是这两个人能放下官场的喧嚣，守住自己内心的清静。我们的作者张悦之所以用这两个人，肯定呢也是把自己比成朝父跟许攸嘛。不过说真的，您仔细去读张悦的诗歌，您会发现张悦没有这两位历史上的隐士那么潇洒，他总是想着朝廷。到了开元四年，苏婷当了宰相，张悦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动动地方了。为什么呢？张悦和苏婷的爸爸苏圭这两个人是好朋友，我朋友的儿子当宰相了，肯定对我会有所照顾啊。于是他就写了一首诗，叫《五君咏》。在这首诗里边，他歌颂了五个人物，其中就有苏婷的爸爸苏圭。张悦很有心呢，就在苏圭的忌日那天，把这首诗献给了苏婷。特殊的日子，特殊的情感。苏婷打开一看，写到了自己的爸爸，眼泪潸然而下，很感动。当然了，苏婷也知道张悦之所以写这么一首诗，他不是白写的，肯定是有所诉求，于是就主动去找玄宗皇帝替张悦求情，说张悦曾经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啊，立下那么大的功，是个好人，又这么有才，不能让他长时间在外边工作，应该把他调到京城里边来。当然玄宗皇帝也知道张悦曾经对自己有恩，所以就松了口了。就这样，时间不长，就把这个张悦由越州刺史改为荆州长史。荆州在湖北，越州在湖南，那湖北离京城要近多了，要离开湖南了，要离开越州了。我们的作者张悦最想念的、最舍不得的是哪儿？还是那个雍湖。于是他来到雍湖边上，要和雍湖告别。一首诗，别雍湖，念别雍湖去，福州更一林，千峰出浪闲，万木抱烟深，南郡严恩卧，东山恋素心，露花相遇醉，石鸟转余音，社去皆流觞，无期不便寻，莫言山水间，幽意在明情。作者来到雍湖边上，看着周围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那都是充满了情感的。现在终于要离开了，可是这个人有的时候挺有意思的，想走想离开这儿，还表现得恋恋不舍，这不是个矛盾吗？你从哪看出来的表现得恋恋不舍？他用了一个东山的典故，东山恋素心。这个典故呢，说的是谢安。当年谢安曾经在浙江上虞东山在那隐居，到朝中为官之后，经常怀念那段日子。 觉得那段日子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日子。这说明张悦这个人很真，一边想着如何实现自己的凌云壮志，一边又想守住自己的一番净土，守住自己的一番善心。这里边纠结之中又感觉到这个人很真实，两方面都舍不下。再舍不下，朝廷征召他，就告别了越州。越州的山水成就了张悦的诗歌的灵性啊。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他在越州工作这段经历，他的诗歌水平可能还真的没有那么高。您再去读史书，您会发现张悦有一项特长，有一项本领是一般人不具备的，他能够向朝廷推荐有名之士啊，就是那个大才，只要我认为是大才的，我就推荐到朝廷。他有引才之功。那么他所推荐的这些名士里边，在山水之中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6: 现在有很多武校，孩子们在里面练武，还有不少武术团体，还有个人，把比如洪熙官、方世玉、霍元甲、黄飞鸿、叶问、李小龙等等都当成崇拜的偶像。这些武家呀，未必真有其人，他们的功夫也各有千秋。那么霍元甲力挫外国大力士的故事是真的吗？今天的人为什么还在传颂这位武林人士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金门大侠霍元甲的故事。霍元甲，清末直隶静海小南村人，就是今天天津西郊。霍元甲出生在武术世家，父亲霍恩第武艺超群，在武练了一身过硬的功夫，而且街头做小生意，那么一些地痞流氓就欺负周围的人啊，都被他三拳两脚就给打趴下了。一些年轻人仰慕霍元甲，纷纷前来拜师习武。面对年轻人啊，霍元甲首先强调的是武德。他说过，习武从小的方面讲是为了防止盗贼，扶弱济贫，那从大的方面讲则是为了抗击外敌，随时准备为国捐躯。总而言之一句话，年轻人不能不讲武德。最值得敬佩的是霍元甲力挫外国大力士。1901年，天津来了一个俄国大力士，百家擂台登出广告，声称打遍中国无敌手。霍元甲闻讯大怒，赶到天津卫和他较量，双方对垒。霍元甲以柔克刚，一会儿闪

一会儿转，一会儿疼，一会儿挪，最后一记铁砂掌把对方打得满地找牙。1909年，上海来了一个叫奥皮因的英国大力士，到处侮辱中国人，狂言有谁敢上台比武就叫他有来无回。上海武术界没一个敢应战的呀，最后开会商量，商量了半天还是让霍元甲去吧。结果霍元甲应邀而来，那个大力士却跑路了，高挂免战牌，吓得就跑到东南亚。霍元甲就和奥皮因的经纪人商量啊，第二年3月咱们再来比武。结果第二年霍元甲来了，奥皮因始终没敢露面。霍元甲两番吓退奥皮因的消息传到日本人那里，日本人不知天高地厚啊，日本柔道会的武士前来挑战，结果都被打成了终生内伤。日本人不甘心呢，听说霍元甲有热病，就是伤寒之类的病，就假意介绍他去日本人开的医院就医，这实际上是个阴谋。霍元甲前去治病，前前后后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忽然去世了，一代武学宗师就此陨落。霍元甲虽然含恨早逝，但是他侠义报国的事迹成了一笔厚重的民族精神财富。霍元甲一生扬善除恶，在国难之际又能摒弃门户之见，这是真正的义，不是搞行帮，不是搞小团体的哥们义气。为了能使40000000之众皆成健儿，他创办精武体育会，振兴国术，培养了大批的武术人才，开体育强国之先河，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的人还在传颂这位大侠的原因。我们今天的人虽然仍有崇侠的心态，要崇拜霍元甲这样具有大义的大侠，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走极端，就是盲目的赞美义气用事、恃强善杀、宣扬暴力复仇，这些行为不仅称不上侠义，更是真正的侠士所要制止的不义之举。在江湖里，镖师是一门独特的行业，江湖本来就处在社会边缘，这一群体更是边缘社会的边缘。那镖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镖师侠士的故事。张宝瑞编的《北京武林轶事》讲了一段光绪年间镖师李文响勇杀日寇的壮举。李文响从小就跟着父亲走镖闯荡江湖，擅长形意拳，武功高强，后来自立门户。有一回啊，他和徒弟们护送几辆满载珠宝绸缎的镖车到关外，李文响的镖车走进一片树林时，他让徒弟在树林里面保护镖车，自己一个人在前探路，结果不巧就误入到日军的阵地里，被日本兵捉住了。日军呢就认为他是俄军奸细，派两个日本兵押他去司令部受审。当李文响被押到一座小山上时，他突然把身子一蹲，随即转身冲着日本兵就是一拳，一下子把他打下了山坡。另一个日本兵呢乌压压地大叫一声，端着刺刀就向李文响扎来。李文响身子一闪，来了个燕子腾空，飞起一脚就把这个日本兵踢下山坡了。接着他举起一块石头，对准山坡下的两个日本兵狠狠砸去，把两个人的脑袋砸开了花。然后李文响回去追赶镖车继续赶路。北京武林轶事里面还讲了光绪年间另一位镖师梁振普的故事。梁振普在河北蓟县开镖局，经常到北京。当时呢京城有一个恶霸赵六，手底下养了5-6条彪形大汉，无恶不作。有一个女孩叫于云娘，

0: 来京寻亲，被恶霸赵六的走狗骗进了赵宅。赵六要强纳云娘为妾，云娘不从，就被赵六拷打，关入水牢，准备卖到妓院。在赵六的宅子里，一到晚上啊，就有女人凄惨的叫声传出来，邻居们议论纷纷，怎么回事啊？闹鬼了？平时就对赵六恶行非常愤恨的梁振普，听到人们议论，打算一探究竟。一天夜里，他穿着夜行衣潜入赵家，尾随赵家的一个打手进入水牢，冲着他的脖梗子狠狠一击，把这个打手就打晕了，嘴里塞上破布扔到水牢里面，然后救出了奄奄一息的云娘。天亮以后，梁振普又想起在赵六家还听到赵六与走狗们商议要加害永定门外马家铺的脚行头，就是码头搬运行的老板，叫做于长林。他来不及招呼弟子，只身前往马家铺。这个时候，赵六正带着20多个恶奴殴打搬运工，梁振普冲上前去，三拳打死了恶霸赵六。试过之后，又开设镖局，行走江湖。镖师行侠仗义，洋溢着浓厚的江湖武侠精神，对江湖险恶也毫不畏惧，救人于难，为民除害，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人民传颂其事，反映了人民对社会安宁的渴望。人们缺乏安全感，才把侠视作救星，对侠寄予很大的期望。历代文人和老百姓才会谈侠敬侠。如果从精神层面认识镖师之侠，对今天而言就是一种重义、利人、守信的精神。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完颜洪烈快步走将过去，见殿中直立着一块大木牌，写着太白遗风四个字，却是一家酒楼。再抬头看的时候，楼头一块极大的金字招牌，写着醉仙楼三个大字，字迹俊秀，旁边写着东坡居士书五个小字，原来是苏东坡所题。完颜洪烈见这酒楼气派豪华，心想他来到酒楼，便先请他大吃大喝一番，趁机接纳，正是再好不过。忽见那矮胖子从楼梯上奔下来，手里拖着一个酒坛子走到马前，完颜洪烈当即闪在一旁。那矮胖子站在地下，更加显得臃肿难看，身高不过三尺，膀阔几乎也有三尺，那马偏偏是腿长身高，他的头顶不过刚骑到马蹬子。只见他把酒坛子放在马前，伸掌在酒坛尖上轻击数掌，随手一接，已经把酒坛上面的一小半的坛身给接下来了。那酒坛便如是一个深底的瓦盆，黄马前足扬起，长声欢嘶，斧头饮酒。完颜洪烈闻的酒香，竟是浙江绍兴的名酿女儿红，从这酒香店来至少是十来年的陈酒。那矮胖子转身入内，手一扬，当的一声将一大锭银子置在柜上，说道：给开三桌上等酒菜，两桌荤的，一桌素的。掌柜的笑道：是了，韩三爷，今儿有松江来的四菜鲈鱼，下酒那是再好没有了，这银子您韩三爷先收着，慢慢再算。矮胖子白眼一翻，怪声喝道：怎么喝酒不用钱啊？啊，你当韩老三是光棍混混吃白食的吗？掌柜的笑嘻嘻的，也不以为然，大声叫道：伙计们，加把劲儿，给韩三爷整只酒菜啊！众伙计里里外外一叠连声的答应。完颜洪烈心里想，这矮胖子穿着平常，出手却是这般豪阔，众人对他又是如此奉承，看来是嘉兴府的一霸，要聘他北上去做马术教头，只怕是要费点周折了。且看他请些什么客人，再相机行事。当下十级登楼，捡了窗边的一个座坐下，要了一斤酒，随意点了几个菜。 这醉仙楼正在南湖之旁，湖面青烟薄雾，几艘小舟荡漾其间，半湖水面都浮着碧悠悠的灵叶。他放眼观赏，更觉心旷神怡。这嘉兴是古越名城，所产的李子甜香如美酒，因此春秋时这地方称为醉李。当年越王勾践曾在此处大破吴王，正是吴越之间交通的孔道。当地南湖中又有一项名产，是绿色的梅角菱，菱肉鲜甜嫩滑，清香爽脆，为天下之冠。是以湖中菱叶特多，其实正当春日，碧水翠叶宛若一泓碧玻璃上铺满了一片片的翡翠。完颜洪烈正在赏玩风景，忽然见湖心当中一叶渔舟如飞般的划来。这渔舟船身狭长，船头高高翘起，船舷上停了两排捉鱼的水鸟。完颜洪烈初时也不在意，但是转眼之间，只见那渔舟已赶过了远在前头的小船，竟是快得出奇。片刻间，渔舟附近见舟中坐着一人，舟尾划桨的穿了一身蓑衣，却是个女子。她伸桨入水，轻轻巧巧的一扳，渔舟就箭也似的射出一段路，船身即入离水飞跃。看来这一扳之力少说也有一百来斤，女子而有如此劲力已是奇怪，而一只木桨又怎受得起如此大力呢？只见他又是数扳，渔舟已进酒楼，日光照在桨上，亮晃晃的，原来是一柄点铜铸的铜桨。那渔女把渔舟系在酒楼下石矶旁的木桩上，清月登岸。坐在船舱里的汉子挑了一担粗柴也跟着上来，两个人径上酒楼。渔女向那矮胖子叫了声三哥，在他身旁坐下来。矮胖子说：四弟七妹啊，你们来得早啊。完颜洪烈侧眼打量那两个人的时候，见那女子大约十八九岁年纪，

0: 身形苗条，大眼睛，长睫毛，皮肤如雪，正是江南水乡的人物。他左手倒提铜桨，右手拿了蓑笠，露出一头乌云般的秀发。完颜洪烈心想，这姑娘虽不及我那包氏娘子美貌，却另有一般天然风姿。那挑柴的汉子30岁上下年纪，一身青衣布裤，腰里束了一条粗草绳，足穿草鞋，粗手大脚，神情木讷。他放下担子，把扁担往桌旁一靠，唧唧数声，一张八仙桌竟给扁担推动了数寸。完颜洪烈一怔，瞧那条扁担也无异状，通身黑油油的，中间微弯，两头各有一个凸起的翘。这扁担如此沉重，料想必是金刚熟铁锁住。那人腰里插了一柄砍柴用的短斧，斧刃上有几个缺口。两个人刚坐定，楼上脚步声响，上来两人。那渔女叫道：“
1: 哎呦，五哥六哥，你们一起来了。”
0: 前面的一个人身材魁梧，少说也有250-260斤，围着一条长围裙，全身油腻，敞开衣襟，露出了毛茸茸的胸膛，袖子卷得高高的，手臂上全是寸许长的黑毛，腰间皮带上插着一柄尺来长的尖刀，瞧那模样是个杀猪宰羊的屠夫。后边那个人五短身材，头戴小毡帽，白净面皮，手里提了一杆秤，一个竹篓，似是个小商贩。完颜洪烈暗暗称奇，瞧头上三个人都是身有武功之人，怎么这两个市井小人却又跟他们兄弟相称？忽听得街上传来一阵噔噔噔之声，似是铁物敲击石板，跟着敲击声响上楼梯，上来一个衣衫褴褛的瞎子，右手握着一颗粗大的铁杖，只见他40来岁年纪，尖嘴削腮，脸色灰扑扑的，颇有凶恶之态。坐在桌边的五个人都站了起来，齐叫大哥。渔女在一张椅子上轻轻一拍说：“啊，大哥，你座位在这儿。”那瞎子说：“哈哈，二弟还没来吗？”那屠夫模样的人说：“啊，二哥已经到了嘉兴了，这会儿也该来了。”渔女笑道：“这不是来了吗？”只听得楼梯上一阵踢踏踢踏的拖鞋皮声响。完颜洪烈一怔，只见楼梯口先探上一柄破烂污秽的油纸扇，先扇了几扇，接着一个穷酸摇头晃脑的踱了上来，正是适才在客店中相遇的那个人。完颜洪烈心想，我的银两必是被此人偷去了，心头正自火冒了。那个人咧嘴向他一笑，伸伸舌头装了个鬼脸，转头和众人招呼起来，原来便是他们的二哥。完颜洪烈寻思，看来这些个人啊，个个身怀绝技，倘若能收为己用，实是极大的帮助。那穷酸偷我金银，小事一桩，不必计较，且瞧一下动静再说。只见那穷酸喝了一口酒，摇头摆脑的吟道：“
2: 啊，不义之财，放他过。嗨，玉皇大帝，发脾气。”
0: 口中高吟，伸手从怀里掏出一锭锭金银，整整齐齐的排在桌上，一共掏出8锭银子、2锭金子。完颜洪烈瞧这些金银的色泽形状正是自己所丢的，心中不怒反奇。他入房去

偷我金银倒也不难，但是他只用扇子在我前头一拍，就把我怀中的银锭都偷去了。当时我竟然一无所觉，这妙手空空之计却是罕见罕闻。眼看这七人的情况，似乎他们做东邀请两桌客人前来饮酒，因为宾客未到，七人只喝清酒，菜肴却不开上席来。但是另外两桌上各只摆设一副杯筷，那么客人只有两个了。完颜洪烈寻思，这七个怪人请客，不知请的又是何等的怪客呀。过了一盏茶的时分，只听楼下有人念佛，阿弥陀佛。那瞎子说，哎，焦木大师到了。站起身来，其余六个人也都肃立相迎，又听得一声阿弥陀佛。一个枯瘦如柴的和尚上了楼梯，这和尚41岁年纪，身穿黄麻僧衣，手里拿着一段木柴，木柴的一头已烧成焦黑，不知有何用处。和尚与七个人打个问询，那穷酸引他到一桌空席前坐下。和尚欠身说，啊，那人寻上门来，小僧自知不是他的对手，多蒙江南七侠仗义相助，小僧感激之至。那瞎子说，啊，焦木大师不必客气，我七兄弟多承大师平日眷顾，大师有事情，我兄弟岂能袖手啊？何况那个人自是武功了得，无缘无故的来与大师作对，哪还把江南武林中人放在眼里？就是大师不来通知，我们兄弟知道了也绝不能干休。话没说完，只听得楼梯咯咯作响，41头庞然巨兽走上楼来。听那声音，若非巨象，便是数百斤的一头大水牛。楼下掌柜的与众酒保一叠连声的惊叫起来，哎，这笨家伙不能拿上去啊，楼板都给你压穿了，快快快快拦住他，叫他下来。但是咯咯之声更加响了，只听咔嚓一声断了一块梯板，接着又听得咔咔两声巨响，楼梯又断了两级。完颜洪烈眼前一花，只见了一个道人手中托了一口极大的铜缸，迈步走上楼来。定睛看时，只吓得心中突突乱跳，原来这道人正是长春子丘处机。完颜洪烈这次奉父皇之命出使宋廷，要乘机阴接宋朝大官，以备日后入侵的时候作为内应，陪他从燕京南来的宋朝使臣王道乾趋炎附势，贪图重贿，以暗中投靠金国，到临安以后替他拉拢奔走。哪知道王道乾突然被一个道人杀死，连心肝首级都不知去向。完颜洪烈大惊之余，生怕自己阴谋已被这道人觉察，当即带同亲随由临安府的捕快兵役领路，亲自追拿刺客。追到牛家村时，与丘处机遭遇，不料这道人武

探身出来，便给他已见至重摔倒，并没有看清楚自己面目。他手中托的那口大铜缸时，一惊之下不由得欠身离矣。这铜缸是庙宇中常见之物，用来焚烧指定表彰，直径4尺有余，只怕足足有400来斤。缸中溢出酒香，显然是装了美酒，那么分量自必更加沉重，但是他拖在手里却不见如何吃力，他每跨一步，楼板就咔咔乱响。楼下这个时候早已经乱成一片，掌柜、酒保、厨子、打杂的众酒客纷纷逃出街去，只怕楼板给他压破，砸下来打死了人。焦木和尚冷然道：“道兄慧然驾临，却何以取来了小庙的画纸铜缸呢？来，我给你引荐江南七侠。”丘处机举起左手为礼，说道：“适才贫道到宝刹奉访，寺里师父言道，大师约贫道来醉仙楼相会。贫道心下琢磨，大师定是请下好朋友来了。果然如此，久闻江南七侠的威名，今日有幸相见，足为平生之愿。”焦木和尚向七侠说：“啊，这位是全真派长春子邱道长，各位都是久仰的了。”转过头来向丘处机说：“这位是七侠之首，飞天蝙蝠柯镇恶柯大侠。”说着伸掌向那瞎子旁边一指，跟着依次引荐。完颜洪烈在旁留神倾听，暗自记忆，第二个便是偷他银两的那肮脏穷酸，名叫妙手书生朱聪。最先到酒楼来的骑马的矮胖子是马王神韩宝驹，排行第3。挑柴担的香农排行第4，名叫南山乔子南溪人。第5是那个身材粗壮屠夫模样的大汉，名叫笑弥陀张阿生。那个小商贩模样的后生姓全名金发，绰号闹市隐侠。那渔女叫做月女剑韩小莹，显示江南七侠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个。焦木引荐之时，丘处机逐一点手为礼，右手却一直拖着铜缸，竟似不敢疲累。酒楼下的众人见一时无事，有几个大胆的便悄悄溜上来瞧热闹。柯镇恶说道：“我兄弟七人称江南七怪，都是怪物而已，七侠什么的却不敢当。我兄弟久仰全真七子的威名，素闻长春子行侠仗义，更是羡慕。这位焦木大师为人最是古道热肠，不知如何无意当中得罪了道长啊。道长要是瞧得起我七兄弟，便让我们做和事佬。两位虽然和尚道士所拜的菩萨不同，但总都是出家人，又都是武林一派，大家尽释前嫌，一起来喝一杯如何？”丘处机说：“贫道和焦木大师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只要他交出两个人来，改日贫道自会到法华禅寺负荆请罪。”柯镇恶说：“交出什么人来啊？”丘处机说：“贫道有两个朋友，受了官府和金兵的陷害，不幸死于非命，他们一下的寡妇孤苦无依。柯大侠，你们说贫道该不该理啊？”严烈一听，端在手里的酒杯一晃，泼了些酒水，只听柯镇恶说：“嗨，别说是道。”

0: 校长朋友的遗孀，就是素不相识之人，咱们既然知道了，也当量力照顾，那是义不容辞之事。丘处机大声说：“是啊，我就是要教穆大师教出这两个身世可怜的女子来。她是出家人，却何以将两个寡妇收在寺里，定是不肯交出呢？七位都是侠义之人，请评评这道理看。”此言一出，不但焦木与江南七怪大吃一惊，完颜洪烈在旁边也是暗暗称奇，心想：难道他说的不是杨郭二人的妻子另有旁人？焦木本来就脸色焦黄，这时候更加气的是黄中泛黑，一时说不出话来，结结巴巴地说：你胡言乱道！丘处机大怒喝道：你也是武林中知名人物，竟敢如此为非作歹！右手一送，一口数百斤重的铜缸连酒带缸向着焦木飞去，焦木纵身越开避过。站在楼头瞧热闹的人吓得魂飞天外，你推我拥，一连串的咕噜噜噜噜噜噜滚下楼去了。笑弥陀张阿生估量这铜缸虽然重，自己尽可接得住，当下抢上一步，运气双臂，叫一声喊，待铜缸飞到，双臂一沉，拖住缸底儿，肩背的肌肉粉起，竟自把铜缸给接住了，双臂向上一挺，将铜缸高举过顶。但是他脚下使力太巨，咔嚓一声，左足在楼板上踏穿了一个洞，楼下的众人又大叫起来。张阿生上前两步，双臂微屈，一招推窗送月，将铜缸向丘处机掷去。丘处机伸出右手接过，笑道：哈哈哈哈，江南七怪名不虚传。随即脸色一沉，向焦木喝道：那两个女子怎样了？你把他两个妇道人家强行收藏在寺，到底是何居心？你这贼和尚，只要碰了他们一根头发，我把你拆骨扬灰，把你法华寺烧成白地。朱聪的扇子一扇，摇头晃脑地说：乔木大师是有道高僧，怎会做这般无耻之事呢？道长定是听信小人的谣言了，虚妄之极，绝不可信呢。丘处机怒道：贫道亲眼见到，怎么会假？江南七怪都是一怔。乔木说：你就算是要来到江南，扬腕立威，又何必败坏我的名头？你到嘉兴府四下里去打听，我焦木和尚岂能做这等歹事？丘处机冷笑道：呵呵，好啊，你邀了帮手，便想以多取胜，这件事我是管上了，绝计放你不过。你清净佛地，窝藏良家妇女已是大大的不该，何况这两个女子的丈夫乃忠良之后，惨遭非命。柯震恶说：道长说焦木大师收藏了那两个女子，而大师却说没有，咱们大伙儿到法华寺去瞧个明白，到底谁是谁非，不就清楚了吗？兄弟眼睛虽然瞎了，可是别人眼睛不瞎呀。六兄妹齐声附和。丘处机冷笑道：搜寺，贫道早就里里外外搜了个遍，可是明明见到那两个女人进去，人却又不见了，无法可想，只要和尚交出人来。朱聪说：原来那两个女子不是人。 丘处机一愣，什么？朱聪一本正经地说，他们是仙女，不是会隐身法，嘿，就是借上土遁走了。余下的六怪听了都不禁微笑。丘处机怒道，好啊，你们消遣贫道来着，江南七怪今日帮和尚帮定了，是不是啊？柯镇恶凛然道，我们本事低微，在全真派高手看来自是不足一笑，可是我七兄弟在江南也还有一点小小名头，知道我们的人都还肯说一句，江南七怪疯疯癫癫，却不是贪生怕死之徒，我们不敢欺压旁人，可也不能让旁人来欺压了。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晚上10:30，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丘处机说，江南七侠名声不坏，这个我是知道的，各位事不干己，不用赶这趟浑水，我跟和尚的事让贫道自行跟他了断，现下恕不奉陪了。和尚，跟我走吧。说着伸左手来拿焦木手腕，焦木的手腕一沉，当下把他这一拿化解了开去。马王神韩宝驹见两个人动上了手，大声喝道，
7: 刀帅，你到底讲不讲理呀？
0: 丘处机说，韩三爷怎样？韩宝驹说，
7: 我们信得过焦木大师，他说没有就是没有，武林中铁铮铮的好汉子，难道谁还能撒谎骗人吗？
0: 丘处机说，他不会撒谎，莫非邱某就会没来由的撒谎冤他吗？邱某亲眼目睹，若是看错了人，我挖出这对刀子给你。我找这和尚是找定了，七位插手也是插定了，是不是？江南七怪齐声说，不错。邱处机说，好，我敬七位每人一口酒，各位喝了酒再伸手。说着右手一沉，放低铜缸，张口在缸里喝了一大口酒，叫道，请吧。手一抖，那口铜缸又向张阿生飞来。张阿生心想，要是再像刚才那样把铜缸举在头顶，怎能喝酒啊？当即退后两步，双手挡在心口，待铜缸飞到，双手向外一分，铜缸正撞在胸口。他生得肥胖，胸口累累的都是肥肉，犹如一个软垫般拖住了铜缸，随即运气胸肌向外弹出，已把铜缸飞来之势挡住，双手合围紧紧抱住了铜缸，低头在缸里喝了一大口酒，赞道，好酒。双手突然缩回抵在胸前，铜缸尚未下落，已是一招双掌移山，把铜缸猛推出去。这一招进到祭足，变招又快，的确是外家的高明功夫。 完颜洪烈在一旁看得暗暗心惊。丘处机接回铜缸也喝了一大口，叫道：“贫道敬柯大哥一缸酒。”顺手将铜缸向柯镇恶掷去。完颜洪烈心里想，这人眼睛瞎了又如何接得呀、却不知柯镇恶位居江南七怪之首，武功也为七人之冠，他听遍细微的暗器尚且不差毫厘，这口巨大的铜缸掷来的时候呼呼生风，自然变得清楚。只见他意定神闲地坐着，恍入未觉，直至铜缸飞临头顶，这才右手一举，铁杖已经顶在缸顶。那铜缸在铁杖上滴溜溜转得飞快，犹如耍盘子的人用竹棒顶住了瓷盘玩弄一般。突然间铁棒略歪，铜缸微微的倾侧，眼见要跌下来打在他的头顶，这一下还不打得脑浆崩裂？哪知铜缸倾侧却不跌下，缸中酒水如一条线一般射将下来。柯镇恶张口接住，上面的酒不住的倾下，他咕嘟咕嘟大口吞饮，饮了三四口，铁杖稍挪，又一顶在缸底正中，随即向上一送，铜缸飞了起来。他挥杖横击，当的一声巨响，震耳绝聋，
8: 那缸便飞向丘处机而去，四下里是嗡嗡之声，好一阵不绝啊。丘处机笑道：“哈哈，柯大侠平时一定爱玩顶盘子。”随手接住了铜缸。柯镇恶冷冷地说：“小弟幼时家贫，靠这玩意儿做叫花子讨饭。”丘处机说：“贫贱不能移，此之为大丈夫，我敬南四哥一缸。”低头在缸中喝了一口酒，将铜缸向南山桥子南溪人掷去。南溪人一言不发，待得铜缸飞到，举起扁担在空中挡住，当的一声，铜缸在空中受阻落了下来。南溪人伸手在缸里抄了一口酒，就手吃了，扁担打横，右膝跪倒，扁担搁在左膝之上，右手在扁担一端扳落，扁担的另一端托住了铜缸之底儿，搬起铜缸又飞在空中。他正待将缸击还给丘处机，闹市饮侠全金发笑道：“哈哈，兄弟做小生意爱占小便宜，就不费力的讨口酒吃吧。”抢到南溪人身边，待铜缸再次落下时，也抄一口酒吃了，忽地跃起，双足抵住缸边空中用力，双脚一挺，身子如箭一般向后射出，那铜缸也给他双脚蹬了出去。他和铜缸从相反的方向飞出，铜缸竟向丘处机飞去，他的身子击射到板壁之上，轻轻滑下。妙手书生朱聪摇着折扇不住口的道：“哎呀，妙哉妙哉！”丘处机接住铜缸又喝了一大口酒，说道：“妙哉妙哉，贫道敬二哥一缸。”朱聪狂叫起来：“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小生守缚鸡之力，度杯酒之量，不压死也要醉死。”呼叫未毕，铜缸已经向他当头飞到。朱聪大叫：“哎呦，压死人了，救命啊！”就伸扇子在缸中一捞，送入口中，倒转扇柄抵住缸边往外送出，腾的一声，楼板已经被他蹬破一个大洞，身子从洞里掉了下去，救命救命之声不住地从洞里传将上来。众人都知道他是装腔作势， 谁也不觉惊讶。完颜洪烈见他这个扇柄一抵，铜缸便已飞回。小小的一柄折扇，所发劲力竟不弱于南溪人那根沉重的钢铁扁担，心下暗自惊异。这时候月女见韩小莹叫道：“我来喝一口。”右足一点，身子如飞燕掠过，倏地在铜缸上空越过，头一低，已经在缸中吸到了一口酒，轻飘飘地落在对面的窗格之上。他善于剑法轻功，臂力却非所长，心想轮到这口笨重已极的铜缸向自己掷来，接挡固是无力，要置还给这个道士更是万万不能，是以乘机施展轻功吸酒。这时候那铜缸仍一股劲儿的往街外飞出，街上人来人往，落江下来势必酿成极大的灾祸。丘处机暗暗心惊，正你跃到街上去接住，只听呼的一声，身旁一个黄衣人斜刺越过，口中一声呼哨，楼下那匹黄马就奔到了街口。楼上的众人都抢到窗口观看，只见空中一个肉团和铜缸一撞，铜缸这下坠之势变为向前斜落，肉团和铜缸双双落在黄马背上，那黄马驰出数丈，转过身来直奔上楼。马王神韩宝驹身在马腹之下，左足勾住蹬子，右手及右足却拖住铜缸，使他端端正正地放在马鞍之上，不致轻侧。那黄马跑的是又快又稳，上楼如驰平地。韩宝驹翻身上马，探头在缸中喝了一大口酒，左臂一震，把铜缸推在楼板之上，哈哈大笑，一提缰，那黄马倏地从窗口窜了出去，犹如天马行空，稳稳当当的落在了街心儿。韩宝驹跃下马背，和朱聪挽手上楼。丘处机说：“江南七侠果然名不虚传，个个武功高强，贫道甚是佩服。冲着七位的面子，贫道再不跟着和尚为难，只要他交出那两个可怜的女子，就此既往不咎。”柯镇恶说：“邱道长啊，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这位焦木大师数十年清修，乃是有道的高僧，我们素来敬佩，法华寺也是嘉兴府有名的佛门善地，怎么会私藏良家妇女呢？”丘处机说：“天下之大，尽有欺世盗名之辈。”韩宝驹怒道：“如此说来了，道长是不信我们的话了。”丘处机说：“我宁可信自己的眼睛。”韩宝驹说：“那道长要带怎样？”他身子虽矮，但是话声响亮，说来自有一股威猛之气。丘处机说：“此事与七位本来无干，既然横加插手，必然自食记忆过人，贫道不才，只好和七位见个高下，若是不敌，听凭各位如何了断便了。”贺镇恶说：“那道长既然一意如此，就请画下道来吧。”丘处机微一沉吟说道：“我和各位相无仇怨，久仰江南七怪也是英侠之士，动刀动拳不免伤了和气。这样吧，酒保拿14个大碗来。”这酒保本来躲在楼下，这时候见楼上再无动静，听得叫唤， 忙不迭地将大碗送上楼来。丘处机命他把大碗都到缸中筛满了酒，在楼上排成两列，向江南七怪说道：贫道和各位斗斗酒量，各位共喝七碗，贫道一个人喝七碗，喝到分出胜负为止，这个方儿好不好啊？韩宝驹与张阿生等都是酒量极红之人，首先说好。柯镇恶却说：我们以七敌一，胜之不武。丘处机说：哎，你怎么知道一定能胜得了我呀？月女见韩小莹虽是女子，生性却是十分豪爽，当下吭声说道：好吧，先比了酒量再说，你这么小看我们七兄弟的啊，小妹倒是第一次遇上。说着端起一碗酒来，咕嘟咕嘟便喝了下去。他这碗酒喝得急了，顷刻之间雪白的脸颊上泛上了桃红。丘处机说：韩姑娘真是女中丈夫，大家请吧。七怪当中的其余六人各自举碗喝了，丘处机碗到酒干，顷刻间连饮七碗，每一碗酒都只是咕的一声便自口入肚，在喉咙间竟然不稍停留。酒保是兴高采烈，大声叫好，忙又装满了14碗，八个人又都喝了。喝到第三个14碗的时候，韩小莹毕竟量窄，喝得半碗右手就微微发颤了。张阿生接过他手中的半碗酒来说：七妹啊，我带你喝了。韩小莹说：道长，这个可以不可以啊？丘处机说：行啊，谁喝都是一样。再喝一轮，全金发也败了下去。七怪见丘处机连喝28碗酒，竟是面不改色，神态自若，完颜洪烈在一旁瞧着，心里想：最好这老道醉得昏天黑地，那江南七怪乘机便将他杀了。全金发心里想：己方还剩下5个人，然而5个人个个酒量坚人，每人再喝3-4碗酒还可支持，难道对方的肚子里还装得下20多碗酒吗？就算他酒量当真无底，这度量却总有限。料想胜算在握，正自高兴呢，无意中在楼板上一瞥，只见丘处机双足之旁湿了好大一滩，不觉得一惊，在朱聪的耳边说：哎，二哥，你瞧这道士的脚。朱聪一看，低声说：哎呀，不好，他是用内功把酒从脚上逼了出来。全金发低声说：不错，想不到他内功这等厉害，那怎么办呢？朱聪寻思，他既有这门功夫，那再喝100碗也不打紧，欲得另想计较。退后一步，突然从先前踹破的楼板洞中摔了下去，只听他大叫：哎呀，醉了醉了。又从洞中跃上，又喝了一巡酒，丘处机的脚旁全是水渍，犹如有一道清泉从楼板上汩汩流出。这时候南溪人韩宝驹等也都瞧见了，见他内功如此精深，都是暗自佩服。韩宝驹把酒碗往桌上一放，便欲认输。朱聪向他使了个眼色，对丘处机说：哈哈，道长的内功出神入化，我们佩服之极，不过我们5个拼你1个，总似乎不大公平。丘处机

0: 正说，那朱二哥瞧着该怎么办呢？朱聪笑道，哈哈，还是让兄弟一对一的跟道长较量下去吧。此言一出，众人都觉得奇怪，眼见五人与他斗酒都已处于必败之地，怎么他反而要独自抵挡呢？但是六怪都知道，这位兄弟虽然言语滑稽，却是满肚子的诡计，行事往往高深莫测，他既这么说必是另有诈道，当下都不作声。丘处机呵呵地笑道，江南七侠真是要强的紧，这样吧，朱二哥陪着我喝干了缸中之酒，只要不分胜败，贫道就算输了，好不好啊？这个时候铜缸当中还剩下小半缸酒，无虑数十大碗，只怕是要庙里两个弥勒佛的大肚子才分装得下。但是朱聪毫不在意，他笑道，这兄弟酒量虽然不行，但是当年南游却也曾胜过几样厉害家伙，干呐！他右手挥舞着破扇子，左手大袖飘扬，一边说一边喝酒。丘处机跟着他一碗一碗地喝下去，问道，什么厉害家伙啊？朱聪说，兄弟有一次到天竺国，天竺王子拉了一头水牛出来和我斗饮烈酒，结果是居然不分胜败。丘处机知道他是说笑话骂人，呸的一声，但见他指手画脚胡言乱语，把酒一碗一碗地灌下肚去，手足之上又没有酒水渗出，显然不是以内功逼发，但见他腹部隆起了一大块，难道他这肚子真能伸缩自如，颇感奇怪。又听他说，嗨，兄弟啊，前年到过一个地方，嗨，这次更加不得了，他们牵了一头大白象跟我斗酒，这蠢家伙喝了七缸，你道我喝了几缸啊？丘处机明知他是说笑，但见他神态生动，说得酣畅淋漓，不由得随口问了一句，几缸？朱聪神色突转严重，压低了声音正色道，九缸。忽然间又放大声音说，快喝快喝。但见他是手舞足蹈，似醉非醉，如风非风，便在片刻之间与丘处机两个人把铜缸中的酒喝到了底儿。韩宝驹等从来不知道他竟有这么大的酒量，无不惊喜焦急。丘处机大拇指一翘说道，朱兄真是一位奇人，贫道拜服。朱聪笑道，道长喝酒用的是内功，兄弟用的却是外功，乃体外之功，你请看吧。说着哈哈大笑，忽地倒翻了一个跟头，手里边已提着一只木桶，随手一晃，酒香扑鼻，桶里边装的竟是半桶美酒。这许多人个个武功高强，除了柯镇恶之外无不眼光锐利，但是竟没有瞧清楚这只木桶是从哪儿来的。再看朱聪的肚子时候却已扁平如常，显然这木桶本来是藏在他大袍子的底下。江南七侠纵声大笑，丘处机不禁变色。要知道朱聪最善于鸡鸣狗盗之计，是以绰号叫做妙手书生，他这袍内藏桶之术一直流传至今。 魔术家表演的时候空身走出台来一个跟头，手里多了一缸金鱼，再一个跟头台上又多了一碗清水，可以变到满台数十碗水，每一碗水中都有一尾金鱼游动，令观众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叹为观止，即是施法这门妙术。主从第二次摔落楼下，便是将一只木桶藏入了袍底，喝酒时候胡言乱语，挥手扬扇，皆在引开丘处机的目光。魔术家变戏法的时候，在千百对眼睛的众目睽睽注视之下，尚且不让人瞧出破绽，那时候丘处机丝毫没防到他会使这般手法，竟没有看出他使用妙计将一大碗一大碗的酒都倒入了藏在袍内的木桶之中。丘处机说：哼，你这个怎么算是喝酒啊？朱聪笑道：哎，你难道算是喝酒了吗？我这酒喝在桶内，你的酒喝在地下，那又有什么分别呢？他一边说一边踱来踱去，忽然一不小心踏在了丘处机足旁的酒渍之中，一滑之下向丘处机身上跌去。丘处机随手扶了他一把，朱聪向后一跃，踱了一个圈子，叫道：哎呀，好诗好诗，自古中秋月最明，秋风借后夜迷清，一天啊，气象沉银汉，四海鱼龙月水晶。啊，拖长了声音朗声念诵起来。丘处机一怔，这是我去年中秋写的一首渭城律诗，放在身边，你带续成下边四句从没给人看过，他怎么知道的？伸手往怀里一摸，写着这半首诗的那张纸果真已经不知去向。朱聪笑吟吟地摊开了诗签放在桌上，笑道：哈哈哈，想不到道长武功盖世，文才也如此美妙，佩服佩服。原来他刚才故意一滑一跌，已经施展了妙手空空之计，把丘处机衣袋内的这张纸条偷了出来。丘处机寻思，适才他伸手到我怀里，我竟是丝毫不觉，倘若他不是盗我诗签，而是用匕首戳上一刀，此刻我哪里还有命在，显然是他手下留情了。言念及此，心意邓平说道：朱二侠，既陪着贫道一起干光了这缸酒，贫道自当言而有信，甘拜下风。今日醉仙楼之会是丘处机栽在江南七侠手下了。江南七怪齐声的笑道：哈哈哈，不敢不敢不敢，这些玩意儿是当不得真的。朱聪又说：哎呀，道长内功深湛，我们是万万不及。丘处机说：贫道虽然认输，但是两个朋友所遗下的寡妇却不能不救。举手行礼，托起铜缸说道：贫道这就去法华寺要人。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沮授虽然被关押在军营之中，他手底下的从人到时候给他送饭呢。这个从人呢，认识许攸手下人，从那儿知道的，就悄悄地告诉沮授说：“先生，许攸先生已经走了。”
9: 不好，沮授想糟了。
8: 许攸这一走啊，没有别的地方去，他准上曹营。因为我知道他和曹操在年轻的时候很要好，他们已经多年没见了，不用问许攸今日准是弃袁绍去投曹孟德了。
9: 哎呀呀，我们军中所有的事情以及乌巢存粮，一切一切许攸都知道，他要到了曹营，他不得跟曹操说呀？
8: 不好，想到这会儿，沮授想去跟袁绍说一声，他站起来往外就走。看守他的一个偏将一个，哎，沮先生您上哪儿啊？我去见主公。哎，那哪行啊，您现在是被看押呀，主公就是没把您搁在监狱里，因为这儿没有监狱，要有的话就把你跟田丰搁一块儿了。
9: 不行啊，我一定得去见主公，
8: 事关全军的性命，如果不去见，我们就全军覆没之危险，你担当得了吗？还不与我闪开。
9: 这偏将叫沮授给唬住了，他不敢言语了，也没敢拦阻沮授，腾腾腾大步就跑到了袁绍的卧房。
8: 这位袁绍袁明公干什么呢？喝醉了，那儿睡觉呢。
9: 沮授告诉必须把主公叫起来。
8: 稀里糊涂的袁绍坐起来，吩咐人把帐帘挂起，他坐在床帐上，醉眼捏鞋的一看，沮授来了。开始袁绍还纳闷，我把他押起来，他怎么跑这儿来了？是沮授，你来此则甚，明公啊，大事不好。
9: 怎么了？
8: 您必须派人到乌巢守粮。袁绍一听，你疯了，我已经派大将淳于琼在那儿看守着粮草，还派什么人呢？不行啊，明公，唯恐曹操出骑兵偷袭乌巢，毁我粮草，到那时我军不战自败。
9: 都大胆的沮授，你被看押于营房之中，我是等待着战胜曹操之后再治罪于你，你获罪在身，还不老老实实的在那儿认罪，跑到我这儿来胡言乱语，什么曹操出骑兵，他怎么能够烧毁得了我乌巢的粮草呢？信口开河，来呀，将他与我诛了出去，诛出去，轰出去。旁边过来俩人，去，就把沮授给推出来。
8: 这沮授一着急没说明白， 你倒慢慢说说，许攸走了，甭问他准上曹营。如果到那儿的话，他就得把乌超那些辎重粮草的事情说与曹操，那可就危险了。他要这么样说说，可能还好一点，因为他没说许攸这事儿，就让人家给撵出来了。哎呦，沮授站在这放声大哭啊，顿脚捶胸。援军死无葬身之地，就连我沮授这把骨头也不知道埋于何方。如果这时候袁绍真听沮授的话，派一哨人马呀，还真来得及到乌巢那儿，还真能把粮草保住。可惜他没派，人家曹操的轻骑人马已经到了乌巢，正好四更天，天还没亮，曹操传令长驱直入，四下放火，哗，这人马就杀进乌巢来了。淳于琼呢，睡觉呢，他喝的比袁绍多，不省人事了。人家曹操的人马都到了他屋里，他不知道呢。这些军校进来，用挠钩咔嚓一下打床上，就把淳于琼给拖到地上来。当时是五花大绑把他给捆起来了，跟着是一片火光，烈焰冲天。淳于琼手底下不是还有四员将呢吗？那个吕威煌和韩举子啊，跟淳于琼一样醉得不省人事，只有隋元进和赵蕊在外边那巡逻呢。他们领着一哨人马巡着巡着逻，一看怎么乌巢起火了，这两员将带着人马就返回乌巢，由曹操的后边就杀上来了。有人禀报曹操：“丞相，后面有袁绍的人马。”曹操回头看看，别理他，不到首尾相连的时候绝不许回头迎敌。就是说呀，袁绍部将的那战马咬不着咱们的马尾巴，咱都不许跟他打。曹操这回是下了决心了，咱们到乌巢干嘛来了？不是来烧粮来了吗？就一直给他烧啊，多着呢，粮草给他烧尽了，多着算完。所以他下了这么一道令。此时这火是越着越大，风借火势，火借风威，金蛇乱窜，浓烟滚滚呐、啊，整个乌巢成了一片火海了。就在这时，隋元进和赵蕊从后边杀上来了，在乱军之中，这两员将让许褚、张辽都给斩了。曹操吩咐一声，把淳于琼给我押过来。

浑于琼被押到跟前，曹操也不杀他，也不把他捉走，怎么办呢？吩咐一声，让把淳于琼的鼻子割掉，耳朵拉下来，十个手指头全剁了，送回袁绍大营。这叫伤其将，辱其主啊，就是为了寒碜寒碜袁绍。淳于琼这酒现在怎么样了？早醒了，让你喝，鼻子都没了。乌巢的火光啊，已被袁绍的中军营发现了。有人呐、连滚带爬跑进了袁绍的卧室，喊叫这么一声，砰！把袁绍吓了一激灵，差点从床上滚下来。何事如此惊慌？启禀主公，大事不好，有人在乌巢放火。袁绍一听说乌巢着了火了，他的粮草辎重全在那儿，这可动了心了，光着马蹄打床上就跑下来了，站在门外这么一看，哎呦，远望乌巢方向几乎红了半拉天，确实火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他赶快聚来文武众将，商议到乌巢救火，不用问，有人在乌巢劫粮啊，这准是曹操的人马。他刚要传令派兵去乌巢，让他的谋士郭图给拦住了，明公且慢，如果说去乌巢劫粮，那必然是曹操亲自率领人马去的，不必惊慌。袁绍一听，什么？乌巢粮草都着了还不必惊慌？哎，此时正是我们灭曹的好时机呀、明公请想，曹操带领人马去乌巢劫咱们粮去了，不用问，他的官渡一定空虚，现在您可以派将指导官渡，咱就把官渡给他拿过来吧。他不是劫咱们的粮吗？可是他大本营没了，曹操必然回来救官渡啊，咱们在路上安排好伏兵，一战孟德可擒矣，咱们准能把他抓住。这就是古代的围魏救赵之计。呵，这郭图还给袁绍说个典故呢。旁边大将张合一听，郭先生，这可不行，曹操谋略过人呢、他外出必有内备，就是说他出去打仗劫粮去了，他官渡非有防范不可，咱们到那儿绝对取不下来，要是那样的话，咱还不如去乌巢救粮呢。要咱们去劫官渡，官渡咱打不下来，乌巢的粮食也都完了，那可就全毁了。所以张合不同意郭图之计。袁绍举着这支大令，瞅瞅郭图，看看张合，袁绍拿不定主意了。曹操用许攸之计火烧乌巢，一下子就把袁绍这军粮给点着了。这下子袁绍可慌了神了，他听说乌巢那边吃紧，而且他跑出大营来一看，乌巢方向是火光冲天。哎呀，原来他一直没拿这乌巢当回事儿，可也不是说一点儿也没往心里去，他觉着我派大将淳于琼在那儿，还给他安排了几个偏将，又有那么多的人马守住乌巢，绝无什么差池，不会出错。没想到曹操怎么会给他来了这么一手？难道说是神兵天将吗？从这儿到乌巢去，这一路上的关卡都是我袁绍的人马，那曹操他怎么过去的呢？这时候啊，袁绍有点举棋不定了，他又想派人马呀去解乌巢之围，又想呢，哎，曹操领着人马去解乌巢，那么我是不是能趁这个机会把官渡拿下来呀？曹操领人马走了，官渡肯定空虚呀、
袁绍这种举棋不定的心情啊，被他手下的谋士郭图给看出来。这郭图啊，是一个善观气色、善变风向的人。他呀，顺情说好话，看着人的眼色行事。这一套郭图来的特别麻利，要使用这种招数，他都不用回家拿去，顺兜就掏出来了。一皱眉，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要是笑一笑，他就知道你爱惜什么。现在郭图这么一看，袁绍哦，是要娶官渡，所以他就在旁边一个劲儿的给袁绍出主意，说曹操领着人马偷袭乌巢，咱们要是一围官渡，曹操一听说官渡要丢，他不得赶忙回来吗？这不是就把乌巢的围给解了吗？合着咱把官渡也能拿过来，这样是一举两得，比围魏救赵还高一筹呢。袁绍一听郭图这主意不错呀，当时他传令让蒋琦领10000人马去救乌巢，随后他又派大将高览、张合各领精兵5000偷袭官渡。高张二将这么一听啊，哎呀，主公这可不行啊！怎么说不行呢？郭先生这主意不怎么样啊，曹操这个人奸诈过人，今天呢可非是围魏救赵可比。方才郭图出这主意，这俩人在旁边站着全听见了，说曹操那个人想得特别周到，他去劫乌巢粮啊，肯定官渡那儿有埋伏，咱还不如啊全力以赴去救乌巢呢。如果乌巢粮食要被曹操给烧光了，那可就完了，咱就有全军覆没之险呐。主公您不可不想哦。高览、张合都急了。袁绍听到这会儿又看了一看郭图，郭图把那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一个劲儿的冲袁绍连摆手带使眼色，那意思您不要听这俩人的，还是打官渡为对呀。郭图啊，刚才这些话他正是迎合袁绍这心理，袁绍就想着取官渡，现在他一看郭图那神气，对，他冲高览、张合一摆手，休得啰嗦，按令而行，那意思少说废话，我意已决了。他当即传令让高览、张合各领精兵5000去劫官渡，派大将蒋琦率10000人马去解乌巢之围。蒋琦接令在手，带着人马离开了大营，就奔乌巢进发。走到半路上，忽然见到许多人马，一看这些人马的穿着和旗号都是自己人，见面一问，你们这是哪儿的人马呀？这些人才说，我们是乌巢的败兵。哦，蒋琦点点头，赶快过来吧，过来吧。他一点也没加防备，就把这些人马给让过来了。嘿嘿，其实这哪是乌巢败兵啊，感情都是曹操的人马。曹操已经把乌巢给劫完了，粮食也给烧光了，把淳于琼的鼻子耳朵也割下来，手指头也给剁了。为了寒碜袁绍，把淳于琼打发走了之后，曹操就秘密传下一道令，咱们赶快回官渡，走的路上要有人盘问，就说是乌巢败兵。这招还真灵验，就把蒋琦给蒙住了。等蒋琦走得近前来，这么一看，哎，这败兵怎么都这么精神呢？哎呦，他刚醒过盹儿来，大将张辽就到了他的跟前了，手起刀落，咔嚓就把蒋琦给劈了，把蒋琦这些人马也给杀散了。曹操又传一道令，伪报袁绍。怎么叫伪报啊？给他送个假情报，就告诉袁绍，请明公放心，蒋琦大将领人马去，已经把乌巢的围给解了。袁绍听见之后，这高兴啊，嘿嘿，心说怎么样？我派蒋琦一去是绰绰有余呀、啊。
现在他坐在大帐里，就等着官渡高览、张合结营的

0: 了，别打了，再打我们俩这命就搭上了，赶快往回搬，
1: 回不去了。
0: 又怎么了？曹操的人马回来了，从后边就包抄过来了。哎呦，高览、张合等于四面受敌，好不容易他们才杀了一条血路。他们各领精兵5000来的，现在呀，各自身边连50人都没了。这两员将士又急又气，哼，等回到大营之中，非找郭图算账不可。袁绍的大营啊，现在已经乱了。怎么回事啊？那淳于琼回来了，鼻子也没了，耳朵也掉了，来到大帐里一见袁绍，哎呀，主公给我做主，说话都差音了。袁绍一看半天没认出来，怎么这模样了？仔细端详，这不是淳于琼吗？因何这等模样？淳于琼这才说呀，说曹操为了羞辱你，这才把我的耳鼻割下。他说不明白，哼哼了半天。袁绍一听，你说些什么呀？把淳于琼打发下去，一问身边的那些人，这些人都恨淳于琼啊。主公您别问了，他自从奉令到乌巢守粮去了之后，整天喝酒睡大觉，就这么着把乌巢给丢了。哎呀，气得袁绍吩咐一声，将淳于琼与我斩了。这一杀淳于琼啊，把郭图吓得心直蹦，他心跳什么呀？郭图一想，糟了，当时啊，我就应该出主意赶快救乌巢，可是我没有，我一个劲儿的呀，怂恿着主公去劫官渡，如今乌巢丢了，粮食也让人家给烧光了，官渡要再拿不下来，这可怎么办？恰巧就在这时，郭图听见了禀报，说高览、张合险些丧命，大败而归。哎呀，哥呀，那我不就完了吗？哎，有了，我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吧。想到这会儿，他跑到袁绍的身边，主公，大事不好啊！
2: 何事惊慌？
0: 您知道高览、张合此次去劫官渡，他们是大败而归呀！
2: 哼！
0: 袁绍听到这会儿，用手一捻胡须，瞪了郭图一眼：“不是你给我出的主意吗？这不是什么围魏救赵之计吗？主公，您听我说呀，我这计策不错呀，可有一样，高览、张合二将不用力，我有什么办法呢？”再说了，主公您兵败啊，哼，高览、张合二将乐得不得了。
2: 嗯、啊，袁绍一听，岂有此理呀、啊！我败了，他们怎么倒高兴呢？
0: 哎，这话我就不能再跟您讲了。
2: 哎，郭先生有话你只管请讲当面，
0: 干什么欲言又止啊？
2: 你不要又要说又不想说。
0: 不是，我是不敢说呀，
2: 你只管讲来。
0: 因为高览、张合二将有降曹之心，他们要投降曹操，这事我一直没敢跟您提起过。
2: 哈哈，袁绍一听，可恼，这两个匹夫，赶快传我将令，让张合、高览二将来见。
0: 这令还没等传出去呢，郭图派身边一个亲随，你们赶快去给高览、张合二将送个信，就这么这么这么说。这亲随赶忙跑到高张二将的大帐，这么一说，这两位将军一听是又惊又气，果有此事。哎呀，是我家先生派我来给您通风报信，我怎么敢撒谎呢？
2: 好，多谢郭先生。
0: 高览、张合把郭图的这亲随给打发走了，刚打发出去，有人来报，启禀将军，主公传令，

0: 请您二位到大帐回话。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性奇，开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8: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9: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10: 关起来，记边起。
7: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9: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8: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2: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3: Be worthy of young。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高澜、张合把郭图的亲随给打发走了，刚打发出去，有人来报：启禀将军，主公传令，请您二位到大帐回话。
16: 传令者何在？
15: 传令官打外边就进来了，还没等跟高澜、张合说一句话，
16: 高澜拔剑在手过去，噗，把传令官给斩了。
15: 把张合吓一跳，哎，我说高将军，你这算何意？高澜一听，什么？方才郭先生派人来跟咱们说那话，你没听见呢？我听见了，难道果真主公要杀害我等吗？嗨，我说张合将军，你现在还瞒在鼓里呢。实话告诉你吧，我看酒后成霸业者只有曹丞相了。我们这位主公袁绍早晚必被曹孟德所擒，他是忠言逆耳，不纳良谋，我们还保他则甚？那么依高将军之见，我等不如倒戈归降于曹操，他能收留我们吗？怎么会不收留？如果不收留的话，你我也应该是远走高飞。张合听得这事儿，一拱手：“就宜将军，随我来。”高澜拉着张合呀，连夜跑到曹营来了。来到官渡，说他们要面见丞相请降。夏侯惇一听啊，张合、高澜前来投降，丞相，我恐怕其中有诈吧，您要多加小心。

0: 心。
1: 哎，曹操摆了摆手，不必多想啊，如果二将真心实意来投降，我以恩相待，他们虽有一心也可能变，立刻传令开门相迎，把辕门大开，把这两员将给请进去了。二将一见曹操，双膝跪倒，曹丞相亲手把两员大将给搀扶起来了。哎，呵呵，快快请起吧，如果公路要用二将之言，不至于有今日之败呀。今天两位将军肯来相投曹某，真好比微子去阴，韩信归汉也。曹操这两句话说的口气可不小啊。微子是谁？商朝的时候最后一个皇帝叫殷纣王啊，那微子就是纣王的哥哥。后来纣王无道，信宠妲己，残害忠良，微子给他出了多少好主意，他一次都不听，后来气得微子离开他，去投周朝，保周武王去了。那韩信归汉，韩信原来不是保楚霸王吗？霸王看不起他呀，他才气了霸王去保刘邦，说今天你们这两员大将啊，如果出的那主意袁绍要听，他就对了。之所以他没听，你们才像微子和韩信一样气了他到我这儿来了。为什么说曹操口气大呢？他虽然把高览、张合比作微子和韩信，可是他把他自己呢也比成了周武王和汉刘邦了，说明曹操野心不小。他当即封张合为偏将军都亭侯，封高览为偏将军东莱侯，当时设宴给二位将军接风。这时候许攸给他出个主意，说丞相，趁着两员大将来降啊，您赶快进兵劫寨吧。
0: 嘿嘿，曹操一听乐了，许先生，你又和我想到一处去了。
1: 高览、张合一听曹丞相要劫寨，他们两个愿做先锋官，我们给开路。曹丞相一听，那可再好也不过喽，高览、张合当先锋，这俩人轻车熟路啊，来的袁绍大营一声炮响，哎呦，这通杀哟，直杀了个后半夜，一直混战到天明，把袁绍杀了个马仰人翻，是折兵大半呐、啊！一下子他退兵好几十里，退兵就完了。荀攸告诉曹丞相说：“丞相，您这时候可不能给他喘息机会呀、啊。”干嘛呀，应该是乘胜追击，还得打。这时候您可以派出些人去，扬言您已经分兵，一方面去取黎阳，一方面去攻邺郡，兵分两路，断其归途。袁绍听说之后必然惊慌失措，趁此机会丞相您就乘虚而入，是袁绍可擒的。贺荀攸这主意可真厉害，他出这什么主意？就说先去呀，嚷嚷就说呀，曹丞相的人马呀像一把老虎钳子似的，从袁绍的左右插过去，把他的后路给他切了，让他回不了老家了。这一下子袁绍不就急了吗？他必然分兵，趁着他分兵这个机会，您就这一打是一举成功。曹丞相一听此计尚好，这是个很不错的主意，他就派人出去嚷嚷开了，一传十，十传百啊。袁绍听说了，什么？曹操已经兵分两路取我的邺郡和黎阳去了，这怎么得了？他当即派袁谭领兵五万去守邺郡，派辛平领兵五万去救黎阳。他把人马派出去了，上当了。怎么回事？人家曹操是干嚷嚷，根本没派兵，这叫虚张声势，调虎离山，引蛇出洞。曹操自从使用了荀攸之计，他心里头也没有底，没想到袁绍分兵这么快，他能不能相信？我把人马分成两路， 把他的归途给他切断了。如果袁绍要不信，这可怎么办？别看呢，乌巢粮也给烧了，劫营我也劫了，现在看来是取得这胜利不算小，但是这个力量还是很悬殊啊。自己的势力还没有人家袁绍大，兵马还没人家多，所以曹操虽然这个计是用了，他心里头也不那么稳当。荀攸就在这块陪着他，两个人看来坐在那儿是喝茶谈心，实际呀想的完全都是袁绍大营里头的事儿。正在这时，探报跑进来了，报，报上来，启禀丞相，袁绍已经分兵派袁谭去救叶军，派新平领兵去救黎阳，分出10万人马去。
0: 哦，呵呵，曹操看了看荀攸，点了点头，冲他挑起了大指，那个意思，荀先生，你这个计策太高了。他当即传令擂鼓声炸，
1: 随着一阵鼓声，众将到齐了。曹操吩咐让夏侯惇、张辽攻袁绍大营的正东，李典、乐进攻正西，夏侯渊、曹洪攻正南，张合、高览攻正北，自己带着所有的众将取袁绍的中军。今日是决一死战之时，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前进者赏，后退者杀。曹操把人马就带出来，袁绍这时候干什么？呵，袁绍美滋滋的喝了点酒，睡上大觉了。他心想，曹操，你想分兵两路断我的归途啊？哼，休想，我已经把人马派出去了，现在你就再怎么能征惯战，你也没我的力量大。你想过了河取我的叶郡呢、啊、那是白日做梦。所以袁绍心里很踏实，酒喝的也足，饭吃的也饱，觉睡的也好，正睡着呢，刀捞下的耳根子底下一声炮响，噌，袁绍就蹦起来了。怎么回事？只见有打大帐外边咕噜进一个来，啪，哎呦，都不是正音儿了，报上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曹操前来劫营啊，赶快给我盔甲伺候，是抬刀备马。袁绍说着，有打床上光着袜底儿就蹦下来了，盔甲呀什么也找不着了，刀马也不见了。哎呦，您瞧袁绍这惨相，穿着一身睡衣，脑袋上勒着块绸子，光着一双袜底儿跑出来，抓了一匹马，铲骑着，那马连鞍子都没有，怎么办呢？没抓脑，干脆就抓着那马的鬃毛得了，跑吧。带着他手底下几员将还有他的儿子，稀里呼噜东一头西一头，让人家曹操给杀懵了，连东西南北都找不着了，混战到天明。袁绍再一看，自己原来有打叶郡一动身的时候，人马70几万，扎营100余里呀、啊、那是多大的威风。如今再看看，身边只剩下800来人了，就袁绍手底那人马，光是掉水里淹死的就不下几万。所有的锣鼓帐篷、辎重、粮台、刀矛器械都归了人家曹操。这位曹丞相光派人查点这个，查了好几个时辰，才算查出点眉目来。忽然这时有打帐外进来了一个人，正是荀攸先生。他手下人怀里头抱着这么一大捆子书信，把这书信往桌案上这么一放，这是谁的信呢？感情这都是由许昌发到袁绍那儿去的，也就是说都是曹操身边的人给袁绍写的私通书信。 这里边也有。

情报，有军事的，有经济的，有政治的，反正什么都有吧。荀攸一看，丞相，您应该按着这书信的名字把这些人都找着，赶快除掉，就是说把这些人都得杀了。曹操看了看这些信，想了一想，荀先生，我看不必了吧。为什么呢？因为袁绍当时的势力太大了，不用说这些写信人，就按当时那个力量悬殊来看，说的这会儿曹操用手一推胡须，恐怕连孟德自身都难保，何况这些人。说到这儿，曹操吩咐立刻将这些书信全部烧毁，不要再追问了。曹操不愧是个奸雄啊，就这一招太高了，他收买多少人心。就翻着这些书信之后，不用说远处，光是这曹营里有多少人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了。哎呦，曹丞相要按着名字这么一抠啊，一个也跑不了。可是这书信人家没看，全烧了，这些人就都踏实了，他们都啊暗暗地下了决心福保曹丞相。这就是一个历史上政治家的手段。曹操犒赏三军，大摆筵宴。忽然这时就听帐外有人喊，我要面见曹丞相。由外边捆进一个人来，曹操不看则已，一看赶忙弃离座位，走到近前深施一礼。哎呀呀，我当何人？原来是沮授先生。哼，沮授连一眼也没看曹操。曹丞相，愿杀便杀，愿剐便剐，沮授不降啊。你让我投降你啊，没那事。呵呵呵，曹操冷笑一声，过去亲自把沮授的绑绳给松开，让沮授来上座，自己亲自给沮授满酒。沮授先生，很可惜呀，本初无谋，不用君言呐，你何必这样执迷不悟呢？如果我早得足下，天下不足虑也。说可惜呀，袁绍原本初他不听你的话呀，你何必还这么真心实意保他呀？如果我曹操要有你的话呀，哼，现在我已经是秉吞天下了。沮授是一言不发，曹操厚礼款待，把他留到大帐。可是曹操没成想，午夜三更，这位沮授先生出去了，干嘛去了？偷马去了。他偷一匹战马，他想连夜去找袁绍。这下可把曹操给气了。曹操一想，你这人真奇怪，捉住你我不杀你，我以朋友相待，把话都跟你说明白了，你不单不听，还想去投袁绍袁本初啊，我还留你何用？吩咐人将沮授斩首。沮授至死神色不变。袁绍袁本初听说沮授先生临死还对他那么耿耿忠心，自己心里非常难过呀。到了晚上，袁绍就听四处有哭声。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袁绍悄悄走出大帐，他带着两个亲随到各个营房看一看，不看则已，每到一处，哎呦，那些军校哭的呀是顿足捶胸啊。大家都在埋怨，埋怨谁呀？就埋怨他们的主公袁绍袁本初呗。说咱主公袁绍要是听田丰先生的劝阻，哪至于有今天。田丰先生的话说得多好啊，说咱们现在不要和曹操决战，别看曹操人马少，但是他的兵精将勇啊，咱打不过人家，最好能跟他相持一个阶段。可咱主公不听啊，如果主公能听了

0: 田先生的话，咱们怎么能够走这样的横祸呀？哎呀，袁绍听的这会儿心里头也是直翻腾，回到大帐之中，他这半宿觉都没睡好。第二天他骑着马上行军的时候还在想这档子事儿呢，他也挺后悔呀、啊、我悔不听田丰之言，今天在官渡这才兵败将亡，今儿个我回去我还有什么面目去见田丰？他所说的这些话这不都应验了吗？哎，正在这时猛听前边一声炮响，把袁绍吓了一跳，他以为曹操在这儿安排了一哨人马要断他的去路呢，现在袁绍手下的兵将都已成了惊弓之鸟了，听见炮声锣鼓声一个个是面现惊慌之色呀、啊、袁绍也一样，他赶快勒住缰绳，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呦，对面这哨人马打的旗号是他的，袁绍这才放了心。再看在这支人马前边有一个人，不是旁人，正是他手下的谋士庞纪。庞纪往前一带马，先给袁绍施礼，然后紧着就到受惊，赶忙又安慰袁绍，也像啊蒋义渠说的那些话，胜败军家常事，主公不必往心里去，这算什么呀，咱们重整军威，再与曹操决一死战也不迟，非把官渡这面子找回来不可。庞纪说着话，他端性袁绍一看，嗯，怎么主公听了我这几句话脸上还是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呢？袁绍朝他摆了摆手，嗨，庞纪先生，你别说了，我知道我打了半辈子仗了，这个打仗是有输有赢，虽然我损兵折了将，我也没往心里去，我觉得我还有报仇出气这天，非灭曹操不可，可是现在呢我有点心事。庞纪你知道啊，在我出兵之前田丰不是劝阻过我吗？我没听他的话，现在我官渡大败应了田丰所说，说明他这个预见是对的，我愧见此人呐、啊、就是说我还有什么脸去见田丰？庞纪听得这会儿心一动，哦，原来主公是为这个事儿啊，感情这庞纪与田丰素日不睦，俩人不和。庞纪的本事没有田丰的大，他死前白咧记恨田丰，自从袁绍把田丰下狱之后，庞纪高兴得不得了，今儿个一听主公袁绍说这几句话，哦，合着我家主公是怕见田丰啊，嗨，我何不趁此机会说上两句，想到这儿的赶忙一带马，哦，哎，主公您不提这事儿我倒忘了，您这一提我想起来，自从主公在官渡吃了败仗之后，您猜田丰他怎么样？
1: 啊、哦、他怎么样了？
0: 嘿嘿，他在狱中听到您打败仗了，他是拍掌大笑。
2: 什么？袁绍听着这个唰把眉毛就立起来了，他把双睛一瞪，用手狠狠抓住了马的铁布梁。他笑我，不错，他笑我什么？他说，哎，怎么样，主公没听我良言解劝吧，让他尝尝这个吃败仗的滋味。他是为此大笑，哈哈，好匹夫啊！袁绍气的，这还了得，我吃了败仗了，他倒乐了，我让你笑。说到这儿，他一抬手把青龙剑摘下来，交给身边一个亲随，你
0: 就是我派的使臣到冀州狱中赐田丰一死，不得有。
3: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4: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5: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6: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4: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5: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6: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4: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9: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0: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9: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0: 你长没长脑子吗？
9: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1: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送你我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直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这是秦朝的一种将军级的爵位，是普通士兵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的目标。然而这次他没有加封给前方厮杀的将士，却被赐予了泰山上的一株松树。在秦朝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在后世的封建王朝也并不多见。那么这株松树究竟立下了什么功劳，竟然能够打动冷酷的秦始皇，获得封爵的荣耀？而秦始皇给一株无知无觉的松树加官进爵，是一时心血来潮的荒唐之举，还是另有深意呢？秦始皇封松之谜。
2: 朋友们，如果攀登泰山，当您走过中天门云步桥，就会看到一座石牌坊，上面刻着四个大字，五大富松。再往上走呢，就可以看到几株郁郁葱葱的古松，这就是传说中的泰山五大富松。泰山的松树为什么会称作五大夫呢？回答这个问题啊，则要追溯到2000多年前在泰山发生的惊险的一幕。那是公元前219年，从遥远的咸阳到泰山的高速公路驰道上，开过来一队人马，车辚辚，马萧萧，旌旗飞扬，铠甲鲜明。根据后人的铺陈描述呢，那场面便是万骑云屯，千乘鼎沸，玉勒光天，金鞍耀地，灌溉奇经，弥漫无际。这队人马来到泰山脚下之后呢，就列开了阵势，接着呢，大军之中驶出了十几辆豪华的御车，排成一字车阵。这个时候啊，就从一辆马车中昂然走下一个人来，头戴着12绺组成的平天冠，身穿着一袭黑色龙袍，腰间呢悬着一柄1米多长的宝剑。当他立足山下，遥望着云端苍茫的东岳之巅，脸上浮现了一种自信。我想大家已经猜到了，这个人呢便是扫平六合、虎视天下的秦始皇帝。那么秦始皇来到泰山，他要干什么呢？他要完成一项非凡的事业，那就是举行历史上第一次由皇帝主导的封禅大典。说到这呢，我们首先要讲一讲什么是封禅。古人认为泰山的顶上是可以连通上天的，而泰山脚下的小山呢，则是大地的中心。这样祭祀上天和大地这种国家大典，就要在泰山上下来举行。这个大典呢分为两部，首先是关于祭天的。古代的君王想，既然泰山高高的山顶可以接通天地，那么我在泰山之巅上再筑上一个高高的坛，那么我登上这坛之后，和上天的距离不就更加接近了吗？我的汇报也能很快地达到天地的视听之中。于是第一个大典就出现了，这就是在泰山极顶上筑坛以祭天。这个典礼呢就叫做封。再说祭地，古代的君王想，大地很厚，如果我在厚厚的大地上再筑上一个厚厚的坛，为大地增厚，那么我登上这个坛之后，向大地的汇报也能很快传到大地之主的视听之中。于是第二个仪式就出现了，那就是在泰山脚下的小山上筑坛以祭地。这个典礼呢就叫做禅，合起来也就是封禅，这就是历史上封禅大典的由来。传说上古的时候啊，就有72位君王到泰山举行过封禅大典，这里面包括著名的炎帝、黄帝、尧、舜、禹等等。当然啊，这只是一个上古的传说，并没有确凿的史证。 真正把风扇有传说推向真实政治舞台的，则是前面所说的那位秦始皇帝。那秦始皇为什么选择到泰山封禅啊？这是因为秦始皇完成了一项前无古人之业，那便是平定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大一统的大秦帝国。秦始皇呢，也自我加冕为皇帝，他觉得大秦帝国建立了，大秦皇帝也加冕了，这需要一种仪式向天下，特别是东方，来显示一下大秦帝国的国威和大秦皇帝的军威，用来呢镇抚臣民。于是秦始皇便选定了上古以来流行的封禅学说，将其付诸实践，于是便演出了开头泰山脚下那辉煌的一幕场景。现在啊，秦始皇走下了御车，向高耸的泰山主峰遥望，我想这个时候啊，他心中一定是充满了无限的怀想与感慨。为什么呢？因为他将是第一位登上泰山的皇帝，而且还要完成历史上第一次由皇帝主导的封禅大典。可是让秦始皇和他的从臣都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次封禅之路啊，竟然会是一波三折。秦始皇啊，在封禅正式开始之前，先请人对封禅的日期做了占卜，也就是对天气情况进行了预测，得到的结果是某月某日适宜进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这一天的具体日期呢，史记上没有记录，根据推测应该是这一年的夏秋之际。到了那一天，果然是烈日当头，晴云万里啊。于是秦始皇呢，便择定在这个黄道吉日踏上了登山封天的路程。当时秦始皇是乘着小车上山的，为此命人啊专门开拓了一条山道，从泰山以南一直到达山顶。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当时泰山还没有今天的盘路时间，即便是皇帝上山也只能遵循着天然曲折的山道来行进。秦始皇虽然已经派人对山道进行了拓宽，但是行进起来呢仍然是十分艰难，一直攀爬到中午时分才到了山的一半，史书上称作中板。没想到刚刚到了这中板的时候，便突发变故打断了皇帝的封禅进程。这是一场怎样的变故呢？当秦始皇出发的时候啊，本来是晴空万里，可是到了中板，天色却忽然的阴沉下来，先是乌云密布，紧接着呢狂风大作，紧接着呢大雨倾盆。这场雨大到什么程度啊？根据后人的铺陈描述，那便是阵雨凌风力飘荡，飞轮绝石从东来。现场不仅是豪雨如注，还有山风呼啸，飞沙走石，山洪奔流，以至于在六国战场上所向披靡的秦始皇的禁卫军竟然在狂风暴雨的打击下溃不成军。秦始皇本人呢，也顾不得皇帝的威严，跳下御车撒腿就跑。在这漫天的风雨中，他能跑到哪去呢？幸运的是，当秦始皇跑出去不远的时候，忽然看见前面的山崖之上有一只巨大的古松，伸出的枝干可以阴伏半亩，这不仅让秦始皇惊喜万分，赶忙紧跑几步跳上山崖，和大松树来了一个亲密的拥抱。在这株大松树的庇护下，终于躲过了狂风，避开了暴雨。等着风定雨止之后，被冲散的封禅队伍呢重新结集。当侍臣禁卫焦急寻找皇帝的时候，却看见秦始皇正狼狈地躲在山崖旁的一株大树之下。秦始皇看到列队迎驾的重臣走近，急忙呢整肃衣冠，从大树下走了出来。稍作镇定之后，随即面对群臣

0: 布了他在泰山的第一道圣旨。这道圣旨啊，还不是关于封禅的，而是关于他身后这株松树的。秦始皇宣称，泰山这株松树啊，在风雨中为朕遮风挡雨，是立下了伟功的，应该加封他一个官职。什么官职呢？武大夫。这就是《史记》上所说的“风雨暴至，休于树下，阴风其树”为武大夫。这也就是泰山著名的武大夫松的由来。
1: 秦始皇给一株松树加封爵位，可谓前无古人，惊世骇俗。他的这一举动也一贯被后人视为荒唐至极，屡遭讥讽抨击。那么，把本该授予有功将士的爵位加封给一株松树，这仅仅是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的一时任性和心血来潮，还是包含着其他的深意？而授予松树的武大夫又是怎样的一种爵位？他又有着怎样的来历呢？
0: 把一株松树加官进爵，这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完全可以称作是惊世骇俗。秦始皇这个创举啊，引发了后世激烈的批评。像明代有位诗人叫李学诗，他便这样写道：“四海苍生憔悴尽，五株松树独封官。”意思是什么呢？秦始皇啊，施政混乱，对人民残暴不仁，少加封赏，可把官位呢封赏给一个无知的松树，难怪天下的人啊都要揭竿反秦呢。还有一位诗人呢，叫张玄，写的更有意思了。他怎么说呢？些许恩泽还颠倒，不在儿孙，却在松。意思是秦始皇啊废除了诸侯封建制，舍不得把爵位土地赐给子孙，却无端地封给泰山的一株松树，这样的施政啊，真是荒唐透顶。可是我们试想一下，秦始皇前来泰山封禅，典礼是何等的郑重，程序是何等的周密，这场向天下臣民昭示的国家大典，会被随意的举动破坏他的神圣光环吗？肯定不会，因为秦始皇啊，绝对不会将他的封禅这场大剧演成了一场闹剧。他加封泰山松的举动，其实包含着深沉的帝王心计。那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心计呢？我们首先要从什么是武大夫来说起。武大夫啊，是先秦时代的一个爵位。根据学者孙仪让的研究，武大夫的名字古已有之，墨子中就有赐爵武大夫的说法。但这个爵位呢，广为人知，还是从战国商鞅变法开始的。当年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设立军功爵制。什么是军功爵制呢？如果你在秦国想升官想发财，读书啊没什么用处，经商呢也不会被看重，那怎么办呢？那要用一种东西来换。用什么东西呢？用敌人的脑袋。所谓能得家手一者，赏爵一击，一田一顷。如果你在战场上斩杀了一个敌人，那么你拎着人头来到军功奖赏办公室交上，那么立马会得到相应的多少土地、多少房子。如果你剿灭了敌人的一支军队，那么就可以封你为大夫以上的爵位。如果你率领着部下攻灭了敌人一个国家，那更可以封侯。所以商鞅变法的时候啊，为了激励士气，特别设立了18级的军功爵制，以此呢激励秦国的国民勇于杀敌，为王而战。因此，这个军功爵政策的设立，让秦国的军队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军功爵制促成了秦帝国的最终胜利。军功爵制最早是18级，后来扩展到了20级。根据张家山《汉墓竹简》中的两年律令的记载，这20级爵由低到高，可以分为小爵、大夫级爵、卿级爵、侯级爵四大等级。这个小爵呢，包括公事、上造、簪鸟、不耕四级。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脑袋，就可以赐一级爵公事。 如果到达第四纪不耕的人呢，就可以免除徭役。不耕呢，也就是不比服耕的意思。从第五纪大夫开始，就属于大夫级了，或者称作比大夫级，社会地位逐级提高。到达第八纪工程，那出路就可以配车，但当时授予民爵的最高也就到了工程。如果你想继续提升，那就必须通过当官来实现了。既然这样，第九级的五大夫就特别关键了，因为拥有这一个爵位后啊，就不再是普通士兵或者百姓，通常的身份是将军，再往上呢就是左署长、右署长一直大署长，这便是清级爵。二十级爵最高的两级呢，一个是关内侯，一个是彻侯，相当于诸侯，这就是侯级爵。从上面我们所说的序列来看，五大夫是二十级爵中的第九级，是一个中高级的爵位。根据《商君书》的说法呢，获得五大夫一爵，就可以征收600户人家的赋税，还可以收养门客。在《睡虎地墓竹简·封诊室》这个文章中呢，就记载有一个五大夫，他让公事作为他的家吏，可见呢，五大夫能遗使比他低的爵位的人员。不仅如此啊，研究者还认为，从事进到清这个序列，五大夫是个分水岭，也就是个坎儿。五大夫以上赏重，五大夫以下呢赏轻。比如说税役、赐税、赐役、授课这些重赏，只有获得五大夫以上的爵位才有资格享有。从这些记录中啊，可见五大夫这个爵位的重要。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封为五大夫呢？从秦汉的史料看，获得这一爵位的人员啊，大多数是将领。比如说秦赵邯郸之战中，秦军方面的主帅叫王陵，他的爵位就是五大夫。在秦汉之际，刘邦那方面的大将曹琛、夏侯婴、周勃、樊哙也都曾经封为五大夫爵，可见这一爵位的显贵啊。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要将五大夫这个爵位加封给泰山的松树呢？这并非是前人所说的为政荒谬、赏罚颠倒，而是有其政治深意的。这是因为秦始皇当年一统六国，除了军事征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便是将大秦的文化传播于六国的旧地，以统一思想加强集权统治。这也就是秦泰山刻史中所说的远近必礼，贤诚圣智。泰山所在的邹鲁旧地自古是崇礼上人，与崇礼上功的秦文化颇多冲突，所以秦始皇便有意利用了这场风雨之变，借题发挥，宣称这株松树在风雨中为皇帝遮风挡雨，相当于一个将军在战场上用自己的身躯为主帅挡着敌人的刀剑，所以要用军功爵的奖赏办法来封赏他。于是呢，下旨封这株松树为五大夫，正是借此向世人昭示，大秦崇尚的是军功，能为皇帝立下功勋，就是草木也能得到封赏。如果当年商鞅变法的时候曾搞过一场立木为信，那么秦始皇这个举动完全可以称作封松招公。
1: 秦始皇加封松树，可能有为了维系人心、稳固统治方面的一些考虑。然而十多年后，秦朝短命而亡，秦始皇给松树加封官爵的举动也被视为秦朝暴政乱政的一种表现，在后世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嘲讽和抨击。那么伴随着秦朝的灭亡，五大夫松在后世的命运又如何？被授予将军级的爵位，对一株松树来讲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0: 那么这株五大夫松的下落如何呢？秦朝灭亡之后，秦宫室领庙都被焚毁了，可是这株五大夫松由于植根在圣山泰山之上，没有人敢于毁伤。到了东汉的时候，在泰山上仍然可以看到这株古松苍劲的身影。 像东汉人所著的《泰山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小天门有秦始五大夫松，健在。这条记载啊非常重要，重要在哪呢？首先是《史记》写秦始皇避雨的地方，只说是大树下，到了《泰山记》才明确的指名为松树。第二点呢，是《史记》记载秦始皇封松，一会儿说呢是在登山的途中，一会儿说呢是在下山的途中。而当年秦始皇是从山南上山，从山北下山，五大夫松是在山南还是山北呢，变成了一个悬疑。幸好呢《泰山记》明确的记录这座松树在小天门。那小天门在哪呢？这个小天门啊就在南天门之下，这就充分的证明了加封五大夫松是秦始皇在登泰山的时候所办的事情。不知什么时候啊，五大夫松在沧桑轮回中枯死了，传说中呢则是风雨中化龙飞去，人们就在他的旧址啊重新补种。可是补种后的松树呢仍然沿用大夫的名号，为什么已经不是秦朝的古松仍然称作秦代的爵号呢？这倒和后来军功爵制的世袭制度有关。像汉简中两年律令中有这样的说法：武大夫后子为公大夫，功成后子为官大夫。也就是说啊，武大夫的子孙啊可以继续袭爵为大夫，因此啊武大夫的名号也就因此延续下来了。武大夫松成为泰山风扇文化的象征，列为泰山八景之一，名曰秦松挺秀。历代的文人墨客以此为题材，创作了数以千计的诗词曲赋以及书画作品。像唐代的画家王维就画过秦松图，明代的学者周忠还写过一篇《武大夫传》，朝鲜的文人啊还写过《代泰山武松词风大夫表》，还有人呢把武大夫的故事写成了小说，写成了戏曲。其中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当属蒲松龄的《秦松赋》。因为常有后世的反秦者啊指责武大夫松为秦始皇遮风避雨，是趋炎附势，助纣为虐。因此呢蒲松龄就在《秦松赋》中为武大夫大鸣不平，他在赋中呢塑造了一个久经风霜特立不群的古松形象。他写古松啊苍古坚挺，是青标独耸，大盖孤垂，亦挺挺而自若，似无喜而无悲。什么意思呢？青青的树梢独自上耸，巨大的伞形啊覆盖低垂，意态盎然而挺立自若，好像是无喜也无悲。最后呢是说作者梦见秦松化成了一个伟男子前来相告：世人呼我为牛，我就是牛；呼我为马，我就是马。秦朝虽然以我为大夫，可是我什么时候做过秦朝的大夫呢？我是汝中连的同乡，接近田横的门客，秦始皇是什么样的君主啊能让我为他的臣子？通篇洋溢着一股浩然正气，一种铮铮的傲骨，这其实正是蒲松龄自己人格精神的一个写照。不过啊，由于后来的人对秦朝的二世纪军功爵制就已经淡忘，不免对武大夫松的名字产生了误解，认为啊是封五株松树为大夫。比如唐朝的李白的诗中就这样说：风雨暴作，武松受职。陆贽的诗中呢也有不限五株风的说法，于是啊后人就有了五株秦松的一种说法。后面补种的松树呢也一直都是五株，从明朝到清朝是五补如此。现存的五大夫松是清朝雍正年间内务府掌院郎中丁造宝他补植的，当时补植呢也是五株，不过呢现在只剩下两棵古松了。
1: 泰山五大夫松还和另一位著名的古代帝王发生过联系，此人便是乾隆皇帝。1748年，乾隆皇帝登临泰山，来到秦松故址。十几年前，丁造宝等人补栽的五株松树已经郁郁葱葱。 面对承袭秦朝官爵的松树，乾隆皇帝不禁心有所感，他写诗。

0: 意思是，你看这重新种植的松树，因为承袭秦朝官爵，就化成了秦代的古物。名与实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呢？面对历经千年风雨的秦大夫松，乾隆皇帝留下了他的追问，也寄托了他的感慨。
1: 从上面所说呢，便是泰山五大夫松的来历。这几株古松啊，虽然已经不是秦朝的原物，但仍然世袭着秦始皇所封五大夫的爵位。游人们来到古松下，抚松盘桓，都会联想起秦始皇泰山封禅中这一段有趣的掌故。
0: 清朝光绪年间，泰安古城突然戒严，士兵们搜查的并不是什么朝廷要犯，而是两块貌似普通的石头。这两块石头上只有寥寥的几个字，然而它却在漫长的时间里被很多人看作无价之宝。那么石头上面究竟镌刻着什么宝贵的内容？它又有着怎样的不凡身世呢？秦刻石失盗悬案。
1: 清朝光绪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894年的春天，本来是宁静祥和的泰安古城，一夜之间气氛忽然紧张起来。凌晨时分，官府宣布对全城实行戒严，县衙的衙役、捕快、习署出动，分别把守住各个出入口。出城的民众必须接受严格的安检，大小的包裹呢一律解开，由衙役细细的搜检。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竟然让官府如此的兴师动众呢？这是因为啊，泰山上丢东西了。究竟丢了什么东西呢？丢了两块石头。两块石头竟然让官府如此紧张吗？因为丢的可不是一般的石头，而是刻着秦朝皇帝圣旨的石头。那么秦朝皇帝的圣旨为什么要刻在泰山的石头上呢？两块石头又是怎么弄丢的呢？首先啊，我们要从石头的来历讲起。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率领着他的文武百官从首都咸阳出发，前来泰山封禅。秦始皇的封禅虽然是历尽了曲折，但最终呢，他还是完成了大典。先是在泰山基顶上举行了封天的大典，接下来呢，又在泰山脚下的梁夫山上举行了禅帝的大典。不过所有的祭祀内容啊，都是秘而不宣。相传在这两处祭坛之中，都埋下了秦始皇祭祀天地的金函玉简。等大典结束之后，如何纪念并彰显这一国家的盛世呢？传说上古时期啊，君主们在泰山举行封禅之后，都要在泰山的石头上刻上铭文，以纪念他的功德。而在秦国也有这种刻石的传统。根据考证，在关中出土的石鼓文就是秦国先君的刻石铭文。秦始皇历次东巡，一路行来就刻写过多处圣旨，如会稽、琅琊、义山这些地方都立过秦诏刻石。而这一次呢，秦始皇也在泰山发布了一道圣旨，昭告天下，而且把它刻在泰山的石头之上。根据后人的考证啊，秦始皇的诏旨是三面环刻在一块3米多高、近乎方形的巨石之上，而且它竖立的地方呢，在泰山极顶的东南方。后人在此留的一个司碑岩的摩崖，据说这个地方就是秦刻故址。那么秦始皇究竟在圣旨中说了什么呢？我们啊，且看他开头的一段。这一段是这样写的：皇帝临位，坐治明法，臣下修斥，念有6年，出并天下，往布宾服，亲寻远离，登辞泰山，周览东极。意思是皇帝登极称帝，制定法律，大臣严格执行。在秦始皇26年，天下开始统一，各地呢无不臣服。这里是说啊，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接下来呢，则是说他巡视东方的盛举。现在皇帝又亲自巡视远方的黎民百姓，登上泰山之巅，遍览遥远的东方。

下面内容啊还很长，圣旨最后说，化吉无穷，尊奉遗诏，永成重建。他的意思是，这样世代相传以至于无穷，尊奉皇帝留下的诏书，永远继承皇帝的谆谆告诫。这道圣旨啊写得很别致，是三句一对，一共48句，144个字。为什么它不是两句一对呢？这是因为啊，秦朝这个朝代，它在数字上特别崇尚六。为什么秦朝特别崇尚六这个数字呢？因为秦始皇采用了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一个说法，那就是五德终始说，认为秦朝是以水德得天下，水德呢上黑，所以秦朝的礼服旌旗啊都是用黑色，与水德相关的数啊就是六，所以它的服船的长度、法官的高度都是6寸，车轨和仪步的宽也都是6尺，而且以6匹马为一乘。既然秦朝是以六为吉，那么三就是6的半数，所以我们看到诏书就是3句为一对，6句为一段。秦始皇封禅告成，留客泰山之后，就下山而去了。数年之后，秦始皇再次东巡，到达平原津的地方，由于旅途劳累，身体疲惫，突然就病倒了。这时候秦始皇再次想起了泰山，于是派他的一个亲信大臣叫蒙毅的环岛山川，也就到泰山等地啊去祭祀、去祷告。可是啊，这次泰山也没能保佑住秦始皇，不久啊，他就崩逝于沙丘。沙丘之变后，秦始皇的儿子啊胡亥继位，就成了秦二世。秦二世啊也想效法他的父亲，于公元前209年东巡泰山，在登山的时候呢，看到他父皇留下的圣旨石刻，便下了一道新的诏旨，复刻在秦皇圣旨的后面。那秦二世的刻石又说了些什么呢？秦二世说啊，泰山上的这处石刻乃是先皇始皇帝所为，刻词中所表扬的功德呢，也都是始皇帝的功德。现在我承袭了帝位，也来到泰山，由于原来石刻中并没有注明这些话都是始皇帝所说的，于是啊，恐怕久远之后人们会产生误解，把所说的功德呢记在其他皇帝头上。这时候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以及御史大夫等官员呢就上言，他说，臣等请求将皇帝您这个诏书刻在石头上，这样就明白无误了，臣等昧死请求。于是秦二世就下诏说可行。二世的诏书啊一共79个字，刻在秦始皇石刻的南面一侧。这两道圣旨相传是谁写的呢？都是由秦朝第一说法家丞相李斯所书写的，他的书体啊只是采用了秦朝统一之后规定的那个标准字体小篆。而后来呢，就把刻有秦朝两代皇帝圣旨的这块石刻称作泰山秦刻石，又因为文字是用小篆书写的，也称作泰山秦篆刻石。秦二世的圣旨啊，刻上泰山之后，没过3年，秦王朝就灭亡了。那他们留在泰山上的圣旨石刻，他的命运又会怎样呢？秦皇父子留在泰山的圣旨石刻，在2000多年中啊，可谓是历尽劫难，在风雨侵蚀之下，到了1000多年之后的宋朝，当学者们再次登泰山访碑的时候，发现这个石刻可辨识的字啊，只剩下146个字了。又经过金元两代，就更惨了，这个石刻呢支离破碎。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在草莽中重新发现它的时候，只剩下了29个字。哪29个字呢？沉思、沉去疾、御史大、昧死言、陈请拒刻诏书、金石刻、因明备矣、陈昧死请，一共是29个字。这29个字啊，都是秦二世诏书中的残字，说明到了这个时候，秦始皇圣旨这一部分文字啊，已经完全残。

0: 师卖灭了。当时有位姓许的学者深知秦刻石的价值，于是呢便雇人把石刻镶嵌在泰山极顶的碧霞宫的西墙上，这就是著名的秦篆29字本。
1: 两位中国最早的大一统王朝帝王的诏书，还有中国最早的书法家李斯的手笔，使得两块秦刻石在后世变得无比珍贵。而在其后数千年的时间，这两块石头也经历了各种劫难。那么这些劫难是怎样发生的？他们又会对秦刻石的命运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可就是这仅存的29个残字，在以后的岁月中呢，也未能躲过重重的劫难。这其中最大的劫难有3次，分别可以称作是火劫、水劫和人劫。首先我们说火劫，从万历19年泰山秦篆被镶嵌在碧霞祠的墙壁之后，他呢在这里安然度过了150年的时光。可是没想到的是，到了乾隆5年，也就是公元1740年，这方石刻却突然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这一年的6月24日，碧霞宫内啊突然发生大火，火势猛烈，由于山顶呢没有水，火势呢无法遏制，大火在祠内啊疯狂的蔓延，烧到什么程度呢？史书上说，殿宇器物焚毁极尽，明朝所铸的铜鼓、铜鼎、铜瓶全部被融化，甚至万历朝所铸的进香铁杯也被融为了液体。从中啊，不难看到当年火势的炽烈。据事后清点，碧霞祠的宝物除了一颗玉印幸存之外，其他是无一幸免。而镶嵌在碧霞祠壁的秦刻石也受到了池鱼之灾，迷失不见了。所以乾隆5年以后的近百年中，学者们提到泰山秦刻石的时候，都说遗失不存。迷信的人还认为秦刻石为大火所焚，那是秦始皇当年焚书的报应啊。我们都知道乾嘉时期是金石学大兴的时期，这个时候啊，秦刻石的遗失成为金石学家最大的遗憾。所以有的学者呢就努力地去寻找，希望能重新找到这一方珍贵的石刻。其中有一位学者叫柴兰高，他就是一位热心的寻访者。柴兰高呢是泰安人，字任丘，当时是秀才。这个人呢不仅书法好，而且呢拨通金石。而柴兰高最大的目标就是寻找秦刻石。这个时候啊，泰安府的一位通判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山顶上有一位姓赵的老人，年纪已经90多岁了。他回忆说，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过玉女池的一个工程，在池内呢他发现有一个有字的石片，自己啊曲曲折折，奇奇怪怪。这个消息啊就被柴兰高听到了，他心中一惊，这会不会就是秦刻石呢？他找到赵姓老人，跟着来到池边。这个时候玉女池啊已经成为一口枯井，往里看了看，深不可测。因为没有下井的工具，柴兰高呢就先下山了。这时候刚从泰安知县任上退下来的一个官员叫江阴培，也是一位金石发烧友。柴兰高呢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这位老长官，两个人啊就约好备齐工具，带上绳子、斧头、锄头，共同爬上泰山顶，再访慈悲。嘉庆20年，也就是公元1815年的4月份，蒋柴两个人呢就来到了井旁，把绳子系在腰间，一先一后坠下井去。果然啊，借助火把的微光，看到淤泥之中有2块残石，上面依稀有些字痕。两个人合力把这个石头啊拴到绳子上，然后腰和上面的人啊把石头拉出来，两个人呢再爬出井口。顾不得满身的泥污，先用水把石头冲洗干净，再铺上宣纸，以墨呢进行锤踏，字面上依稀出现了沉思

0: 去疾媚死臣请依臣十个残字，这分明是秦客石上的文字嘛。蒋臣两个人啊顿时高兴的发狂，回来之后又是题诗又是画图留作纪念。就这样，泰山秦客石啊被重新发现了，但遗憾的是呢，残字已经从29个字缩水成10个字。可这10个字的劫难也并未停止，下一场劫难就是水劫。在秦客残石发现之后，当时担任泰安知县的呢叫汪汝弼，这个人呢就派人在岱顶的东岳庙的西面新筑了一间亭子，命名为宝司亭。宝司就是保重李斯篆书的意思，宝司亭呢也叫做独碑亭。人们想，有了这座亭子的保护，秦客石这回算安全了。谁知呢，仅仅过了17年又出事了。这一年啊，道光12年公元1832年的4月，这天夜里呢，泰山忽然又下起了大雨，山顶上又是洪水汹涌。到了第二天，人们惊讶地发现宝司亭和秦客石都不见了。这时候担任泰安知县的呢叫徐宗干，也是一位好古之士。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连夜派人赶到山顶啊去寻找，最后在宝司亭的废墟附近找到了残碑。徐宗干觉得啊，这个碑啊在山顶啊是不安全了，怎么办呢？就派道士叫刘传业的把这两块残石运到山下，镶嵌在岱庙道观叫雨花道院的墙壁上，有道士呢负责看管，觉着这样才保险。
1: 在上千年漫长的岁月中，秦客石不仅经历过自然的劫难，他也成为了一些盗贼的目标。光绪年间发生的失窃案就是其中著名的一起。那么这次被盗案是如何发生的？作案的人又是谁呢？
0: 在道士的精心保管之下，秦客石在岱庙平安度过了62个春秋。到了清末光绪年间，却发生了一场惊天大案，这就是开头我们所说的秦客石失盗的事件。光绪20年1894年春季的一天，泰山啊一夜急雨，凌晨天色未明，当岱庙道士起来巡查的时候，发现岱庙道院那两片秦陶的刻石竟然不翼而飞，觉得这可是非同小可啊，连忙报与泰安县衙。这时候担任泰安知县的这个人叫毛成，字蜀云，四川仁寿人，是一个翰林进士。他呢不仅是学问渊博，而且也是一位居官清正、关心民间疾苦的良吏。他在光绪年间曾经3次出任泰安知县，着力兴办教育、整顿风俗、保护文物，被称作是三治泰安、泰安意志。这个案件正发生在毛成首任泰安知县期间。毛成闻报之后立即赶往岱庙勘察现场，只见墙壁上原来镶嵌秦碑的地方只留下2个空洞，而墙角泥水中呢有一趟脚印，一直到了庙墙的旁边才消失。这个时候啊，毛知县当即做了下面的判断：盗贼只手能将碑石从墙壁中撬出来，肩负着重达100斤的石头翻越3丈高的庙墙翻出去，他一定是个盗窃高手。这样的大盗流窜作案的可能性很大，得手之后他一定会将宝物呢尽快运出城再行出手，那么只要封锁城门，盗贼呢必将是插翅难逃。根据古代城市的管理制度，那个时候每座城市都建有高大的城墙，居民出入呢必须经过城门，而城门的开关都有时间规定，一般呢是卯时开，卯时啊就是相当于现在早晨5点到7点的这个时候，酉时关，酉时呢就是下午的5点到7点，以击鼓为号，同时开关，一经关门，任何人呢都不允许通行了。当时泰安有4座城门，于是毛成就下了命令了，泰安的4门立即封锁， 准许人员呢自由进城，但是出城的人员必须接受严格的检查。他又想到呢，这个大盗善于攀墙走壁，便同时派遣兵丁在城头日夜巡逻盘查，以防其呢越城潜逃。一共戒严了9天，没想到呢一无所获。衙役兵丁啊全天加班，疲惫不堪，纷纷地向知县诉苦。而毛知县认为，虽然衙役们访查焦急疲劳，而盗贼被困在城中一定更加的焦急困顿。他从迹象上看呢，这个盗贼不会是本城人，因为城中几个有偷盗前科的人啊现在全已经被里长监视起来了，并没有出现可疑的情况。如果是外地人，他长期潜伏在城内则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全城都知道泰山丢失了秦克石，他若携带着投宿就餐，随时都有暴露的可能。所以留给盗贼的出路只有2条，一条是掩埋，二条呢是丢弃。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城中挖土刨坑也不是轻易的事，所以盗贼很有可能呢是随地丢弃。因此命令各官衙役严密注意，看看城边有没有可疑的物品出现。衙役地保领命啊，再行四处访查。结果到了第10天的时候，果然在城北门之内的一个石桥底下发现了一个大麻袋。这个麻袋啊沉甸甸的，赶快呢就报告了知县。毛成啊命人打开麻袋亲自验看，果然里边是2块石头。经过冲洗辨认，沉思去疾昧死沉请一沉10个残字豁然在目，秦克石终于找到了。秦克石查获之后，毛成啊重新把他安置在岱庙道院。后来呢继任知县于庆兰怕盗案重演，就在岱庙的怀永亭旁边专门修建了一座小石屋，用巨石块把秦克石镶嵌起来，周边呢再护上铁栏，觉得这样盗贼就再也无法轻易地把石刻取下了。关于这次盗案发生的时间，民国学者赵新儒在《泰山小史注》记录的年代是光绪16年，后人啊都是沿用这个说法。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时间是不对的，因为这年啊毛成还没有担任泰安知县，不可能提前来办理盗案。现在我们查到清末学者陈岱青的《肾结斋文存》，根据这本书，他清楚记录事件发生的年代是光绪嘉5，也就是1894年的春天，这个年代应该是可以采信的，这是我们将这个案件定于光绪20年的史料依据。
1: 秦克石物归原处，然而光绪年间的这起盗窃案究竟是何人所为，并没有最终的结论。但在此后有2起蹊跷事件却依稀显露出一些幕后玄机。
0: 第一个事呢，是毛成在查获了这场大案不久他就被革职了。为什么他会被革职了呢？因为啊当时有个法国的传教士想在泰安买地兴建教堂，而泰安的绅民呢因为这个事情有碍于岱庙的风水，引发了诉讼。毛成在审查中呢没有偏向传教士，引发了法国公使的不满，向清廷啊施加压力，最终呢将毛成撤职了。法国人如此对毛成苦苦相逼，除了诉讼一案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隐情不得而知。但如果结合当时列强纷纷插手掠夺中国文物这一个背景，或许与秦克石盗案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个大盗一直对毛成进行着追杀。根据泰安故老的传说，这个大盗啊姓田，名字不详，大概是长了一个苦瓜脸，人们把他称作田苦瓜。这个人啊武功娴熟，传说能够飞檐走壁，曾经多次闯进县衙图谋呢暗杀毛知县。田苦瓜最后一次行刺是在毛成改任藤县知县的途中， 当他路过兖州的时候，就在他早上上轿待发的时候，轿前啊突然闪过一个人影，向毛城呢投过一把匕首，轿中的人啊应声倒地，而这个刺客正想上前行凶的时候呢，遭遇护卫的阻拦，最后呢负伤逃跑了。再看轿内的毛城，可是这个匕首呢并没有刺中要害，保住了一条性命。据说甜苦瓜最后逃到藤县的山中，被捕贼的官兵斩杀。可是毛城啊，因为年事已高，又受到如此的惊吓，到了藤县任后啊，不久就暴病而逝。这个时间啊，是光绪32年1906年的6月。这个甜苦瓜为什么对毛知县恨之入骨呢？是否源于10年前那一场秦克石的盗案呢？甜苦瓜是否就是盗案的罪魁祸首呢？由于甜苦瓜已经被杀，线索已经断了，无法确定谁是秦克石的盗贼，至今仍是悬案。虽然保利劫难，但珍贵的秦克石总算是有惊无险。今天秦克石啊被遗存在岱庙的东御座中，并加修了一个保护的碑亭，而这一个惊天盗案呢也流传至今，成为泰山文化史上一桩未解的悬疑，仍时时引人评说。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九九爱听书。
1: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九九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2: 黄昏细雨霏霏，碧森森一带松林子缭绕着一团团黑云，半日都不曾见着个人影。黑云沉坠在树梢头，酝酿着大雨。狄公策马在林间急匆匆地穿行，时正夏日遇暑，全身衣袍早已湿了，脸面上汗珠雨珠流成一片，浓密的长胡须坠着水珠，一闪一闪亮晶晶的。马蹄溅踢着枯拓败叶，时而溅起一串串污泥浆水，散发出阵阵霉烂气味。成群的文锐围上狄公人马，嗡嗡依依驱之不散。狄公自怨自艾半日，悔不听客栈店主的指点，一路上只贪看风景，竟迷失了道路。天黑之前倘赶不到青川镇，只得在这林子里野宿了。想到此，心中叫苦不迭，叹了口气，抽手解开系在马鞍座后的葫芦，仰脖咕咚咕咚地饮了几口。葫芦里的茶水尚余微温，喝在嘴里却有一股沉浮之味。狄公不禁皱起了眉头，
3: 猛地一阵坨坨啼声，前面林木间悠悠晃晃闪出一骑，骑者模样与他相仿，鞍座后也挂着个大葫芦，系着根红丝带，宽大的黑衣袍里套着一个渔女的身躯，胡须花白，待再细看，那坐骑却是一匹骨瘦嶙峋的老青驴，驴背上还架着两根长枪。狄公不由紧握住腰下佩戴的羽龙宝剑的剑柄。
2: 狄公策马上前拱手道：丈人拜揖，在下这林子里走迷了道，前面这路可是通往青川镇？
3: 那老人在驴背上慢慢张开眼来，好奇地望了望狄公马鞍后的葫芦，半晌乃笑道：大夫顺这路走去，可得要绕大弯了，老朽正无事，指引你一段吧。
2: 狄公自忖，那老丈瞅着自己的葫芦半日，必是将自己认作走江湖的郎中了，赶忙道了声谢，又笑道：哦，恕在下唐突，思想来丈人也是个大夫了。
3: 老朽只是个云游四海的道人。
2: 哦，
3: 说着拍了拍驴背上的葫芦，这葫芦是空的，怎比你那葫芦埋藏了许多灵药啊。老朽只是喜欢这葫芦，故常佩戴在身边，这里的人都唤老朽做葫芦先生。正是柱杖两头悬日月，葫芦一个藏山川呐。足下言语不似江南人物，莫非也是云游到此？
2: 狄公首肯，止不言语，心想：既然这老人是个尘俗外的道士，似也不必认真与他披露自己的身份。
3: 葫芦先生又细细捏起一眼狄公，嘴角泛起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两骑一前一后走了十来丈路，葫芦先生忽回头道：大夫，我们顺路先去河边走一遭，大青川里刚捞起一个人来，或许并未淹死呢。
2: 狄公答应了，策马跟上了葫芦先生。
3: 不一刻，果然转出了松林子，林子外一带长堤，长堤外鱼塘桑林笼罩着朦胧的晚霭，一望林木风貌，川泽广远，佳气郁郁。

0: 风景十分秀丽。他们沿着长堤走了一截路，便到了大清川的河岸。
1: 岸边的鱼市早散了集，川库的码头上围着一群神色慌张的百姓，一小队军舰正在那里吆喝着驱赶人群，一匹高头骏马在岸边巡走，马上端坐着一位剽悍的校尉。
0: 葫芦先生小声道：“官府已派人来，看来无需你我操神了。大夫，既然到了这里，我们何不也上前去看看热闹？”说着翻身下驴，从驴背抽出两根拐杖，支着身子蹒跚步子挤进了人群堆里。
1: 地公心中暗笑：“我还认作是两杆长枪呢，却原来是个跛仙。”围观的众人似乎都认得葫芦先生，纷纷让出了一条道来。
0: 有人低声耳语葫芦先生：“葫芦先生，待您这后生前任还好端端的，一时三刻竟吃人害了。”
1: 狄公在一株古柳边系了马，又将葫芦先生撇下的青驴牵过一并系了，也挤到人群中。
0: 四名军舰正在用力将人群推搡，不使他们挨近失身。狄公挤到跟前一看，不禁一阵寒噤。
1: 死者显然生前横遭考掠荼毒，百般摧残，被烈火烤制而糊烂的皮肉因浸水过久露出了白骨，十分狰狞可怕，双手已被剁下，与臂膀尚未断绝，粘贴在血蹭蹭的衬袖上，肚腹切开了，五脏六腑历历可见，污浊的肠子坠流于肚胯下，臭秽不堪。一个肩行五座的兵曹正围着尸体认真地检查着。
0: 忽见一个精瘦干瘪的经纪人挤进来，大声叫道：“那厮胳膊上的行囊包袱是我的，他偷了我的银子，不得好死。”
1: 兵曹从尸体的肩上卸下了一个粗蓝布的包袱，他鄙夷地瞅了那个经纪人一眼，却把包袱递呈给了马上的校尉。
0: 狄公正疑惑地看着那经纪人，葫芦先生用胳膊肘撤了一下他，轻声道：“那人是青鸟客店的魏掌柜，死者便是他店中的账房，名唤戴宁。”狄公见魏掌柜身边还站着一个娉婷的女子，约十七八岁光景，虽穿扮粗陋，却是水灵灵的，十分秀气。
1: 这个时候校尉终于发命令了：“将尸体全且抬回军寨，青鸟客店的魏成和两个发现尸身的渔夫一并押去军寨等候勘问。”兵曹只是几个军舰用担架抬起戴宁的尸身，又押着魏成及两个渔夫沿一条青石板大街向军寨营盘走去。人群散了，狄公去向那株柳树借缰绳，一面问葫芦先生：“死者是镇市上的百姓，这案子如何解去军营居审？”
0: 葫芦先生道：“大夫有所未知，这大清川上有一幢著名的皇家行宫，唤作碧水宫，故这里清川镇上下一应军民政务刑名官司，都归驻守在这里的御林营军寨管设。适才那骑高头大马的便是营盘里的军司校尉。罢罢，大夫既已经到了这青川镇，那一条青石板大街一直向南便是镇上热闹的市禅，那里有两家大旅店，一家叫九霄客店，另一家便是出这命案的青鸟客店。大夫自顾去投诉，老朽这里告辞了。”说着用手拍了拍那青驴的大耳朵，青驴转过身，学入了一条狭窄的小巷，瞬间便不见了影。

0: 宗。
1: 狄公牵着坐骑，沿青石板大街慢慢行来，见街域角处有一铁匠铺兼营马店，狄公赶紧将马牵入了铺内，给铁匠一把铜钱，要他检刷一下马蹄，好生喂点敷料，前去后就拴了，一日一早他再来领取。狄公原打算路过这青川镇，好好一养两日，钓钓鱼，逛逛风景名胜，不想暴露身份。谁知自见了戴宁的尸身，心中又久久平静不下来。他很想知道军寨里的那位军司校尉如何审理这桩人命案，且走且思，不觉竟走入了一家茶肆。
0: 茶肆里人声鼎沸，名言缭绕，一桌一桌闲极无聊的茶客正在津津有味地议论着今天的惊人新闻。狄公捡了一副坐头，一屁股坐下，茶博士殷勤上来侍应，不一刻便端上了一盅新沏的香片。茶客们谈论戴宁的话，片言碎语偶尔可听见几句，都不真切，大抵是说戴宁不会偷魏城的银子，又说他死得太惨等等。狄公想到投诉的事尚未定妥，不敢久坐，胡乱挟啜了几口茶水，便赶紧出了茶肆，急急往市禅热闹处走去。市禅在玉林营军寨的南头，一路行来，见车马骈田，人烟凑集，殿寺如林，如那州府一般，十分的繁华。走过军寨的辕门时，狄公忍不住好奇地抬头细看了一眼高耸的宝楼，恰正与高高站在赤蝶边巡视的兵曹打了照面。那兵曹便是头里在马头上验尸的仵作。狄公刚但要离开军寨辕门，那兵曹却已下了宝楼，迅步走到了狄公面前。且慢，军司邹校尉要见先生一面，卑职在此恭候多时了。
1: 狄公吃一大惊，那兵曹伸过了一条胳膊来将狄公拉到了宝楼的石梯下，只见他轻轻吩咐了值班的营卒几句，便指示狄公上楼。狄公不由自主地服从了，没爬上三四级石阶，只听得背后呱啷一声，那营卒将宝楼的铁门关合，又重重地挂上了一道胳膊般的大锁。
0: 狄公随兵曹盘旋着石梯而上，来到了一衙厅门首，那兵曹去两扇朱红格子的铜环上轻轻拍打了两下，门开了，走出来相迎的果然是少监在码头上见到的那位剽悍的校尉。狄县令大驾会临，真可谓蓬荜生辉，只恐寨小不堪歇马，晚生这里恭候多时了。晚生姓邹，名立威，忝居军司卑职。柳兵曹权且退下，今番由我自己款待狄县令。
1: 足下如何认识我来？
0: 在京师时曾见过一面，狄县令哪里会记得我这个小军官呢？再说今日码头上时，你正站在葫芦先生的身旁，狄县令此番来青川镇，莫不是有公务在身，又不便张扬，故此微服装扮。
1: 哦，公暇之余，念慕这大青川山明水秀，景色宜人，只巴望来此钓两天鱼，歇息歇息。我的亲随干办乔太马荣被后山七里庄的庄主留下，协助那里打野猪来，两天后他们便来这里与我会齐，共回濮阳，故而不敢惊扰地方，突滋风波。
0: 狄县令还有这等闲情逸兴，敢问这葫芦的来历？
1: 哦， 下官路过关帝庙村的时候，一老仆殷勤赠的，这炎热天气行路正可成备凉茶，不意竟连那葫芦先生都错认了，知道我是走方的郎中。邹校尉可知道那葫芦先生的底细？下官见他行踪多有些蹊跷啊。
0: 这葫芦先生端的是个高士，来这青川镇也有2-3年了。自向松林深处皆以茅棚居住，修养真性，绝少与人往来。市镇上人都认得他，只不知晓他的来历。
1: 不知足下唤来下官有何事吩咐啊？
0: 狄县令或有所闻，凡往来于青川镇的市民、客商、百工、技艺人等，均需在军寨注册备案，朝廷久有明文典律。如今皇上三公主驻撵碧水宫，这青川镇一带盘查有眼，或有违禁触律的，惩罚极是严酷。今日我见狄县令既是走方郎中装扮，又不愿披露官身，不如就以我的一个京师老友的名衔注册备案吧，遇有寻丁也免去许多罗造盘结。刘冰曹。
1: 刘冰曹应声进了衙内，恭敬地递呈上了一折简。狄公接过一看，原是一个大红名帖，上书京师大夫梁墨，背后加盖了青川镇军营的印戳和朱批日期，心中也恍惚明白，别过便纳入了袖中。
0: 邹礼威忽喟然发叹道：狄县令此番来青川镇做客，晚生倘有疑难，也好有个请教。
1: 只不知足下遇着了什么疑难？
0: 不瞒狄县令说，自从三公主驻撵着碧水宫，3年来晚生为这地方静安疲于奔命，息不暇暖，耗费了心血。这三公主是皇上最宠爱的女儿，她在这里稍有不测，我们如何担待得起呀？
1: 难道碧水宫内之禁卫也是足下的公屋？
0: 不，晚生只管辖青川镇水陆衙司的公务，碧水宫内尚有3位大人分管公禁，最高的官便是总设宫内监门大权的内丞奉雷太监，其次是工业总管文东和乙卫中郎将康文秀。康将军乃正是晚生的上峰。
1: 我见这青川镇水路便利，物丰民富，百姓安居乐业，正所谓太平盛世景象啊，民俗敦厚，古风犹存，足下大可垂拱而治，又何忧愁之有？
0: 狄县令所说甚是，这里青川镇固然久不见有小偷乞丐娼妓，但却难保没有胆大妄为的巨奸大盗流窜于此，滋波兴浪，困扰地方。
1: 足下莫非指的是青鸟客店那戴宁的人命案？
0: 那戴宁是在临县的山路上被歹人杀害的，尸身跑入大青川，顺流飘到了青川镇。这事晚生尽可推诿，移文申报临县问理。
1: 那未成戴宁的青鸟客店不是明摆开在青川镇上的吗？这人命大案怎可一推了事，一物侦破？
0: 邹礼威看了狄公一眼，笑道：对了，这里有几样东西是从戴宁身上搜得的，也一并移交过去。他又

0: 用手指了指桌上的一折地图、一把算盘、一叠名次和一串铜钱。狄公展开那折地图，见地图上标明从青川镇至临县十里铺的山路，图画了一道粗粗的竹墨。狄县令，戴宁那厮偷了魏成的20两银子，正是沿着画了朱墨的这条山路潜逃的。魏成是这里出了名的吝啬鬼，缠住我非要赔偿他那20两银子不可。狄县令，劳烦你先将这把算盘并一串铜钱拿回青鸟客店还了他，不然他还会误我邹立威瞒藏了他的电业家当呢。狄公依允将算盘纳入金怀，又用小指勾了那串铜钱儿。
1: 还他算盘铜钱无妨，但在疑问案件中需要提一笔，这算盘铜钱与人命案或有某种关联，也未可知。比如，戴宁原是去十里铺收账的呢。俗话说，鱼离不开水，秤离不开砣，经纪人离不开算盘账本。是啊。
0: 账房先生收账去当然必须带上这算盘，至于那串铜钱嘛，在魏成眼中却看作了是黄白之物一般，还与他也免了他许多私缠罗造。
1: 足下又是如何晓得戴宁偷了魏掌柜的20两银子呢？
0: 狄县令还不知，这魏成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守财奴。 柜台抽屉里有多少散铜钱，他记忆的一文不差。这20两银子失窃，焉得不知啊？却是剜了他的心肝一般，没得失心疯，还算是侥幸呢。正因为如此，他把周围的人情都做绝了，成了孤家寡人。半个月前，连他的老婆也随人私奔了，可不是现世报应？好，不谈这些。 这两天细雨霏霏，江风乍紧，正是钓鲤鱼的好时机。啊，有什么不如意之事，尽可来君寨找我。不过切莫忘了你的身份，京师大夫梁墨。不可疏忽了。对。青鸟客店出寨门向南，每百来步便是。天黑下来的时候，下起了瓢泼大雨。 青石板大街上去无一人，狄公撤着方油毡布遮了头，但全身衣袍都被打湿了，懵懵懂懂的被人摆布了这半日，泼头一阵冷雨，倒有点将他打清醒了些。这时他很觉后悔，悔不该没问清缘由，就匆匆的接受了梁墨的假身份。 他预感到将有十分蹊跷的事会紧跟而来，转而他又琢磨邹立威此举的目的，但又百思不得其解。想到戴宁失身的惨状，他又觉得这青川镇有一连串的怪事。邹立威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中，不便宣明。 但他显然又对戴宁的人命不屑一顾。他暗示的巨奸大盗又是指的什么人呢？心中转着思绪，不觉已到了青鸟客店的门首。殿堂里早上的灯，两排铜烛台在空空荡荡的殿堂里闪烁着古怪的光焰， 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狄公走进帐台，魏成忙堆起了笑脸相迎。狄公在登记册上填写毕，要了房号，便从怀里掏出了那把算盘，并一串铜钱交予了魏成。狄公说：“军寨的柳宾草要我将这两件东西送回贵店。” 这算盘是从戴宁的尸身上搜得的，想来贵店做生意也缺不了他。
1: 魏成道了声谢，将算盘放入柜台抽屉里，铜钱却小心纳入衣袖，口中嘟囔：我还以为那包袱里是我的20两银子呢，晦气，这一串铜钱能顶什么用？
0: 狄公进了客房，匆匆地收拾了便去汤池沐浴。汤池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少客人了，热气蒸腾里只见两个凶神恶煞的汉子在水池中相扑打斗，白瓷砖地上架起了一竹榻和茶几，竹榻上坐着个五短身材大腹翩翩的商贾，正在吃茶观战。狄公自顾沐浴，洗净了一日来的阿脏汗臭，便也爬上了池来，兴滋滋地一旁观看。
1: 那商贾上下打量了狄公，并不吱声，使眼色晃过示意，耳语了几句。只见那次意忙不迭撤了茶几，端上干净衫袜，便悄悄退下了。商贾弹冠整衣，慢慢穿着。池中打斗的汉子也起身来擦拭身子，见商贾一个冷眼朝狄公一声聒噪，便捏着毛巾护定商贾出了汤池。
0: 狄公自觉没趣儿，他知道适才那商贾正在腾达得意之时，傲物之气盈于眉目，通常是不屑与人搭讪的，那两个恶煞凶神般的大汉必是他外出的随从侍仆，往往练就一身好武艺贴身护卫。狄公欲罢整衣时，忽见他的搭背被人翻动过，内里东西未少，但军寨牵押的那个大红名帖却湿了一角，心中不由起了疑云。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0: 狄公欲罢整衣时，忽见他的搭背被人翻动过，内里东西未少，但军寨牵押的那个大红名帖却湿了一角，心中不由起了疑云。晚扇毕，天幕上挂出了一钩明媚的新月，狄公吹灭了蜡烛，坐在临窗的椅子上欣赏着宁谧的夜色，正待把一日来的颠惊一乱驱赶一净，有人轻轻地敲了一下房门，一个士兵端了一个茶盘推门进来。士兵瞅了狄公一眼，慢慢放下茶盘，正待回转，狄公猛醒，这不正是日间在码头上站立魏掌柜身边的俊美女子吗？却原来也是客店里使唤的。小姐好生面善呐、啊、今日在码头上认尸的时候像是见过。
1: 哎呦，客官好眼力，魏掌柜吩咐店里去两个人算是失亲啊，但您在这镇上并无亲人。
0: 哦，果不出我所料啊，小姐看去便不是个粗使丫鬟。
1: 那女子嫣然一笑，魏掌柜是我的远方叔叔，我父母下世以后便跟了过来，平时住婶子只料理些家务，这两日客店乱成一锅粥，我也偶尔出来照应客人。像客官这样身材凛凛、相貌堂堂、有气度的，奴家最是亲仰。
0: 狄公发觉这女子不仅貌美，且伶俐机警、胸有城府。哦，小姐，冒昧的问一声，你的姓名？
1: 奴家名唤子倩。今年18岁。
0: 哦，子倩小姐，你可认识适才从汤池沐浴出来的那位客人吗？他带着几个如狼似虎的随从侍仆。
1: 客官指的莫非是杭州的狼大掌柜？啊，他大名唤作狼流。 他是我们店的常客。

0: 这青川镇上有他的一处绸缎庄董库，这次已经住了半个多月了，楼下西厅一溜上等房全被他的一帮人包下了。狄公点头频频，又转了话题。紫仙小姐，听魏掌柜说，
1: 账房带您潜逃的时候偷了他20两银子，这是当真？哼，魏掌柜他空口图赖，信他不得。我这远房叔叔为人精明刻薄，极是奸吝，铜钱就是他的命，从未吃过一文钱的亏，哪里会有20两银子让人偷去？不瞒客官说，待您为人忠厚，不会做贼。
0: 那他因何遭人伤害呢？听说是在去临县十里铺的山路上。
1: 戴宁身上并未带有现银，那强人为何偏偏要杀他的性命呢？
0: 我思量来，那歹人原指望他身上有钱，他是客店的账房，哪能无钱呢？谁知半日搜不出银子来，恼羞成怒，便下了毒手。紫千小姐，
1: 像是与戴宁十分忍熟。紫倩脸上闪过一丝薄薄的红晕。客官猜的正是。
0: 嗯，
1: 一个店里的营生哪能不熟？
0: 对，
1: 我们又常去大青川上钓鱼捕蟹，他土生土长，极好水性。这大青川上下30里河道水滩，他闭着眼睛都能数得出来。 一条山板在水上拨弄得如飞一样。不过我们虽是忍熟，却并未有其他什么。倘不是我也划得一手好船，他才不会理会我这个毛丫头骗子呢。再说戴宁他告诉你也无妨。
0: 嗯，
1: 他早已偷偷看上了我那婶子，每每神魂颠倒的。
0: 什么？你婶子？
1: 不就是魏掌柜的夫人吗？是啊。
0: 哦，那魏夫人年龄可不小了。是的，
1: 婶子皇室比戴宁要大6-7岁呢。嗯，但她长得细嫩白肉，又没生过孩子，故不甚见老。哎，戴宁他其实也是单相思了。我婶子平日里端庄稳重，不苟言笑，其实心里早已有了人，
0: 并不理会戴宁一片痴长。半个月前，婶子已随人私奔了。哦，半月前就私奔了，那人是谁？
1: 紫倩摇了摇头，脸上挂着神秘的微笑。
0: 魏夫人这一出走，魏掌柜且不说，那戴宁可也是当头一棒啊，心中必是痛苦异常了。哼，
1: 他似乎并不怎么挂在心上，前几天我见他在账台上算账，一面还哼着小曲儿了，究竟是男子心花没长性的。
0: 狄公心中顿时明白了，魏皇室和戴宁已成功的将子倩瞒过，也当然将魏成瞒过了。他俩已商定，魏皇室先走一步， 到山岭那边临县的十里铺暂住一阵，等待戴宁的到来。戴宁身上的地图不正用朱墨勾画了从青川镇到十里铺的一线山路吗？戴宁也正是在去十里铺的这条山道上被简静的歹人杀害的。目下 魏皇室必定还在十里铺等着呢，他得赶紧将此情报告诉邹小薇，以便配合临县查清其间细节。看来戴宁的死因并不简单。狄公从沉思中醒来，发觉紫谦正疑惑地看着自己，不觉尴尬，忙讪笑道：“哦，
1: 紫倩小姐，自刎便。哪日有空暇，还想邀你同我一起去大青川上钓鱼嘞。哎，那明天一早我就划船载你去。
0: 哦，
1: 沿大青川往上几里地便有一个钓鱼的好去处，唤作蚕食矶。

0: 梁大夫，奴家这里就告辞了。子谦走了以后，狄公满意的抚膝沉吟，他只觉得自己有点被子谦的热情和坦率弄糊涂了。子谦竟已知道自己是梁大夫。月色中天，清光如注，
1: 雨后空气格外清新，狄公此时倦意已消，心想睡觉尚早，不如去街市上闲步溜达一阵，又可赏玩夜景。狄公刚走下楼，迎面正被魏掌柜叫住：“哎，梁大夫，有病家告急求医，专意找上门来延聘先生。”
0: 狄公见殿堂里坐着一个管家模样的人，门口站着一室黑衣黑裤、紧身装束的六个轿夫。那管家点头哈腰上前：“啊，请梁大夫上轿。”狄公寻思，必是邹校尉有急事相告，谎称病家严医。他以梁墨的身份出现在这青川镇，上不到半日， 如何大名骤然惊动这里的士官百姓，他掀起了轿帘正在上轿，不觉吃了一大惊。轿内端正已坐了一位年轻姑娘，一对灵秀的大眼睛正紧紧地瞅定自己。狄公慌忙倒退一步，欲合上轿帘动问端底。
1: 那姑娘莺啼般开了腔：“梁大夫进轿来，细说不迟。”说着身子往一边挪动，
0: 狄公略一踌躇，也低头钻进了轿，坐到了那姑娘的边上。轿帘垂下，轿子如飞一样被抬起走了。小姐，宅上究竟是哪一位贵体染恙，这么催赶得人慌啊？
1: 家母，
0: 糟糕，贫医医不来妇道人家的病啊。
1: 家母乃三公主殿下的跟随嬷嬷，碧水宫重赐婢的领班。
0: 不知令堂患的是什么病？
1: 出了城门再告诉你，休要再说话了。
0: 狄公讨了没趣儿，又不好发作，只好暂且隐忍。出了青川镇北门，约莫走了二三里地，姑娘将轿帘掀开，挂起帘角， 一阵夜风吹进了轿内，只觉丝丝凉意。狄公抬头见四面黑郁郁，一片松林，轿子正沿着松林间的一条小石径蜿蜒向前。狄公侧身又看了看那姑娘，似乎问姑娘可不可以开口。
1: 姑娘倒先开了口：“大夫，你不必问这问那，罗造不清。我只是奉命来召你进宫， 其余一概不知。眼下有几句话叮嘱，莫要忘了。轿坐下有一医箱，箱内有四包丸散和一纸方笺。
0: 四包丸散和一纸方笺。
1: 有一个叫郭二爷的人，曾请你诊治过他的哮喘病，治一副药，手到病除，故此非常敬佩。如今家母也患了这哮喘病， 孤儿爷修书一封举荐了你，我这几句话，大夫可记清了吗？
0: 狄公只觉得懵懂，口中微微，肚内寄送了一遍。姑娘伸手摘下了挂钩，放下轿帘，前面已经可以看见到碧水宫的捣红霓虹墙和月光下碧三三的琉璃瓦。忽而轿帘外闪出了一派灯火，
1: 几个值机的禁卫妥妥走上前来，管家下马驱前验了亲押，交纳了名帖。半晌，轿子微一进了宫墙左掖的耳门。轿子在宫中花园回廊间上下曲折绕了十来个弯，隔着轿帘时而可见到影影绰绰的灯火和宫娥太监。狄公知道人到了这里， 是轻易不准掀开轿帘四处张望的。轿抬到荷花池边一座高大的白玉拱桥前，又歇了下来。姑娘轻声附耳道：“

0: 过了这座金玉桥便是内宫了，只怕见门卫的太监要盘问。梁大夫，千万记住我嘱咐的那几句话，便是应对。
1: 狄公点了点头，果然一个白净面皮的胖太监走上前来，格连唱道：
2: 内城奉雷老公公要见一见请来的梁大夫，其余人已改在轿下等候，不得擅动。
1: 狄公这时心中暗暗叫苦，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他非为不懂，又不好多问，心中阔落无底。显然这出戏必是那个神出鬼没的邹立威牵的头，他布置的这一切圈套做得秘密的，但捉住自己来钻。事到如今，自己还蒙在鼓里，魂不知哪一个人要见他，有求于他，或是欲加害于他，他被牵着鼻子糊里糊涂地闯进了这禁备森严而神秘莫测的碧水宫。他知道路已被决断，将有一场矛盾分错的戏剧要他来串演，是凶是吉患不可测。眼前又杀出来一个雷太监，非要见他不可。三公主的随从嬷嬷又是怎么一个人呢？她究竟患了什么病，非得我来医治，却又如此鬼鬼祟祟，怕见着人？狄公正思绪万千，疑窦丛生，忽听得胖太监一声喝：“跪下候旨！”狄公慌忙跪下，他明白已到了雷太监的压寨门前。胖太监进去禀报，稍可出来门外：“
2: 雷老公公唤见梁大夫。”
1: 狄公脸眉垂首，走进了押宅，又跪下：“
2: 请雷公公大安。”“
3: 免了免了，抬起头来。”
1: 狄公抬起头来，乃见这押宅并非富丽豪华金碧辉煌，而恰似一厢静谧的书斋，庭轩虚壁，窗格明亮，正中垂下一轴名人山水，两边各一副洒金对联，窗下一只瘦长的紫檀花架，上设一古瓷花瓶，瓶内插了几只海棠。花架旁立着大书案，书案上摆列着文房四宝，一角堆积着函纸和画轴，门边扶着一独角怪兽，怪兽的七窍吐出了袅袅的烟香，满堂馥郁。庭轩外花木扶疏，鸟声啾啾，气象十分清雅。
0: 雷太监身躯微雨，穿一件光闪闪的软黄缎宫袍，朝珠镂金冠下一副干瘪蜡黄的脸皮，银白的胡须稀疏不齐，虽是迟暮之年隆中之态，却仍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威势和尊严，令人凛然生敬。宫中已有四名御医，王嬷嬷为什么还特意远道迎请你进宫啊？
1: 狄公惴惴然地答道：
2: 论医道精深，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了，小医哪敢侥幸僭越，想来必是郭二爷的推荐了，王嬷嬷才这般抬举小医。当年郭二爷犯哮喘，吃了小医一帖药便见痊愈，如今听说王嬷嬷也犯的是哮喘，已吃了几味药尚未奏效。
3: 原是郭二爷的举荐，如此说来，梁大夫葫芦里的药必有什么异妙之处啦。
2: 小姨的丸散也无非是半夏、远志、麻黄、川贝之类常见的药，只是参伍得法，先后缓急适宜而已。
0: 雷太监咯咯笑了：
3: 戏法人人会变，只是巧妙不同啊。梁大夫高

0: 见高见，可千万不要弄巧成拙呀。进来的金玉桥不易，出去金玉桥恐怕尤难。梁大夫人中俊杰，好自为之，不必我再琐细嘱咐了。
1: 狄公的口中唯唯，心中更觉诧异。这雷太监虽闭着眼睛，却似是洞烛幽冥，总揽大局。这番话不正含有一片奸计之意吗？
0: 雷太监睁开眼睛，和颜悦色望了一望狄公，拍了拍椅背，胖太监应声而入。送梁大夫过金玉桥与王嬷嬷治病，但愿王嬷嬷也一帖药便手到病除，梁大夫也省得在第二回来这里了啊。
1: 狄公赶忙谢恩站起，雷太监已靠在椅背上闭起了眼睛。
0: 胖太监引狄公曲折回到金玉桥下，对那姑娘唱道：姑娘唤将，引梁大夫进内宫。姑娘和狄公分坐了两顶黄绫紫盖的轻便小轿，抬过了凿龙雕凤嵌以金饰的金玉桥，唯一向绿波尽头的一幢玲珑别致的宫殿而来。宫殿前早有宫娥侍婢直等等候，姑娘卷起轿帘，指挥小轿拐入翠黄丛中一扇角门。角门内两行纱灯排列，照耀如白日一般，八名宫娥拱立而待。姑娘引狄公下的轿来，穿廊过轩，转弯抹角，疾步径向内厅而去。不一刻，来到了一间陈设古雅、香气浓烈的卧房。卧房后壁垂下一绛色帐帷，遮了牙床。牙床前沿安放着一只瓷鼓，全作坐凳。母亲，梁大夫到了。姑娘指示狄公在牙床前的瓷鼓坐下。
1: 帐帷微微一掀动，伸出了一条圆润的手腕，腕上戴着一只纯白玉的手镯。狄公刚待要伸两个手指去切脉，只见那手腕缩了回去，按了按牙床壁的一个机关，床壁的镜架顿时移动起来，床后露出了一扇暗门。
0: 一个老妇人说：快快进去。
1: 狄公惊愕万分，不及思索，急忙钻入了暗门。背后忽听得啪的一声，暗门关合了，眼前慢慢地闪出了一线灯光，十来步外便是一金碧辉煌的殿堂。殿堂中一个美貌绝伦的少女正坐着阅读一册书，端庄华丽，光艳照人。狄公心想，那女子必是三公主了，忙上前一步跪下，连连磕头，不敢仰视。
2: 狄仁杰平身，此时此地情势危急，仅免了一应入礼。今日召你来，但有一事相求，此事我身家性命所系，望狄青民免从命，把我于水火之中。
1: 狄公大惊，抬眼仰视三公主，慢慢站起，见三公主春山暗淡，秋水凝愁，容貌笼罩着一重阴云。啊，公主殿下有何府托，急盼垂示。臣狄仁杰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狄青坐了，让我细说详理。两天前午夜，我在宫中阁楼外的凉亭里赏月，那凉亭下便是大清川，月映水中，银波粼粼。

0: 林最是天上人间第一等美景。凉亭在离河面十丈来高的宫墙一角，因为贪看月色，几次欲伸头出亭柱外眺望，便将脖颈上戴的玉珠串摘下，放在凉亭外的茶几上，谁知一转眼间便丢失了。狄青应知那玉珠串系父皇所赐，珍爱异常，早先原是波斯国王进贡之物，由84颗晶莹剔透、大小匀称均一的玉珠串缀而成，奇价无比呀。
1: 狄公望了一眼三公主，公主殿下为何要将玉珠串儿从脖颈上解下？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向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

0: 源。简单说，词源就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
1: 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
0: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大量词源。
2: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0: 智能时代，小词源如何撬动大产业？最近有个新词儿经常出现，成为一个网络热词，那就是 token 词源。词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简单来说，就像我们说话时的词语标点，一句话一段文字都会被拆成若干的词源来进行计算。和我们通过用电量来衡量工业活力一样，资源调用量也是衡量人工智能发展的全新的时代标尺。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月，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超过140万亿，较2024年初增长1000多倍。词源这个新词实际上早已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日均 token 调用量的大量增加，充分表明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
0: 这是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的发言。也是在这次年会上，刘烈宏首次给 token 赋予了中文名词源。6月8号，国家数据局发布了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解读认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枢纽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词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词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今年三月，中国 AI 大模型的周词源调用量连续三周超越美国，中国已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着大量词源。词源调用量大爆炸清晰地表明，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那么它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呢？词源实际上就是人工智能理解自然语言最小的基本单元。我们打个比方，譬如我们问大模型，今天北京天气怎么样？那么大模型会把这句话拆分成今天、北京、天气、怎么样和问号，一共五个词源，一个词源约等于 1.5 到2个字。中国工程院院士、人工智能专家王坚举例说，我喜欢你这四个字，我们通常认为包含着三个最小的语言单元，分别是我、喜欢和你。但人工智能可能不会这么理解，它会认为我喜欢是一个单元，你是一个单元，只有两个语言单元。这个语言最小单元就是 token 词源。王坚认为 token 是一个数据计量单位，在 token 也就是词源出现之前，数据的价值很难界定，但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原始数据变成了词源，词源让数据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了价值。
1: 数据有了自己的人格了，数据有了自己独立的身份了。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 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数据，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原始数据，这个原始数据你是不能用的。所以呢，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数据，我们平时讲把它 token 化，也就是说要把原始的人工智能不能用的数据变成 token， 就是大家说的那个词源嘛。
0: 房间说，如果没有数据，就不会有今天的人工智能。如果今天没有以 token 词源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数据要素市场也不会成立。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数据变成 token 词源，词源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就可以流通。而如果没有基本的计量单位，是不可能形成一个新兴产业的。
1: 这个你跑到菜市场，有一个概念叫几斤几两是非常了不起的，不然这个菜市场就不会成立。买鱼的跟买肉的跟买鸡的买鸭的都不说同一种话，这是非常非常难形成一个经济规模的。所以今天事实上呢， token 代表着一个数据要素市场到了一个开始的阶段了。其实这件事情是有非常非常深刻意义的，所以大家可以设想一下看，当我一个东西在市场流通的时候，它会经过很多人手，他每次做手术他就要做一次结算。为什么过去我们讲很多数据交易市场他搞不下去，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数据的价值的认识肯定有天差地别。当 token 能够这么单一的作为一个计量计价单位的时候啊，意味着你所有在数据流通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自动的结算，那么这个时候会大大的使这个产业链的成本呢也好，它的流通的速度也要大大加快。所以我想呢，将来肯定是非常简单，就是当我一个企业为另外一个企业生产 token 它拿去用的话，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会变得非常非常简单。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反复强调数据要素市场的这个存在，甚至这个市场比以前讲的那些要素市场还要高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前是很难在一个网络上流动就完成这么一次交易的，可能今天以后就是可以的。有了托克这样的概念，事实上表明了数据要素市场形成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0: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很难为智力服务找到统一的计量单位，但是词源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难题。AI 从此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认为，词源统一了人工智能的衡量单位，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2: 它是人工智能提供智能服务的最小的一个计量单位。我写的一千字的文章和一个作家写的一千字的那个稿费是不一样的，它的智力水平依然有高低之分，但至少今天迈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统一了人工智能的衡量单位。
0: 我们现在所处的智能时代，正如百年前电力普及的前夜。时代从工业文明迈入智能文明，衡量发展的核心标尺也从千瓦时换成了词源。 AI 智能助手豆包旗下的大模型解决方案负责人张天杰认为，词源调用量反映了 AI 使用的深度和广度。
4: 我们说我们一个企业也好，大到一个行业乃至是我们整个国家，我们 token 量就是反映我们整个 AI 使用的深度广度的最核心的指标。
0: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则认为，
2: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0: 大模型公司或许最先感受到这股新浪潮的脉动。大模型解决方案负责人张天杰说，
4: 那去年呢，可能大家用模型还都是问答啊、知识的获取、简单的 AI 的搜索啊。那今年呢，已经有大量的给模型提了大量非常复杂的任务，每一个任务它的整个的 token 量都是十倍、百倍的增长。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整个 AI 所覆盖和渗透的用户越来越高了。那现在呢，我们有几亿的用户每个月都在频繁的深度在使用 AI。
0: 正如工业用电越多越有活力一样，随着 AI 技术的渗透和普及，词源消耗必将越来越多。 词源已经成为衡量个人和企业 AI 生产力以及数据要素利用效率的关键指标。张天杰预测说，
4: 2026年的应该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就是整个模型开始从简单的生产效率提升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的兑现。
0: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将 AI 大模型作为生产力工具，因此也带来大量的资源消耗。当 AI 时代来临时，始建于1978年的宝钢提出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对于宝钢而言，钢铁制造是主业，而要炼好一炉钢十分不易。炉长是掌握火候的关键人物，想要培养一名优秀的炉长至少需要5到10年。来听总台记者宁珂对中国宝武宝钢股份炼钢厂转炉冶炼炉长吴亚明的一段采访。
5: 你们以前想要炼好一炉钢，难在什么地方啊？
6: 我们以前的炼钢主要是通过我们炉长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这炉钢水的成分的合格，观察我们转炉这个地方这个火焰的变化，渣子的对线的颗粒的大小和火焰的张弛的力度来判断这炉钢的化渣的情况的好坏。
0: 炼钢时炉内环境非常复杂，不仅高温高压，还有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如同一个黑箱。炉长靠丰富的经验来判断炉况，不仅劳动强度大、风险高，而且还存在稳定性差、难以量化等弊端。中国宝武宝钢股份炼钢厂党委书记、厂长张胜军向总台记者透露，
7: 如果一炉钢这个冶炼失败啊，如果要造成这个回炉的话啊，少则几万啊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的一个损失。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宝钢研发出了 AI 炉长，它是宝钢用几十年积累的大数据特训出来的工业大模型智能体，能利用数据实时感知黑箱的内部状态，实时主动诊断和决策，钢水温度和成分控制命中率超过90%。它还能根据炉况自动调整操作参数，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调控，相当于用 AI 智能体来模拟传统炉长的工作思路。无论训练还是使用这个智能体，都必须消耗掉大量资源。据中国宝武宝钢股份中央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于燕介绍，
8: 我们用的因素参数工艺参数有1800多个，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够极大的提高了整个模型的一个精度，把它的思考的过程我们变成智能体的思考链，它的决策可能基于它的经验，而我们的决策基于数据，这样的话这个决策比炉长可能是更精准。
7: 正是这样的一种革命性的突破啊，这样的话仅此一项啊，一年就可以节约成本将近6000万元。

0: 炉长将不可控的黑箱操作变成了透明、可视、可控的智能化生产过程，显著提升钢水质量，降低能耗与成本，同时将工人从高温高危的环境中逐步解放出来。这项 AI 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尝到 AI 技术红利的宝钢开发出了包括 AI 炉长在内的120多个智能体，涵盖生产、运营、市场营销等方方面面。他们像数字员工一样不知疲倦的工作，付出的代价正是大量的资源。中国宝武宝钢股份数据 AI 部部长吴文斌向总台记者介绍，
1: 我们专业的一些这个智能体每天可能大概有2-3千万的这样 token 的一个消耗量。那如果复杂的一个智能体要训练一周那有可能就是这个上亿的这样 token 的一个这个消耗。
0: 在 AI 重新定义钢铁的战略下，公司将闲置的旧厂房改造成大型制算中心与云平台。如今宝钢一边坚守主业淬炼钢铁，一边依托集团的算力底座深耕产业智能化，以智能算力赋能钢铁全产业链转型升级。中国信通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副所长黄伟表示，
2: 今天呢，大模型包括智能体正在快速的跟传统的这个行业在深度融合，助力我们的医疗工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旅游文化娱乐等等各行各业，其实是在提质增效。
3: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产业化加速，一个网络热词走进人们的视野，它的英文名叫 token， 中文名叫磁源。简单说，磁源就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
4: 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
0: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大量磁源。
5: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0: 资讯有故事，智能时代小磁源如何撬动大产业。事实上，磁源不仅渗透到互联网、大模型、制造业等，也借助 AI 悄然渗透到我们熟悉的服务业，只是听众朋友们或许还没有察觉到。对银行客户经理来说，每天要面对不同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从海量金融产品里找到最合适的方案，搜数据、做分析、出方案。过去这些工作基本靠人工，但是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个人客户经理张雨涵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
6: 我们有了一个个人金融 AI 助理，它可以协助我们就是将客户的需求跟我们的产品做一个匹配，然后后期呢再结合我们的这个专业知识做一个更好的融合。
7: 那么这个智能体对于你提高工作效率、服务客户有多大的帮助呢？
6: 我们可能需要花1小时但是现在呢时间成本可以缩短到2到3分钟。
0: 效率倍增的秘密正是智能体，而要运行智能体就必将消耗大量的磁源，而真正的磁源吞金兽是对公业务。在交易大厅里，每分每秒都在参与全球资金交易。以对客外汇交易业务为例，通过交易智能体已经实现了交易的全流程自动化。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数字化转型发展处高级交易经理常乐介绍说，目前银行间市场开展汇率、利率等交易都使用 AI 技术。
8: 智能询价交易比率现在已经超过了96%，客户询价交易全流程的用时降至了分钟级，相较于传统的业务模式，对客服务的能力和效率提升了数倍。此外，我们还应用 AI 技术在银行间市场开展汇率、利率等交易，

0: 在公众看不到的地方，大量消耗的资源正化作源源不断的推进剂，推动金融业加速前进。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科技部副总经理金海民表示，
1: 2026年初，全行的业务应用日均 token 消耗量达到了100亿级，那么较两年前是增长了近100倍，覆盖了前台客户经理、中台的风控审核人员、后台的运营人员等主要的岗位。
0: 就像百年前电力刚走进我们生活时一样，如今的资源大爆炸仅仅是开始。随着算力基建持续完善， AI 向千行百业深度渗透，资源也如同当年的用电量一般深度重塑产业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资源调用量快速增长，但在大模型、 AI 芯片以及高质量数据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表示，一个以资源为核心计价单位的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才刚刚启程。
2: 将来透明消耗量越大的国家，它的经济、它的社会发展的程度就会越深。
3: 那我认为是必然的，今天也还仅仅是个序幕，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见识到它在全部角落里释放，甚至因为它而催生出完全没有见过的产品，完全没有见过的生产作业活动方式。
0: 就像电力重塑工业文明，如今的资源大爆炸正在开启人类全新的智能时代。为了满足全社会对资源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打造国家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一起并列为国家6张网之一，纳入“十五五”规划。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座超级资源工厂，将整合全国算力资源，持续稳定输出海量资源，为智能时代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全国算力真正并网发电，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智能革命也将拉开大幕。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体报道，受台风影响，台湾地区自25日以来连续多日强降雨，造成了多地出现严重灾情。然而水灾也成为了蓝绿阵营的选举攻防议题，在城市治理、治水预算等问题上口水不断。台湾地区25日以来连续降下大雨，在全台造成不同程度灾情。台北6月累计降雨量突破800毫米，打破了1991年以来6月降雨量记录。内湖等地都有不同程度淹水。借台北水灾之际，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批评国民党治水破功。
2: 因为我们下午就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雨势啊，那再次来到内湖金融里这里，那看起的刚刚看起来有像积水出分。
1: 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连日来也被民进党批评擅长治水的人设崩塌。李四川在跑选举行程中反击，称治水不能靠口水。
3: 我都是用手用脚在县长际治水，批评我的人都是靠嘴巴。
1: 台湾南部的台南、高雄、屏东等地也发生水患灾害，农业受损严重。由于高雄市长是民进党籍，有绿营网军带风向，发表高雄大水是清澈的、蔬菜水莲不怕水淹等言论，被批评是消费灾民。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在刚刚进行完立即战备操演之后，分别将会在7月和8月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和汉光演习。连续3个月的演习被批刻意升高两岸敌意。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称，与刚结束的立即战备操演不同，联合防御操演是模拟敌方采取联合火力打击、海空封锁以及全面登岛、陆上作战等场景，验证所谓合作作战指挥机制和兵种协同能力。8月上旬，台军还将举行年度汉光演习的实兵演习课目。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连续3月组织军事演习，除了要贯彻其所谓以武拒统的策略之外，也是希望在岛内制造紧张情绪，对冲台湾民众希望两岸和平交流的民意。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刻意升高两岸对抗，不会有好下场。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致辞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两岸同胞要从孙中山先生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当历史使命，携手奋进，勇毅前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第一次到他的这个故居来看看，那感觉呢，过去的在书本中的历史人物啊，哎，好像就活脱脱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1: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几代人不断求索和实践，是紧密联系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有情感共鸣才能促进心灵契合，有共同梦想才会越走越亲。本届论坛举行了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九项活动。
2: 尤其是来这个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去体验看看他当时的生活，那来思考两岸未来的方向。
1: 近日，为系两岸欢乐团圆，2026海峡两岸美食文化嘉年华在北京欢乐谷正式启动。本届活动设置两岸美食市集、青年厨艺对话、民俗展演、主题打卡等多元板块，汇聚两岸各地特色风味小吃。筑梦这里，聚联两岸2026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颁奖典礼近日在浙江金华横店影视城举行。来自两岸的影视行业从业者、青年爱好者等600余人齐聚一堂。本次大赛共收到投稿1070部，《回家的路》、《家里家外二》等20余件佳作，分获金茶花最佳微短剧奖、最佳创意奖、最佳两岸交流主题奖等奖项。中俄多型军机协同巡航，展现守护地区和平坚定决心，日方却无端炒作抹黑，制造紧张氛围。日本大肆扩军，妄图重整军备，刻意造势谋求高额预算，是否有外力在背后操纵？本期海峡两岸，中俄战机联合巡航，日本为何说三道四？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中俄进行了常态化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方却表现得异常紧张，炒作所谓武力威胁，并且紧急出动战机应对。被舆论揭批，日本炒作别国军事威胁是在为自身提升防务预算找借口。日本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而美国又是否在背后推波助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伟东先生，欢迎三位。中俄两国空军近日组织实施了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军机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开展联合巡航，展示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在公布的视频中，歼16D、轰6K、空警500A、运油20等多机型协同出动。此次战机编队的阵容可以说是相当的强悍啊，因为它构建出了一套完整的空中作战体系。那介绍一下，双方都出动了哪些战机，有什么特别之处？
3: 按照以前的这些惯例啊，中国和俄罗斯啊都会出动战略轰炸机，因为战略轰炸机嘛，它可以搭载核武器，也可以搭载常规的武器，航程远，载弹量多，所以作为巡航呢，既可以对这些就是自己的这个防卫的纵深呢延长，还一个呢就可以进行这种巡逻和侦查，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一个是常态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的演训主要是突出了这个预警机，因为我们动用了空警500这样的预警机，这个是比较先进的啊预警机，它呢就是对整个空域和海域啊，包括陆地上这个观察的目标非常的多，而且呢距离也非常远。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出动的是歼16D 这样的电子战飞机，因为歼16飞机啊，它既可以进行争夺空优啊，挂弹之后进行空优这种就是作战，还可以呢挂在电子干扰的啊这些设备，比如说电子吊舱，来进行电子干扰，压制对方的雷达，压制对方的侦察的监视的这个系统。所以当这样的编队啊就出航以后呢，它就有了比较强的这种侦察监视能力。我们还出动了这个运油20啊加油机，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可以使这些空中的平台不落地，在空中啊，特别是太平洋区域里边更广泛的啊更长时间的进行巡航。我们中俄两军呢 它这个空中的这种默契的配合啊，进一步的提升。
1: 而且中俄双方的战略轰炸机呢，也是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那么从此次巡航的时长还有空域来看，王教授，您觉得和以往联合巡航相比较，又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4: 这一次中俄战机编队飞越这个宫古海峡也不是第一次，那么去年的12月份也有相同的这个操作。而宫古海峡呢，是这个飞越呢是属于遵守这个国际法的原则它属于连接整个东海和西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海峡，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包括军用飞机在内是享有相应的这个飞越自由。这一次还是有一些新的特征。那么首先呢，就是两军的这个联合行动其实更加的成熟配合度更加的默契。那么飞行时间相较于上一次我了解的情况是有所缩短，但是我想并不是意味着这个整个行动规模的下降反而是体现出双方在这个组织和运行的效率上的这个提升。那么这一次巡航呢，其实是在这个范围上我想较上一次有小幅的这个延伸主要是向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海域。那么从公开的这个航迹来看，那么距离日本本土特别是这个东京的距离呢一度也是缩减到大约700公里。当然这个飞行的区域其实也接近因为今年日本政府放风是有意在小笠原群岛附近画他们的这个所谓防空识别圈，所以从航线的设计来看呢，这一次也是体现出了中俄两国的这个联合巡航呀，对整个西太平洋的这个远海方向的一次我想是一次新的实践和尝试吧。
1: 其实说到中俄联合巡航呢，并非是首次了。有分析指出，从2019年双方呢首次展开联合巡航，至今呢已经是累计了11次。所以呢，就有分析指出，这也展现了双方维护地区和平的一个坚定决心和能力，是这样吗，赖先生？
5: 中俄的联合巡航已经行之多年，它是一个常态性的军事演习。这样的一种常态性的军事演习对于中俄两军的联合作战、协同作战、指挥、通讯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它会大幅度的提升技术性的各种水平。我们看到在这个联合巡航中它有各式各样的战机，除了在日本的本岛有进行常态性的环绕性的巡航以外，也会往南延伸到琉球群岛、宫古海域，然后也会有的时候再向东延伸到这个阿拉斯加等这些地区，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对整个区域间进行联合的演练。除了空中的联合巡航以外，海空一体战的联合作战方式跟演练方式也曾经不断的演练过。那当然在陆军的这种有关于透过上海合作组织或是中俄盟等三国之间的军事联合演习也常常不断的在进行，这个对于整个东北亚地区整个亚洲地区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我们不太理解赖清德为什么要说这是威吓的一个作用。日本破坏的亚太地区的安全，日本破坏的南海地区的安全跟稳定，而赖清德都完全不加以挞伐，不加以斥责，不加以抗议，但是却对于大陆跟俄罗斯为了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跟和平却加以批评，这个整治我们叫做本末倒置。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日本防卫省声称，为因应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机应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近日日本政府通过了新的防卫省设置法，将改编日本航空自卫队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年度内成立，届时将新组建宇宙领域专门部队宇宙作战集团，推进卫星发射，掌握太空状况及加强监视能力。您觉得此次日本方面的反应为什么如此的紧张？因为他们悄悄说此次巡航是所谓针对日本的武力示威，从何谈起？
3: 因为最近呢，这个日本呢，它的再军事化的步伐迈得很快。我们注意到它有一系列的行动，就在我们进行这个中俄联合巡航的时候，其实日本正在和美国搞两个联合的演习，一个是这个所谓坚毅之龙吧，就是登岛登陆的啊，这种作战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进行演习。再一个演习呢，就是在这个一岛链二岛链之间呢，搞这种反潜反舰防空反导电子对抗等等的这些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再有一点，当日本和美国在我们的家门口搞演习的时候，来威胁我们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区域是在西南诸岛，那离我们也很近呢，离我们的台湾地区就更近了，必须看到本来日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我们的演训又是在一个公共的海域，你不能把太平洋或者日本海这样的公共海域都视为是日本和美国的啊这个专属地。而且我们特别注意到日本把这个和美国的军事演习的这个过程中呢，把一些射程很远的威胁很大的武器，比如说低风系统啊，比如说他自己研制的这个25式的导弹呢，都要部署在这个我们的家门口，那就直接威胁了我们的安全呢。所以我们的这种就是军事演习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巡航就是一种反制的措施。那么日本他当然就会理解为，哎呀，这个就是对我日本来的对我的一种威胁或者是警告。
1: 嗯，完全是别有用心啊。那么现在日本方面呢，一面大肆炒作所谓的中俄军事威胁，而另一方面呢，像刚才曹先生所说的，加紧各种很大规模的军演啊，同时呢，他们还急于成立一支叫做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这些做法，王教授在您看来，是否就是为了继续实行再军事化，为军事松绑以及提升自己的防务预算再找借口呢？
4: 制造外部威胁，特别是来自这个中俄两国的军事威胁，显然是日本要扩充这个防卫预算啊，谋求军事大国化寻找的一个借口。实际上是今年的三月以来，那么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编制的这个重组啊，越发呈现出这个陆海空宇宙以及网络安全等这个立体化的领域方向发展的这个态势啊。其实宇宙啊航空领域的发展这个步伐尤其突出啊，可以说是这个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啊任职以来最为重点这个突破的一个领域。那么就这个宇宙航空领域，实际上日本大概是在2020年那个时候呢才成立了一个大约只有20人规模的叫宇宙作战队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但是最近的一个自卫队编制的一个重组呢，是在年内要成立啊所谓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的规模将达到900人左右。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它除了常规的这个工作任务之外呢，那么在我看来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就是因为日本在年度内准备成立这个国家情报会议，那么同时还要成立一个叫做对外情报厅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说日本最近这些年啊一直在强化，比如说这个小卫星啊，比如说日本自己的这个星链系统的情报收集工作。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组织啊还有一个叫做本土的防空反导以及服务日美同盟框架下的这个所谓太空监视情报共享以及跨域作战等功能。我想应该关注这个来自日本的这个宇宙航空领域的这种不确定性。
1: 总之日方的军事野心呢是昭然若揭，而对于此前中俄双方的联合巡航呢，日本方面还妄图派出加贺号加应对。那么这艘已经完成航母化改造的护卫舰，赖先生您觉得真的能够对中俄双方的联合巡航造成威胁吗？
5: 日本的加贺号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它是准航母，也就是他当初设计的时候是故意走法律的灰色地带，但是明眼人都知道他只要把前甲板往外延伸，后甲板再往后延伸，他就形成了一个这个中型的航母。更何况搭载的是第五代的隐身战机，但是他会不会对于中国大陆构成足够的威慑呢？我想还不至于，原因 第一个，它吨位还是太小，满载水位就是26000吨左右，比辽宁号航母，比山东舰，那跟福建舰就不能比了。除了这是第一个因素以外，中国大陆的战轰机啊，也曾经演练过，还有就是中国大陆的区域拒止作战的能力，也就是反舰作战的能力，这个是美国的国防部部长或是叫做战争部部长赫克塞斯所承认的，也就是美国的10艘航母战斗群，大陆的15枚导弹就可以把它10艘的航母击沉，那更不用讲加贺号了。加贺号距离中国大陆更近，它是在于整个不同层次的不同等级的导弹，不管是东风17、东风26等不同等级的导弹的覆盖的范围内，所以这种加贺号的航母基本上来讲，中国大陆不管从空中对于它进行毁灭性的打击，海上对于它或者是陆上对于反舰的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大陆具备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重要一环。台媒称，一直以来日本都对解放军潜出到西太平洋的舰艇编队进行跟踪监视拍照，近一段时间更是越靠越近，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模拟性攻击，
6: 对解放军的舰船进行模拟性攻击。为什么日方要这样做？
3: 因为日本呢，它要改变就是过去啊，在就是美日这个军事同盟中啊，它的一些作用。因为过去啊，在美日的军事同盟中呢，美国主要是让日本来帮助它封锁第一岛链，而随着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海军的力量不断的扩大，或者说它能力的加强，那么我们出第一岛链呢，就成了常态化的这个情形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日本不但要发展反潜的力量，还要发展对水面舰艇跟踪监视的能力，还要发展对空中的啊，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战略巡航，空中战略巡航的这种监视。那这样一来呢，它的平台就不够了，就是无论是水面舰艇还是空中的战机，包括水下的潜艇都不行，特别是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呢，空域非常大，海域非常大，速度要求的非常快，你仅凭日本的啊现在发展出来的这些进攻性的军事力量，它不足以整个的帮助美国呀在第一岛链形成一个封锁的链条，所以它就要考虑，就是不但要有有人的装备，还要有无人的装备，因为这样可以弥补啊它装备上的数量上的不足，因为这个太平洋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看到它在加紧发展无人化的装备，当然无人化的装备应该说信息化的程度高，反应快。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日本它现在在借着就是帮助美国推进这个大国对抗，还有就是岛链封锁这个作战中呢，在不断的提升自己就是整个的啊，就全维度的体系化的作战的能力，还有就是进攻的能力。将来的时候，由于它的这些装备都发展了，它即使撇开美国、撇开北约这些国家，它仍然能够形成自己的这个军力。
6: 日本呢，就打着日美联盟的这样一个旗号啊，将事态呢故意扩大。所以您认为这恶意炒作的背后，是否也有美国在推波助澜呢？
4: 我认为这个美方并不是仅仅的推波助澜，或者说是幕后炒作，而是现实性的啊，在这个战略层面，它已经是推动日本这个强化日本的这个防卫力量，并借这个日方的这个反应来放大这个地区的紧张氛围。美国大概是去年出台了这个国家安全战略，那么已经明确提出要在第一岛链的这个范围内形成所谓阻止侵略的军事能力，但是美国也表示啊，美国自己啊不可能也不应该单独承担这个任务，那么这个任务就交给谁了呢？要求日本要成为在这个亚太地区啊维持所谓地区安全秩序的这个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或者说是这个执行者的角色。所以特别是在这个美日同盟的框架下啊，日本把这个中俄的这个巡航和所谓的周边威胁绑定起来，其实也有利于前面我们提到啊，增加其防卫预算，开展反击能力， 强化西南诸岛的部署，以及提升这个远程作战能力，制造一些舆论基础。
6: 现在呢，更有消息爆出说，台湾的防务机密竟然也已经被卖到了日本。那么赖先生，您如何看待赖清德的所作所为呢？
5: 台湾有一家媒体

0: 台湾民众所不能接受的事，他们说的话简直是荒谬可笑。为什么？他们说，第一个，我们没有把图纸放在日本，我们只把数位的备份放在日本，这个简直是岂有此理！数位比图纸更加的可怕。第二件事，他说没有什么啊伟大的机密资料，既然备份都在日本，那当然是最重要的机密资料就放在日本。而当大家问说你是不是又花掉300亿到500亿新台币不等给日本去建置这个资料库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机密，不肯告诉我们，我们没有知的权利。这个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啊！
1: 日本不断在亚太和台海周边兴风作浪，妄图重走军国主义邪路，不断用阴谋论抹黑挑事，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各方都应该提高警惕。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 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5: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7: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8: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5: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 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10: 没有共

0: 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1: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2: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3: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4: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5: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6: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7: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8: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9: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0: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9: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9: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2: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9: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3: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还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9: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 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4: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两个千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6: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5: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6: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8: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7: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8: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18: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河北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3和8，河北的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具体信息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限行进行查看。
1: 新的一天了，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
2: 多项新规今天起实行，广泛影响民众生活。
1: 汽车速消费迎来全新打法，全链条政策组合拳覆盖购车全场景。
2: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1: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鼻病毒阳性率超越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成为首位。
2: 992酷评：广东公安打掉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犯罪团伙，揭开了护具灰产，利用大 V 账号故意制造负面舆论，要求涉事方购买服务。稍后992视频员孟凡达将对此做出点评。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2: 时间来到早间7: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2: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专题留言帖下来留言互动了。
1: 哎，一大早还是啊老规矩，好多朋友来到我们的留言帖专区打卡，我们先来看看。

0: 好多朋友关注天气啊，尾号0679就说了，早高峰打个卡。今天呢，感觉早晨并不热，但是这两天一直盼着的这个大雨啊，还没有下透。总感觉盼着下一场酣畅淋漓的这个透雨。目前这两天这个天啊，随时都有可能会下雨啊。
1: 像昨天啊、前天都预报会有一些极端天气出现，那省会市区呢，应该就是下了一阵一阵的小雨而已，没有大雨的降临。但是目前来看，未来几天的预报还是要格外留意的啊。
0: 对，另外加油前期也说了，说下半年。今天是第一天啊，大家不知道这个今天上班路上是不是打起了满分的工作的热情啊。
1: 有位朋友也说了，说祝大家七星高照，万事顺遂啊。太好了，谢谢您。
0: 当然还有球迷朋友时光灰烬也说到了，那先打卡关注一下今天的世界杯比赛吧。今天呢目前有三场小组赛，现在三场淘汰赛啊，已经结束两场了，挪威还有法国啊，大家关注的哈兰德以及姆巴佩他们率领的球队都顺利晋级16强了。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具体再介绍一下啊。
1: 当然了，您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聊一聊球，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同样也是回复早高峰三个字进行互动。
0: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有朋友说到的这个雨什么时候下来呢？首先来看看昨天午后2点左右，我省中南部地区啊，气温在30到34度之间，邯郸武安最高达到34.5度，北部呢比较凉爽，在18到26度之间，承德围场最低18.7度。我省中南部大部地区的气温是上升的，北部和西部部分地区气温下降。
1: 昨天下午到夜间啊，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配合较好的水汽条件，我省东部以及石家庄、邢台、邯郸西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今天呢，受弱切变线的影响，北部和沧州东部地区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大家注意防范。
0: 那是昨天，其实是部分地区是已经降下了比较大的雨啊，只是分布不均。而今天呢，情况差不多。今天白天啊，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也是局地啊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主要是多云间晴。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3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3度。
1: 具体来看呢，省会石家庄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在31度，最低呢是23度。早间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38，属于优。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这两天都在热情参与咱们的看微信赢大奖活动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也重磅来袭了，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开启大派送，大家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片啊，转发然后点赞小红心啊，都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的手机，详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求助的信息啊，就是来寻人的。这位朋友早上起来给我们打电话说呢，寻找向荣英老人，女，73岁，昨天中午啊是从鹿泉龙海新区北苑的家中出门的，当时呢身穿一个红花短袖上衣，白色的裤子，红色的鞋子，白色的短发，身高呢是在1.6米左右，老人的体型偏瘦，出门的时候提了一个白色的水杯，走路的形态呢是比较慢的，搞成口音。那在视频当中显示啊，中午的1:30左右是走到了十里画廊，走的距离也不算短了啊。如果您见到有相似体貌特征老人的，赶紧联系一下家属高先生，电话呢是150-2777-9769，或者联系对接我们的96992。
0: 老人体貌特征比较明显，我们再来提示一下啊。身穿的是这个红花短袖上衣，白色裤子，红色鞋子，白色短发，偏瘦的体型啊，个子身高1.6米左右，老人提了一个白色水杯，有搞成的口音，是这样的特征。今年是73岁，如果您见到这样的特征的老人的朋友，赶快来联系我们。好的，接下来时间早高峰，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近日，我省原创舞剧《颜真卿》正式启动粉丝共创舞剧周边计划，面向广大剧迷和国风文创爱好者征集文创作品优化建议，依托大众创意力量，活化传统文化 IP， 打造有温度、有特色的文创作品。近日，2026年河北省网络文学推荐名单新鲜出炉，共有《天下长宁》、郑经任的《白日梦》、谁让他修仙的《战地摄影师手札》、《木下晚星》五部优质网络文学作品入选。为保障驾驶人考试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石家庄市交管局科目3考场将于2026年7月6号，也就是下周一， 开展考试系统软硬件的

0: 升级维护工作，因此当天位于鹿泉区四家庄镇的科目三考场将暂停全部科目三的考试业务，考试恢复的具体时间官方将另行通知。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最新消息，2026年石家庄市中考成绩拟于7月2号24点左右公布，考生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查询：第一，留意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接收成绩信息；第二，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凭身份证号查询；第三，通过石爱民 APP 或其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查询。考试院特别提醒，建议考生错峰查询，避免网络拥堵。记者近日从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了解到，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日前公布了第一批儿童青少年五健加N服务能力提升行动项目单位，经全国遴选与专家评审，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成功入选。6月29号，省道 S339 赵县至原市段改建工程主体完工试通车，该路段的顺利贯通成功打通赵县原市县域交界交通堵点，进一步完善了石家庄南部干线公路路网布局，彻底改善该区域道路通行滞后的现状，大幅提升省道干线通行能力、通行效率和安全服务水平。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名单，石家庄绵河与港南水库双双上榜。日前，陕津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该线路是雄安新区首条天然气供应专线，设计年输气能力达31.6亿立方米。近日，雄安图书馆成功入围2026年 IFLA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詹姆斯·贝内特年度公共图书馆奖，从全球9个国家的19份申报中突围，跻身全球4强提名名单。经了解，该奖项是国际公共图书馆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由成立于1927年的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主办。
1: 早间的7点12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通行状况呢，还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啊。今天是周三，相较于周一的早高峰呢，更这个路上更平稳了一些。另外这两天学校都在期末考试，马上孩子们就要放暑假了啊。
2: 对，但是呢，大家这个上班的热情依然不减。
1: 是的，
2: 我们看到今日扣单打卡的评论区里边，彭龙说了，出门上班了啊，下半年的第一天开始了，你看信心激动满满的啊。
1: 还有我们的朋友们讨论的一个老话题，你看刚才前面开场有朋友就说，我一直盼着下雨还没下
2: 啊。
1: 尾号8458这位朋友就说了，我也是，我一直等着下雨，
2: 为什么？
1: 然后能洗洗车，它就是不下。那你说我现在实在等不及找个洗车，是不是我洗完可能就下了？
2: 那你为大家着想，要不你洗个车还有盼望下雨的朋友，这是0679，他说今天不热，但总想着这个下点雨，为什么呢？地里的这个玉米都有点卷了，
1: 是
2: 干旱是吧？
1: 哎呀，路上大家行车也得注意，一个是注意安全，还得注意文明行车。
2: 是，
1: 小刚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就说了，进A 牌照的一辆半挂车，早间看到一路在往外扔垃圾。咱们理解早晨的时候非常辛苦啊，匆忙赶时间，有的时候车上解决个早餐，但是一个是不要在开车的时候吃，你影响驾驶安全；再一个，咱们的垃圾别往车外随手扔啊。
2: 对对，还有朋友也说呢，我也希望能够下场雨，但是这雨不要太大，雨太大的话，我开车就害怕。
1: 很共情哈，这个还有。有一位朋友Sunny 也说了，新的一个月开始了，今天也是下半年的第一天，来打个卡，准备开启下半年的努力了。
2: 这么说来的话，今天确实是一个希望大家能够重新开始、重新出发的日子哈，大家都加油，可以回复早高峰，继续在留言板当中来留言。
1: 好，接下来我们也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咱们接着来看新闻。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了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7月1日起实行，对
1: 这样的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的给予社会救助。
2: 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行，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

0: 七月份还有新的新规实行，从今天开始，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两层，而如果是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的层数也不应该超过四层。
1: 告别单一购车补贴刺激，汽车促消费迎来了全新打法。近日，商务部、工信部等多部门连发三份重磅文件，从流通试点改革、后市场业态扩容、购车上牌速度三大维度打出了汽车消费全链条政策组合拳，覆盖有新车购置、流通交易以及用车改装、文化消费等全场景。
0: 我们再来关注铁路方面，7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为期62天的2026全国铁路暑运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国铁集团消息，202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0: 另外，西安到十堰的高速铁路昨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的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之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就可以到达。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昨天结束，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呢，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或者是个税 APP， 逐笔的去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
0: 从今天当天7月1号开始啊，会按天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举个例子，比如说您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那如果说拖延一个月的话，就要多交100多块钱的滞纳金了。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的话，那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1: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数据显示，截止到上周，无论是在门急诊病例还是在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当中，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超越了流感等呼吸道病毒的感染率，成为首位。
0: 那专家也介绍，鼻病毒占了普通感冒目前这个症状大约1/3到2/2的比例。一旦感染鼻病毒这种感冒症状，最主要呢就是鼻塞、流鼻涕、打喷嚏，有些病人也会出现相对较轻的咳嗽、发烧，往往是以低烧为主。如果不用药的话，有自愈的倾向，大部分病人会在5到7天病情好转。
1: 鼻病毒呢，主要是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的，与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感染相比，目前暂无针对鼻病毒的特效抗病毒药物。临床上呢，是以对症疗治疗缓解症状为主。需要强调的是啊，抗生素和奥司他韦等抗流感的药对鼻病毒感染是完全无效的，不要自行服用。
0: 好的，时间来到早间的8:18，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场哈。先来盘点一下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1/16决赛当中哈，3场比赛，巴西凭借补时阶段的关键球2-1逆转击败淘汰了日本队，挺进16强。德国队和巴拉圭队的常规赛和加时赛都打成了1-1平，最终点球大战当中，德国队不敌巴拉圭队，连续3届世界杯止步于32强。而另外的一场1/16决赛同样进行了点球大战，摩洛哥队点球淘汰荷兰队晋级16强。
1: 咱们来看看世界杯，德国队爆冷，点球大战是不敌巴拉圭。那据德媒报道呢，在德国对阵巴拉圭的点球大战的时候啊，德国队长逐个就询问队友说确定去罚球的一个顺序，然而啊，队内似乎也没有人愿意担任第6名点球手，
0: 他压力最大。
1: 对，我们也看到那一场了，这个球非常的紧张哈。那若纳坦塔就成为了第一个承担压力的人，最终呢把这球给打飞了。
0: 对，果然是没有承担住这个千钧的这个重担，
1: 这个压力很大哈。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主罚点球，就碰上这个事儿了。
0: 其实从这个媒体爆料的细节也能看出来什么呢？德国队可能啊没有特别详细的准备点球，他觉得常规时段是不是能解决比赛，
1: 就不至于到这一
0: 点。对，没有制定详细的一个规划，否则的话他一定要做充分准备，谁主罚或者说谁替补，一定会有一个起码是有一个初始的轮换的啊。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就是关于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啊，也比较受关注。他最近在社交平台更新了一条UFL 联合发布的视频，也是一支广告。

0: 告视频，也就是说他火了之后身价倍增，接广告了哈。值得一提的是，这条广告的这个 UFL 是由葡萄牙球员 C 罗所投资的一款免费的足球游戏。
1: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1号，也就是今天本届世界杯一共进行了3场淘汰赛，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法国队对阵瑞典队的比赛。那特别是在德国队、荷兰队相继出局之后，你看科特迪瓦对阵挪威的比赛已经出结果了，挪威是2-1战胜了科特迪瓦，挪威属于是时隔二十八年啊，重返到世界杯的16强当中，哈兰德打入了挪威队的制胜球。那法国对瑞典的比赛刚刚结束，法国
0: 没错，而且今天这两场比赛相较于昨天的这个淘汰赛，
1: 是大家可以去回看一些这几场比赛的经典的瞬间，同样也可以预测一下接下来那一场，就是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谁会胜出
0: 啊？这场比赛啊，稍后我们北京时间9点，大家呢也可以一起关注一下，同时可以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评论区猜一猜，墨西哥和厄瓜多尔谁会赢？墨西哥作为东道主还会不会更进一步呢？好，以上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4: 那你呢？
3: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4: 好视力？
3: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5: 前10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来关注一条路况啊，林小五告诉大家，他看到的省会石金西路复兴北大街交叉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目前这个路口开始压车了。
0: 另外，省会市区常规的路段和平路中段跟淮安路车流也上来，但是没有事故等特殊情况，总体呢能走起来。现在东南西北的四个二环还是比较好走的状态。
6: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事儿啊，您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一部影视剧如果它红了啊，那马上一些自媒体平台上就有很多针对剧情啊或者针对主要演员的这个黑料集中曝光出来。这可能并不是传统上所谓的剧红是非多，而是沪剧在作祟。那这怎么讲呢？广东公安啊，最近就打掉了一个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勒索犯罪的团伙，也揭开了沪剧灰产的一角。
1: 团伙雇佣网络写手，搜罗拼接各类明星的八卦，利用 AI 控制多个大 V 账号发帖，在电视剧啊综艺播放期间故意制造负面舆论，之后呢要求播放平台或者经纪公司购买其所谓的沪剧服务，否则拒不删除负面网帖。值得警惕的是啊，随着技术进步，灰产传播能力极大强，输入几条 AI 指令就可以生成细节生动、言之凿凿的黑稿，瞬间让负面内容铺天盖地。我们有请992时评员孟凡达对此做出点评。
7: 太注重舆情了，反而会被舆情利用。凡达帮您解疑解闷解决。有人可能疑问，为什么有这样的黑产或者是灰产呢？那据业内人士透露啊，一部剧集的宣发成本通常占总制作成本的10%到50%。其实呢，一直都是这样。那么以前呢，一个剧集出来后，它通过主流媒体或者说专业的垂类进行分发宣传，搞线上线下的活动，这叫什么呢？酒香也怕巷子深。在这部剧还没有正式上映之前，已经。

0: 就让你觉得非常的奇怪，更别说它到底出自谁的手笔，往往都是负面的。那负面的评论一多，就变成了一个以前也有但并不被大家提及的词儿，就叫舆情。有意思的是，多数的制片方会觉得我花了这么多宣发的钱，不能让这样的负面舆情压倒，一般会选择找到这个发帖人，让他删帖，而不是走司法程序。因为当你走了司法程序，可能还没走出第一步，这部剧都已经上映完了。漫长的诉讼流程非常容易导致品牌方终止合作。有的剧集干脆把这个宣发就包给专业的公司，他签署的这个宣发的周期远远要小于这个漫长的付诸法律手段的周期，还会影响他在宣发期间拿到的这笔佣金。这个乱象背后还离不开流量评价体系的助推。我演了某一部剧，我有一个庞大的经纪团队，我宁愿从我的片酬当中拿出一部分钱进行宣发，未来还会有人去请我接戏。我的竞争对手有可能也会在网上给我的表演啊带来负面舆情。经常是一部剧集、综艺乃至整个影视行业，某个演员刚出演了一部戏还没有上映，那他的竞争对手的粉丝，或者是我们经常说到的饭圈，对他就要进行攻击。同时他说的某一句话，你会发现莫名其妙也就上了热搜，成为了金句。还没有等公众和观众进行真正的影视剧的评价，互联网上的各种好恶已经找不到底线在哪里了。最后怎么解决这样的矛盾呢？首先是无论是影视剧集还是影视演员，他们对于舆情的在意让舆情进行了反噬。他明知道平时很多好的口碑就是靠网络水军买到的，如今披着 MCN 外衣的一些专业化运作，它能够有市场是因为有需求。那么最后还需要像这个新闻背后一样，清朗网络需要治理，影视剧集还有演员的这个灰尘不打断它。对于那些运动员甚至是公务员啊，还有很多老百姓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1: 早间的7:27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亨瑞给我们说了，刚才提到这个关于个税啊，昨天开始汇算结束了，这两天大家留意一下，短信或者 APP 当中有没有对于这个需要补缴的一些提示，如果没有的话，应该就是顺利的结算完成哈。
2: 对，
1: 亨瑞就说了，我偶然间登了个下这个个税的 APP 当中啊，发现自己需要补缴100多块钱滞纳金、
2: 哦、
1: 啊，您挣的不少啊，对，但是及时补缴没有问题啊。
2: 但是他提醒大家了，去打开 APP 看一下哈，顺手的事儿。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客户端有位陈女这位朋友的一个提示，她看到省会的塔北路南昌街口发生交通事故了，通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避让。
1: 感谢我们的朋友们的提醒分享，路上观察到的最新路况消息啊，大家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客户专区啊，客户端专区来留言。另外呢，我们也是欢迎朋友们来加入到咱们的九九二即时好运大家庭当中。今天7月1号，咱们下半年的即时好运的幸运活动也开启了，今天早间依然为您准备了500元的幸运红包，大家现在啊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的专区，留下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我们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再来看一下哦，还有朋友关注着世界杯赛场的消息啊，刚刚我们已经和大家第一时间说到了，首先今天凌晨啊，包括到今天上午是有3场比赛，已经结束的两场，率先结束的呢是挪威对科特迪瓦的比赛，那比赛在常规时间也就顺利结束，挪威2-1晋级。另外就是法国瑞典的比赛，在我们早高峰阶段节目开始的时候刚刚结束，法国队是3-0轻松的战胜了瑞典队，也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这个进攻实力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好法国队更进一步？您觉得法国这样的这个状态能不能顺利夺冠，或者说至少打进决赛？会是阿根廷啊，都可以预测一下啊。
2: 还有在9点即将开赛的这个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这两个队伍，您更看好哪一个队伍的这个表现？也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即时客户端留言板来留言，聊一聊球，包括已经结束的球赛，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看点和大家推荐的，也可以来留言。
1: 没错，因为今年啊，墨西哥也是看点，就是这三支东道主球队，加拿大已经晋级16强了。今天墨西哥出场后之后是美国队，看看东道主的表现会不会依然继续这个比较好。
3: 早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1: 我们来关注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今天的路况主。

0: 持人，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这个时段早高峰的热度还没有上来，四条环线整体来看呢还是相对平稳的，都可以正常选择。高架部分呢，淮安路东行方向呢，在维明大街下桥口需要年轻踩刹车，略为接近后方城角街的位置。那对称的和平路呢，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上了桥就要放慢车速，到前方的建河桥，桥上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包括通勤方向呢，是在长征街交汇处到棉衣立交桥二层转盘转过来下桥的车辆，这块呢整体来看也是有缓急。南北穿行的话，现在东半府的建华大街和体育大街整体来看秩序较为平稳，西半部分的中华大街北行方向呢是在新石中路这块路遇红灯，最为接近后方新石南路的位置。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现在大伙可以抓紧选择。继续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京东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受到降雨影响，辖区目前是管控了两颗EV。同时呢，有一起事故在秦滨高速天津方向的127公里处有事故发生，占据了现场两条车道，后方呢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同时受到事故的影响，秦滨高速沿线站口的天津方向协助关闭。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
3: 驴油煎灌掌滋滋作响，挂汁肉酸鲜开胃，临城薄皮核桃香脆，歙县花椒麻香四溢，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一路风景一路好礼，舌尖上的太行等您品尝。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4: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4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聊到今天刚刚结束的法国这场球啊，富贵兔也说到了，说法国现在状态实在太好了，其实都没有把压箱底的全都拿出来，只靠这个球星的个人能力就轻松取胜晋级。预测啊，这个法国队今年能走得比较远。另外下一场厄瓜多尔墨西哥的比赛呢，也看好东道主墨西哥能晋级啊。
2: 墨西哥是不是占据了这个场上的优势？
0: 对，
2: 就是观众的优势，氛围比较好一些。
0: 因为这个在墨西哥本身的比赛，因为墨西哥是高原国家，它本身呢对于主场这个高原气候更适应一些，很多球队其实是不适应的，因为你上来1-2000米的海拔之后啊，平时的这个体能储备可能不够，尤其到下半场70-80分钟的时候。所以这个呢也是这届世界杯凡是在墨西哥的城市比赛的这些球队都需要面临的一个考验啊。
2: 是不是也安慰到了一些你看起来非常强的球队但是失利了，可能是和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关系干扰了。
0: 哎，所以说都喜欢是在这个海拔相对平缓一些的地方来比赛啊。
2: 对，天时

0: 地利人和看来在国外的球场上也是比较奏效 的。
1: 对，咱们再来看看首恩市区的路况。今天呢，路况倒是挺天时地利的，因为今天总体来讲通行秩序啊，在早高峰时段目前这个点还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呢，可能大家也比较看好什么呢，未来这几天包括下周开始啊，开启暑假之后，家长朋友们呢少了一门重要的功课，就是不用起大早来送学，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早高峰的时间会稍微延后，可能在八点前后上班的车流会多起来啊。
0: 如果您是习惯在七点到七点半左右出门的朋友，下周开始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哟，车这么少、
1: 错峰
0: 就算错疯了，你就不用再早一点跟正常的时间出门了。当然了，路上还是要格外的小心，未来比如说出现极端天气的时候啊，或者阳光非常刺眼的时候啊，这个行车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1: 没错，所以说朋友们啊，这路上今天早间遇到尤其是在顺畅的路段可以走哪里好走跟我们分享一下。另外呢，如果遇到事故等特殊情况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即时留言评论区分享给大家，在这个评论区呢大家都能够看到，互相提个醒，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再来提示一个路况吧，福禄说了，我看到维明大街淮安路，目前南北双向都是堵车的。维明大街淮安路是什么情况？有没有您看到这个具体的原因啊？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继续留言告诉大家。
1: 目前来看呢，维明大街主要是南向北方向淮安路口这儿啊，有一段排队等待，但是呢，队尾还没有到新石北路，所以说其实也就是一到两个红绿灯的话可以过去啊。
2: 关心事事，事事关心，九九二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夏天已经到了，现在呢，在全球最大的这个小商品集散地，大家熟悉的义乌国际商贸城，夏日经济的热度也在随着气温一点点的节节攀升哈。今年很多商家都上线了主打轻便实用或者创意有趣的全新的避暑降温的神器，比如可以持久降温的这种冰凉的毛巾啊，便携式的这种腰挂式的小风扇或者 AI 智能台扇，这也都成了海内外采购商们争相下单的防暑新三样。那么这些防暑的小神器都有什么科技跟狠活呢？大家是不是可以来尝试一下呢？我们来听报道。
3: 来试一下，
4: 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6: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防冷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5: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它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7: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8: 是的。
7: 啊？
8: 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7: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5: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7: 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5: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定5000个腰挂风扇。
9: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8: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5: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

0: 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1: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0: 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2: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0: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3: 像这种就是它的话，这种就是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0: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4: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0: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5: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6: 早间的8:42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守护特种设备安全，护航155新征程。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下和大家生活最密切的特种设备电梯，如何安全的乘坐电梯呢？省市场监管局也提醒大家，乘梯时一定要注意观察电梯门是否平稳，是否发出异常的声音，电梯的启动、运行、停止是否正常等等。其次要检查电梯内是否悬挂了特种设备使用的标志，重点查看电梯是否在检测检验的有效期内。
7: 被困电梯呢，首先要保持镇静，切记不要扒门自救，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安全脱困。按电梯里边的紧急对讲按钮，对讲装置一般是和值班监控室连通的，还有呢，拨打96365这个应急救援电话，或者电梯内张贴的报警电话向外来求救。向外发出求救信息之后呢，要耐心的等待救援。乘坐直梯的时候呢，不要踢翘还有扒倚电梯的层门和轿门，也不要在电梯内去嬉戏玩耍、打闹、跳跃和乱按按钮。
6: 我们再来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有一个突然的压力增大的区域，在南二环西向东方向，差不多过了玉祥街高架之后往东边走，到建华到这个建华大街之前的位置。那么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看看这是不是有突发的这个事故等原因啊，造成后方突然有比较长的压力了。
7: 哎，对，还有现在逐渐开始车多的地点是北二环转东二环这个转弯的位置哈，慢慢开始汇聚的车辆呢，形成了一个压车的一段距离，然后从北二环转过东二环之后，这个转弯之后再往南边走，车辆就通行顺畅了啊。
6: 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有朋友陈吕看到就是刚才福禄提到了一个淮安路文明大街区域，今天的压力比较大哈。我们刚才看了看，没有事故等特殊原因，不过需要大家适应一下。陈吕解释了一下，说这个路口的交通组织方案刚刚更改，是多了这个左转的信号灯，所以说有些车主啊，他可能不是特别的适应和习惯。
7: 哎，是的。
6: 今天早间咱们需要提前的观察一下信号灯的变化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看省会市区整体一个通行状况最新的变化，有请我们的小飞侠。早上好。
8: 各位早上好，15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呢有一个相对的上升。环线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南二环，有一起事故呢是东行方向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这块有这尾事故，本身呢就会有车辆转往玉祥街高架，所以呢后方来车会入会出，一定要注意提前来减速。那西二环南行方向是在西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天一路桥上呢，也是需要您多踩刹车。高架部分，淮安路中段从体育大街到前方的平安大街双向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那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还是老堵点，在长征街交汇处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这段整体来看是有压车的，可以酌情选择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能避开桥上这段环形。南北穿行的话呢，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是在中山路交口，南北双向需要您耐心等候一个等时。包括富强大街北行方向呢是在淮安路交口，淮安路交口临近外国语学院，这段来往车辆较多。平行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呢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途经的话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路与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7: 好的，感谢提示。赶紧来看一下听友帮我们看到的一个路况啊，刚刚说到了南二环玉祥街这儿怎么排队压车这么堵车，是西向东方向哈。有朋友说了，是在西向东方向的过了这个就是体育大街之后啊，在体育公园街附近
6: 那小路啊
7: 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导致后方排队压车的这个队尾啊已经穿过了玉祥街接近建设大街的位置了。
6: 哎，这很远了，就马上到建通街了，这么说吧，其实这个堵车的效应还是很明显。你看之前一路都比较顺畅，稍微一有事故发生马上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压力啊。
7: 而且还提示大家事故是发生在了左侧车道，大家可以提前的变道避让。
6: 对，小蜜蜂微信上也提醒卓凡说着急下班啊，刚才说了个8:42是吧，7:42刚才，现在是7:47哈，哎，着急看9点那场球吗？
7: 暴露了心情。
6: 哎，那9点那场球您怎么看？觉得墨西哥和厄瓜多尔谁会赢啊？可以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来预测一波。我们再和大家看一个提示，一个施工路段。这两天其实省会市区陆续有一些施工点啊，石家庄的广平街从华兴路以南一直到华兴路以北这一段会有一个改造配套基础设施施工，这个工期呢在一个月左右，要到7月30号期间呢要围挡广平街相关路段进行施工，这个时候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是要暂时断交的，所以大家回复关键词施工到我们的微信来查一下啊。
7: 嗯，是的，沿线这个围挡以南和以北的这沿线单位居民都是可以通过相应的路段去绕行的，想了解其他的施工路段的朋友也同样啊，可以发送施工这个词到微信平台进行查看。
6: 另外现在的时间接近8点了，大家呢可以继续啊抓紧来参与92即时好运，我们的今天早间的开奖还在等待着大家的留言，回复关键词好运，打开我们的即时好运专题帖，留下幸运数字，8点之前的有效留言将会在8点开奖的时候来参与。今天又是有500元的幸运红包等待着大家，如果大家觉得现在正在驾车不方便也没有关系，8点多到单位之后顺利保证安全再留言，可以参与今天晚高峰的这个抽奖活动啊。
7: 对，老牛这位朋友说昨天公司事儿我忘了发数字了，晚上忽然想起来，赶紧看了看抽奖视频，一看，哎呀，不是自己经常猜的号码，心情一下子就好了，好像有点已经中奖的感觉。那今天别留遗憾，赶紧来留言啊！
6: 哎，所以说赶快啊，回复好运，现在还有时间。当然，因为我们现在是一早一晚两场这个直播啊，所以说大家呢也别担心错过啊，幸运其实离大家都很近。本活动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9: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
10: 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6: 早间的7:50，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南二环。现在还是啊，西向东方向，建议大家如果过了建通街之前，您能下辅路啊，那还能赶上下口，赶快下辅路。主路上目前从建通街开始啊，果然车队已经排过来了。前方呢也是过了源头，是在这个西向东啊，过了体育大街之后，在体育公园附近这儿有事故造成的这个拥堵啊。
7: 事故车辆记好啊，是在左侧车道，提前的去变一下车道，走辅路会更加好走一些。
6: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
11: 不知道各位在买手机、选家电或者给孩子挑奶粉的时候，是不是都习惯于先去网上搜搜测评，看看那些博主拿着专业的设备对比的头头是道，是不是觉得特别安心，心想这下终于能避开坑了。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泼一盆冷水，你以为的避坑指南很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商业套路。首先来聊聊大家最关注的数码测评。在手机领域，由于技术门槛高，这其实是个长期处于无人能实锤的灰色地带。最近网络安全专家揭开了一层行业潜规则，某些手机厂商和测评博主之间竟然玩起了作弊游戏。这套体系非常隐蔽，分为三层美化。第一，给博主提供经过筛选优化的特供样机。第二，在固件里内置识别程序，一旦监测到是博主在测评，就自动开启高性能模式。第三，甚至能通过云端远程控制实时下发作弊指令。在这种模式下，手机不仅会自动拉高 CPU 性能，调亮屏幕，甚至在切换软件时都只加载界面而不运行完整应用，从而营造出一种运行丝滑、全程流畅的假象。由于这三重造假手段叠加，普通消费者简直是防不胜防，测评的公信力也因此大打折扣。除了手机，测评圈的乱象还不止于此。有的母婴博主拿着两杯奶，仅凭肉眼看凝块多少，就断言某种奶粉不好吸收，其实这毫无科学依据，本质上就是为了卖货。还有人拿着几十块钱的紫外线灯，谎称能测浓残，实际上是在制造食品安全焦虑。更危险的是，这种灯啊，极易对人的眼睛和皮肤造成损伤。面对这些乱象，法律的铁拳已经落下。去年就有博主因恶意诋毁品牌发布不实测评，被法院判赔300万元，这无疑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值得欣慰的是，为了破除乱象，国家网信办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经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明确了测评的红线，区分了个人分享和商业测评。如果博主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测试，仅是基于主观体验，就必须显著标明，仅供参考。在此，我们也提醒各位听众，网络测评可以看，但千万别当成唯一标准。多看多比，多留个心眼儿，毕竟你的钱包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6: 早间的7:53了，992早高峰，我们接着和大家来看一下听友们反馈的路上的通行情况啊。有位朋友赶快给我们说了一下南二环上这个事故拥堵的详细情况，他刚从这儿过，我们来听一下啊。
12: 792，刚刚那个拥堵的路况是在南二环东行的主路上，是内侧车道，就是过了体育大街上南二环主路的出入口的位置，两车追尾。
6: 哦，它是在主路、辅路这个出入口的位置，两车追尾，所以说这块这真是压力还挺明显啊。
7: 对，它影响的不仅是主路或者是单一的辅路啊，它是影响到上下车流汇聚的这一点，
6: 都影响了，
7: 都会影响。所以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还真是要耐心的等待排队的去错，就是交错的那种交织的来通行才可以啊。
6: 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着重跟进一下这个事故的清车进展，因为一旦这个事故车驶离，其实这一块很快能畅通起来啊。
7: 因为路还是比较宽的。还有刚才我们的小庆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您买一些这个东西，
6: 好多朋友说
7: 电子产品也好啊，或者给孩子买的一些东西，或者你不了解的领域想要购进一批东西的时候，您会不会看那些网络测评？你对他们的测评依赖度有多高？其实这个事真的可以和大家聊一聊。
6: 对，因为有朋友就说了，说那我其实肯定要看呀。如果说尤其现在选一些数码产品，咱大部分朋友吧，肯定都不是说绝对专业的数码的内行，你肯定要看一看一些博主他对比如某款手机、某款电脑、笔记本啊等等他的这个测评，看看他的 CPU CPU 的性能，来看看它的这个拍照的效果等等，大家都愿意看看。
7: 对，你像我要买一些小家电的时候，我也会考虑一下它的这个各种数值，
6: 哎，
7: 我读不懂，然后我就要做一些对比，对比自己不明白，我就去网上搜一搜，有一些博主啊，或者说是专业的测评人员，但是我会多看几家，我不会只看一个人说的。
6: 所以说啊，这个尽量选择什么呢？有正规的标志的这种大厂啊，相对。

0: 对来讲，合规的概率更高一些，也不是说一点问题没有啊。咱们还是得擦亮眼睛
1: 啊。对，对于看测评这个事儿，你有什么观点，也可以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聊一聊。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刚才春子说到这个买小家电之前，一定要货比多家来看一看。
1: 我看不懂那些推荐的数据。
0: 哎，所以说今天咱们就给大家来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小家电啊，来自咱们的也是为什么首选大品牌，一听就熟，荣仕达家的这个空气循环扇遥控语音款啊。
1: 我特别有体会，因为我今年确实购置了一款空气循环扇，然后看了好多的测评，价格虽然都不算太贵的那一系列，但是品牌太多了，而且功能也太多了，
0: 眼花缭乱，
1: 眼花缭乱。我们说今天的荣仕达，它是一个中国的老品牌了哈，是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这就符合了跟大家说它是个大品牌，70多年工艺的一个这个家电的一个厂商啊。
0: 其实大家说到吹电扇，因为有的时候好多朋友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啊，天天连轴转开空调，有点这个身体受不了，
1: 对，而且很干燥嘛，
0: 对，然后愿意吹一吹电扇。那吹电扇的时候怕什么呢？要么怕它吹的风太硬，要么怕它
1: 直吹，
0: 对，也怕风太软，没什么实际效果。其实更好的就是现在的一个理念，把这个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啊，360度的循环起来，它既不对着人体直吹，还能让整个空间的这个屋子里空气流动起来。
1: 而且特别有意思，你知道现在这个循环扇它是上下左右多维度的广角，你就看这个风扇在家里，哎呀，摇头晃脑的挺好玩的，就是上下左右的风都在转啊。
0: 它不是传统那种左右摇头了啊，
1: 是，
0: 对，
1: 上下给你点头。
0: 而且只出风、低噪音，有8个档位可以调节哈。关键是什么呢？大家最受欢迎的是这款产品，它带的这个远程语音控制功能的这个 AI 模块，也就是说您直接小荣小荣，哎，唤醒它就可以，
1: 对，
0: 不需要什么呢？尤其是咱们比如说晚上休息或者午休的时候，我还得爬起来去人工按它，或者是找一个遥控器放在哪儿，你直接哪怕闭着眼，睡着觉头没有冲着它，直接喊它就行了。
1: 哎，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它没有特别复杂的互联网操作，也不用下载任何的小程序，插上电直接就可以语音操控了，送给爸爸妈妈们非常的合适啊。
0: 没错，这点是老年人朋友非常友好啊，
1: 是
0: 因为好多家电功能很全，眼花缭乱，但是你一看那个下载APP
1: 小程序，
0: 对，小程序怎么操作，最后就是觉得其实很多功能是不实用的。咱这款直接就是语音操控就可以了啊。
1: 对，安装也很方便，还有呢一个防倾倒的一个底盘，还有加密的网罩，家里有孩子的暑假在家里咱不用着急，冲撞也不会倒，也不会夹手。还有呢夜灯的一个起夜的一个模式也非常的安全，拆洗也非常的方便，所以说呢这一款空气循环扇一定要入一下啊。
0: 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大家可以先来逛一逛，我们和大家提到的这些刚才就说到了，看看我们的网页上的测评的一些参数，
1: 是
0: 价格也很优惠，平时这一款风扇将近400块钱呢，399啊。今天咱们的夏日特惠福利只要129，100出头啊，而且有一年的质保，大家放心使用。
1: 对，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到99爱商城去选购了。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通行状况。接近8点的时段，那么车流在逐渐的上升当中，但总体啊，只要不像这个南二环中段的那起事故点之外，没有事故的位置，相对车比较多，大家有序跟行都可以顺利走起来。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就觉得早高峰我们也继续来陪伴大家，和您一起关注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稍后还有更多的新闻内容继续带给您。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为什么有的药物不能和柚子一起服用？
3: 柚子是一种清香甘酸的常见水果，柚子果肉有止咳平喘、清热化痰、健脾消食、解酒除烦的作用。不过柚子会抑制很多药物的代谢，这些药物主要有华法林一类的抗凝药、阿托伐他汀一类的抗脂药等。如果华法林的代谢受到抑制，就有可能引起出血的不良反应。而抗脂药和柚子一起服用，有可能会带来横肌纹溶解。省药监局提醒，服用药物时尽量不要吃柚子，以避免和药物发生相互作用。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